0: 欧标普500指数累升约 0.09%， 道指累跌约 0.3%， 而纳指累升逾 0.4%。 纽约9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429.8 美元，跌 1.38%， 本周累跌约 1.1%。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96.28 美元，升 0.76 美元，升幅 0.8%， 本周累升 9.28%。本港方面，政府新一批银色债券寻日截止申请，录得约 1.4 倍超额认购。政府发言人话，初步资料显示，今次嘅银色债券约有478,000人认购，较去年增加约28%，认购金额约1190.7亿元，较去年增加约22%，两者都创历年新高。预计最终发行额会由500亿元提升至上限550亿元。新一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是 4.25 厘，高于去年的 3.85 厘，是历来第二高。每手10,000元，为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3年合共收息1275元，分配结果将会在本月11日公布。英超赛事，利物浦作客以2-0击败叶士域治，取得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场胜仗。开赛仅6分钟，伊沙克接应加普的传送先开纪录，仅3分钟后加普再送出精彩直线，伊沙克冷静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帮助利物浦快速锁定2-0的局势。伊沙在第33分钟曾有机会达成帽子戏法，但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下半场第66分钟，利物浦以1.23亿镑身价引进的新援巴高拿后备上阵，完成了他英超的处置战。赛后利物浦录得1胜2和，共5分，升至英超联赛榜第5位。叶士域治则以1胜2负，录得3个积分，位列第13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国事小专家，
3: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日就想同你讲下一项正在改变紧出行啦，同埋物流方式嘅一个科技，就系无人驾驶啦。提到无人驾驶咧，大家可能就会谂到，一部车喺马路上面自己行驶咁样咯。但系其实要令到车辆做到呢一点咧，喺背后系需要好多项嘅技术配合，包括系感测器啦、高清地图、人工智能、即时通讯，以及系遇到突发事情嘅时候一啲安全嘅控制。车辆唔单止系要睇到前方有啲乜嘢，仲要理解行人、单车、其他车辆同埋道路嘅标志，然后再作出一啲合适嘅判断。就喺八月尾，啱啱喺北京举行咗一个以 AI 新时代交通新未来为主题嘅第18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展览就集中展示咗人工智能应用于交通运输。

0: 前沿技术。交通运输部的官方资料就指出，展会就展示了 AI 赋能于交通运输的相关成果。今次展览的其中一个焦点呢，就是两间汽车公司联合打造的一个 Robotaxi R2 无人出租车。这一款车呢，就配合了激光雷达、摄像头、4D 毫米的波雷达、红外相机和声音传感器等33个传感器，可以用作全场景、全工况的感知识别。在目前，这一款车呢已经在北京和广州的示范应用区域为乘客提供服务。简单来讲，这一架车辆呢就会透过不同的感官收集环境资料，再由系统综合分析，判断应该是加速、减速、转弯定是要或停车。在这里所讲的 L4 级呢，就不代表是所有道路和所有情况都是完全不需要人员管理，而是只在指定的区域和条件之下，车辆是可以自行完成驾驶任务。这一种在可控环境测试再逐步扩大范围的方式，可以有助于企业累积真实道路的数据，亦都令到市民逐步咁样熟习新型的出行服务。除了载客之外，无人驾驶亦都可以用于物流方面的。其中有物流公司就展示了 L4 级的 RoboVan 无人物流车，面向快递、零售、冷链和工业物流等这些场景，并且已经在广州的天河区沙河服装商圈落地。资料亦都指出，在已落地的同线路运营之中，平均成本就较人工降低超过五成。这个就代表了无人车有机会可以在固定的路线、重复性高的配送工作之中提高效率。对于市民来讲，未来亦都可以能够享受到更加稳定的配送服务。中国无人驾驶企业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呢，就是由内地示范应用走向海外的市场。有汽车公司就表示，他们的 Robotaxi 车队呢目前就有大约2000辆，国内 App 注册用户呢就超过150万，累积自动驾驶的里程呢就超过1亿公里那么多。所以公司呢就计划了年底在全球20个主要的城市布局，同时亦都计划联同另一间的出租汽车公司，在欧洲的5个城市投放了超过2000辆的 L4 级的 Robotaxi。 这些就是属于企业公布的现况和计划，实际的进度仍然都要视乎当地的法规、道路测试和营运安排。当然无人驾驶不能够只是看速度和数量，更加需要重视的就是安全。示范区可以先按指定的路线去测试，再逐步扩大应用，而企业呢就要持续检查住车辆啦，更新住软件，政府亦都要完善道路嘅测试、责任认定、数据保护同埋乘客保障嘅规则。只要技术、监管同埋公众信任一齐成熟嘅话呢，无人驾驶就可以真正咁样服务社会啦。总括嚟讲，北京交通展就令我哋睇得到，中国无人驾驶正在是由技术展示啦，再逐步走向示范应用、商业运营同埋海外合作。呢啲对中国发展亦都有唔同嘅好处嘅。首先，佢能够推动到人工智能、汽车制造、传感器同埋通讯等呢啲产业融合。另外，亦都能够提升到物流同埋公共嘅出行率，为城市交通提供咗新嘅方案。同时间亦都能够透过海外落地，令到中国企业累积国际化的经验，提升了中国智能交通品牌的影响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收到更加多关于无人驾驶的好消息。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
1: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2: 欢迎大家。戏曲大世界又开始了，每次都会有两位嘉宾主持在这里， Rex 和 Morris 桃花源粤剧工作社的两位朋友。 Hello IP 系列我哋长讲长有，因为实在太丰富啊，同埋我哋呢个城市本身嘅内涵咧，咁多年一路累积，唔同界别都有啲好正嘅 IP 可以点样再发掘，跟住更好利用同埋更新咧
3: 吓。系啊，但系我觉得呢个咧，其实每一个城市都有呢、這个。都有一个潜力去讲嘅，睇你点发掘嘅啫。我相信每一个城市都有，唔一定系大都会添，香港都算系大都会啦。但系就算小乡一样可以有嘢发掘嘅，即系所以我觉得大家喺嗰个地方住嘅人咧， 就最清楚佢有咩可以發掘、可以玩、可以再重啟啊所有嘢係嘛？咁我哋就係香港大啦，香港出世啦，咁我哋自然就最熟悉呢個地方，所以我哋就只能夠做呢個地方嘅嘢啦。紐約唔關我事嘅。
2: 雖然就話我哋喺呢個地方出世喺度大啊，你應該好熟悉嘅喎，但係咧有時我哋都要依靠一啲外邊嘅人嘅眼光，重新話俾我哋知，原來我哋係好特別嘅。點解我會咁講呢？今集嘅講地標嘅 IP 啊嘛。我就想起有两个例子，最近一个例子呢就是我知道啦，一位在瑞士过来的朋友，他都是很高层的，以前那些什么银行行长啊，就是那些这样。他来香港呢就很重要一件事呢，就是他要看建筑。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的女儿是学建筑的。他就在他女儿的家里就见到个女儿就看很多关于建筑名家的作品。他就立到其中在香港原来有不少的建筑名师的作品，尤其是在中环这里呢很集中可以见到。他就深深将这个影像打了入去自己的脑子里，就觉得好，下次来香港我一定要去看。他 就找了一个呢真的建筑专业的朋友特登去带他看。他讲到明他一定要建筑专业的朋友带他看。讲晒所有那些设计的元素啊，为什么在这里啊，就是那些这样。跟着他完了一个 tour 之后呢，非常非常开心和满意，他觉得他没有来错，是个女儿介绍给他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中环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数给大家听下有什么建筑名家，讲的不是只是香港，世界各地的建筑名家的作品，可能最熟悉的那几间银行的总部，是狮子银行的总部 Norman Foster 啦，不用说了。另外就是中字头的那个银行的大厦，这一代贝月铭在旁边的。跟着另外在斜对面现在就有一个 H 字头的商厦，沙哈哈迪，即是在个外形就好像波酒、啤酒樽那样的，已经又是斜对面见到了。跟着还有行出少少 IFC 二期，就是这个 Caesar Pelli的作品，啲人话似苏跑嘛，最初是起好的时候。另外啦，就是好多窿，好多窿。起好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咦，70年代咁样嘅怡和大厦，系一个叫木下一嘅日裔嘅建筑师去起嘅，又系见到咯。跟住行上少少，大馆够旧啦个古迹，但系你冇理后边新翼系 Herzog and de Meuron， 一个好世界知名嘅瑞士嘅建筑师留起嘅。嗱，我就系咁数咧，呢啲系外国啦。但是不要忘记得，去到江乐道中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会见到初代的中国建筑师去海外受训完之后回到来内地或者香港做的作品，仍然有些在那里的。那些是另外一种的感觉。所以短短一个中环呢，其实你看完这个城市，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它的名片或者一个卡片是可以怎样拿出来给人。
3: 都几有趣嘅，譬如你头先讲嗰个都系真系高档次啦，揾个专家嚟做导游，我都想啊，梗系专家先会讲到嗰啲建筑物嘅特色喺边度啊嘛，唔使自己睇书咁辛苦，睇唔明嘅有啲嘢。
2: 系，同埋你亲身去感受嗰件事，系啊系啊。
3: 其实呢样嘢都几有趣，真系喺文化旅游都大家都会好想知嘅。
2: 系啊，我又一路做紧呢啲嘢，所以就想做多啲咯。咁到最近啦，更加有个例子咧，又系啦，我哋都系要。因为人哋出边人嘅眼光咧，重新审视翻自己个地方，原来系咁有特色嘅，就系、是、一套西片啦，拍紧嘅一套西片Highlander 啦，嚟咗香港取景。嗱，之前冇人知嘅，咁但系就系见到，咦？点解喺条短短嘅卑利街，哇！忽然间又有庙啦，又有大排档嘅烟啦，好多个霓虹灯嘅招牌啦，喺度搞乜嘢咧？原来就系个剧组喺嗰度取景。于是咧，而家扫社交媒体好犀利噶嘛。即刻大家哇！你一传十，十传百，个个就即刻走去睇。总之即系哇，一路打卡影相，好开心，仲见埋男主角Henry Cavill 咁样吓，咁啊影晒相咁样嗱。咁但系即系呢个就好得意啦，一套叫做有啲科幻感觉，讲紧系未来吓世代嘅一个场景，佢竟然嚟咗香港卑利街，本身一条好旧嘅街， 重建翻或者去营造翻一个曾几何时我哋满街都系嘅霓虹灯招牌吓，同埋好多嘅大排档嘅嗰啲烟咁样吓，系讲紧二零唔知四几年定八几年，
3: 又有呢啲，又有呢啲影像想象摆喺度，人
2: 系啊，冇错，我觉得好得意咯，所以就系、是、吓。

0: 呢個係一個互相影響啦，其實好得意。其實呢一個 image 某程度當然係一個香港嘅形象啦，但係其實呢個香港形象係點解大家喺外國或者一啲其他嘅人會認識呢？係拜日本動畫所賜嘅，其實因為工學機動工學隊，其實佢裏邊嘅所謂香港就係、是、exactly 就係嗰陣時取經。擺咗喺佢嘅動畫裏邊，所以好多外國人因為都好受歡迎呢個動畫，睇呢個動畫，呢、這個亦都係佢哋從呢個動漫裏邊去取咗呢個感覺，咦？覺得一個香港未來香港啊，因為《功夫幾多》就係講一個未來嘅香港嚟嘅，所以就會係一個霓虹燈過嚟嘅。而本身 Highlander 係講緊一個好多歷史發生嘅，因為佢哋係不死人啊，從好遠古時代點樣一路生存到依家。所以其實喺佢呢度係電影裏邊嘅美學，應該有好多好多唔同地方、唔同年代嘅情景會發生，而佢選擇咗一個未來嘅香港係咁樣嘅呈現呢？咦，呢、這個係覺得係一個文化上嘅一個影響嚟嘅，其實一個某一程度係一個香港 IP 嚟嘅，真係
1: 直
0: 呢、這
1: 情
0: 個。
1: 系啦，咁跟住剧组仲去埋呢、這个诶，即系红磡某个地方咧，就影夜景，个 backdrop 系咩啊？就系、是、对面岸港岛区嘅 skyline 咯。嗱，呢个仲唔系
2: 我哋
1: 名
2: 见
1: 片？
2: 到好多，我哋见到惯咗系嘛？
1: 系啊，嗱，我哋好想当然嘅嘢，但系原来即系用咗第二个眼光去睇咧，呢、這个仍然系嗰个魅力嘅地方。咁所以今集我拣嚟嘅选段咧，即系。同啲 city pop 有關係啊，即係啊呢啲即係關於城市嘅，咁我哋其實都有出過呢啲類似感覺嘅歌，來自 Dusty Bottle 嘅 You Don't Know Me。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0: 第三位，
2: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1: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童往》，由张艺聪负责作曲，今日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童往》。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哦！
4: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5: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4: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3: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4: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2: 星期六上昼9点至10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今集关于 IP 的主题，我们讲下地标啊，一个城市里面都很重要的，你认得那个地方或者某个建筑物，咁就认得啊，你梗系讲紧某个城市啦，咁样某个文化背景啦，或者
2: 我觉得呢啲就系财产啦，啊，使唔使得善用啦，定系嗱，我又想谂翻嗱，我继续讲我 YPT 啦，因为我就构思紧好多。可能性不知道做不做到，但是都值得去试啦。咁样系啦，关于佢哋嘅地标，佢哋用过嘅，被用得最多系利慕台咧。其实系咁好，大家都知啦，已经拆咗啦，个地方就喺度，都系咁嘅名，但系嗰个建筑物就唔同一样啦。咁样，故之前我哋都上次几年前，我哋喺度摆个大旅花65周年嘅展览喺嗰度，同嗰个当地嗰、那个。傾翻啦，可唔可以喺度做個展覽？有意思喎！當年呢個豆梨花就係喺呢度呢個首演噶啦，咁樣，但係佢哋都唔知啊嘛，咁講翻俾你聽，咁大家都就築成好事啦，做咗啦。咁我又喺度諗啦，係拆咗好可惜，但係你冇可能重建翻啦，冇呢個係不可能嘅事啦。但係有冇啲嘢可以重現、重建？透过乜嘢？透过嗱，你最简单梗系透过相片啊，透过 A I， 而家乜都可以重现噶啦，多到你攞添啦咁样。咁但系唔系净系咁，呢啲就系一啲工具啦。而家方便咗嘅，方便我哋去重现一啲影像嘅嘢嘅。但我点样善用呢啲影像，然后去令到人哋 touch 到人哋嘅心呢？咁呢个系一个方向啦。你话点样做，我真系唔知道。甚至乎你话大型啲嘅，你由阿 Audrey 上一节讲咯，你特登去拍一套電影，重現咗某啲嘅昔日嘅形象，或者某條街咁樣。呢啲嘢其實都可以玩嘅，即係譬如你揀一啲地方，你要做旅遊，你要去重現唔同年代啊。我哋話甚至乎我嗱，我就好中意咁嘅。譬如細個我哋有一套外國嘅電視劇，我好中意嘅，好多人都記得個名，但唔知一套戲就係《時光隧道》啊。大家都听过呢一个名噶啦，但
3: 我就有
2: 印象，但我就好中意睇呢套美剧嘅，我觉得即系科幻片咯，因为我好中意睇啊。咁啲嘢有啲嘢好型嘅吓，咁但系佢咧就好多时都佢可以去未来啦，佢可以去过去啦。咁我就谂呢样嘢，咦，我哋点样将一啲未来同过去嘅并置，然后又重现某啲 corner 位？得唔得咧？
1: 哦，
2: 其实可以做好多呢啲嘢嘅，咁你咪可以。即大家滿足曬，即幾代人嘅老中青，又唔係淨係老中青，有話題啊！譬如阿 Morris 應該知啦嘛，同個女有話題啊！你而家見到嘅嘢，爹哋以前如何如何，咁你但係而家仲見到喎，咁你咪多咗好多呢啲嘢咯。咁我哋咪可以去，但我未知點樣做啊！但我覺得呢啲構思都可以繼續醖釀咯。你話就算你舞台，你天馬行空啲講，喂，你揾翻一個地。找一个地方重现成座建筑物，你问我，我不介意。它虽然是一个你好像说仿制品，但是都没问题。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再起一座，然后有这样的 function 去看戏，都挺有趣啊。嗱，咁样，我觉得很多这些东西可以令它有机地去发展咯。
1: 你呢个例子令我谂起咧，都系另外一个 I P 嘅，就系黄沾先生啊。佢走咗冇几耐之后咧，其实就发即系有一个计划啦，都系因为佢屋企人有参与嘅，就系叫黄沾书房啊嘛。之前我都有分享过，咁佢真系啦，佢重构翻喺唔同嘅地方，就可以即系巡回嘅，就重构翻阿沾叔嘅当时嘅书房系点样样嘅。咁佢书房你就睇到佢系睇咩书嘅。古今中外乜都有，佢张写字台系点嘅？当时佢系做嘢嘅时候，啊隔篱架 fax 机系点样摆嘅？系用咩笔嘅？吓，佢有啲咩习惯嘅？嗱，呢个就好实在地就将一个场景啦，我哋叫做就重置喺唔同嘅地方，跟住就系讲翻佢嘅创作同埋嗰个文化背景、当时嘅年代嘅关系同呢个城市嘅关系，好 effective 嘅。我发觉呢个方法系。
2: 是啊，一定是紧扣个城市嘅脉络啦，即系年份啦。嗱，譬如你有一件事，我都几惯做呢件事，就做多可唔可以另一回事？但我个构思成日都系咁嘅。譬如我讲，我好多年前系嘛，哇，讲紧好多年前啦。咁我自己得闲一制，咁啊整一套短片啊，关于仙姐嘅。咁后来就发展到三部曲啦，真系 YPT 一人有一个作，有一个作品系我自己。你话去怀念佢哋又好，致敬又好，各样都冇所谓啦。总之，我觉得系一个 connect 对于我嚟讲唔系致敬，即系有人会介绍啊，你系发烧友所以致敬我，我从来都唔用致敬嘅角度嘅。不过人哋咁讲，我又唔会澄清啦。我系一种联系啊，我就系觉得系一种啊，同佢哋我唔识佢哋，堂哥饮姐完全冇见过，先至仲可以见到系咪？咁但系点样同佢哋有一个神交啊？呢、个堂哥好中意讲面会定系神交啊？
1: 神交
2: 嘅
1: 好受宰，成日出现嘅。
2: 系啦，咁我觉得可以做呢样嘢，咁即系好古雅嘅神交啊嘛。咁我觉得你透过啲作品啦，你讲唔系就咁样歌功颂德就冇意思，我觉得。咁每一个人嘅成长，佢嘅事迹啊。其实同个城市，因为佢唔系一短时间嘅。就算你 YPT， 我成日都话啊，佢哋三年几嘅一个，但系佢哋前前后后有其他嘢发生，先酝酿到嗰个巅峰嘅三年几啫。佢咪独立飙出嚟噶嘛？咁你咪就可以喺个底蕴度同个城市去 connect， 然后令到人哋睇嘅人都可以翻翻去嗰个年代，或者翻翻去某一种情怀，某一种嘅精神。
1: 嗯，
2: 咁然后你去经历呢、这个先至有意思，我觉得。
1: 好，咁所以今集你拣嚟嘅选段系
2: 就系、是、我第一个作品讲阿仙姐嘅。咁我点解会咁讲咧？我有一个 opening 咧，我嗰一个短片嘅 opening 好短嘅，俾大家听下。我个场景咧系一个坟墓，见晒佢所有角色。喺度，咁然後 connect 咗呢個演員個感覺。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早上八點三十五分，
4: 新城廣播。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老豆同仔
7: 一齐开麦，
6: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7: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6: 记得留意。
7: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
6: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7: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6: 抢到行。
8: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还不来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2: 喂你啦！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继续呢个城市嘅 IP 吓，地方地标都可以作为讲故事嘅一个好重要嘅场景。有时都唔系净系 background 添，又唔系个背景，系两样嘢系连埋一齐。即系有咗呢啲嘅地方，有咗呢啲嘅地标，就我哋成日都话系将所有嘢系框咗喺一个实体嘅空间嗰度发生噶嘛。
2: 同埋你所发生嘅故事有机联合咗，跟住又 connect 翻而家，又 connect 翻以前，咁嗰个厚度啊，城市嘅故事就出嚟啦。咁你就可以市侩啲系嘛，你可以卖你呢个城市嘅特质。
1: 系，呢个我好深感受啊！真系，因为带咗唔同嘅朋友嚟香港咧，行一啲唔同嘅即系步行团啦，或者叫导赏团啦，真系嘅。有时譬如喺电影里面嗰啲场景，曾经喺边度拍过啊，佢哋真系会会心微笑，同埋叮一声，同埋即刻系影相啊！真系话哇，系啊，呢个剧里面嘅真实而家就咁样样啦。佢哋好中意系有个咁样嘅对比。
2: 系啊，抹过出嚟嗰个位啊，系嘛？喺铜锣湾。
1: 冇咗啦，嗰个大厦。
2: 继续行嗰条马路咯。
1: 系只可以咁样重构咯。即系有时喺香港要做呢样嘢，就有个几大嘅挑战，就系话我哋嘅啲地标啊或者建筑咧，好快就会唔见咗啊。
2: 系啊，我哋冇呢个城市细啦，急步伐急速啦，咁我哋冇得深究啦，咁就冇咗就系冇咗。但系我觉得我头先讲嗰种你舞台嗰个 case 咧，我就越发谂起，因为以前都会觉得啊，真系可惜啦，嗰阵时又未有呢、這个保育啊，或者保留呢建筑物嘅 concept 啊，大家就拆咗就拆咗啦，净系做咗几场纪念嘅作品啊，各人喺度都有做啲嘢啦，都有几个都有唔同嘅人做过唔同嘅表演喺嗰度，咁就大家就觉得好似风光大状咁啦。咁嗰阵时就冇呢个概念，咁追唔翻噶啦。咁但系咪真系可以？系咪真系唔使追咧？我觉得又我突然间我又觉得真可以谂下啲桥噶，因为佢哋嗰啲特色系可以重组噶嘛。而家大家都惯啦，大家都惯虚拟噶啦，已经
1: 同埋好方便地可以做到添。而家甚至吓
2: 系啊，你有机地去做间餐厅，做间戏院吓。譬如我而家都成日都谂啊，啲咩戏院仲喺度筹谋紧嘅咧。咁又譬如有啲大家都知之前有啲计划啊，话会保留呢个古迹啊，咁然后又会翻新啊，做一啲嘢。咁我就成日会睇下佢点样发展咧，有冇得 connect 嗰啲负责人可以倾下偈嘅咧吓，即系诸如此类。我都有呢啲傻傻地嘅谂法啦。咁当然唔容易啦，但系我觉得仍然系有啲期望啦。
1: 系啦，讲开表演艺术嘅场所咧，咁我谂我同阿 Morris 都系差唔多嗰个年代噶啦。嗱，我就你舞台，我真系有入过去嘅。我觉得粤剧初体验都系喺嗰度嘅。咁啊，对于你嚟讲又系咪咧？
3: 嗱，你舞台我都去睇过演出啦，睇过电影比较多啲。其实你舞台我好记得，因为你舞台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佢有一个特等啊，吓，即系超等就二楼嘛。佢賣埋三樓嘅睇電影，所以三樓嗰個睇電影嘅時候就一啲都唔好睇嘅。不過你有時賣到冇飛賣嘅時候，咁特等都坐下啦。哇，咁樣睇法嘅，向下望嘅睇電影，
2: 好高㗎。
3: 咁呢個
2: 係三樓，
3: 係啦。咁呢個真係你舞台先至能夠感受到嘅一個睇電影嘅感覺啦。咁呢個係好記憶猶新嘅。咁當然我又因為我住嘅地方咧，我細個係住石塘咀嘅。所以咧，大家估唔到，其實我係去過太平戲院睇戲嘅。
1: 真
3: 係
1: 估你唔到啊！真係太平戲院你都去過，
3: 係啦，
2: 完全即係得
3: 太平戲院係啦。因為我喺嗰度生活啦，咁幼稚園又喺嗰度讀啦，即係石塘咀啦。咁我好記得有一年幼稚園唔知幾多周年啊，咁有個表演嘅嚇，就喺太平戲院個舞台，即係喺佢嗰個觀眾席嗰個舞台嗰度係表演嘅。我好記得啊，我有個同學咧就被選中咧去參與一個音樂嘅演奏嘅，去打鼓嘅。好記得啊，我又冇被選到，所以我淨係可以作為觀眾喺度睇啦。咁亦都跟即係父母去睇過戲啦，太平戲院嗰陣時。咁當然好快就拆咗，但係嗰啲 image 嗰啲印象啊，仲有喺度嘅。我細個喺太平院嗰啲樓梯嗰度，要行上行落啊，去睇戲坐觀眾席，我仲有印象喺度嘅。咁從呢啲觀賞嘅地方咧，我諗到啊，咁當代對於我哋嚟講影響最大嘅，可能一個演出嘅場地啊，就可能係紅館噶咯。 即係香港體育館
1: 係啦，
3: 但係我哋永遠都唔會記得佢裏邊發生咗啲乜嘢體育大事嘅。其實我哋只會記得梅艷芳第一次嘅演唱會就喺香港體育館紅館舉行啦，跟住其他唔同嘅歌手啦，包括我自己第一次我深印象係睇香港管弦樂團嘅演奏，都係喺紅館睇嘅，香港體育館裏邊睇嘅。所以呢個文化地標佢唔單止係一個體育館啦。唔單止一個純粹流行歌曲嘅演出場地，對於我嚟講，因為我睇香港管弦樂團咧，我睇香港中樂團嘅第一次都喺紅館睇嘅，係好有趣嘅。

0: 係一個體驗嚟嘅。咁當然包括我仲記得到我廿零歲嘅時候咧，就第一次睇呢、這個蘇格蘭嘅嗰種嘅 tap dance 啊，係啦，river dance 都喺紅館嗰度發生嘅呢件事。所以紅館對於我嚟講咧，就絕對唔單止係一個流行文化嘅地標啦。咁當然對於好多流行歌手嚟講，華人嘅流行歌手啊，對於能夠喺紅館開到一個個人演唱會咧，係某一種嘅成就兼一個地位或者一個夢想嚟嘅。我哋見到話香港嘅唔同嘅歌手會開啦，後尾好多台灣啊，以至到而家內地嘅歌手咧，都覺得要喺紅館開個演唱會咧，好似圓咗個夢咁啊，好似佢哋嘅兒時偶像，我哋仰望嘅一啲前輩能夠做到嘅嘢啦，我今日終於都做到啦。當然其實而家開演唱會，喂，揀個大啲嘅地方，球場啊、啟德啊，容納多啲觀眾啊，錢就多啲喎，唔同嘅喎。但係紅館似乎又係一個特別嘅地位喺嗰度發生嘅。咁呢、這個呢、這個地標嗱，當然我覺得佢嘅建築都特別嘅，比起其他演唱地，以一個咁耐年。咁耐已經咁耐歷史嘅一個場地嚟講，佢有佢嘅特色喺度嘅。佢嘅特色有別於我哋所講嘅利舞台、太平戲院，但係佢又好獨特嘅。一睇佢嘅外形，就覺得有佢嘅特別之處。咁呢樣嘢會係一個，我覺得係絕對係一個地標嘅 IP，而亦都係帶動到經濟、流行文化，以至到古典文化都可以喺度發生嘅，
1: 好，
0: 好得意嘅
1: 所
0: 地
1: 以
0: 方。
1: 今日我哋Morris 带嚟嘅呢个选段，但系都喺红馆发生噶，系咪啊？
0: 係啦，一聽就知道嗱。我今日帶嚟就係哥哥張國榮嘅一首歌，叫《無需要太多》。但係你一聽佢一開始個前奏嘅時候就講，我要走勻四邊，同大家盡量握手啊、見面啊，呢個就係好紅館嘅一個四面台嘅特色啦。

雖然呢個台咧就係我做四次演唱會最大嘅一個台，但係我都好盡量希望走勻曬每個角落頭位，俾大家清楚啲見下我，好嘛？忍耐一下嚇，首先呢邊先。

0: 早上8:4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2: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3: 寿
2: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1: 系咯，
3: 仲开实体，
2: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3: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4: 神，风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4: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6: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7: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6: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6: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7: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6: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其实呢啲嘅即系文化或者表演艺术场地啦，或者我哋叫初体验嘅好记忆犹新嘅地标咧，一路唔同年代都有唔同嘅意思或者系代表性嘅建筑嘅吓。头先譬如阿 Morris 讲嘅咁啊，红馆对于好多代嘅观众嚟讲咧，都仍然系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啊，或者歌手嚟讲啦，都系一个殿堂级嘅场馆。咁但系随住而家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开始落成啦。我又觉得慢慢呢开始呢又 shift 啊 shift 啊去咗启德嗰边咯，有少少咁样嘅感觉。
2: 咁都好自然嘅。
3: 我直
2: 头
3: 睇佢一个咧，阿 Rex 讲先啦，你讲先啊。
2: 即系我讲，头先阿 Rex 讲嗰个，譬如我哋头先讲远啲嘅利物台，跟近少少嘅就红馆咁样啦吓。佢已经代表咗唔同年代、唔同嘅特色啦，同埋嗰个年代已经系见证咗唔同嘅当时嘅流行文化啦。利物台就绝对系粤剧流行文化啦。红馆就系因为我。

0: 以前冇谂过香港人就唔系好知道，哇！原来可以开一个演唱会万几人都得嘅咩？咁样系嘛？咁但系又得，有啲人仲开，仲要扫好多场，
1: 系啊，
0: 几廿
1: 卅
0: 场都
1: 几场嗰啲啊嘛，破晒纪录嗰啲
0: 系。咁呢个就系见证咗呢啲就系见证咗唔同年代嘅巅峰嘢。咁我哋能唔能够藉住呢啲经验咧，或者呢啲嘅底蕴，我哋再发掘一啲嘢？我哋讲呢个系列，其实都系好好现实嘅。除咗怀念埋面之外，可唔可以攞嚟用翻佢咧？
2: 用翻佢呢样嘢咧，其实嗱，红馆都几廿年啦，即系吓，而家已经系啊，已经四十几年啦，红馆已经四十几年啦。咁点样去嗱？而家好似有一个新嘅地标启德，佢承继咗呢样嘢，而佢成个嘅规模、成个规划咧，其实系同当代嘅流行歌手去開演唱會個規格係接軌嘅，即係國際上啊，唔單止係香港啦，各類嘅。當然一個咁大嘅場地，一個咁大嘅指標，其實對於一啲發展緊嘅歌手，可能未去到天王級嚇，未必可以我一場可以去幾萬人喺度開嘅，會唔會係一個壓力咧？定係而家變咗鬆動咗，紅館會唔會易入紙，容易去嗰度開到一個萬幾嘅演唱會，即係容易去踏早嗰一級，跟住話再上一級就去到啟德咧？我覺得成個唔好話呢個地標其實會影響咗嗰個流行文化嘅某一啲嘅發展，唔單止係歌手，其實喺個技術上都會嘅。以前我哋冇一個咁大嘅場地，嗱，我哋只係試過喺香港大球場嚇，銅鑼灣嗰個去開過一個所謂幾萬人嘅演唱會，但係因為佢成個設計或者各類嘅個聲音啊各類嘅太近民居啦，而後屘就完全唔可以再做呢個演唱會啦嚇，咁。而家去到啟德就冇呢個問題啦，好似大家都已經諗過曬佢點樣做啦啊！咁嘅時候，其實我哋就會需要新嘅技術、舞台嘅技術咧、各類嘅嘢咧，喺香港去 support 呢一個場地，因為我哋以前冇，我哋唔需要去到某一啲嘅好大型嘅 LED 嘅投射嘅放映啊，各類嘅係冇嘅，我哋只係羨慕哇！我哋喺第二度睇到呢啲嘢，人哋有呢啲嘢，咁我哋而家有呢場地，我喺度做呢樣嘢，所以唔單止係一個軟件，我當係歌手啦、歌曲啊，或者演唱啦，硬件上啊，或者技術上，其實都同步咧，係有一個發展嘅空間喺嗰度嘅。因為呢個地標嘅出現，呢個產生
1: 係你甚至講翻以前，譬如利舞台啊，利舞台都犀利啦，已經有旋轉舞台，
2: 好勁㗎！
1: 但係再去到太平戲院嗰個年代，就真係佈景啦，真係嚇嗰啲係落幕啊、佈景啊嗰啲，都係有一個推進喺度嘅嚇。
0: 我呢个就要真系好长远嘅规划啦。我最记得，譬如我哋演艺学院毕业嘅，我哋就会知道演艺学院嘅成立嗰阵时候咧，都讲紧系四廿几年前啦。
1: 系啊，
0: 吓四廿年前。咁咧，其实佢哋有，其实当时系有长远嘅规划嘅，就系、是、想将呢个城市咧开始要建立文化啦、艺术啦。咁你啲硬件就一齐去计划啦。咁演藝學院嘅出現就係要培養軟件啦，即係你啲演藝台前幕後嘅人啦咁樣。即係呢啲嘢，譬如我哋要啲地善用地地標 IP 去發財，好冇？嗱，市區啲發財先啊，容易吸引人哋去投資嘛，係嘛？你淨係講文化藝術啦，我哋嘅城市文化，人哋可能覺得哇，你哋不切實際喎，但我就覺得雙並而行嘅，可以兩樣嘢。咁但係你就要軟件同硬件一齊去諗。嗱，頭先我哋講話重現地標，可能唔係重建，唔係成座重建啦，或者某啲 corner 或者點樣都可以去諗嘅。好似你話嗰個電影為咗拍少少，咁就喺條街度又做一啲嘢咁樣啊。咁其實可以用類似嘅方法去諗。嗱，譬如我哋講城市，如果你重現一啲嘢。然後唔好一個地方啦，好似你一個文化旅遊，去完 A 點，去 B 點，去 C 點，咁嗰件事楞埋之後咧，同埋有機啲去做啊，要嚟過夜嘅，好冇？而家成日話呢啲人唔留宿喎，就做唔到，咁你咪諗一啲橋，令到人覺得留宿係好值得嘅，咁得唔得咧？即係好多呢啲方法，我覺得希望大家一齊諗啦，無論我哋表演藝術界嘅人啦，或者有關官員又好，有啲商家啦，我覺得商家都重要嘅，即係成為商機，大家 win win 啊嘛，咁樣，所以佢可以 sell 下嘅，我成日覺得，
1: 加埋文化旅遊啊，係舉下手先，係，
0: 絕對可以啦，咁呢啲就係、是。 点样去写个故事啊？
1: 系啊，都系
0: 系啦，
1: 都系讲故事啊，到最尾吓，冇错。
0: 你令咗人哋故事系留，系最容易留喺人嘅心里面嘅一种方法啊嘛。吓、你点样去透过歌曲、音乐、影像，所有呢啲而家，尤其是而家咧，我哋可以反其道而行噶，因为咧而家 AI 咁犀利啊嘛。即系我一见到啱啱嚟之前，我就见到哇，某大品牌嗰啲外国时装咁样。佢都唔揾人拍啦，成段都系 AI 做出嚟嘅咁样。咁我又即刻谂起一样，咦？我哋系咪要反其道而行咧？我哋做一啲真实嘅、touch 到嘅、去得到嘅、行得到嘅嘢，
1: 体验嘅、真系。
0: 咁你唔系，如果你咪死喺 AI 手上噶咯？
1: 哇！呢、這个我哋真系要翻去慢慢谂下吓，有咩窍，有咩计啊吓。咁啊，下次嘅戏曲大世界再同大家倾下。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5: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6: 早上九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英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今个月24号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会赶在习近平到访之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的出席峰会，目的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说，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贸易和投资机制，但是受到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环境严峻和议题分歧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中美两国正积极筹备，计划在今个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正式双边会谈。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今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中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会谈。美方希望讨论合作监测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的研发实验室实施自我监管和分享措施、分享资讯。报道说，具体议程和出席名单仍有待确定。美方代表团预计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或者丁薛祥代表出席。中方将这次会谈视为今个月下旬中美领导人峰会的关键成果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位于纳坦兹浓缩铀设施附近的地下核设施后山。他说，美方掌握相关区域的所有人员动向。他并且试图淡化美伊两国冲突，表示只是一场间歇性的军事冲突，对美方而言只是小事一桩。后山被视为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早前说，这个设施是空置状态，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一项中东战后计划，重点是通过区域合作压制伊朗，并推进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有关计划目前处于早期起草阶段，目的是为伊朗战争结束之后以及特朗普任期后段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报道指出，特朗普近期已经与高级顾问举行会议，商讨相关构思。战略重点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区域联盟，以及扩大阿拉伯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报道又说，相关战略预计仍然需要几个礼拜时间完善。白宫对此拒绝置评。消息人士说，虽然10月以色列大选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可能带来变数，但是特朗普政府仍然计划推动实施这项中东战略。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俄乌战争迟迟未能结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性格问题所致，两人之间仇恨好深成为阻碍，但这场冲突必须解决，因此他派出威特科夫和

0: 库什纳到俄罗斯，睇下能否促成啲乜嘢。佢认为好有可能会倾得成。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之后，星期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正为访问做准备，他承诺在访问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不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在基辅市中心的安全局总部大楼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局长办公室。他已经指示安全局作出适当而且实质的回应。乌克兰外长塞比加亦指今次攻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必须作出坚定回应。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政年度的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并拨款支持涉及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叫的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法令显示，国防部和三军等部门将获新增超过2100亿阿根廷比索，国家情报秘书处亦获增发超过300亿比索，外交部就获得超过5亿比索拨款，用于处理马岛以及南极和南大西洋等事务的外交支出。米莱早前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政府将动用外交、经济和法律等所有手段保护主权。阿根廷和英国长年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阿根廷在1982年马岛战争战败之后，一直未有放弃对这个群岛的主权要求。这次新闻报道员。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清姐点醒你？
7: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6: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8: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6: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逢星期六的上周九点至十点有我陪住大家。大家好啊，早晨早晨，咁啊开咗课一段时间啦噃，啱啱第一个礼拜，唔知道大家适唔适应咧？同学仔又觉得系咪好开心呢？因为好耐冇见同学啦嘛，咁跟住又可以见翻啲朋友啦。咁啊，当然啱啱第一个礼拜应该就未必太忙碌住嘅。虽然我听讲过有啲同学仔第一个礼拜要测验啊吓，嗯系真嘅，系我里边嘅小演员话俾我听嘅，不过系讲紧中学同学嚟嘅，咁啊。无论个挑战有几大都好啦，只要永不放弃，继续坚持，同埋咧去找寻当中嘅乐趣咧，其实我相信咧翻学都系好开心嘅事嚟嘅。有啲学校都系玩得大家好开心啦，同埋亦都系开课嘅时间咧，尤其啱啱升中一又好，升小一又好，啱幼稚园嘅同学都好，慢慢适应新学校嘅环境啊吓，咁我相信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开心程度嘅一件事嚟嘅，大家记住加油啦！

只因有你 Funny Land，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乐器呢就是来自南美的一个的乐器，叫做龙罗科。龙罗科，其实这个乐器大家其实有机会会听过，也都见识过的。不过一定就是一个很有外国特色的一个乐器，很多经典的电影或者一些的催泪的背景音都是来自它。它是来自南美洲的一个乐器，叫做龙罗科。大家如果听过电影的段贝山的经典配乐，那种的温柔苍凉温暖又带少少遗憾的声音，主角的乐器就是龙罗科了。仲有很多经典的电影，包括了《摩托日记》《通天塔》，里面一些很治愈很辽阔的原野音色都是靠它撑起整个气氛的。龙罗科外形好像一个迷你的小吉他，是南美的玻利维亚阿根廷一带的传统拨弦乐器。它和吉他最大的分别就是它音色就是很厚润温暖干净，没有吉他的声音那么明亮或者尖锐，反而是更加似山谷流水草原微风，听落去非常治愈放松的。而这款乐器总共有10条弦，分成5组，低音就口实，高音就柔和，拨落去的音色很有层次，简单几个音就立即有一种辽阔自由温柔的画面感，所以很适合做电影的配乐、疗愈的音乐或者睡眠的纯音。虽然它知名度就不算很高，但是在国际的配乐界地位很高，也都是制作人最爱的隐藏治愈乐器。很多人日日听着它的声音，从来都不知道它的名字。今天

大家就认识一下呢一款咧，好似一个小吉他，亦都嚟自南美，温柔而有故事嘅神级乐器。佢嘅名字就叫做龙罗科。咁下次见到啲咁嘅小吉他咧，就知道多一个名字啦。因为咧就冇觉得啊，唔会佢系咪大型吉他定系点样？咁同埋佢嘅声音咧，亦都相信系喺电影配乐里边咧经常用到嘅。今日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嘅乐器。

0: 早上9:1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

0: 全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嚟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只因有你芬妮玲今天和大家讲的故事叫做垃圾派对。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小海在公园里面玩到满头大汗，他去到便利店买了一罐汽水，喝完之后他真的看看，发现垃圾桶离得自己太远，不想走过去，心里面想反正都没人看到的了，周围扔都没问题了。他随手一扔，这个空铝罐就掉在路边的草旁里面了。过了一阵，他又觉得很肚饿，在个背包里面拎了一个面包，吃完之后他都将这个包装纸随便扔，跟住他拎张白色的纸巾，然之后呢就在抹一抹嘴，亦都将纸巾扭成一团随手掉了。他唱着轻快歌，双手插着个袋，心满意足地回家。不过神奇事发生了，这些被丢弃的垃圾突然之间有脚的，还跟着小海。小海觉得背后面传出一些很诡异的声音，觉得有些东西跟着他，他就很害怕了，立即呢停了脚步，迅速回头。奇怪的是，垃圾就好像一二三木头人一样停了在原地。小海也都想下，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呢，继续走。其实三个小垃圾非常渴望去他真正的家的，就是垃圾桶，但根本就不知道垃圾桶在哪边，无奈之下就只好跟着小海回家。小海一回到家觉得又累又眼废，连衫都没换好，就立即就去到床上面就立即睡觉了。铝罐、包装纸和纸巾也都入了他的房，左望望右望望，哇，这间房都挺舒服的。三个小垃圾好开心啊，立即就挑来挑去。一阵间街上面好多无家可归的垃圾都从这个窗爬了进来。一块黄沉沉的一个蕉皮，又有些饮剩的珍珠奶茶的空杯，派对越来越热闹。虽然派对好好玩，但他们最想就是回去自己真正的家。空铝罐跳到小海的枕头边，敲锣敲鼓这样大声，然之后哇一声，小海被吓得弹起来。这个时候整间房全部都是垃圾来的，差不多他都几乎吓到晕低咁滞。呢啲咪就系我下昼随手丢嘅垃圾，点解会跟我翻嚟噶？佢立即喺床上面跳起，呢一个垃圾袋将房里面嘅垃圾全部执好佢，然之后放喺垃圾桶嗰度。垃圾嘅桶里边喺一个好舒服舒适嘅位置，亦都小海望住佢哋，隐隐约约感觉到呢班垃圾好似向佢发出会心嘅微笑。从此之后，小海唔再敢去乱咁抌垃圾啦，因为知道所有嘅垃圾都应该有属于佢自己嘅屋企。

0: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1: 早上九点三十二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5: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5: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吓，哇好开心啊！我哋今集咧继续咧，我哋有请嚟咧就系嚟自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小学嘅梁慧莹博士，梁校长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系梁校长。
0: 梁校长亦都请嚟咧，我哋另外一位嘅老师啊，就系我哋嘅英文科主任张志涛主任。
2: Hello，
0: 你好啊，
2: 张
0: 主任你好，仲有同学仔，同学仔你系叫做咩名啊？
3: 我叫庄月谦，英文名系 Kevin。
0: Kevin， 大家好啊，咁我哋继续呢一集又再倾下偈啦。啱啱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到关于开放嘅一啲准备啦。咁其实咧学校嚟紧都有好多新嘅唔同嘅搞作，我见到即系无论喺艺术上啊或者喺科研上边咧都有啲新嘢。梁校长，不如你介绍下先啦。
1: 好啦。咁咧，其實咧，學校咧喺好多年前咧就靠住朱校長啦，同埋老師團隊嘅合作咧，其實我哋喺未有科學科呢一個學科之前咧，其實咧我哋何全耀小學咧已經有我哋嘅科創科，咁樣。咁特別強調咧喺實驗嘅經歷啦，同埋一啲科學嘅知識，咁啊好好喎。咁樣舊年咧透過我哋嘅朱校長同埋團隊咧，我哋籌備咗20万，咁咧就會喺今年咧就將一個特別室咧改為一個科創實驗室。咁咧就係務求咧將我哋過往咧同事喺科創科裏面要同學學習嘅一啲科學實驗理念啦。可能以前咧，我哋只可以睇影片，咁样简单咧喺课室里边咧做下啲小实验，咁就完成咗呢个学习啦。咁未来咧，我哋就可以咧透过呢一个科创实验室咧，可以咧真真正正咧就做咗呢个实验出嚟。咁咧都即系同事嘅努力啦，同埋有啲外间嘅团体咧就支援我哋啦，咁睇下咧点样可以咧用最悭嘅方法咧做到最多嘅功能，系啦，咁样都系即系大家嘅各方好友嘅支持啦，同埋咧系团队老师们嘅心血结晶啦。你讲真系唔容易嘅，我都成日都讲咧，其实我哋学校有好多学科嘅科主任啦，都系好认真咧，将自己学科嘅素养咧发挥得最好。嗱，你谂下一个老师咧，即系。校长嗌佢做嘢就有嘅啫，我自己争取嘢做，咁其实都好少噶嘛，咁样咧，第一你又要争取到一个场地，系咪？即系可能其他科咧都想要一个特别室啦，咁点解要俾科创科咧？咁样你系咪应该好大努力同校方争取？第二咧，佢仲要咧写 budget plan， 佢自己攞啲分定，
0: 即系攞翻啲资源翻嚟啦，
1: 系咪？咁样，所以咧，咁系我哋学校有好多呢啲有心嘅科主任，佢哋务求咧将自己嘅学科咧。做到最好，咁咧就真系咧不惜呢一个时间同埋咧讨论，咁好好啦。我哋学校咧有林 Sir 咧，佢系社区分嘅能手，呢个好重要，咁样
0: 好重要呢个
1: 好重要啊。咁所以咧，有啲同事咧。即系除咗学科知识上面要配对啱之外咧，写得对位咧，同埋写得有巧妙地写得准咧，从而令到咧呢个申请呢个funding系成功咧，都系重要嘅。咁所以学校咧有好多呢啲有心嘅同事啦，同埋有一个坚实嘅团队。咁样，咁所以未来咧，我哋真系落就会准备做啦。咁样，咁咧同学仔咧。在这个实验的学习过程当中呢，就可以上实验室里面呢真的去透过实验的仪器呢就掌握那些知识。就好是啦，就再进一步啦。咁在科研上面的培养呢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专项啦。咁当中呢都会引入不同大学的朋友啦，就住课题呢可以给一些专业的意见。是啦，咁未来呢都会透过我们的经验分享啦，咁就会在大学啦或者在学界上面呢将我们的一些经历啦就再跟大家分享啦。咁无论在知识啦或者在准备啦，甚至在学校的层面呢，就是怎样可以令到这些活动做得比较好呢，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其实在科研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同学仔可以参与，可不可以透露一下是哪类型的一些科学研究呢？实际地。
1: 咁咧，其實咧，我哋其實本身咧都有飼養水母嘅，咁樣，咁水嘅温度啦、鹽度啦、密度啦，點樣令到呢啲生物咧可以成長得好啲咧？其實咧背後咧，以往我哋冇實驗室咧，我哋只可能透過影片學習啦，知道咁樣，係啦。咁但係咧，而家咧，我哋真係具體操作啦，咁樣，咁要睇個即係點樣透過實驗嘅儀器啦，例如顯微鏡啦，點樣可以判辨到？呢啲嘅相關資訊咧係達標咧咁樣，就唔係好似我而家咁講咧，我知道係啦，咁我係操作過程裏邊咧係掌握呢個技能係啦，咁所以就好唔一樣。
0: 因为真系落手落脚
1: 做过系啦。咁同埋咧，我哋未来咧呢一个实验室背后咧，我哋都会加养一啲嘅爬虫类嘅动物。
0: 哦、uh-huh. ，
1: 系啦。咁所以咧喺嗰个可持续发展啊，同埋呢一个生态环境嘅层面里边咧，我哋会投入多啲资源。
0: 嗯，
1: 系啦。咁譬如即系从一个小嘅模拟嘅空间，即系一个譬如可能有一个爬虫类嘅缸啊。咁我知道咧。阿罗 Sir 咧就即系我哋其中一个科创科嘅老师咧，就好想做一个蚁嘅叫实验
2: 模拟蚁
1: 嘅生态，系啦，佢同我讲过嘅，系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蚁嘅嘅动穴啦，点样建构成佢哋嘅一个
0: 佢嘅世界
1: 咧？其实咧，平时我哋可能就系睇图书嘅啫嘛，咁但系咧，我有一个真实嘅蚁嘅生活空间、生态环境咧，就喺我哋学校度将会出现啦。
0: 哇，
1: 咁样咁你可能除咗观察啊，真系可能记录啊，系啦。你知唔知呢个咧系一个科研任务嚟嘅？
0: 系，
1: 因为咧喺我哋做过中学嘅一啲科创比赛咧，其实有啲队伍咧系研究嗰个土壤，点样令到呢啲咧比较叫做有益嘅蚁咧，可以喺个农地里边咧生长得好啲。
0: 系，
1: 其实咧系有一个有啲高中的同学咧系做呢啲实验嘅，咁诶攞佢嚟做过一个科创比赛嘅，咁呢啲都系一啲其实大家可能冇谂过啊，但系其实咧，因为我哋嘅经历让同学有呢、這、一个知识技能，咁佢哋就会从后就会延续去谂下究竟譬如蚁嘅生活点样对我哋嘅人系有一啲好嘅影响啊、坏嘅影响啊，咁样从而点样去栽培佢哋咧？其实呢啲都系一啲生态环保嘅一啲科研项目咯，
0: 都好重要吓。问下同学仔啊 ，Kevin， 你有冇参与呢啲科研嘅活动啊？或者其实有冇期待想有边类型嘅科研活动你想参与？
3: 啊，又冇乜点样期待，但系参与好似
0: 系。
3: 好似之前有试过做差唔多嘅嘢，好似系整一个类似 robot 咁嘅嘢，然之后一齐上去上面嗰度整啊，整少少嘅配件咁样。
0: 即系做下机械人都系一个科研啦，我觉得系啊系啊。
1: 机械人就另外一个有我哋有一个航天
0: 嗰边
1: 实验室系啦，咁咧就有十台嘅飞行仪器喺学校里边嘅，系啦。
0: 哦，咁就可以做机械人嘅。
1: 咁咧就系做航空嘅模拟驾驶啦，同埋咧嗰个我哋叫做航天实验室里边咧，亦都涵盖无人机嘅使用啦 ，3D printing 啦，都系咧有心嘅老师咧喺度
0: 帮手嘅，
1: 帮手啦，每样都系争取啦，即系我哋学校有两台嘅 3D printer， 系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哋結連咗中華文化啦。咁所以咧，中秋節咧，佢哋會有一個花燈製作，但係背後咧，佢哋要配合呢、這、一個熱嘅效能啦，就點樣令到個燈咧可以轉動得啱佢哋嗰個設計嘅。咁樣咁前期咧就係藝術同埋中華文化嘅配對啦，後續咧就係機械嘅结连咯，系啦，咁样
0: 呢、這个都真系好特别嗬、
1: 啊，
0: 其实系啊，同学仔应该玩得好开心喎，系咪咧？系啊，
2: 你有做啊？
3: 有啊，
0: 你点啊？你讲下你嘅感受啦，发表下啦。
3: 好似大约三至四个人一组，我负责帮手画画咯，跟住之后就一齐砌嗰个架，然之后再薄嗰眼灯令佢着咯，
0: 系，
3: 然之后再拎去嗰个地下嗰度挂起佢，
0: 系咪好有成功感咧？我想问下你。
3: 啊我同学画得好靓喎，其中
0: 系嘛？你觉得有几靓啊？形容下
3: 啊，即系好同喺画咗一条类似即系万里长城出嚟咯。
0: 因为中国文化啦，亦都配合翻中秋节啦，系嘛？其实咁你觉得都好满意呢个作品？
3: 嗯，
0: 有机会俾你再做，你会唔会做其他嘢？试其他嘢
3: 会。但系唔到可以做啲咩？
0: 唔紧要，好多机会，好多机会吓啦！我哋下一次再继续倾多啲偈，相信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活动啊，新嘅方向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转头见啊！
1: 转头见。
4: 只因有你 ，Superland。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0: 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只因有你，我哋 Superland 嘅环节继续咧，系请嚟咧就系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小学嘅梁慧莹博士，梁校长你好，
10: 大家好，我系梁校长。
9: 另外仲有就系啊张主任，
11: 大家好，
9: 系啦，跟住仲有 Kevin，Hello， 你好吓，继续倾下偈先吓，咁啊讲到关于头先一啲嘅都系啲科研方面啦，咁艺术方面，我知道其实你哋都有个即系音乐剧咧，都好犀利嘅，同埋一个英语音乐剧都系即系同学仔都玩得好开心嘅，系咪咧？
10: 系啊，咁啊请张主任分享下先，
9: 系张主任你分享下先，
11: 其实我哋嘅课程入边。就包含戲劇教育啦，
9: 好好，
11: 可能一二年班就會係 focus on 做 drama 嘅，但係五年班佢大個咗啲咧，咁我哋就可能加埋啲音樂，咁俾佢哋一路跳、一路唱、一路做咁樣。咁我哋每五年都有一次大型嘅音樂劇啦，咁我知。阿 Purple 姐姐
9: 系
11: 啦，之前都有系啦，帮助过我哋做我哋嘅音乐剧
9: 啊，系啊，你哋周年嗰、那个其实系啦，你哋系参与我哋嗰个音乐，即系大家一齐去夹嘅喺大会堂嗰度，系
11: 啊，
9: 眨下眼系咪？原来五年啦，已经系咪？
11: 未到
9: 噶，应该未到，应该未到，
10: 将近啦，因为你今届系99周年，
9: 系啦，哇哦！
11: 我哋都想培训翻啲同学仔，即系有兴趣嘅，咁我哋可能会喺训练嘅过程。就發覺哇，佢呢方面好有天分喎、可能佢講嘢平時係好怕醜嘅，但係一去到個舞台上邊，又發揮自己空間嘅時候咧，佢可能呢個就係個契機，去俾佢轉變啦，令到佢可能日常説話啊，可能講英文啊，都會更加有自信咁樣。
9: 係好重要，而家就喺度訓練緊。培育緊佢哋咁樣啦，係咪咧？
11: 即係我哋係小型嘅音樂劇，
9: 係咪？你哋都好叻嘅小朋友，我記得
11: 就都會動員全級噶啦。我諗都有多過100個同學咧，去學下點樣後台、前台走位啊，入歌啊，諸如此類啊，即係。可能將一啲佢哋諗唔到自己做到嘅事，最尾可以變到佢哋做到咁。
9: 呢個好犀利喎，
10: 係要有老師嘅帶領啦，同埋佢哋嘅投入啦。
9: 係啊，因為成個音樂劇要去做嘅話，其實都老師都要投放好多，其實都。
10: Purple 姐姐你都好有經驗啦，係啊，我都欣賞咗你好多集嘅節目啦，
9: 同埋都多謝梁校長嚟
10: 支持
9: 我哋音樂劇，多謝你，係因為我哋就做推广音乐剧啦，咁同埋就亦都系音乐剧教育啦，咁但系当然我哋系粤语嘅，咁同埋就系即系都系以音乐剧嗰个包装，即系嗰个 format 去做啦。其实
10: 全人发展啊，经验嘅交流系好重要嘅。
9: 系啊，多未来真系要大家多啲交流，
10: 多啲合作，
9: 多啲交流。系啊，同学仔喺其实喺呢个过程里边，我知 Kevin 未有份噶，你
12: 有啊？上年有一齐玩，
9: 咁你有分享下你嘅经验啦。
12: 我虽然喺除咗唱歌同埋跳舞之外，我只出咗一句声。
9: 你好紧要噶啦，你有唱歌有跳舞同出咗一句声。
11: 开头我唔记得咗嗰句讲嘢系点啊？你觉得？
9: 你感觉系点啊？
12: 感觉
9: 吓，成个过程
12: 好似之前喺幼稚园尾嗰。

0: 有从零开始，有少少成果，唔讲得好大成就咁样，但系都能够完成任务，都系一件即系可喜嘅事嚟嘅。
1: 我成日讲一样嘢就话，即系台上一分钟啊，台下十年功嘅，
0: 真嘅吓，
1: 即系你唔好介意嗰句，即系没有什么即系小角色啊，即系都冇呢样嘢嘅，冇即系只有小演员，即系我哋成日讲嘅嘢就，其实就系话个角色冇分大细嘅吓，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睇嗰件事，即系唔好睇小自己，话系即系一个小嘅角色吓，个个演员都系好重要嘅，其实系就算哪管是一句对白，甚至乎系冇对白，但你有机会去参与嗰件事里面嚟讲咧，其实能够企喺台上面一段短嘅时间咧，其实嗰样嘢其实都花咗好多功夫噶，
0: 系啊，
1: 系啊，吓、啊啊，即系唔系容易，因为有时讲真的，你企喺台上边，小朋友佢有机会怯场噶嘛，
0: 系
1: 吓，佢亦会惊噶嘛，可能舞台上面嘅灯光啊，嗰样嘢啊，即系其实好多样嘢都系即时嘅反应系有好多嘅变化，舞台咁，然之后我成日觉得实际嘅舞台经验咧、上过一次台咧。佢无论做哪管事做什么嘅角色
0: ，
1: 但系其实咧，佢都会令到佢进步咗好多，自信心会大好多。
0: 完全认同啊，系啊，所以呢一个经历咧，能够提供俾老师同埋学生啊，甚至我哋嘅校内嘅团队，其实都系好重要嘅。
1: 系
0: 啦、啊，因为总动员啊嘛，
1: 系
0: 咪啊？咁样咁，所以大家都系为着学生有啲新嘅体验啦、应用佢哋喺语言啊各方面嘅素养啊，其实重要嘅。
1: 系
0: 啦、咁所以点解佢哋即系喜爱语言嘅学习啊？咁呢度都系学校为大家提供一啲新嘅学习模式咯。
1: 系，同埋英文嚟讲，其实做咗一个英语音乐剧，我相信亦都会进步好大，系嘛？
2: 系啊，其实我套用翻家长嘅 feedback 啦，好多家长都话：哇，我估唔到仔仔可以咁有自信喺台上边啊！其实 even Kevin 妈妈当初俾翻嚟嘅 feedback 都系咁。就好似頭先校長話齋咧 ，even 老師都估唔到佢哋可以做到咁樣，即係好坦白講，我由第一課同佢哋彩排，我都想像唔到佢哋上到台係有呢個表現嘅，即係可能係我唔夠信心啦，又可能佢哋係超出咗我預期啦，係啦，但係成件事係好 fruitful 嘅，即係都有少少感動同埋少少窩心嘅位置啦。
1: 同埋小朋友往往都係你會出人意表嘅，即係好多時候啲人即係咁耐嘅經驗啦，即係同啲學校去合作咧，譬如佢可能排練嘅時候都好擔心，即係覺得咦佢仲係未熟喎，仲未得喎，好似仲爭啲喎，真係得真係得，咁但係好得意一樣嘢嘅喺個台上面就係有一種咁樣嘅 magic 嘅，就拱咗佢上台咧，佢突然之間就得㗎啦，加埋觀眾咧。有埋觀眾睇咧，有埋掌聲，即係嗰種互動咧，其實就會突然之間就會突飛猛進，你就發現佢就會即係嗰個小宇宙咧就會爆發
0: 爆出嚟，
1: 跟住就會覺得，因為好多時往往時即係可能排練又未著 costume 啦，又未有真係嘅 props 啦，又唔係就喺平時嗰個地方咧，嗰、那個演出嗰、那個那個 projection 咧係會爭好遠嘅，但係一喺個台度又係第二件事嚟嘅，係啊，
2: 所以攞咗呢個經歷，我哋今年有梁校長咧，我哋又想睇下有冇多啲 exposure 去下唔同嘅 community 去试下。
1: 梁校长呢方面就好多资源嘅，一定
0: 系嘅，因为咧本身咧我哋系理工大学英文系校友会嘅代表啦。咁早前咧就有啲机构咧都想联系我哋，咁就住咧一啲公益嘅英语音乐剧嘅活动咧做一啲连结。咁所以咧我哋喺早前咧都联系咗一啲做慈善嘅朋友啦。咁样我哋喺暑假期间咧就喺屯门区咧就义务教授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嘅小朋友，
1: 系
0: 就义务教佢哋咧就三个星期嘅英语音乐剧，从零开始，
1: 系
0: 啦，直至咧我哋租即系都租用咗一个小礼堂啦，令到大家有一个演出嘅机会。咁过程里边咧，我哋大家都系出心出力嘅啫，系啦，咁所以咧有一啲嘅我哋英文系毕业嘅校友啦，就会按住个 schedule 咧，就会嚟同同学仔咧，就再训练佢哋嗰个英文嘅说话能力。系啦，即系会唔读得准确一啲啊，有感情一啲啊，咁样。咁另外咧就余下嘅时间咧，就导演同佢哋排练啦，同埋有一啲嘅唱歌嘅。嘅導師咧就同佢哋跟一啲嘅原創嘅歌曲，係啦，咁所以我哋咧就組合咗幾個部嘅即係有心人啦，就最後咧就喺暑假嘅期間咧完成咗呢三星期嘅密集式嘅英語音樂劇，係啦，咁樣咁希望咧我哋今次即係攞咗一啲。 經驗底下咧，我哋未來咧喺九月啊或者十月開始咧，我哋呢一個嘅義務嘅英語音樂劇嘅活動咧，就會轉移去沙田區做啦。
1: 嗯，
0: 咁樣咁所以咧，早前都有我哋都有啲準備啦，開個會啦，咁咧就會結連埋我哋學傳耀紀念小學嘅英語音樂劇嘅老師啦，同埋。

0: 一啲咧有經驗嘅高年班同學仔咧，就會幫手做後台啊，做一啲嘅即系支援啊，咁样
1: 后台好玩嘅，
0: 系啦，
1: 系啊，学到好多嘢嘅，我觉得，同埋就即系唔系净系演出噶嘛，你背后个 backup 个团队都好紧要噶嘛，
0: 系啊，系啊，所以咧，我哋第一次做喺屯门区做嘅时候咧，可能 backup 团队咧就系一啲
1: 专业
0: 嘅中学同学啦，或者有专业嘅导师啦，咁嗰度咧希望都将呢一个嘅工作咧慢慢咧转移俾有啲有能力嘅高中同学啊，或者系一啲高小嘅同学咯。系啦，等大家甚至老师们都要开下眼界嘅，因为始终咧喺学校嘅环境咧就嘅经历比较有啲学校嘅特色啦。咁你走过出去嘅时候咧，你咦其实可以咁样试下又得咁样，人哋都唔收钱嘅咁样，因为喺学校嚟讲咧，而家咧你知啦，我哋少少 budget 就即系需要做好多嘢噶嘛，系咪？
1: 明白。
0: 咁咧啲同事就问我啦，我哋而家咧就一对一。我而家咧帮你做呢个业务工作，你可唔可以咧又服务一下我啲小朋友啊？咁样，通常咧我哋都系咁样咧结连一啲有心嘅朋友啊，即系我又服务你啊，你又服务一下我啊，我又一齐服务一下呢个社区啊，咁样，即系好似 Purple 姐姐你咁样啦，
1: 多谢多谢，
0: 又去走咁多地区啊，同咁多学校啊单位啊，就结连大家，希望咧即系有一个场地，有一个平台，你又出少少力，又让咧呢一批嘅小演员咧有更大嘅发挥嘅空间。
1: 好啊，
0: 我未来都系做呢啲啦。
1: 好啊，太有好有意思啊！我亦都覺得，其實我自己本身嘅劇團都有好多係本身嘅正職係老師嚟嘅，所以我覺得吸引力法則，即係佢哋都嚟特登去學戲劇，即係就係本身有中學啊同小學嘅老師，咁我都覺得都幾得意咁樣咁，係啦，咁其實即係值得去再推廣多啲我哋嘅戲劇教育啦，讓同學仔可以受惠更加多啦。嗱，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太好傾啦，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再傾多啲偈啦，好唔好
0: 啊？多謝曬
1: 啊，咁好分享，多謝曬，好，拜拜，
0: 拜拜。
1: 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星期六嘅早上九点至十点，有我爱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约定大家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上昼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位于纳坦兹浓缩铀设施附近的地下核设施后山，说美方掌握相关区域的所有人员动向。他并且试图淡化美伊两国的冲突，说只是一场间歇性的军事冲突，对美方而言只是小事一桩。浩山被视为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早前说这个核设施是空置状态，袭击行动注定失败。美国军方关闭多款手机和电脑内的广告追踪功能，防止相关数据泄露驻中东美军的行踪。路透报道，每台行动装置都绑定一组特定的广告用识别码，除了可以用来追踪使用者在装置内的应用程式活动，还能够掌握使用者的精确位置。数据经纪商会将这些数据转售，而这些位置数据有可能被用于追踪和锁定派往战区的军事人员。在瓜党派议员去信国防部，批评国防部一直未有采取防护措施之后，美国空军、陆军、海军和特种作战司令部都说已经在流动装置上停用广告识别码。其中空军说在两个月前采取这项措施。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自2016年起已经多次接获内部警告，说商业位置数据可以轻易追踪美军动向。直至近期中东战区传出美军遭定位追踪的实质威胁报告之后，国防部才采取行动，开始关闭设备广告追踪功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在今个月24号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会赶在习近平到访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出席峰会，目的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说，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贸易和投资机制，但是受到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环境严峻和议题分歧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俄乌战争迟迟未能结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性格问题所致，两人之间仇恨好深成为阻碍，但这场冲突必须解决。因此他派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俄罗斯，看看能否促成些什么。他认为很有可能会谈得成。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之后，星期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正为访问做准备。他承诺在访问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不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在基辅市中心的安全局总部大楼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局长办公室，他已经指示安全局作出适当而且实质的回应。乌克兰外长塞比加亦都话，今次的攻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必须作出坚定回应。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市民首次使用合作查验通道时，要先同意将证件和容貌等资料交给入境方。他说在口岸正式通关时，处方会推出手机应用程式，给市民预先在网上登记。郭俊峰在电台节目说，在皇岗口岸可以在自助通道的屏幕按同意按钮，或者使用现场的自助服务站作登记，过程会花多一些时间。郭俊峰又说，港深证媒桥两边系统亦不断

0: 开会，强调要在双方确认口岸拥有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才会敲定开通的日期。他指出，除了上个礼拜六完成两万名公务员的大型测试外，不同部门亦进行了规模较小的测试，入境处亦会配合其他部门做其他测试。立法会议员前年外访坐商务舱，以及有议员用万几元办事处开支买凳等等，引起外界争议。审计处处长林志远期望，不论是议员定是公务员，都不要乱花公帑。林志远在电视节目中说，作为处长可以坐商务客位，但是行程只是两三个钟，又不是到部落机之后就立即见客人，可能还有一两个钟的休整时间，坐经济位已经得。林志远透露自己一直奉行应悭则悭的原则，他亦会在机上跟同事倾谈准备其后的行程，但是他经常提醒自己，作为公职人员，妥当地使用金钱，希望大家都可以用这个心态为市民服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5: 节奏人生，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周末好快乐，麦卓华。
9: 嚟到星期六啊，朝头早听过10点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一个全新嘅时段。上个礼拜咧，我哋咧就预热咗 warm up 下先吓，做咗啲 house warming。咁我就做咗一个关于旅游嘅音乐特辑。今日咧就正式回归咧，翻嚟周末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当然咧，除咗我之外咧，就有 Jerry 你好啊，
10: 你好 Alfred，
9: 带我哋周围去翻嚟啦。上个礼拜好挂住你啊，
10: 亦都好挂住大家咁啊。今次咧就轉咗禮拜六啊， 咁啊，好似都有啲緊張啊。
9: 點解咧？禮拜六同禮拜日仲有啲咩分別咧？
10: 我覺得係全一個新嘅開始
9: 咁啊，係嘛？
10: 系啊，
9: 唔系我成日觉得咧，我哋系咧，我哋好似少咗日咁样咧，要早啲准备。成日觉得礼拜日咧系一个礼拜最后嘅一日。咁啊，好多人都话唔系啊，礼拜日先系一个礼拜嘅第一日啊。咁啊，但系咧，我永远由细到大都改唔到呢个习惯噶。我觉得第一日就系礼拜一。我哋唔可以逆咗呢样嘢，话明礼拜一啊嘛，咁啊，梗系第一日啦。点会礼拜一系第二日，礼拜二系第三日咧？所以礼拜六我哋系每个礼拜我哋都要快咗同大家见面。
10: 系啊，系啊，咁啊，咁啊，希望今次我哋再即系继续介绍多啲好得意嘅地方，或者系再近年即系 hit 啦，或者甚至预告一啲好新嘅地方俾大家去留意一下，去去啊，咁样希望即系保留呢啲文化旅游嘅最前线俾大家嘅。
9: 系，琴晚咧，我哋喺麦华街咧，即系开心咁样倾偈咧，啲听众朋友都好开心，有 WhatsApp 入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下佢哋搭飞机嘅经验。不过当然下个礼拜先同大家再讲啦呢啲。讲翻今日我哋去嘅景点先啦，你个人喺边而家？
10: 长白山。
9: 长白山，咦，卖人心噶、哦。
10: 是啊，真系卖
9: 真系噶，系咪啊？即系我哋细个睇游戏节目咧，成日都讲咧、好，而家你胜出咗咧、你就得到嘅奖品就系乜乜乜长白山野心人心一支咁。
10: 系啊，
9: 野生人心，
10: 野生人心好贵噶啦。
9: 吓，而家长白山都可以唔野生嘅。
10: 而家你自己落去俾钱去采$50一条。
9: 我自己采人心啊？
10: 系啊，自己采人心。
9: 喂，好玩、啊。喂，讲下地理位置先，长白山喺咩？喺边头啊？其实。
10: 大家知道南北韩的位置在哪里啦，咁啊，朝鲜半岛下面是南韩，上面是北韩，北韩上面就是长白山，因为长白山有一部。
9: 北韩在上面才是长白山啊？
10: 是啊，长白山。
9: 咁点解你而家咁，你而家仲可以跟我哋讲到节目嘅？
10: 长白山咧系有一部分是北韩的，有大部分是中国的。
9: 哦哦，
10: 咁我喺中国境内，
9: 你唔系喺北韩嗰边，
10: 系咁，
9: 系
10: 问论边咯，即系有啲位置系属于共有嘅边界咯，但系仲收到嘅。
9: 但系一阵间你做完，你去第二个台讲战地嘢咯，
10: 系冇战地。
9: 你而家望到北韩有冇啲咩战士啊？咁样咯，
10: 无人区。其实咧，你喺个边界位通常无人区嚟噶啦
9: ，BMC 嚟嘅，
10: 系啦，得个职员嚟嘅啫，嗰边职员。
9: 我都去过，我喺南韩嗰边去过。
10: 啊，系啊，
9: 即系睇嗰条隧道咧，话即系个人都企唔起，即系企唔高嗰条隧道咯。
10: 嗯，
9: 几贵我记得。
10: 预告啊，预告，因为就呢两日咧，啱啱即系嗰啲火车开始两边通啊，即系中国大陆同埋北韩通。我都深信北韩嘅旅游系会开放，会一个全新嘅形式，好多新嘅基建、酒店、温泉啊。有冇笑喺度笑？
9: 唔系，我喺度谂紧会唔会有一日咧，我哋即系新地好快乐就冇办法啦，已经改咗做周末啦。会唔会有一日咧，即系周末好快乐咧，可以咧系同你喺北韩做嘅咧？
10: 我觉得可以噶，喺酒店房
9: 真系唔好开呢啲空头支票啊！
10: 唔系，我觉得唔好，我哋唔好乱咁讲嘢先，系啊，因为
9: 有冇咁嘅机会啊？
10: 系，我哋保持神秘感嘅最好，系啊。
9: 哇，讲到而家直情好似安排咗咁，好啦，唔讲咁多啦，讲长白山先啦。
10: 讲长白山
9: 都远噶，即系而家你
10: 远啦，同埋我琴先讲咧有温泉啊嘛，北韩，因为其实咧长白山就系火山嚟嘅。其实中国大陆唔系好多火山嘅，大概13个火山。咁咧长白山系一个碎火山，但点解咁多个火山里面最出名系长白山咧？就因为咧，其实你都成日会饮。某一个牌子的山泉水，
9: 某一个牌子 的水是来自那里是吗？
10: 是啊，某一个
9: 你差点连个牌子都讲埋了，是听不到，是
10: 听不到。咁咧，佢唔系净系，当然啦，佢有唔同嘅水库嘅，但系咧，长白山嘅水咧会卖得贵啲嘅。
9: 点解啊？因为有人心嘅养分啊。
10: 我唔可以咁讲，但系个水系真系特别纯，因为呢个长白山咧呢、這个地方喺清朝咧其实系封山嘅，系唔俾人入去嘅。原因是因为呢、這个地方呢是朝鲜啦，即是韩这个北韩啊，朝鲜啊，跟住满族啊，或者东北一带的游牧民族呢，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他们呢那些祖先是来自于那里的。那包括他们饮的水呢，全部呢个起源呢都是这个长白山。那是一个火山口湖来的。这个火山口湖呢，他们就会有他们就会有水啦，有河流啦，就慢慢流入去。中国第三大河的松花江，嗱，我呢个松花江咧指嘅咧就唔系第三长嘅意思，而系佢个水量咧达到第三多， 其實老實講咧，佢唔止噶啦，佢已經超越黃河噶啦，即係僅次長江噶啦。所以咧，對於東北人嚟講咧，飲用水好重要嘅。嗱，我舉個例子啊，吉林省你聽過啦？
9: 聽過。
10: 其實吉林省係一個滿語嚟嘅，佢意思就係解松花江附近嘅土地咯。所以可想而知，松花江係一個幾大嘅一條江。咁佢嘅源頭其中主要部分就係嚟自於長白山。咁所以佢上去長白山咧，就一啲似飲水思源咁。即係好多人咧都會特登過去咧，就睇下嗰個天池，即係個火山口湖。咁一年咧真係得60日睇到嘅啫。
9: 其他日子係因為天氣啊？
10: 天氣大霧落雨落雪封山，咁咧係只能夠你喺附近滑雪，但你就不能夠上天池啊。咁呢個係一個聖山嚟嘅。因為啱啱大半年前香港開長春嘅直航，所以而家是方便了去長白山的，咁所以大家中意即係睇地質啊，睇火山啊，睇好靚藍天，跟住然之後亦射落去一個好純、好潔淨嘅一個聖湖，長白山天池咧，咁就而家方便咗好多啦。
9: 系嗱，我头先你讲到咧长白山嘅水质咧，我都补充少少啦。其实网上咧都有讲啊，其实长白山嘅水啊，同阿尔卑斯山同埋高加索山嘅水咧，系并列世界三大优质天然矿泉水产地之一。即系话大家成日觉得好 high 嗰啲唔同嘅品牌，咩法国嗰啲品牌咧，
10: 系
9: 同埋另外嗰啲品牌咧，其实。大家都是三大优质水嚟嘅，
10: 系啊，
9: 所以我哋唔使一定买法国嗰个品牌先至 high 嘅。咁当然饮得多有矿泉嘅水，我同大家讲都系饮蒸馏水会好啲。
10: 啊 ，Alfred， 你对饮水咧有冇要求嘅？
9: 有，我头先咪讲咗咯。我其实嗱，这个真嘅，撇除啲头先讲嗰啲嘢，我
10: 系
9: 唔饮得矿泉水嘅。我饮咧。因为那个硬度矿泉水的硬度是比较高的，因为里面有那些矿物质嘛。我喝了那个肠胃是有反应的。所以呢以前呢我落澳洲呢澳洲就全部都喝矿泉水的。超市是很少蒸馏水嘛就不同香港因为香港就有我们那只蒸馏水嘛。所以呢他就一路以嚟呢其实呢我就落亲澳洲个肚都系唔掂。成日就赖咗嗰啲乜乜食啲乜嘢呀咩干燥呀点点点。后咪有人话喂唔系喎系咪水土不服呀、啊、咁我点水土不服呀、啊、我都未讲到肚諗下系咪水。即刻喺超市就搵返紧泉嗰度得三个牌子系有蒸馏水。都仲要得一个系可以有大樽卖。你冇理由细细樽咁饮十几日㗎嘛。咁最后买咗两日后就冇事了。所以我只是可以饮，所以你问我呢我就同呢一个我可以试饮几啖啦，但如果你话我饮一两日呢就会有反应啦个身体。所以大家都睇住啊，如果去系啦。
10: 但你知道水土不服呢，水其实除咗饮之外呢，佢对食物好有影响。直接例如长白山有两种食物同水好有关系。第一个就是豆腐。
9: 哦。
10: 是啦，佢用啲水然之后呢去做豆腐啦。咁东北大豆出名㗎嘛。其实长白山豆腐係好好食㗎。咁呢都係用佢哋嗰啲嘅桐花江水啦第一个啦。第二个就係呢个温泉啊温泉蛋啊。
9: 係。
10: 因为长白山呢佢个瀑布呢我哋去参观一阵呢其实嗰个瀑布呢嗰啲水系热㗎。
9: 哦。
10: 係啊即係你唔可以行埋去㗎。系啊，当然个热唔系真系咁热啦 ，OK。但系咧，做到温泉蛋咯。但系喺国内咧，系食温泉鸭蛋噶。
9: 系咩？我又唔知道。香港温泉蛋通常都系食普通鸡蛋噶嘛。
10: 系啊，有鸡蛋就有很多鸭蛋噶。
9: 系咪
10: ？OK， 系啊，东北人中意食鸭蛋。
9: 我又唔知道。我系我有听过，其实其他煮餸上面有啲朋友都系话嗰个鸭蛋，尤其是个蛋黄个香味咧，系香过鸡蛋好多嘅。
10: 係啊，呢個同即係朝鮮文化好似。咁我哋講到朝鮮啦，其實就長白山有少部分係北韓。咁其實下面嘅地方咧就住咗好多朝鮮族嘅人嘅。嗱，跟住中國56個少數民族係有朝鮮族，佢哋係講韓文嘅，即係你哋成講韓文。所以咧，我識個朋友係中國大陸嘅，咁佢係朝鮮族，所以佢識講韓文。佢去韓國同嗰啲韓國人溝通，大致上冇分別嘅。做生意大致上冇分别嘅、
9: 哦。
10: 除咗用字之外。
9: 不過即係有陣時喺邊境嘅地區或者城市咧，就有呢個便利咯。通常就識曬兩邊嘅語言。如果唔係佢哋日常生活咧，其實咧都比較麻煩啦。呢、這個時間咧，聽聽。

0: 周末好快乐，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Lee。

佢哋梁咏琪。乐此不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桂圆美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可以用出位价购买桂圆美热卖洗发露、护发产品，包括丰盈黑润、养润护色、滋养控油系列，仲有小蓝瓶同油光瓶，买三件或以上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60毫升或护发精华30克1件，买四件或以上仲送你月桂生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送完即止，今日就去万宁买桂圆美出位价产品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周末好快乐，麦卓华。
5: 好啦，继续今日嘅星期六周末好快乐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卓华，带你周围去嘅时段，当然咧有 Jerry。Jerry 今日喺场。白山
6: 你好啊，咁啊，
5: 我哋都未讲到食，其实你一讲到人心，梗系要食啦，系嘛？
6: 系，诶，食之前咧，不如玩下先啦。
5: 好啊，
6: 這個、
5: 玩下先
6: 啦。彩人心啊，
5: 50蚊，
6: 50蚊，
5: 记住你呢50蚊彩人心。
6: 点解我讲50蚊咧？50蚊系入场费，彩一条人心。你掘人心，你掘得大唔大条，识唔识掘就靠你啦。一次机会。系啦，就掘完嗰条可以拎走噶啦。
5: 咁掘到嗰条细得就抌唔抌得低噶？当睇唔到咪得咯。
6: 呢样嘢我唔教大家啦，系咪先？
5: 即系得啦，好啦，继续啦，系。
6: 咁咧，人心其实老实讲咧，掘人心嗰50蚊就真系玩嘅，因为咧喺长白山人心咧个价钱咧要平真系好平，要平咧真系10-20蚊都有一条噶啦。
5: 啊，我想问啦，10-20蚊一条嗰啲？其实个功效，即系讲到人心嗰一个嘅药效，得唔得噶？
6: 嗱，好坦白讲咧，人心咧，而家已经开始啲人话，会补血啊，跟住即系对于即系呼吸等等嘢会好咗啊，咁样。但系嗰个功，特别，但系老人家开始讨论紧话，不能够食太多心。咁但系就去适当咁食咧，会出众，即系会帮助到。但系咧，心呢样嘢咧，我留意到咧，喺即系好多啲。就算高級啲嘅潮汕餐廳咧，佢哋落一個人心雞湯，其實都落一條好細條嘅啫。
5: 係啊，
6: 但係你就重點係煲得耐唔耐啲，同埋咧，就算我即係而家喺個即係好幾好嘅酒店，佢哋話一個出名人心嘅雞湯咧，佢哋都係好清淡嘅。即係我哋香港調翻轉嘅喎，即係香港好多時候飲咧，哇，要好濃味，即係飲出嚟
5: 一樣咯。
6: 系煲老火
5: 汤，
6: 煲
5: 汤都系咁噶，全部都
6: 系广东汤。去咗广东，其实东北唔系咁饮噶，
5: 系
6: 东北个收味唔出噶，同埋系少少人心，同埋佢哋对人心呢、這个价值唔系咁标榜到咁高噶，即系话
5: 其实主要食嗰只鸡噶嘛。
6: 系啊，真
5: 的我真系听过喺韩国都系咁讲噶，即系喺首尔系咯。
6: 即係心係攞嚟吊啲味咁嘅啫，咁當然有少少功效啦，所以佢哋冇強調話點樣養生嘅，有嘅，但係冇唔係一個好似我哋話想補啊主打，咁其實係有味道，即係我當然唔可以否定佢有好多功效啦，但係佢個
5: 有功效嘅，不過就唔係話食一次半次就見到，同埋究竟平嘅入面嘅功效有幾犀利呢？因為人心呢，如果你上網揾呢，都會見到呢，有大補元氣啦、健脾益肺啦、生津安神同埋增強體力嘅功效。補元氣呢，就即係話呢，可以改善疲勞不振啦，同埋提升日常嘅能力同埋專注力。咁所以我头先问啦，究竟真係要买到咩价钱先至会有呢一啲功效，係咪周围都有人心铺㗎咁？
6: 係，其实呢去人心呢就唔喺人心铺买㗎，人心喺街市买㗎，真係买地摊嘅街市。
5: 真係同隔篱系卖菜呀、啊、咁样摆埋一齐㗎喎。
6: 正確。完全正確。
5: 我都真係想去见识下喎，咁样
6: 真係可以。其实呢
5: 好巴闭㗎嘛，其他地方。
6: 係啊，我見到有啲即係明星咧喺小紅書拍片都係講東北趕集，趕集即係趁虛啦。咁咧佢哋都會去嗰啲地攤裏面去睇人哋去賣人心嘅，因為咧有嚟我今日喺個市場啦，其實個市場每一日都開，佢大概有一個區會有十幾檔係賣人心咯。咁其實好似賣香料咁樣去賣嘅啫。
5: 系，所以就其实好普通嘅嘢，一种真系一种要嚟吊味嘅食材，不过就有其他食效。
6: 系啦系啦，
5: 可以咁讲，
6: 即系冇我哋标榜到咁夸张。就算系佢哋好欢迎做旅游，其实我对于喺我见到个价，即系周围嚟讲咧，佢嘅人心唔系好，唔系即系放到出嚟啊。个广告卖好多啊，咁唔系咯，系一个普遍。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咁佢哋嘅饮食啦，我哋讲多饮食。朝鲜菜同我哋食嘅韩国菜都有少少唔同嘅。例如佢哋呢一边嘅朝鲜族咧，中意食一个叫火盘。火盘咧就系等于佢哋即系佢哋嘅盘菜咯。
5: 哦，入边有咩料啊？
6: 入边咧以猪肉为主，而猪肉会有内脏。
5: 我以为系人心鸡做底，跟住之后其他好多嘢咁噶。
6: 唔係啊，反而豬肉為主，而豬肉裏面好似豬雜啊，有內臟。因為咧受到即係呢兩邊就無論係朝鮮族、滿族都好咧，佢哋都好中意食豬肉噶。咁啊，都係第一個大豬肉嘅集會，同埋佢哋好中意食呢啲酸菜，又唔係泡菜，係啲似嗰啲鹹菜酸菜，就放曬落去一個鍋度。咁咧冇同我哋盤菜，我哋少佢哋會少啲湯嘅，佢哋會炆得濃味啲嘅。
5: 系
6: 啦，跟住就会加啲馒头喺侧边咁样咯。咁、呢个叫火盘。
5: 北方都系食呢个馒头、
6: 啊。馒头为主，但系吉林省咧
5: 贵啊嘢食。
6: 平，我谂系三省最平，东北三省，即系黑龙江省、吉林同辽宁。
5: 系
6: 佢同其他省嘅食嘢唔同嘅，佢相对咧农业系会多啲嘅，因为佢嗰个气候好。但系冇海鲜，以河鲜为主。因为佢主要唔系邻近海边，咁所以
5: 咧，除咗食呢一个火盘，同埋即系见到有人心鸡汤啦，咁亦都玩啊，可以去即系掘人心啦。除咗呢啲活动之外，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去嘅？即系跟住可以去观光嘅，就系讲紧上火山啊，有六十日可以有机会睇到。仲有冇其他系值得去嘅景点咧？
6: 有噶，其实咧就系酒店咧，佢有温泉噶。
5: 哦，
6: 系啊，有户外，亦都有即系室内。咁佢真因为佢喺火山带啦，咁所以其实拣一间温泉酒店，其实系我都可以话必然啦。
5: 系
6: 啊，咁啊泡下温泉，其实都好舒服噶。咁啊另外佢仲有啲行山嘅路径啦，例如睇瀑布啦，冬天滑雪，系啦，滑雪亦都系一个好受欢迎嘅活动。
5: 喂，即系所以其实都应有尽有嘅，几多嘢玩，可以留三四日喎，应该系嘛，或者甚至乎更多。
6: 我觉得起码要留三日，因为天池咧唔系每一日睇到嘅。咁咧，你
5: 即都系要睇下运气。
6: 系啊，所以要俾啲耐性去拣一日最适合嘅天气，同埋咧最紧要拣中午阳光最猛烈嘅时间，会赶走啲下气，咁就一流噶啦上山。
5: 边几个月去系机会大啲咧？咁啊，一定有包九月啦。而家你喺嗰度。
6: 是正確，就係答你就係七月、八月、九月最熱嘅時候。
5: 哦，即係變咗佢唔係凍啦，因為一凍咧就有雪就會影響啦。
6: 係啦，
5: 係，所以大家咧，即係其實咧，如果你話要揀啊，去東北三省，因為通常都一齊去啦，唔會淨係去即係長白山咁樣噶啦。咁但係就係每個地方留幾耐咧，都有個學問啊。今日又學到嘢啦，唔該曬 Jerry 先啊。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聽負重人生，佢咧係今年嘅新人 Aiden 翟俊威 featuring Ronnie at Mister。下個星期記住係星期六啊，唔係禮拜日啊，星期六早上10点，週末好快樂，帶你周圍去再見。轉頭翻嚟仲有品味生活圈嘅，千祈唔好走開。Woo!

0: 好快乐。
1: 前几日喺深水埗翻学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谢郑老友，佢好人又好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上昼10:38，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风衣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0: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每个星期六从品味出发。
6: 周末好快乐，麦卓华。
7: 品味生活圈，
8: 好啦，啱啱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品味生活圈嘅时间啦吓。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咧就系陈乐中医师啊，你好啊，
9: 你好啊，又见啦，
8: 同你咧就傾過啦，就係關於咧一啲唔同嘅中醫學角度嘅一啲健康問題。今日咧呢個話題咧，我相信咧直播室入邊除咗小貓麥翠華之外，無論控制員定係我哋辦公室入邊好多同事咧，經常都會遇到，亦都隨住咧年紀嘅上升咧，可能成日都會感受到嘅就係痛症嘅問題。嗱，都市人咧由頭痛到好多身體唔同嘅部分咧，有陣時都會有痛症嘅出現嘅。我哋有陣時就會去一啲嘅藥妝店啦，可能買一啲貼啊，或者買一啲按摩啊，就自己去搞。搞嗰下咧，的確係好少少嘅，即係唔可以話完全咧就冇乜用嘅。咁但係通常咧，你完成咗成個動作之後，第一會好攰啦，因為你自己捽噶嘛。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咦，又翻嚟咯，咁啊根本你係越捽越多，捽完又好似唔知點咁樣。其實痛症有冇得搞？
9: 痛症其实好常见啦，喺都市，不论男女老幼都会有嘅。咁其实痛症点解大家会觉得咁烦啊，反反复复啊，好似整极都好似差唔多好翻又嚟过咁。其实一嚟我哋成日都话痛症系因为最常见个姿势问题啦。咁姿势就
8: 坐翻好先，
9: 姿势问题个个都有噶啦。就算你坐得几正，你嘅职业上都会有一个特定嘅动作系你必须要重复去做。呢种重复嘅动作就会令到你嘅身体劳损，而形成痛症嘅。咁学到你头先话斋，点解话啊？点解好似我自己捽完嗰个位之后？捽完冇耐又痛翻，一嚟攰，但效果又唔明顯。因為其實而家近年發現咧，好多時候你痛嗰個位其實唔係你問題嘅起源。
8: 所以根本就治標唔治本。
9: 係啦，有啲甚至乎我舉個例，有時足底筋膜炎，大家有時會去捽嗰個痛腳底、腳踭痛嗰啲位，但係捽嗰下係好爽嘅，捽完
8: 因為舒緩咗啊嘛。
9: 係啦，但係第二日會更痛。
8: 哦，
9: 係啦，呢個就係我哋點解好多時候話揾錯源。就解決唔到啦。
8: 係，喂，咁但係既然你咁樣講啦，即係話咧有痛症就唔好自己搞，或者即係好簡單嘅搞到冇問題就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幾日都係咁都捽過啦，可能就要揾你哋幫手咯，係咪咁講？
9: 平時我都會教病人自己去處理嘅，但係要知道個源頭。咁好多時候佢哋嚟到嘅時候，我幫佢哋揾咗源頭。因為我好懶嘅，成日都叫人哋自己翻屋企自己搞。咁我就講話，
8: 你好忙啊嘛，因為個個都揾你揾源頭。
9: 我就同佢講話，嗱，你嗰個源頭喺呢度，你翻去下次有類似嘅情況，你先試咗呢一個位，就唔好搞你痛嗰個位啦。
8: 係，因為好抽象啊，講下啲呢度即係邊度，或者即係邊度痛，就其實係邊度係源頭啊。
9: 我用翻腳。踭痛呢个为例啦，咁其实脚踭痛咧，脚踭痛嗰个筋膜咧，其实系一个好硬嘅嘢嚟嘅。你点捽佢，其实唔会捽得散嘅。
8: 系，
9: 咁佢连住咧，其实系连住小腿嘅肌肉。咁我有啲人话，脚踭痛啊，或者系阿基里斯腱脚跟后面嗰个位痛。我讲其实因为你小

0: 佢太紧，
1: 系
0: 掹实咗。
1: 嗯，
0: 你条橡筋俾人掹实咗个头嘅时候，你点搞个尾都冇用。我同人讲，你下次你松开小腿啦，你俾翻个空间个脚踭，佢就唔会痛。
1: 即系脚踭嘅问题，其实就要处理小腿，
0: 冇错，
1: 就唔好净系搞个脚踭，
0: 冇错。
1: 反而如果你重点搞脚踭，爽完之后咧。或者听日会更加犀利，
0: 冇错。
1: 咦，咁又系，因为佢越掹越紧啊嘛。
0: 你再，因为佢本身其实劳损嘅一种，你再捽多几下，佢咪再上啲，再加额外力俾佢，咪再伤啲咯。
1: 哦，咁但系头先你都讲啦，要稳源头啦，即系呢啲可能系比较明显嘅。其实佢嚟到你都差唔多估到，但系调翻转，我又见到台面上面咧有几多唔同嘅仪器，嗱少少嘅工具仔，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啲系咩类型嘅仪器嚟嘅咧？
0: 嗱，咁可能呢一块简单讲下先啦，最简单大家都可能见过。坊间都有好多嘅刮痧板，
1: 系
0: 好普遍。轻嘅有，重嘅都有。有啲人可能再重啲石头石嘅，咁都系其实我哋最主要攞去呢一个平面嘅啫。系啦，咁就刮痧板啦。咁呢一个系而家比较时下比较流行嘅筋膜刀啦。
1: 系
0: 咁，可能有啲物理治疗师啊，或者一啲筋膜治疗师啊嗰啲都会用到嘅。咁就佢会再重身啲嘅，因为系成块即系铁咁嘅。
1: 明白。系
0: 然后呢两个咧，其实都系一个筋膜球啦，我哋叫做或者按摩球啦。咁呢个我自己就买嘅，就电动嘅，就再舒服啲我自己用。咁呢个咧，你见到佢系一个三个人顶嘅，咁佢嗰个接触面会再集中啲。咁其实我呢啲都会介绍俾啲病人翻去自己去使用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我就自己唔主张用嗰啲滚轮式嘅，因为滚轮式你不断咁去刺激佢咧，其实你未刺激到一个够放松的程度咧，你肌肉会收得更加紧，
1: 即系反而弄巧反拙
0: 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呢啲简单定点式嘅，我叫佢哋，你只需要摆瞓喺上面，定点加压，唔好喐，躺平。
1: 即系先喺你嘅医馆入边，
0: 系啦，
1: 就试咗个位先，
0: 系啦，
1: 试到哦，原来系咁嘅感觉，
0: 系啦，
1: 跟住翻屋企咧就定时定候去做，咁就可以解决到痛症呢一个问题。喂，但系都市人咧有阵时咧都好心急噶嘛，成日都想问一个问题。痛症有冇得断尾咧？定系净系得舒缓？咁你又点睇咧？吓，
0: 急性期嘅痛症，即系扭伤啊、拗柴啊，即时你瞓喺颈啊，呢啲系可以嘅，因为佢系因为一啲外力或者系急性期，即时短暂导致嘅。咁嗰啲基本上我一两次就真系可以搞掂晒。但系你话譬如长时间，我举例就系、一啲地盘工作啊，或者啲人系。譬如家庭主妇经常洗衫洗菜一个特定嘅姿势，
1: 即系劳损式噶啦。
0: 系啦系啦，嗰啲好老实讲，你一系就自己真系好努力去保健去改善。如果唔系嗰个工，即系职业病嚟讲嘅话，系比较会反复嘅。因为我帮你处理好，佢唔系断唔到味，即系好似感冒咁，你唔会话感冒断唔到味，而系每一次嚟断
1: 完，你跟住又去劳损嗰啲身嘅，所以不断就系一个咁嘅。
0: 所以点解我要教佢哋保养，就系唔好令到佢去翻最差嘅状态，先至重新又处理过。
1: 系不过头先咧，即系我哋开麦之前休息嘅时间咧，我又听到你嘅手法，我就听到你嘅同事咧就同我讲咧，就话一定要问下佢嘅手法有咩咁特别。你讲下啦，点解你嘅手法会特别啲咧？又
0: 我嘅手法其实又唔系好特别嘅，
1: 但你笑得好开心，好甜、啊。
0: 因为大家我通常我自己就其实我自己个理念就系、是、你痛嘅人嚟到已经咁辛苦啦，咁佢仲要喺治疗期间再受多几下好痛嘅时候，我又唔忍心。因为我自己都系我自己都系怕痛嘅，咁譬如按摩嗰啲有时好辛苦，我都系顶唔顺嘅，咁我就自己去不断进修去学习，去学啲轻嘅手法。咁、所以而家有时啲人见到我做治疗，就咁摆只手喺上面。跟住就好翻啦，
1: 系即系好似好神奇啦。
0: 啲人问我系咪练气功，我话我冇，我完全唔中意玩功夫。但系佢哋咁，因为其实我摆上去是一个好轻嘅手法，我嗰个手法其实就系遵循住你身体想要嘅方向，我去助佢一把，系啦。咁但系因为嗰个要好轻手，
1: 即系好似引擎咁挞一挞着佢。
0: 系啦系啦，即系你架车想转弯嘅时候，你都要扭航太噶，你唔扭航太佢转唔，
1: 你就俾咗个助力佢扭嗰下，
0: 嗰条
1: 太，
0: 但
1: 其实拉都系佢自己去。
0: 冇错啦。
1: 哦，咁其实对于即系成个嗰个复原啦，甚至乎咧，即系嗰个舒服程度，其实都有一个几大嘅改善噶、哦。
0: 系噶，佢哋觉得哇，你做过啲咩？点解我感觉、有啲即系好 friend 嘅朋友，我都同我讲话，我唔知道你做过啲咩，但系好咗八成咯。
1: 系，我谂即系而家咧，已经好多大家朋友心郁郁咧，究竟呢、一个陈乐。 中醫師的這個獨特手法，令到你們有多舒服，或者平時我們做的

0: 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3: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个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来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Fiona 同埋

0: 似好有佢嘅乐活度。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周末好快乐，麦卓华。
3: 品味生活圈，
4: 延续呢一个健康嘅课题啊，请嚟胡海林中医师啊，你好啊，
5: 你好啊，
4: 哇，我知道咧，你就好出名一样嘢嘅，好多嘢都出名，其中一样咧就系帮小童做推拿。嗱，其实咧开始节目之前咧，我成日都讲点解即系推拿要同小童扯上关系。我哋成日都讲，哇，做到好攰啊，想按摩。咁按摩同推拿有啲乜嘢相似？有啲乜嘢分别？同埋点解小朋友咁细个就要去做呢一方面嘅治疗咧？我哋叫或者叫呢一方面嘅服务系啲乜嘢咧？咁今日咧我就问一问阿胡海林中医师先啦。嗱，坐喺前边即系或者我哋中间。我成日都喺人哋啲医馆见到，不过你呢个得意啲啊，坐咗喺度噶。平时嗰啲通常咁样吊咗喺度噶嘛。边个嚟噶呢一个？
5: 哦，佢叫 Creepy 啊，或者叫 Creep 仔啊。
4: 系，大家好紧张啊！点解我哋会多咗个人喺度？唔系，多咗个公仔喺度。呢个公仔咧就系啲医学上面有啲穴位嘅公仔啦。咁啊，胡海林中医师咧就改咗佢个名字做 Creepy 啦。有冇特别嘅意思啊 ？Creepy 呢个名
5: 字？其实 Creepy 个名字就因为真系佢太 Creepy 啦。
4: 哦，
5: 一开始点解会想要佢喺度咧？就系因为好多时教啲家长嗰啲穴位嘅时候啦，咁就咁举只手嗱喺呢一度呢度捽呢个位，咁你翻去捽呢度就啱噶啦。但系个家长都仲会有少少迷茫啊！我见到你三只手指都喺只手上面，咁你到底系第一、第二定第三只指住？唔系啊，我讲呢度啊，咁。既然大家都开始有啲迷茫啦，不如用个公仔上面已经好清楚咁标明晒啲穴位喺边个位啊，咁所以用佢去教学嘅时候咧，咁成件事会更加清晰嘅。
4: 嗱，咁你除咗做教学之外，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带啲小朋友嚟俾你做一个推拿嘅治疗。正如头先我开始嗰阵时咁讲啦，话明即系带小朋友嚟做推拿，好多朋友出晒问号嘅。推拿对于小朋友喺个中医学角度上面会有啲乜嘢疗效同帮助咧？吓，
5: 系啦，呢个真系太多人问啦，到底点解小朋友要做推拿？点解小朋友要按摩咧？佢应该冇咁快有颈肩膊痛啊嗰啲噶。咁其实咧，成人推拿同小儿推拿最大嘅分别就系成人推拿啦，或者我哋正名叫翻做骨伤学啦、正骨啊，或者系铁打嗰一类啦。咁嗰个会系一个身体上面嘅骨伤结构等等嘅痛症啦，例如系关节嘅痛啊，例如系颈痛啊、膊头痛啊、腰痛啊等等，甚至乎拗柴嗰啲都系属于正骨铁打嗰方面。而小儿推拿是完全另一样东西，它更加多会似是一个穴位的治疗和调理的方面，所以它最主要是处理一些内科的疾病的。
4: 是
5: 内科有少少难
4: 一点。哇，我突然之间真的想起为什么我们在外部帮它做一些推拿，但是又同内科的疾病，即如果我没有估错，讲系伤风感冒，甚至乎其他我们见到小朋友可能有的一些症状。

0: 似好神奇，甚至乎你唔好介意神化添。其实呢件事有咩根据呢？吓，
1: 系呢件事听落真系好神奇嘅。但系如果大家知道针灸呢样嘢咧，又好似觉得成件事都
0: 同穴位有关。
1: 系
0: 哦，咁啊留翻俾你讲啦，我唔识啦。
1: 嗱，咁成人嘅话咧，因为个身体最简单最简单嘅解释方法啦，个成人嘅身体因为已经大只咗好多啦嘛，咁所以要用到针先可以刺激到个穴位，先可以做到一个治疗效果嘅。小朋友因为佢成个脏器比较清零，跟住成个身体又比较细。所以啲穴位只需要好轻轻喺表面去摩擦佢，去按压，用少少力去揿，已经达到一个治疗嘅效果噶啦。咁、所以就伤风感冒啊、呕吐痛啊、湿疹啊、夜晚瞓得差啊、夜晚会磨牙，跟住甚至乎凌晨三点起身就开始喊到全家都瞓唔到噶啦。呢啲状况都可以通过小儿推拿都可以改善到嘅。
0: 咁、我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话咧，成人大家如果咧谂到啊、听过系用针灸可以改善到嘅一啲症状，其实咧嚟到小朋友身上可能就是讲紧推拿就可以帮到手，是不是这个的理念呢？
1: 几
0: 多岁到啊？即是几多岁是应该可以适合做这样东
1: 西？一个月大已经可以开始做的了。
0: 哦，一个月大已经开始做了。那我又真的要请教一下胡中医师呢，一个月会不会真的要很高技术才可以做到？
1: 会的，因为相对这么小个，其实它有很多脏腑都未生成，它的气都会相对比较少。我们做的穴位，一来它的手指即叮翻咁叮屎咁样，咁我哋要推嘅时候用嗰个力度要轻好多啊，真系要好好仔细咁样去慢慢去控制嗰一个治疗嘅力度咯。
0: 系即系呢啲真系胆就要大啊，不过推落去嗰下力同埋咧，即系嗰个心咧就要要好细心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啦。有冇啲咩好难忘嘅治疗你曾经做过，而令到即系自己都觉得哇呢一个治疗好有意义，或者即系好？铭记于心噶，
1: 有个必须要分享，
0: 系一定要分享，系
1: 四十日大嘅 B B，
0: 四十日大即系一个月多十日，
1: 系啦，满月多十日啫，系一个一出世嘅时候脑缺氧，跟住系出现脑瘫啊等等嘅状况啦，跟住佢系每两分钟就成个人会抽搐一次咁样样，
0: 系
1: 西医冇嘢帮佢做，净系摆咗佢喺个氧气箱入边，跟住一路维持生命咁样样嘅啫。咁个做法就系、好似 Uncle Gu 咁样同佢玩紧，但其实已经帮个小朋友做紧小儿推拿噶啦。
0: 系
1: 推咗两次左右啦，咁佢个抽搐由两分钟抽一次，起码去到半个钟先抽一次咯。咁呢个其实都真系帮到佢嘅。
0: 系即系将成个嗰个症状可以改善到。喂，一般咧小朋友咧去揾你做一啲小儿推拿。即家长带佢嚟啦，可能系伤风感冒嘅症状，或者甚至乎头先你提过鼻敏感啊，或者即一啲瞓得唔好，系要做几多次先至见到嗰个疗效，定系话真系好神奇，好似我哋平时做针灸咁，好快已经睇到个改善嘅咧。
1: 咁其实呢个都好睇个病症嘅，如果系一啲真系急性嘅伤风咳啊呢啲，啱啱初起两三日嘅，咁推拿可能真系推一次两次，跟住已经见到佢啲咳好咗八成，甚至乎冇晒噶啦。
0: 咁好好、啊、喎，其实咳系小朋友一个，我都觉得唔好话小朋友啦，我哋成年人都系几麻烦嘅一个问题嚟，好似成日都唔断尾咁，尤其是而家咧嗰啲咳咧，唔知点解咧，由一啲可能系本身伤风感冒嘅咳变咗好似狗咳咁样啊嘛，但系小朋友有阵时又惊佢啲痰可能。唔知道去到边度会戳到啊，逐到，所以呢个问题成日都要解决，一两次就解决到，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对于家长嚟讲嘅消息嚟嘅。系、喂，咁但系头先你都讲啦，瞓得唔好啊，甚至乎就系可能系有其他唔同嘅一啲问题都可以去做。咁调翻转，可能佢冇乜好大嘅问题，喺保健嘅角度，小朋友又使唔使即系可能都定期去做推拿咧？
1: 系、这个绝对冇问题嘅。小儿推拿我都好建议家长啦，咁由一开始过嚟，可能系医伤风咳或者医鼻敏感咁样，咁佢一个礼拜过嚟推一次，咁推咗几次啦，做啲症状大概缓解咗嘅，好咗好多啦。跟住之后可能系一个月过嚟一次去定期去做下调理啦，去帮佢健脾胃啊、补肺啊、补肾啊，促进佢生长啊。咁呢啲都可以 keep 住帮个小朋友做小儿推拿嘅。
0: 系呢、这个又翻翻去啦，中医药角度咧，其实好多嘢都系固本培元。除咗咧就系帮你解决咧即时嘅问题之外咧，其实对于成个个身心健康啊都非常之紧要。今日咧再一次咧多谢你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一个咁精彩嘅个案，同埋一个咁好嘅服务。多谢晒你
1: ，Thank you。
2: 周末好快乐，
3: 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上午11:0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一间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提供防癌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调查十多个地点，在其中四个地方搜出1600剂无注册的针剂，但都不是 WT1，而一些保健产品和维他命等等。行动中拘捕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医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根据初步调查，这款针剂在香港的确有公司售卖，亦有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向这间公司购买，但还追查入口和出售过程，不排除有境外人士打了针剂和已经离开本港。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说，打针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接受了 WT1 试剂，还是有一个诈骗成分？这些诊所在广告说打 WT1， 而实际是帮他们打其他的，例如是生理盐水或者维他命的针剂，当局都要进一步调查。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点名四个政府部门在监管上失责。审计处处长林志远表示，话一直有留意宏福院聆讯，希望有机会抽查所有部门，务求做到全面覆盖。林志远在电视节目说，他要求同事留意委员会一路听聆讯，一路做调查。审计处并不是等出了报告之后才去分析。林志远又透露，他提醒审计处的同事有时间就要留意，不单止是听证会提及过的部门，甚至是未提及的部门，有需要都会纳入审计计划，都希望有机会抽查。林志远强调，做审计经常要顾全整件事，除了要如影随形、全面覆盖，亦要有震慑效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访香港飞机工程的维修机库，他指出当时工作人员正为内地物流配送龙头检修专机，引证特区政府具远见的政策支持，为业界打开了更多商业机遇，比全国不同地方的飞机都能够在港享用世界级的维修、修理和大修服务。陈美宝在网志说，香港飞机工程的服务深受全球航空公司信赖，平均每年检修330架飞机，几乎每日要交付一架完成维修的飞机，形容维修机库充满视觉震撼和香港精神。因为公司生意太好，工作人员需要尽用每寸空间，几乎是机尾贴机头，机头又再贴机尾。他说，香港飞机工程和中国飞机租赁早前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港设立飞机引擎快修平台以及航材交易中心，将进一步提升航空资产的全生命周期价值，共同推动香港及区域高增值航空服务发展，巩固香港在全球航空产业链的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可能好快就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西方情报单位揣测，德克兰可能正在这里建造一座未向外界申报的浓缩铀设施。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威胁要攻击浩山地下核设施。他星期五在白宫表示，美国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的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军就会打击他们。伊朗曾经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军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又淡化美伊战事，说他不会称之为战争，而是军事冲突，因为对美国来讲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军目前只是间歇打击伊朗，并非交战。特朗普重申，美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至于冲突几时结束，特朗普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时程，只是说美国已经完成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保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联合参谋部大约50名人员就

0: 于多间传媒接连报道，伊朗战事造成美国长程导弹同埋爱国者拦截导弹等关键弹药储备短缺嘅情报。调查人员上个月开始对大约50名美军联合参谋部嘅军官同埋文职人员进行测谎，当中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嘅军方官员。调查范围聚焦有冇向记者违规披露国防敏感信息。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说，国防部不会就内部人士和调查事务置评，但是高度重视所有国家安全泄密信息泄露事件，并会就此开展相应的调查。他又说，保护泄密信息对保障美国本土安全以及美国在海外驻军安全至关重要。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在熱帶氣旋、暴雨或極端情況下，僱主和僱員應預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復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為喺惡劣天氣下仍必須當值嘅僱員作妥善安排。僱主亦應體諒同彈性處理，確保僱員嘅權益同安全。詳情請瀏覽 labour.gov.hk 參閱有關工作守則。
2: 一個連繫社區、結合運動、環保、嘉年華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0: 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清姐点醒你？
2: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知识做老板。
5: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0: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6: 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做老板，咁我系 Christine 林淑敏啦。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咧讲一下一啲最新嘅香港经济形势啦，同埋咧对中小企老板嚟讲，究竟有啲咩机遇同埋挑战啊？我谂一个咧都系比较好啲嘅消息啦，因为咧喺7月初嘅时候咧，香港大学咧就发表咗一个高频嘅经济预测，双调香港2026年全年嘅经济增长预测咧，去到3.5%至4%。咁啊，比起4月份嘅时候咧，呢一个预测咧，其实系高咗1%嘅，亦都相比起政府嘅预测咧，亦都相比起政府预计嘅2.5%咧，至3.5%咧为高啦。嗱，点解会咁乐观呢？咁我相信咧，同上半年嘅表现咧都有啲关系啊。咁主要咧受惠于货品出口嘅改善啦，同埋人工智能能令到相关的需求咧系加大咗，再加埋咧本地嘅消费意欲咧都真系持续喺度改善紧嘅吓，因为咧只要香港嘅劳动市场咧系保持稳定，而失业率咧嘅预计咧就会由第二季嘅3.7%咧去改善到去第三季嘅3.6%。咁啊，另一方面啦，资产价格嘅回升咧，亦都会带动咗一啲嘅财富效应噶嘛。咁再加埋我哋头先提到啦，消费情绪嘅改善咧，亦都会带动到私人消费嗰个开支。增长啦，咁但系咧，点都提一提啦。嗱，呢一份预测咧就提到啊，预计第三季嘅通胀咧都会升到去2.5%嘅。咁通胀升咗啦，呢个就唔好以为打仗唔关我哋事啦，因为咧即系中东嘅紧张局势咧，其实亦都有机会咧令到能源成本系提高咗，咁啊因而咧就受到呢啲嘅影响嘅。咁所以咧，各位老板们入货同埋营运嘅成本咧，都要计清楚啊。不过咧，讲起做生意咧，我相信即系除咗本地生意之外咧，亦都有唔少老板咧，打算喺大湾区嘅区内城市啦，去开展业务嘅。咁我谂即系大家要喺呢一度去开展业务嘅时候咧，就要留意一下计算嗰个经营成本嘅问题啦。除咗系经营成本之外啦，例如系本身嗰个产品市场嘅竞争啦，甚至乎系。即系内地客户嘅需求同香港即系始终都可能会有啲差异啦，以及一啲跨境嘅物流合规等等嘅因素咧，咁我谂大家都继续都要重视啊。嗱，讲完咧呢啲实际嘅情况之外啦，咁我哋都讲下我哋知识做老板啊，亦都系希望咧将一啲最新嘅资讯咧带俾中小企，始终咧佢对我哋香港经济咧都系好重要啊吓。咁亦都最新睇翻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嘅常任秘书蔡洁明啦，咁佢。最近咧就喺呢个8月底嘅时候咧，出席咗广州一个 APEC 嘅研讨会嘅时候咧，就讲到一啲嘅数据咧，我谂即系都几值得中小企去留意嘅。佢话咧就截至今年3月为止咧，其实香港总共有大概系36万间嘅中小企，占咗咧全港嘅企业总数咧系98%之上噶啦。咁亦都咧为120万嘅人咧系提供咗就业机会啦。而且咧佢亦都强调到香港嘅中小企喺香港嘅经济体当中咧，地位系举足轻重嘅，升级转型嘅步伐咧，亦都系成为咗整体经济动能咧一个好关键嘅影响性啊。咁啊，不过你要讲开话，即系升级转型咧，其实政府亦都好多嘅支援政策咧，就都系去推进紧呢一个嘅层面嘅，包括系 資金啦、技術啦同埋市場開拓嗰方面啦，咁佢亦都提到啦，同時亦都係會協助企業咧去對接國家嘅發展策略，包括咧就係15/5規劃同埋大灣區建設同埋一帶一路嘅機遇。咁究竟咧有邊啲嘅支援策略啦嚇？喺呢度咧都順道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包括咧就係呢個新型嘅工業化資助計劃啦，製造及生產線升級支援先導計劃啦，新型工業青英企業培訓計劃啦，咁啊喺今年6月推出嘅。咁喺創科支援方面咧，咁我諗大家比較熟悉啲嘅咧就係三大嘅創科園區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五大研發嘅機構作為一啲嘅核心佈局啦。咁另外咧，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咧，亦都係開展咗一啲嘅培育計劃嘅。咁啊，同埋今年數碼港七月嘅時候咧，亦都係啟動咗一個OPC 啦。所謂 OPC 就係即係one person company 啦嚇，即係一人公司。咁啊呢個咧亦都係即係啟動咗呢啲嘅即係創新嘅創業基地啦，提供咗一啲一站式嘅創業支援。咁另一方面咧，亦都講下個市場拓展方面啦。嗱，政府咧其實亦都係持續透過好多項嘅資助計劃啦，去協助企業去即係做呢一個嘅發展品牌啦，又或者係升級轉型啦，甚至乎咧就係開拓內地同埋海外市場。咁啊不過咧就其實呢個範圍咧而家最新咧亦都係即係涵蓋咗呢個人工智能方面嘅運用噶啦。咁所以咧相信即係其實查多少少睇多少少咧中小企咧可以揾到一啲合適應對嘅數碼轉型方案嘅，都好认同嘅。升级转型咧，呢一个都系其实大家咧需要去行嘅路嚟噶啦。咁先可以咧喺呢个咁多变嘅经营环境当中咧，增强自己企业嘅韧性，站稳住脚啊。咁啊，当然啦，大家都会记住啊。做生意咧，從來都唔係單打獨鬥嘅。嗱，政府咧就提供咗好多嘅支援計劃同埋支援中心咧。我哋頭先都提過啦，大家都可以即係上網查下幫到手啦。咁啊，作為知識做老闆咧，我哋其中一個任務咧，其實亦都要話俾大家知一啲最新嘅形勢。咁啊，所以咧一陣間第二節嘅知識做老闆咧，我哋亦都會由今日開始一年好幾集咧，都會有特別環節。营商导航，咁啊，请嚟恒生银行嘅代表咧，讲下现时最新嘅经济环境，亦都会讨论一下咧，中小企系可以点样去应对啊？咁等大家咧做一个有准备、有智慧嘅老板，迎接嚟紧嘅挑战同埋机遇。好啦，咁啊，讲到呢一度，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0: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0: 上昼11: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今天在我困顿身边有周仔周国贤，在这里讲旅游新歌《仿生国之》。为什么 AI 对你或者对小黑老师来讲是这么有意思，想要摆在首歌里面呢？
4: 我记得两三年前刚刚开始盛行，我都是其中一个不小心跌了入 AI 毒海的人。往后那年纪我做的事，我不是钻研，即是不是
3: 揸吉他，
4: 不是揸吉他，是
3: 写曲啦，
4: 是写 prompt 啊。系啊，我净系觉得好华丽，好好听，啪啪啪啪啪，好太多颜色啊！我去到今年年头，我觉得好好攰，即系我唔想再咁。
3: 呢个游戏玩完啦，
4: 玩完啦，玩完，即系因为，但系佢玩完咗我先咯。
3: 你被玩完，
4: 我被玩完。
3: 9月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周国贤，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
1: 知识做老板，
6: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1: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7: 知识做老板的时间，咁啊，翻到嚟咧直播室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杨全胜 Eric。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7: Eric 啊，我哋知识做老板啦，一向以嚟咧都系用一个好贴地嘅角度咧，同中小企一齐行啊，一齐咧即系睇下有啲咩问题嘅。
8: 冇错。
7: 咁啊，尤其是而家香港嘅营商环境啦，咁虽然咧就好翻啲，不过咧仍然都系有啲挑战喺度嘅。咁啊，再加埋咧，其实市道好翻啲啦，都唔系话每一个行业都咁好嘅。所以我们就着这个话题，其实以下下来一年几个星期，我们都会请来一些银行嘉宾代表跟我们一起去谈下偈，亦都因此有我们这个营商导航这个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很多元、很多角度、多维度去分析一下中小企现在面对的困难、问题、挑战，不过呢更加多的是机遇，
8: 还有怎样解决它，这个真的。我想你真的非常好，今天我们请 Alex 过来可以跟我们做些分享，是吧？
7: 没错，我们第一集就首先邀请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Alex 就坐在我身边。
8: 没错，
7: Alex 你好，
9: 大家好。
8: Alex， 其实这几年有 ups 有 downs， 大家都明白，喂，香港的整个营商环境都不容易啦。近排复苏紧。我自己都 feel 到嘅，即其实系过咗个最低点，不论楼市又好，各样嘢都慢慢上紧。但系咧，我又睇到一样嘢，其实个结构咧有少少畸形，即有少少即失衡咯。
7: 你嗰个畸形咧，系而家即嗰个
9: 畸形嘅，
10: 系
7: 嗰个意思，系啦，
9: 畸形嘅经济，
4: 系啦，畸形经济，
9: 畸形经济，
4: 畸形经济，
8: 咁咧。我想請教 Alex， 我哋作為啲呢啲，即係而家香港奮鬥緊嘅企業，可以點樣去即係面對依家呢啲咁嘅環境
9: 咧 ？K 線經濟咧，正正而家就係個反映緊現實嘅寫照。即係阿財爺都話啦，其實有啲行業係好緊嘅，好緊嗰啲係發生咗咩事呢？其實佢哋真係咧喺自己個生意度咧會多啲轉變，
8: 冇錯，
9: 會肯做多啲新嘅噱頭。其实而家咧，你要啲客嚟帮衬你咧，你唔系话我有个铺头摆喺度等紧你嚟，你就会嚟。其实咧，你真系要有啲新嘅诱因令佢嚟，咁咧令到啲客咧觉得啊，原来咧，哇，我嚟帮衬你咧，我有个情绪价值，我多咗啲嘢咁样。咁所以其实咧，银行睇到嘅就系话，你见到好嗰班企业咧，其实咧，佢真系会哇，我而家利用啲演算法去咧搵啲客。睇咗客咧，睇到哇，原来咧我去边间铺头咧，食呢个茶餐好开心噶，好靓噶，啲嘢好正噶，咁样咁令到佢其实生意好咗。 咁但係當然啦，有一啲可能未有咁快轉變嘅，仲係睇下先睇下先，咁佢就相對會慢啲咯。咁、所以我哋做銀行嗰時就第一，我哋將我哋自己見到知嘅嘢咧，同啲客講啦。第二亦都會有啲嘢你唔熟行，我哋可以介紹下俾你聽啦。其實而家我哋好多客咧都除咗話喂，我都唔得閒嚟啲銀行噶啦。其實你有咩盡量你手機幫我可唔可以幫我做到啊？
8: 係啊，
9: 咁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哋想幫佢做到咁樣咧？而同步咧，其實咧淨係俾服務咧又唔夠，我哋就話頭先嗰啲資訊交流啊，亦都要有一啲即係我哋叫做整個 ecosystem 出嚟嘅，即係咧，我哋會互相介紹啦。嗱，你如果呢樣嘢唔識咧，我識過做呢啲 online marketing 好勁嘅咁樣樣。咁所以咧，我總括叫做快靚正，即係有 digital 嘅嘢又快啦。啊，靚咧就係我哋咧有好多本地嗰啲營商智慧，會話俾喂，而家興咁啊，其實咁先做到。咁正啊，整個好靚嘅 ecosystem， 咁啊大家圍埋一齊可以去。解決問題咯。
7: 咁即係話其實而家我諗即係做銀行啦，又或者係喺中小企層面上面咧，其實都唔係好似 Alex 咁講，即係之前話喂有石自然香。唔止噶啦，系即系有石，即系要个产品好系固然嘅，但系你都要做多啲，系啦，你都要做多啲进一步，譬如系多啲嘅体验啦，咁啊多啲其他周边嘅一啲即系嘢要关顾到啦。咁所以咧，亦都可以显示到咧，其实而家中小企做生意咧，都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吓。所以咧，要有一个好嘅 partner 咧就好紧要啦。嗱，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银行啦，同中小企嗰个关系就好紧密噶嘛。头先 Alex 都讲到咧，即系话有一个嘅ecosystem， 有一个整体嘅解决方案。咁其实当中有冇啲咩例子？譬如我作为一间中小企，又或者Eric 咁样，如果我真系要用一个嘅整体嘅解决方案，其实可以得到有啲咩噶咧？
9: 即系讲个例子咧，即系而家好多人都讲 AI， 要做 AI， 因为咧中小企其实真系人手唔够嘅。你如果又要哇好 efficient 啲嘢好快，你一定要靠AI 去做嘢。咁你话喂，咁我 AI 咁我边识用啫？我即係中小老闆都有啊，除非你後生仔啱 start 啫，咁覺得好熟行啦。
7: 除非好似 Eric 咁啦，
9: 好醒嘅呢啲就嚇。咁但係佢哋如果唔熟行嘅，咁其實我哋就會叫一啲咧，其實係做教育啊 AI 教育嘅機構咧，幫手嚟講下，喂，其實 AI 點用啊 ？AI 幫到你啲乜嘢啊？甚至乎咧，佢哋如果拎 up 咗之後咧，佢可能去埋間公司幫你睇下，喂，其實點樣去改良你嗰度啊？又有啲咩做到可以幫到手？呢啲咧就係一項啦。另一個例子咧就係話咧，用演算法，喂，演算法講就識啫，你幾耐真係知點用啊？咁你又係要揾嗰啲係某某啊啲網上平台好犀利，幫你去做宣傳嗰啲，佢教下你，喂，你點樣去做宣傳啊？咁其實呢啲咧一個一個嘅 partner 同你傾，其實佢都想做生意，即係就係
4: 中堅嘅。
9: 咁但係呢啲中小企佢哋遇到呢啲問題，如果你就咁自己單打獨鬥喺個 market 度行出街，咁你都唔知敲邊個門，個個都話自己掂，咁真係掂係邊個咧？咁我哋就希望就係話，我哋拉入曬呢啲專家坐埋一齊，幫你遇到嘅問題嘅時候。佢舉手，喂，我想知喎，咁樣，咁我哋就幫佢去聯繫啦。
8: 我又咁問啦 ，Alex， 其實咧做呢啲咁依家呢個經濟環境之後咧，其實好多上落。其實我最緊要一樣嘢咧，我諗好多企業除咗啊你幫我介紹揾多啲，令我依家做得好之外，我點樣可持續地繼續做得好，或者繼續有錢賺，即係想繼續有增長。咁其實咧，作為銀行啦，我諗你哋真係百業之母啦，即係其實走喺前邊。你哋點樣可以幫到可能啲唔同企業嘅生意嗰個成長能力呢？
9: 都 related to 頭先嘅問題嘅。點解呢？因為咧中小企咧要一代傳一代咧，真係唔簡單嘅。即係你譬如以前個年代咧，就係你諗多條
8: 先要仔肯接先。
9: 即係譬如你以前個年代咧，你諗到一樣生意嘅 idea， 咁你一做咧，原來係做十年廿年咧，你唔使點變嘅，咁你就一路
8: 係
9: 啦，就係咁樣樣啦。咁你買開羊毛底衫，你繼續買啦。咁你一直低，而家年代就係個 cycle 短咗好多，可能喺五年或者三四年咧，啲嘢唔同咗。其實最緊要第一樣就係個資訊量，你後你有冇資訊先？究竟你成個即係個market 玩緊啲乜？大家都睇到啦，喺個世界局勢啊，各樣嘢都變得好快咁啊，同以前唔同。以前咧其實幾穩定嘅，以前個世界，但係而家唔係，啲嘢兩三年就變一變，大變細變咁樣。你一定要第一件事有資訊量先。咁資訊量咧，咁又係好辛苦啦。中小企，喂，全香港咧每一日咧，我相信都有好多個唔同嘅 seminar 啦，好多個唔同嘅講座啦，好多唔同嘅會議啦，大家去參與。但係即係究竟有咩係 relevance to 嗰間中小企自己想嘅嘢咧？咁我覺得呢個咧就係。呢個第一個就係 老闆你自己要有一個即係選擇，知道喂，其實我呢個行業，我應該去揾啲咩資訊，聽啲乜嘢。咁當然啦，我哋自己嘅行業都係，我哋係集中話，香港嘅中小企需要啲乜嘢，我哋想做啲乜。我於是咧，其實亦都係講緊我哋嘅同行之父，我哋一個叫中小企同行之父嘅環節，就係話，其實真係話咧，我哋有唔同主題嘅，因為我一年開好多場，我一年如果12个月嚟嘅，我差唔多開成70几场，
10: 平台嚟，
9: 一個平台嚟嘅，咁就呢70几场可能就針對唔同嘅行業啦。哦，如果呢一場你啱咧，我就請你嚟，你聽下，喂，原來最新係玩緊呢樣嘢喎。下次呢個 topic 咧，可能第二個行業啱啲嘅，我就請嚟啲人嚟。
8: O K
9: 喎，咁亦都叫翻專家。咁點解我哋會有一個咁嘅 knowledge 咧？因為學你話真係拜師母，即係我哋都見過好多唔同嘅行業，亦都有啲新出嚟、新出現嘅行業，聽都未聽過，又有啲可能話幾十年嚟啊，都係做緊呢啲，譬如餐飲呢啲幾廿年嚟咁樣，但係會變嘅喎，都會係咪先？係啦，原來以前興嘅嘢而家唔興咁樣。譬如寵物餐廳一出嚟，你究竟使乜變化？你咁去 adapt to 呢樣嘢咧，都係難噶嘛。所以其實就係話，我哋個同行之父咧，就會針對唔同嘅行業，就出翻唔同嘅嘢俾佢哋，咁所以其實就係呢半年啦。其實呢半年我哋都邀請超過3000间唔同嘅中小企聽過我哋講唔同嘅聲，
8: 好誇張嘅，3000好多嘅已經係
9: 呢半年差唔多有。
7: 頭先咧嗱，你又講咗正啦，又講咗靚啦嚇，快嘅數碼方面，其實而家又有啲乜嘢係進行當中？點樣真係可以便利到呢一個中小企
9: 咧？其實數碼化咧，呢個係一個非常需要，喺中小企嚟讲非常需要，真系咧，你啲老板可能得闲吓饮下茶，慢慢
7: 系
9: 咁，但系咧而家咧，
8: 我爹哋年代嗰啲，
9: 你打电话俾个客同佢讲嘢咧，就喂唔得闲住，快啲有乜快啲讲嘢。咁但系其实所以点解 digital 系好嘅？因为第一真系唔得闲去银行排队做乜嘢 transaction， 就所有嘢你要搬去平台。而其实现在香港或者成个世界咧，即係仲有幾多中小企老闆打開部 desktop， 跟住慢慢喺度篤篤篤咧，其實都好少。咁但係，所以我哋一步一步就將我哋由 desktop 嘅嘢就一路轉移落去 mobile， 即係兩邊並行啦。當然會計可能會坐喺 office 度用個 desktop 嘅，但係老闆就真係周圍走。咁我所以其實我哋由喺尤其是 covid 之前發生過 covid 啦，咁 covid 好多時已經唔出街啦。咁你點 expect 個分行即係招呼到個客咧咁樣？所以我哋都希望就係話將所有嘢盡量擺喺平台度。咁所以其實咧，你見到我哋由呢、這個最簡單日常處理呢個出糧啊、收錢啊，全部都已經網上做曬。另外咧，去到呢個借貸，其實借貸咧都好大，因為好大件事。因為點解咧？以前咧借貸咧好大件事噶嘛，如果個銀行經理咧就一講電話，跟住又交財務報表又咁又咁。咁但係其實即係去到今時今日，中小企我成日都有時同啲講話，其實個報表都旧旧地啊，咁你系咪反映紧最现实嘅时间咧？咁所以我话，咁我哋不如试下用数码化嘅科技，因为推动一啲用一啲即系可以令到大家借钱快啲。咁于是咧，我哋就做咗个digital 嘅数码贷款。咁咧10秒咧就 in principle 知道结果噶。咁当然因为你可能真系都 upload 少少文件嘅，最快咧就3日已經可以批
8: 到錢，
9: 5日就攞錢噶啦。呢個係當時出嘅第一步。咁我哋後屘一路改進緊。咁其實去到後期咧，呢個係證明咗係好受歡迎嘅。
8: 咁係咯，
7: 快啊嘛，
9: 快快靚正，真係快靚正啊！
8: 以前公司借錢嗰邊
9: 冇錯啦。去到今年咧，因為政府繼續我哋有呢個 SFGS 80% 嘅擔保融資計劃，咁我哋就話，因為其實呢個咧啲真係好啱啲中小企，我哋呢個可唔可以都用埋做呢個數碼化咧？咁於是咧，我哋就申請去做呢件事，正正亦都成為香港咧第一家銀行咧，可以用到呢個數碼化嘅平台咧，去申請呢個 SFGS 80。咁呢個咧，亦都係證明咗係真係好受歡迎，啲客係好開心。以前有啲可能有啲客未開始同我哋做生意嘅，而家都轉咗過嚟就幫我哋，因為想申請呢樣嘢。
7: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傾到呢一度啦，唔該曬 Alex 嘅，咁我哋下一次咧再揾。

0: Alex 倾过。
1: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2: 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啊、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啊，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上昼11:38，
6: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7: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

0: 入不同政府諮詢委員會，推動香港發展。青年委員自薦計劃，敢創新，敢發言。十月五號截止報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詳情啦。
1: 好醜真係命生醒，面對事業、愛情、家人、自身，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始終都有機會會行運。
2: 命運解惑師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關寶慧、黎莉每個星期請嚟不同師傅，助你解鎖命中疑惑，運轉人生。命運解惑師由先知命局 App 為你拆解命運。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FM99.7
8: 至102.1
7: 新城资讯台。
9: 企业急症室嘉宾 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3: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10: 企业急症室的时间回到来了，我们今天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也都有我的拍档 BCM 企业顾问公司的行政总裁和这间公司的创办人，在我身边你车子健先生 Brian Sir 你好。
11: OK 各位朋友你好。
10: 喂 Brian Sir， 喂其实哦数下数下呢，现在都差不多踏入第四季了，作为呢即是一间公司的老板呢，其实哇这里呢简直是全速前进啊。讲紧啲咩呢，好似基金经理咁啫嘛，即系如果咧你头三季做得好嘅话咧，第四季你可以轻松少少，不过都要俾翻啲业绩嚟睇嘅。
11: 系冇错。
10: 但系而家咧即系唔系讲紧股票啊嘛，而家系讲紧真系做生意。
11: 冇错。
10: 第四季咧系高峰期嚟嘅，你见到即系譬如好似我哋自己作为媒体都系啦，即系第四季嘅时候咧，我哋作为商业媒体咧都有好多嘅活动，好多嘅生意往来啦，真系
11: 系冇错。
10: 我谂其他嘅企业都系一样。喂，点解第四季对于一间公司嚟讲咁重要咧？
11: 梗系重要啦，最数啊，各位系咪先？有重要啦。
10: 唔系，我正想讲咧，对打工仔嚟讲紧要噶。
11: 绝绝对紧要，咪点解？
10: 粮味要睇下有咩
11: 梗系啦。好啦，就算话你喺头三季做得好，礼拜唔系，真啲讲礼拜四啊，第四季嘅时候再做得好啲，翻唔系多啲咯。
10: 系
11: 咪就如果我哋第头三季我哋系有少少落后嘅，追翻
10: 系
11: 好啦。但系我哋今日有一个嘅谂法就系，扯老板你追数要关咩事啊？系咪？但系如果我哋激励唔到佢咧，
10: 我想讲咧，因为有啲朋友真系会咁谂，即系其实我觉得咧唔应该用呢个基金经理嘅角度，因为基金经理咧其实佢要持平啊嘛，即系佢要追到譬如20-30%，最多好少少啦。但系你追生意就唔同啊嘛，因为基金如果你投资有上有落，你都担心会蚀，做生意一定攞到笔钱翻嚟嘅。如果你做到生意，咁所以咧即系第一，我觉得唔可以用呢个基金经理嘅角度去睇啦。第二就系你啱。喂，其实如果我本身是好好数的，
11: 是
10: 使乜啫？系咪先？即系喺个大铺里面，即系如果有人有大铺嘅话，大铺里面分埋我一份咪得咯。
11: 系啊，冇错。咁之后我哋做一个嘅老板就系、是，我哋点样激励到佢入嚟？个推动力喺边度？你嗱，不如我哋调翻转讲嘅就系点解有时推动唔到啲员工嘅？你觉得啦 ，Christine， 点解推动唔到嘅？
10: 因为第一，我自己觉得即系如果我系 sales 嘅话，可能个花红分得唔多。咁第二就系、是，或者如果有个大铺喺度，我都要分俾人。咁我咪帮人哋做埋，有啲人都唔做噶啦，咁样。
11: 咁即系话所有嘢都系
10: 钱咯、
11: 推動力啫，
10: 係啊，
11: 係嘛？好啦，咁我不如我哋響呢三樣推動力，好睇睇好啦。我可唔可以咁嘅格嗱？睇住我用一個例子嚟震動下大家腦先好。我想用一個例如話睇住減肥做例子好冇？
10: 哇！
11: 我用減肥
10: 好啊，好貼身啊，
11: 好貼身同埋好睇住有三個人，我當都係想減
10: 十磅，
11: 三十磅誇張，
10: 係好
11: 三十磅 A、B、C。我可唔可以有理由相信大家个目的都系要减三十磅？但系嗰个嘅推动力系可以好唔同嘅，可唔可以有咁嘅假设？
10: 可以。
11: 例如咧？
10: 例如如果有啲人系即系真系本身有个 occasion 要去处理要去做嘅话，例如
11: 咧？
10: 可能我年尾要结婚嘅，我真系要减个三十磅嘅。
11: 好，年尾结婚三十磅。好睇住咯。
10: 如果年尾去饮嗰、那个，饮人嚟结婚嗰、那个，未必减到三十磅嘅。
11: 系咪啊？好啦，第一个就我要结婚，我要靓啲系咪？
10: 系。
11: 好啦，第二个就
10: 系
11: 我参加你婚礼啫。
10: 系。
11: 系咪啊？
10: 到时即系肥啲都冇人理我噶啦。
11: 冇错。第三个就系、因为啱啱睇完医生，个医生话我如果我唔减你三十磅，
10: 系
11: 我好有机会心脏病。好睇住，如果我哋要排一二三，你觉得边个推动力最大？
10: 你问我啊
11: ？Yeah，
10: 我会系以健康为主，即系如果你话俾我听，喂，你唔减呢三十磅嘅话咧，你真系有问题噶啦，
11: 有心脏病
10: 系
11: 咪？
10: 你会死嘅、啊，
11: 你会死嘅、啊。好啦，咁之后你个推动力
10: 系
11: 一定系第一啦。第二个就系唔系我要结婚、啊、都重要、啊，但系你减唔到三十磅，减廿磅都得嘅系咪？呢个第二，第三就除咗我参加你婚礼啫。唔敢得，好啦，咁即系话，如果你理解喺你面前呢个员工，究竟就算话佢要揾到钱，后边个真正推动力咧，你同佢个对话就会唔同。有时我哋净系响三十磅嗰度，我哋会终结咗，除我要减三十磅，或者我要揾十万蚊嘅。
10: 系，
11: 但系如果佢后边嘅推动力，你了解同埋唔了解咧？你覺得個對話係咪會個層次感同埋肉感度都會唔同係咪啊？呢個就係我哋叫 why， 點解呢個員工要揾到錢？究竟佢後邊嘅動力係啲乜嘢？係咪？當你了解出，例如話，原來你知道呢個員工，我咁講係咪？原來佢有小朋友，佢要照顧，而佢想俾一啲好好嘅教育俾個小朋友。咁你同佢嘅对话就会唔同咗啦，系咪啊？你见到佢争咗少推动你嘅时候，咁你睇一睇，究竟你而家咁辛苦，究竟你嘅目标想点样？系咪为咗两个仔女？系为咗啲乜嘢？你想，例如话入到名校，俾一个好嘅好好嘅生活，有个好好嘅将来。呢个就系我哋叫一个 hot button， 即系个掣系咪揿得到？当你明白佢后边个 why， 点解？呢、這个就
10: 系咁。不过咧，有时 Brian Sir， 其实我觉得咧，即系你都要够细心咧，先至可以，即系所谓叫揿到个掣啊，等佢着到个掣啊。
11: 会系啊，尤其是喺个职场上边咧，即系如果大家做老板，你有咁嘅睇法就系、是，我哋同啲同事相处嘅时间，其实系多过屋企人。
10: 系啊，
11: 如果大家留意。
10: 系啊，嗱，你谂下，我朝九晚六咁先算啦吓，咁我翻到屋企其实系
11: 九个钟，
10: 六点过后，咁跟住最多系瞓就瞓觉，瞓咗成六七个钟啦。咁你谂下见面时间有几多？一定系公司嘅人多啲。
11: 你见啲小朋友，你屋企人你见几多钟啊？
10: 最多咪三四个钟。
11: 三四个钟，好啦，咁即系话，如果我同我哋共事嘅，或者佢哋下属或者同事度，我系咪应该要了解佢后边？其实他在做工，他后面的真正的目标，这个就是我们做老板一定要知道的一样东西，是吧？那他才会有联系，还有他才有感情，因为为什么？因为老板真的知道我要什么。
10: 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再跟大家分析一下，怎样可以着到这个 hot button？
12: 企业急症室。
13: 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4: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13: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15: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0: 第三位。
1: 来到第三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了三级，他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

0: 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继续系企业急症室嘅时间啊！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Brian Sir 喺度啦。啊，不过咧，我想先讲多次咧，我哋个 WhatsApp 嘅号码先，就系554508355，554508355。点解咧我会讲先咧？因为咧，我觉得呢件事都好紧要嘅。喂，第四季、哦、你话要去追溯啊，仲要咧挞着嗰啲吓，即系员工嘅 hot button，
3: 好重要，
2: 即系啦，令到佢。feel 到有嗰個迫切性，咁所以我相信咧，呢一件事咧，亦都好多嘅老闆們咧想知道嘅一個話題嚟嘅。所以咧，如果你有任何嘅困難咧，或者係任何開心事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就係喺呢一個 WhatsApp 呢一度啦，554508355啊。
3: Yeah， OK 啦，呢件事係好被扯什乜咩激唔激励啫，係咪？做就做啦。
2: 你有钱就自然激励到我㗎啦。
3: 如果大家有冇睇嗰啲啱啱过世界杯啦，係咪？係。通常出赛之前嗰、那个嘅教练会同啲球员讲啲咩
2: 嘅。讲下啲咩激励说话，大家有咩小心啲呀。
3: 点解点解唔係你叫你返嚟踢波踢波，使乜要激励，点解嘅？就係、是、因为如果佢冇嗰个嘅士气嘅时候，系咪啊？就算攞住有啲乜嘢嘅惊天地嗰啲 skill set， 你都或者冇咁样嘅推动力嚟，你用出嚟啊！各位嘅老板一定要明白士气嘅重要性。
2: 咦？不过 Brian Sir， 其实咧，你讲开士气咧，咁唔系单一个人嘅，佢成个团队嘅士气嚟嘅。
3: 咁个士气来自边一度啊？
2: 系
3: 咪来自嗰个嘅教练嘅视野咯？系咪啊？睇住啦，佢点解会跟随你？我哋要谂谂先。好啦，我哋唔好将个责任摆咗喺我哋嗰个嘅员工嗰度先。你想跟一个老板系有啲乜嘢？佢行前，定喺后边叫你？
2: 佢行前，
3: 行前。好啦，领导英文叫咩话
2: ？Leader。
3: Lead 系响前面定后边嘅？
2: 喺前面嘅。
3: 得唔得？
2: 嗯，
3: 得唔得？士气来自就系你跟随呢一个老板，佢系咪有啲咩响你前边？佢示范俾你睇。系咪佢叫你系勤力啲时候，佢比你更加勤力，咁个士气就会系由咁样去嚟咯。所以大家一定要分到去个 leadership 同埋 management 方面。有时我哋 management 就系我哋只不过 manage OK 啦，咪迟到啊，咪 manage 某一啲嘅行为嘅。但系我哋点解会信服一个人或者想跟随佢，就系因为佢响前面带领住。
2: 系啊，如果你即系喺后面就系叫我做嘢。咁我做完出嚟，哇！原来你坐享其成，咁我真嘥气啦。
3: 点冇啫？系咪啊？大家都系咪做过咁多人？大家好明白呢一样嘢，系咪？我哋成日响个心目中度谂啊，我哋想追随某一个人，好啦，调翻转，如果你想追随嗰个人，咁、人哋追你想人哋追随你，其实大家其实睇嘅嘢系一模一样嘅。
2: 系
3: 咁，大家要睇下究竟我哋系咪做到一个值得被人追随嘅人？你就知道究竟你想系你可以点样激励到你员工？
2: 喂，不过 Brian Sir， 你头先咧都即系点出咗一个问题，我觉得由下一次咧，我哋都可以讲下。你头先讲 leadership 同 management
3: 好大分别，
2: 原来系有分别，
3: 两码子嘅，
2: 系
3: 好重要。
2: 我冇谂过系有分别嘅，我以为系等同噶。
3: 呀，睇住我讲少少经验好唔好？我个作息系好夸张嘅，我大约四点几起身，我而家都系嘅。咁我哋逢礼拜二四五咧，朝头早咧，六点就会成班同事做运动。
2: 我记得你讲过，
3: 讲啊系咪？
2: 系
3: 好啦，点解我都要咁早同佢做运动嘅？你觉得？我点？除咗我自己真系中意之外，其实
2: 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团结嚟嘅。即系都系团建嚟，
3: 睇住咯。如果我自己唔参与一齐做嘅时候，我叫啲同事翻嚟，
2: 哦咁啊系啊，
3: 咁
2: 你点我做嘅？
3: 喂，瞓多两个钟啦，系咪？唔系、啊，老板一齐翻嚟，我仲更加比佢早。有时我约佢六点钟开始做运动，我五点半到咗噶咯，
2: 系
3: 咪啊？呢、這个就

0: 系当你做一个老板或者做 leader 时候，你有一个嘅预计咗啦，各位，你系会付出好多，但系值得嘅，各位系值得嘅，因为当经过你个带领嘅时候，你见到被你带领嗰班人，佢有成绩做得好咧，呢、這个就我相信就系即系所有做 leader 嗰个嘅啊，即系嗰种嘅满足感，亦都系个象征意义就喺呢一度。
1: 嗯，好嗱，咁究竟咧，即系 leadership 同埋 management， leadership 同 management 有啲咩分别咧？我相信 Brian Sir， 即係除了你自己親身之外，都還有很多例子的、
0: yeah.
1: 大家都可以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啦，你覺得 management 是怎樣，你覺得 leadership 又是怎樣、可以 WhatsApp 過來的 554-5-0835 Brian Sir， 我們留待下次講下這個這麼有趣的話題、下集再見，拜拜。
0: 企業急症室
2: 车志健 Brian Cha 教你走出困局，突围而出，企业急症室。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正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十日后在立法会特别会议上发表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在网上平台发布影片，说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动的谋划和措施，将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部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李家超强调，无论个人事业定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具备长远视野和规划，特区政府有信心、有能力透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适龄学童人口下降是结构性改变，未来几年都看不到情况会逆转，必须面对现实。以往各方设法维持现状，保持学校数目，但是相关措施已经用尽，再持续推行有关措施，只会影响学校的生态健康。蔡若莲在电台节目指出，当局已经预早和办学团体沟通，建议可能收生不足的学校及早规划是否需要合并或者停办，俾校方和家长都可以早作准备。他强调，合并并非救校方案，而是希望扩大学校规模，令到校内的学生、班数和教师团队增长至较正常的水平，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或者学习活动。他又指，当局会为合并后的学校提供最多100万元的额外津贴，并允许在过渡期内保留超额教师，仍不会因为学校即将停办而停止发放资源。北角东区走廊发生交通意外，一人昏迷被送院救治。事发朝早大约10:30，两部私家车沿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行驶，驶至到去近北角码头时相撞，一名司机昏迷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受意外影响，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东区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正实施间歇性封闭，现时上址交通挤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西方情报单位揣测，德克兰可能正在此处建造一座未向外界申报的浓缩铀设施。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威胁要攻击浩山地下核设施。他星期五在白宫表示，美国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的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军就会打击他们。伊朗曾经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军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又淡化美伊战事，说他不会称之为战争，而是军事冲突，因为对美国来讲只是一宗小事，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军目前只是间歇打击伊朗，并非交战。特朗普重申，美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至于冲突几时结束，特朗普没有提出明确的时程，只是说美国已经完成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保伊朗无法拥有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俄乌战争迟迟未能结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性格问题所致，两人之间仇恨好深，成为阻碍，但这场冲突必须解决。因此他派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俄罗斯，看看能否促成些什么。他认为很有可能会谈得成。 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威特科夫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之后，星期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正为访问做准备。他承诺在访问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必须采取同样的行动。不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在基辅市中心的安全局总部大楼，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局长办公室。他已经指示安全局作出适当而且实质的回应。乌克兰外长塞比加亦都话，今次嘅攻击系战事嘅重大升级，必须作出坚定回应。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第3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来自这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是 Fiona 和

0: 次好有佢嘅乐活度。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5: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6: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2: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很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9: 情寻记，情可欣。
8: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0: Hello Hello， 喜欢音乐的朋友，欢迎你。没错，在这个时间又有我的出现了。你好嘛，我是 Karen， 我是程海欣，程主播。

日子啊、纪念日啊，全部翻晒嚟咧。Kelly 陈慧琳嘅新歌叫做《三秒一生》。马季开锣啦，佢就好忙啦，好似啲马一样，冲冲冲！

佢系我哋嘅舞王 Aaron 郭富城。继续喺呢个晏昼时间，欢迎你，新城资讯台 FM 九

要继续冲，要保持呢一个身形咧，一啲都唔简单，一定系做好多运动啊，仲要做多啲负重运动。呢首作品嚟自翟俊威，仲有系 Mr 嘅 Ronnie 啊，一首最新嘅派台歌就叫做《负重人生》。

0: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还我知最新的健康资讯。
5: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6: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4: 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思敏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7: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0: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8: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0: 佢名叫 Ellen Lee。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叫。

0: Killer Burner Boy 就系呢首《Die Die》，继续冧装六个礼拜，我哋外榜 Number One。
1: 冲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冲绳劲爆流行榜。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情寻机，情海印。
4: 我头先咧，即系同啲同事讲笑咁讲啦。我今日我揾到呢一位即系创作嘅歌手啦、，Rap Talk 嘅歌手啦，叫 Young Hyson。我话佢呢个名都几可爱喎。咁到即系一路咁，你会喺乐坛好耐噶嘛？咁再耐啲嗰时要唔要改名嘅咧？

0: keep 住个青春嘅心。我同时间谂过咧，如果就咁叫 Hyson 唔叫 Young Hyson， 好似喺 Google 打落去咧方便少少，得五只英文字。咁我谂过啊，都 OK 啊，就咁叫 Hyson。系
1: 恭喜你先，因为我知道可以话自己一个精心制作嘅 BB 咧，就已经出咗世啦。一只叫做双语，你最中意嘅一种歌曲嘅类型啦，吓 R&B 啦，对你嚟讲系一件好兴奋嘅事。讲翻嚟听呢个即系个工程啦，好似一个 BB 出世咧，
0: 真系好似 BB 出世。
1: 即系酝酿咗几耐，同埋成个过程系点样咧？
0: 啊，用咗差唔多一年嘅时间制作嘅呢个专辑。咁其实一开头咧就因为我都喺度做一啲 R&B 嘅歌。我呢个专辑之前咧，我就做紧一啲可能 New Soul 或者少少嘅 Lo-Fi R&B 感觉嘅歌。其实我就系突然间好中意一啲怀旧80年代、90年代同埋啲2000年代嘅 R&B 歌。咁其实好多呢啲歌，我系细个嗰阵时，我阿爸阿妈系有听嘅。哦，喺我成长嘅过程，我冇特别走翻去听呢啲歌，但系我耐唔时都会听到。咁我就突然间爱上翻呢个音乐类型，发现咗我成长咗之后就觉得 I love the melodies， 我亦都好中意佢哋嗰一种嘅好浪漫嘅感觉。即系佢每一首歌都喺度唱出佢自己心声嘅感觉。咁就觉得我未试过做呢样嘢，不如试下啦。咁我就揾咗我个一直合作开嘅合作伙伴阿Ming，咁其实佢平时都做咗 hip hop 嘅，咁话今次我哋唔做 hip hop 啦，我哋做一首怀旧90年代少少 emo 嘅 R&B 歌啦。
1: 系，因为听到嘅时候觉得好出奇咯，
0: 做咩事啊？
1: 系啊，突然间要做呢啲嚟嘅咁样。
0: 但我就同自己讲话，我创作过程我永远都要有一扎歌，我觉得我系要试新嘢嘅，咁。时不与我就是第一首单曲啦，就是新嘢啦。
1: 是。你突然间讲时不与我呢，即是啲听众呢以为你讲緊哎呀不过唔啱 timing， 但係首歌名嚟嘅。
0: 是
1: 时不与我。
0: 时不与我是。是唔啱 timing， 咁就係讲緊同一个爱嘅人，即係个 timing 唔啱。咁样。就係因为咁样，即其实都是因为自己嘅过错令到个 timing 唔啱。我作咗呢首歌之后就觉得我觉得有个故事我想讲，即可能之前一啲喺爱情上面嘅一啲遗憾啊，一啲犯咗嘅错啊，一啲成长嘅过程，我就觉得都隔咗少少时间，我而家想用翻呢一个专辑同用翻呢个专辑嘅
1: 佢，
0: 记录佢，同埋再重新去揾一啲新嘅答案，觉得我究竟我对爱，我对浪漫呢样嘢点样睇，系啦，
1: 系咯，你个专辑叫 Lost in Yesterday 啊嘛，昨天的我。就迷失咗啦，
0: 系啊，
1: 好文绉绉咁讲出嚟，咁代表住 lost in yesterday， what about today？ 或者 tomorr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咁样
0: 系啊，我就觉得 tomorrow and today 系需要喺昨天度揾翻个答案出嚟，因为唔系嘅话咧，
1: 经历咗啲嘢啦嘛，
0: 系啊，亦都唔好再俾过去嘅感受再缠绕住自己，系、尤其是觉得身为一个男仔系好容易逃避嘅，系啊，就系要有个勇气去表达出嚟，去唱出嚟，咁样我消化咗先觉得actually 原来我内心系真系有呢啲感觉。Yeah， I think 因为咁样，我都系因为呢个专辑，我觉得我而家同埋未来对爱呢样嘢有翻种希望之余咯，我觉得系有翻个勇气，唔再惊啊，我会再错过一次，或者再去 make the wrong mistakes。
1: 系、一路听啊 ，Young Hyson 即系讲咧，你好似好感情丰富咁。
0: 都
1: 呢啲经历系咪好多咧？嗬，
0: 应该话好深刻咯，
1: 系
0: 啊，好深刻。
1: 即系次数就唔讲啦。咁但系而家都要谂翻转头，即系有少少好似啊，如果我当时勇敢啲啊。或者即系个结局就唔系今日咁样啦。
0: 系，
1: 咁如果你觉得，譬如话头先我哋都讲啦，你个专辑就讲翻，即系你之前嘅一啲迷失啊，或者有啲嘢可能今日谂翻起可能做错咗啦。咁我哋讲话啊 yesterday， 跟住可能我唔知啊，即系乱噏。咁会唔会下一次个 project 就谂下？当下即系而家好多人都中意讲噶嘛，当下应该点啊，做啲乜嘢？

0: 传之后先至令到有明天或者将来啊嘛，吓、有冇啲咁嘅部署？
1: 其实你讲中咗，而家已经开始有写紧下个 project， 我都系讲紧而家系咯，讲而家我对爱嘅一啲睇法啦。I think，
0: 咁我想问翻啊 ，Young Hyson 啊，我知道最近我哋都收到你首即系新歌啦，叫做《感情还原件》。
1: Yes, sir，
0: 我哋都好多 DJ 啊，啲朋友咧都好喜欢，一来又中意嗰个节奏啊，
1: 系
0: 好 chill 啦，好容易上口，有啲即系。轻快的感觉，加上就有几个的音乐人同你在背后一起创作，即除了你自己啦，又有Robin 啦，
1: 仲
0: 有 Matt Chow 啦，系啦，咁跟住又揾埋 Fiona 一起，呢个 project 又是怎样发生的
1: 咧？其实呢首歌本身是咁，我同 Matt Chow 就已经有合作开啦，我哋啱啱做咗唯有你嗰首歌，咁我就话、我想同佢一起写多首歌，咁佢话其实我呢排搞个 writing camp， 咁佢 Matt Chow 就成日都系。join 好呢啲 band camp 嘅，咁话几好玩嘅，你试下嚟啦咁样。咁其实今次呢个系佢 organize 嘅呢一个咁样嘅团队，呢个系都系第一次去认识 Robin 咁样。咁我之前都有听 Robin 嘅歌啦，咁样，但系第一次真人见到佢，我一直都觉得 Robin 系一个 very talented 嘅 songwriter，即系佢嗰啲歌，佢而家啲新歌都系佢嗰啲主题啊，嗰啲故事好特别。咁我就第一件事就话，不如我哋一齐写一首歌，系有个好清晰嘅故事，或者个好清晰嘅一个事情发生紧。咁佢就諗咗呢个嘢，就话佢想系一个对话，一个情侣分开咗，佢哋喺度纠结緊应该复合定系应该分开，而两边呢都系有好大分别嘅。男仔嗰边呢就系好想追返个女仔复合，即系话其以前嘅事我已经改过自身啦，你信我啦，我唔会再发生，
0: 好想同个女仔返埋一齐嘅。
1: 咁、那个女仔就好忐忑，即系其实心底系爱个男仔，但系佢亦都好驚，因为佢受伤害过。

0: 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系梁继章，
1: 我系黎莉。
0: Hello， 早晨。Hello。
2: 中午十二点三十六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7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九点三十八分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0: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9: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0: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9: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10: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9: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1: 关公讲公关。
7: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2: FM 99.7至102.1。
13: 新城资讯台，作一首歌，我就已经好快话，我想第一件事，我想找 Fiona 做一个 featuring。我识咗 Fiona 都一段时间噶啦，不过都系过去嗰几年先开始熟。我系即系嗰阵时，其实识佢嗰阵时，佢都系啱啱出咗道唔好耐，见到佢好多唔同嘅面向，咁亦都知道其实佢唱歌咧，尤其是咧，佢好多唔同音乐类型都好劲，系即系无论系。即系广东话情歌、R&B 或者 J-pop 咁样，咁我就好欣赏佢唱 R&B 呢一面，咁就觉得、我想，然后我听过佢唱 live 唱 R&B，and I know how it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海恩。
2: 譬如今次可能是一个，即除了有啲旧你系合作开嘅音乐人之外咧，仲有啲新嘅音乐人啦、火花啦，咁亦都有新嘅拍档啦。虽然你同 Fiona 识咗，但合唱应该系第一次啦，系咪？
3: 系第一次。
2: 系咯，咁有啲乜嘢好难忘或者好特别嘅，可以同我哋 share？
3: 啊，哇！其实同 Fiona 录音个过程咧，睇佢点样 ，how she's in the studio， 佢点样去即系试唔同嘅声，试唔同嘅即系唔同嘅演绎方式，我觉得系真系超级有趣。
2: 系，
3: 所以我真系话哦，佢
2: 你哋一齐录嘅，
3: 系一齐录嘅嗰次。之后啊，嗰次阿 Robin、阿 Matt 都喺度，
2: 都喺度。
3: 咁我平时录音之前咧，咁可能系因为我个准备嘅时间，我会一定会谂定，哦，我要咁样唱，咁样唱，咁样唱，之后入到去咧，我就要咁样做。之后监制咧就可能会改少少咁样。但 Fiona 佢入到去咧，佢系会真系试好多唔同嘅方式。and 之后可能讲啊，呢个
2: 好唔同喎，我哋哋系咪？
3: 系啊，
2: 即系你就有晒谂法嘅，即系可能你张纸上我乱噏啫，演呢一段我系点点点点，即系规划好晒。
3: 系即系啊。呢、这个位咧，
2: 我就
3: 特别 set 嘅，
2: 就呢度咁样，好啦，咁型嘅，嗰度就点样啲咁样，
3: yeah,
2: 有晒谂法嘅，但佢就唔系嘅，
3: 佢就唔系嘅，系啊，同埋佢就可能真系会，即系佢会个阿 Matt 就会俾一啲唔同嘅，就话啊呢度你试下，呢个位试下 set 啲，呢个位试下就软弱啲，呢个位咧就试下轻跳啲，咁样佢真系会即刻做出嚟，
2: 系有做到嘅
3: ，yeah， 同埋佢系试完，哦、啊、呢、这个觉得唔系最好，啊唔紧要啊，再嚟过啦，咁样系啊，咁所以好快就见到阿 Matt 就。已经拿了一个他觉得不满意的录音，但他就会说、我们还有时间，不如我们试过第二个了。样之后最后是、用了个录音仔的新东
2: 西。终于是录了多少个 session 就搞定
3: 一个 session
2: 一个 session 就搞定了。
3: 搞定
2: 了省了很多 course 都已经。
3: 是啊
2: 是啊studio 都要钱的嘛。
3: 是
2: 啊。是啊是啊但是今次、即第一次的合作给你的感觉、即我觉得每一次同唔同嘅人去一齐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得着噶嘛。咁、你觉得譬如话喺班音乐人身上啊，又学到啲咩？因为我觉得你即系除咗自己唱啦，你都参与好多创作部分啊，或者甚至监制啊，都会有份参与噶嘛。
3: 系啊系，我真系发现就系每一个人佢就会有自己唔同嘅信念喺度。而我其实同个唔同嘅监制做嘢咧，每个监制会想做嘅嘢都系唔同，每一个创作人或者合作单位想做嘅嘢都系唔同。好多时咧，佢会讲翻嘅关于我嘅嘢咧，都系一样嘅，即系佢话我都发现咗我自己有几样执着嘅，系、啦，就系啲嘢一定要喺佢哋 in their words 好 emo 啦，我都系中意一啲旧式嘅 R&B 嘢啦，同埋演绎方式好多时候咧都好直接。

0: 中午12:4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来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2: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海恩。
2: 咁佢哋成日都系话啊，你要试下冲出你呢个舒适圈，去做啲唔同嘅嘢。咁你当然可以做翻你自己平时觉得系最核心系你自己嘅嘢啦。但系要信佢哋去做啲唔同嘅演绎方式。
3: 即系佢觉得你系做得到嘅嘢，就想你即系都试下噶。
2: 系系，
3: 咁有啲咩已经系话俾你听，你要试下另外，即系除咗你而家中意嘅 R&B 之外，
2: 其实佢要我试嘅嘢，好多时候我觉得系再系一啲传统 ballad 啲会做嘅嘢，咁就系要放同埋要做得夸张啲，高嘅时候要再高，低嘅时候要再低咁样，系咯，
3: 对你嚟讲系有难度系咪呢啲？
2: 会有少少
3: 即系唔系自己咁啊，因为要再夸张啲，好似好 acting 咁样 in a way。
2: 系好似就啊，好似太尽啦，我成日都觉得其实咁样做我觉得系啱个方向，好似过分得滞，但录出嚟话唔系，几好听，系啊，
3: 即系有时好得意噶，即系自己嗰个 perception 咧，嗬，同即系人哋觉得，即系自己觉得已经好夸张，但系人哋就觉得好似啱啱好咁。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问翻阿 Ya Hyson 先，即系一位即系独立嘅歌手啦，即系喺呢一个叫娱乐圈或者乐坛都行咗一啲时间啦。enjoy 过，即系你都曾经试过系有人照顾啦，叫做
2: 系
3: 啦。咁而家又自己咩都要自己去处理嘅时候，惯唔惯嗰种嗰种 routine 或者嗰个做嘢嘅模式啊？
2: 我觉得今年开始就系终于惯咗啦，我觉得
3: 终于惯，因为开头都要适应嗬。
2: 系啊，开头同埋咧，即系我觉得系一个 team building 嘅过程，即系无论系音乐有音乐嘅 team，之后宣传有宣传嘅 team 咁样。我哋 indie 最好咧就系你有个灵活度，可以真系同你想一起合作的人去长期合作，之后是 friend 到的。我最享受就是这件事，是咯，即是我们可能做完事可以一起去吃个饭，或者可能做完事做事的时候可能都会倾下少少偈。
3: 即是个 team 就好像一些朋友那样。
2: Yeah,
3: 但是一个独立的即 artist 呢，这些创作上的事当然即是你要我们广东话呢，即是那些食得咸鱼抵得渴，明不明白
2: 是啊，
3: 咁其实 in a way 就系话俾你听，你 enjoy 嗰种 freedom， 你好大嘅自由。咁但系与此同时，可能你要做一啲你未必中意做嘅嘢嘛。
2: 系啊，
3: 因为啲湿湿碎嘅嘢，可能计数啊，你明唔明？即
2: 系好多系啊，好多
3: 系啊。呢啲咁啊，系咪你最觉得难适应嘅咧？
2: 系啊，真系计数啦，同埋尤其是系所有嘅决定都系你做啦。咁如果你做嘅时候咧。当然如果个反应好嘅话咁就好啦，但如果可能反应唔好或者洗钱洗多咗，咁又系我负责翻啦，咁样
3: 系即系乜都系要自己承担，
2: 系乜都系自己承担。
3: 有冇叻到咧？即系系咯，头先你话啊，今年开始好似好啲咯，即系咪已经随住个经验，你已经越嚟越掌握得到？因为开头可能真系计错晒啦，
2: 系啊，
3: 谂漏咗啦，
2: 系啊，好啲会甩漏咁样，就而家就逼住都要成长，逼住都要识啦。
3: 所以我今日见到阿 Ya Hyson 其实好开心啊，见到你系啦，即系个样啊，都系享受其中吓。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下昼1点，
4: 新城广播新。

0: 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十日之后在立法会特别会议上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在网上平台发布影片，说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动的谋划和措施，将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部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李家超说，在公众咨询期间，政府在短时间内透过线上线下方式广泛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宝贵意见，带来甚多启示。李家超强调，无论个人事业定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具备长远视野和规划。特区政府有信心、有能力透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创科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项目正加快推进，当局会进一步发挥香港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协同优势，促进创新成果落地和产业发展。蔡杰铭在一个论坛致辞时说，香港正积极构建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贯通创科产业上中下游，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布局，政府正推动企业、大学和研发机构加强合作，并从多方面完善政策配套，支持企业在香港落户和发展。他又说，随着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等技术不断成熟，当局希望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提升企业生产力和产业竞争力，带动经济增长和优质就业，并让创科发展的成果真正服务经济民生，改善市民生活质素。房协连续三年录得盈余，2025-2026年度总收入大约454,800万元，总支出大约320,000万元，盈余达到133,800万元。截至三月底，房协净资产值是499亿元，按年增长3%，创2021-2022年度以嚟新高。房协发表年报，期内物业销售收入7,3800万元，主要嚟自交付超过170个专用安置屋邨项目的资助出售单房屋单位。房协相信，随着多个项目未来陆续落成和交付，将带来稳定和持续的物业销售以及租金收入，进一步巩固财务实力。房协又预计，未来五个财政年度将会有超过15,000个单位落成，或将继续审慎调配和管理资源，并善用资本市场，支持推进项目发展。赤鱲角机场有客机漏油，未能够起飞，消防同救护接报到场戒备，冇人受伤。涉事嘅香港航空同韩亚航空联营航班原定早上8:45起飞，前往南韩首尔嘅仁川机场。警方早上大约9:00接报，话客机怀疑漏油，事后客机停泊喺停机坪。机管局网页显示，有关航班嘅预计出发时间延至下昼1:55。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今个月24日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会赶在习近平到访之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目的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说，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贸易和投资机制，但是受到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环境严峻和议题分歧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联合参谋部大约50名人员就高度敏感机密信息外泄接受测谎。消息说，事件源于多间传媒接连报道伊朗战事造成美国长程导弹以及爱国者拦截导弹等关键弹药储备短缺的情报。调查人员上个月开始对大约50名美军联合参谋部的军官和文职人员进行测谎，当中包括部分最高级别的军方官员。调查范围聚焦有没有向记者违规 披露国防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发言人话，国防部唔会评论内部人士同调查，但系高度重视所有国家安全泄密信息泄露事件，并会就此展开调查。发言人又话，保护泄密信息对保障美国本土安全以及美国海外驻军安全至关重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及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范逸敏小姐
3: 系啦，
2: 阿Rock 啊，何俊乐、
4: 洛林啊，威哥咯，
5: 系
4: 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2: 佢仲系用紧3210嗰啲，
4: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好 sweet 嘅，
5: 好 sweet 噶，
4: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2: 照夹住，
5: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4: 系啊系啊，
5: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4: 佢唔识得打字，
2: 即系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4: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2: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4: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
0: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醒你，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欢迎各位嚟到致歉旅团。
3: 致歉旅团，我是啤梨，
4: 我是科林。
3: 在这个星期六呢都是一点钟呢，我发现我的感觉开始习惯了，因为科林上个星期我们第一集了。
4: 是啊，
3: 但其实一点是我的时间来的，现在
4: 是
3: 一至六我都是一点。
4: 哇，你现在是包揽晒公司的一点钟时间，除了礼拜日。
3: 是啊，因为我又不想吃东西嘛，一点就不用吃 lunch， 不要约我吃 lunch， 不用吃少点。是啊，
4: 减肥节目啊，变了减肥，是你减肥的节目。
3: 没错啦。咁去到星期六啊，多谢大家收听致歉旅团啦。逢星期六的一点至两点钟有我啤梨同埋科林一起呢
4: 做大家的团长。
3: Yes， 作为团长呢每一集呢都会有啲资讯讲下。喂，有一样嘢真係关我同你事嘅，科林。我两个都是超喜欢去日本旅行的。
4: 是啊。
3: 十一月呢，哎呀。
4: 这件事呢我想讲呢，上年做一些带团的工作啦。咁带着一班的团友啦去到仙台。仙台呢一间呢卖户外用品啊、山系用品啊的铺头，好大间 M 字头的铺头啦。咁买嘢啦。咁大家买完咁退税啦。咁佢间铺呢就开始实施。因为其实上年已经是讲緊日本。就開始想實施一個叫做先付後退的動作。
3: 先付後退的意思就是你買的時候呢你是要給税的，你給錢的時候。
4: 沒錯。
3: 後退的意思就是可能你去到機場去到某些地方才再退。
4: 是啦，講緊是你完成了個 trip， 然後你離開那個境的時候呢，其實他們已經做緊一個習慣的啦，就是你離開海關呢那個位置呢就會有一個機呢是嘟一嘟你的 passport 的。
3: 是。
4: 咁就代表你啊你而家要出境啦。咁佢就會即係process 你嗰個之前搞嗰啲退税嘅嘢啦，因為全部電子化啦。
3: 是啊。
4: 又要用 app 啦，又要填資料啦，又要即係入你嘅户口號碼啦。或者即总之你退税的位置咯，因为不是好像以前那么方便，以前就是、哦、你去一间店铺里他退的话就是
3: 他扣回个税钱，
4: 他有阵时会给你现金你的，
3: 是、啊、
4: 百货公司就会给你现金你啦，
3: 上上面七楼在某个地方 counter，
4: 是啦、啊、又或者有些店铺现在就很好的了，直头有个 test fee counter 直接计了个 test fee 的钱，那就不是退回现金给你，是直接那条数就是退了税的嘛。
3: 有些店铺仔即是直接是不需要给税的钱，即是他即时跟你吸埋印收银的位置，
4: 是啦、啊、是啦、啊啊啊啊、但是在这个的上年开始他就俾一個叫做緩衝期啦，就開始有呢一啲嘅狀態，而嗰一間鋪咧，又唔知點解咧，嗰陣時一講話要搞嘅時候咧，間鋪就勁快咁樣就實施呢一樣嘢，就話啊冇噶啦，我哋冇咗舊嘅退稅模式噶啦，我帶住廿幾人，而呢一啲全部都係有翻咁上下年紀嘅團友，始終佢哋喺呢個電子層面上邊係會有啲複雜啦，
3: 係啊係啊。
4: 讲紧啊，我即刻 download 个 app， 即刻搞，我都觉得系
3: 复杂啊，
4: 有啲难搞、啊，
3: 麻烦啊。
4: 即系未来日子，大家去日本嘅话，真系落地嘅时候就即刻好整啦，入定晒资料啊、
3: 嗯。
4: 甚至乎香港，如果你系做到嘅话，都入定晒啲资料。
3: 为咗退税呢一样嘢，系要上网入定资料，
4: 准备啦。即系就好似而家去日本咁样、嗯，你可以填纸仔啦。即系入境嘅时候，咪有两张纸仔嘅、
3: 啊，
4: 一个你过海关，
3: 啊、
4: 一个入唔入境嘅位置啦。
3: 系啊系
4: 咁样咁就
3: Visit Japan。
4: 是啦，咁而家就係要一个叫做 VJW 的一个网㗎嘛。
3: 係呀、啊啊。
4: 即除咗你话可以填紙仔之外，另一个方法就係你一早填定呢一个 Visit Japan Web。
3: 令你入境的时候就不用填那个入境的东西。
4: 因为你拿了个 QR code，
3: 是、啊、
4: 填了资料有个 QR code， 那你过关的时候就嘟个 QR code 就搞定了樣。
3: 如果你没有填的话都得，你就在现场填，又或者现场有些人有手机有得上网就现场按，麻烦一点。
4: 是啦、啊、所以同样的道理啦、就是你在香港的时候，现在如果你要去日本啦，除了 Visit Japan Web 之外，就是填好这个退税的一个 app 的资料。咁等佢 即係知道哦，你將會將啲税退翻去邊啦，因為佢可以退去你嘅信用卡，
3: 嗯、
4: 又或者退去你嘅户口度嘅，
3: 係
4: 會係咁樣做嘅，就唔係好似過往咁樣啦，即時退同埋即時有現金俾你啦咁樣。
3: 我哋大部分香港人去日本咧，其實都中意買嘢噶嘛，即係我都唔係幾中意要去機場退税呢個行為啦、
4: 啊，
3: 因為次次去到機場，根本上我覺得
4: 好趕啊，同埋
3: 大家一定趕啦，再加上咧去到機場退税嗰位實排隊排到黐。跟住咧就去到有一个位咧就算啦，唔退啦咁。我呢啲都试过无数次喺唔同嘅城市咧就会咁样咯，所以我觉得有影响噶。对我对买嘢可能冇影响，买嘅时候觉得自己会退，
4: 系啊，跟住有阵时会唔记得咯，或者有佢咯，
3: 冇时间啊嘛。喂，我等唔掂啦，等个九个字都未到我啦，咁我咪走咯，焗住。
4: 泰国系机场退噶嘛，
3: 系啊，
4: 同埋泰国系退好少嘅，即系嗰个税退好少嘅，
3: 系啊。
4: 咁好多时候都会。有佢啦，
3: 系啊，
4: 咁你去到日本唔少嘅，其实呢、這个，
3: 同埋你退税去日本退税，我唔知道，即系因为佢十一月就真系会实施啦，真系全部人都要咁啦、
4: 嗯。
3: 但系我最憎就系咧，你要拎翻你买咗嗰个物件出嚟喺个 counter show 一 show 俾佢睇啊，因为嗰啲嘢我摆咗落个大行李夹嗰度啊嘛。咁究竟我 check 唔 check in 先咧？我惊我寄咗仓我又 show 唔到出嚟，所以其实要喺 check in 之前，所以你谂下我要早几多少要去机场？
4: 哇！如果真系要攞晒出嚟嘅话，嗱，其实咧攞晒出嚟呢一件事咧，从来都有嘅，
3: 系啊，
4: 即系只不过佢冇
3: official 系要咁嘅，
4: 系啦 ，official 咧，即系佢系要你 show 出嚟嘅，因为曾经咧系有一单新闻咧，发现有人咧系做得唔好嘅嘢啦，就买好多名牌啦，其实就系 resell 啦，咁样
3: 做生意嘅，
4: 做生意啦，跟住然后就俾人 check 到啦，你买咁多冇理由你得一个 keep 嘅，跟住真系采取翻行动嘅咁样，咁所以变相咧呢一、這个。制度咧，其實從來都有，但究竟佢未來會唔會強制執行呢、
3: 嗯、
4: 就未有一個消息嘅、
3: 嗯。
4: 當然我哋就一定要 keep 單、
3: 嗯、
4: keep 貨，咁、嗯、你真係買咗啊嘛。同埋以前咧，咪我哋去到藥妝店，咪包起曬，跟住就冇拆袋嘅。
3: 有個透明袋，我哋唔拆得咁樣。
4: 係啊，以前就有好多人就
3: 而家都唔拆得㗎，其實 official 唔得㗎。
4: official 係唔得嘅。以前咪有啲人都唔 check 㗎啦，咁剩㗎啦。
3: 然後開咗嘛，有啲人
4: 講緊咧年幾兩年前啊，即係我去嘅時候咧，一啲導遊咧已經改口啦、
3: 嗯，
4: 即係由我同呢個導遊合作，開頭隻眼開隻眼閉啦，到年幾兩年前佢話。嗱，而家真係唔好啦，
3: 係啊，
4: 而家真係 check 噶啦，
3: 係啊，
4: 即係佢已經係有一個 check 嘅行動啊，有一個抽樣調查嘅行動啊，係會咁樣出現啊，咁所以大家真係啦，即係退税嘅消耗品嘅話，你係包裝咗嘅，真係冇拆，
3: 係啊，
4: 真係隨時會檢查嘅，你可能係抽樣，但係。就要小心啦，跟翻人哋嗰個法律去做咯。
3: 啱啊！我哋去旅行咧，最緊要大家玩得開心，同埋即系你去到唔同嘅城市咧，跟翻當地嘅法律，唔好諗住搏下啦咁樣，即係無謂啦。我哋去旅行為咗即係大家有一個好嘅回憶啊嘛。特別係日本啊嚇，你哋去旅行嘅時候就留意呢一方面嘅嘢啦。今日係星期六啊嘛，我哋誒此旅團咧。一阵间会有团长喺度噶，
4: 系啊，继续都会有团长，个个礼拜都请团长过嚟同我哋分享。
5: 放假系为咗清空大脑，真真正正咁样搵翻自己生活嘅节奏。

0: Peter Burner Boy 上呢首《Die Die》，繼續冧莊六個禮拜，我哋外榜 Number One。
1: 沖繩資訊台逢星期六下晝四至七 FM 99.7，沖繩勁爆流行榜。
2: 下昼1:1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3: 教育家、
7: 生活家、
3: 体育家、
7: 艺术家、
3: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园长二夫，
1: 聊嗨聊嗨，
2: 唔惯二夫唔惯，
1: 对呢个镜头冇嘢，对麦系第一次，
3: 未试过咁样嘅操作，所以未有捞一捞。我喺度谂紧，我系咪应该要讲嘢嘅咧？
1: 系啦系啦系啦，
0: 欢迎晒，因为平时咧可能佢哋咧就诶嚟一 tick 咧咁样啦，欢迎晒。你电台有嚟过嘅，但系唔多咯，
3: 比较少喺香港出现，所以亦都比较少喺电台出现。
0: 系嗱，二夫咧作为我哋嘅致歉团长咧，首先要多谢晒，欢迎晒二夫啦。咁我哋
1: 唔可以话重金礼聘，但我哋系三顾草劳咁样去揾二夫成为我哋嘅团长嘅。
0: 的确，嗱，我哋咧拣一个团长筛选咧，首先咧佢真系要喺呢个 moment 最 hit 嘅，因为二夫系其中一个我认为系最 hit 嘅旅游达人，真，我睇晒你所有片，
1: 系啦，咩叫唔 hit 咧？
0: 系
1: 我就系唔 hit 啦，
0: 嗱有例子啦，
1: 好耐冇出啦，
0: 嗱咩叫 out 啊？
1: 系 out 啦，系啦，
0: 即系
1: out 嘅代表。
0: 因为代表系啦，呢、這个就系 hit 嘅代表。
1: 冇错，
0: 你系几年开始拍片话、啊、你系？
3: 如果以记者年代嘅话，我系应该系2016年9月入行嘅。咁而家2026年都就快九月，都真系差唔多10年啦。
0: 但系2016年嘅时候，你唔系拍旅游片啊嘛？
3: 唔系，
0: 你系一个 media 啊嘛？
3: 系 media 系做科技先嘅。
0: 系啦，
3: 系做科技版嘅。
1: 讲翻先知，原来嗰阵时系佢有同事。是找过我去日本拍一堆嘢噶，
0: 哦系咩？
1: 系拍喺日本影婚纱相啊？
0: 系咪冇乜效果啊？嗰
1: 乜嘢啊？好多人睇啊！嗰阵时啊嘛，嗰阵 hit 噶，
0: 系
3: 好红啊！科林，
0: 即系嗰阵时你已经系做 media， 阿科林嗰阵时就系旅游达人啊，真系
1: 嗰阵时真系做紧旅游达人嘅，所以咁啱同公司嘅同事啦，就有
3: 同 team 添啊，
1: 系咯。
3: 即系我之后转咗旅游版，就系我有旅游版嘅同事就邀请咗阿科林去日本去拍。拍一个系列就系顺便影埋婚纱相嘅，
1: 嗰个好正，嗰个好好好嘅回忆嚟嘅。
0: 哦，同边个影啊？
1: 同我老婆咯。
0: 哦，真系老婆影。
1: 系啊，
0: 我以为系即系
1: 搵个 model 嗰啲，唔系啊，真系同老婆去，真系去感受四国啊。
0: 哦，
1: 系啊，香川县啊、四国啊、外环啊嗰边嘅地方，咁就体验佢哋嘅地方，同埋即系着晒成套咧嗰啲日式嗰啲结婚嗰啲和服啊！
0: 啊，真系好好、啊、咁样好似
1: 系啊系啊，
0: 恩人嚟噶，你哋有
1: 梗系啦，我长期跪拜佢哋啊！
0: 但系阿姨父咧，一听一睇呢啲片咧，已经有亲切感，因为你未做旅游片之前，你把声已经入咗我脑，因为我真系有睇你啲 media， 我认声好熟嘅，
1: 系
0: 你真系好多 view 都系你嘅嗰阵时啊！
3: 比较易认咯，把声
0: 做旅游达人啊，拍片啊，哇！你讲啦，你拍咗啲咩啦？咩地方嚟噶？晒下啦！
3: 我谂比较多人认识我都系一啲比较冷门嘅国家啦，可能系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啊，或者系系啦，南美洲都比较多嘅，因为我有
1: 以色列冇去，
3: 以色列冇去
1: 过，
3: 系啦。咁啊，南美洲可能哥伦比亚或者近年嗰啲，
0: 哥
3: 伦
0: 比亚系啊，
3: 比较多人睇，可能最近就印度系列咁
1: 样。
0: 印度啊，正啊！印度其实你系第一次去嘅啫咩？
3: 第二次去，
0: 系啦，我印象你系去过噶之前，今次再去嘅地方有冇啲重叠？
3: 有啲地方有重叠嘅，但系故事性就冇重叠咯。
0: 系啦，我真系有睇晒咁样，因为嗰个 area 咧，你去印度中间嗰个叫做贫民区啊，中间嗰个
3: 孟买嘅贫民窟。
0: 我嘅梦想咧，真系想去嗰度嘅。
3: 我以为你谂住同我一样住贫民窟添。
0: 我想去望下啫，
3: 唔系啊，望下唔够
1: 近身，你要体验
3: 住埋入去，攞去啲水去冲凉。
0: 哇，真系，所以好犀利，好勇敢啊！你
1: 去咗几耐啊？
3: 去咗16日，
1: 哇！
3: 啱啱今年嘅5月，但系嗰阵时系热到傻嘅，即系我拍好多日都系超过40度嘅，
0: 哇！
3: 即系我人生都好少过体验过40度以上嘅天气，喺印度就系我差唔多两个礼拜系啦。熱到係咩呢？我最新嗰條片咧就出老鼠寺廟啦，咁嗰度44度啦，係熱到夜晚咧。其實夜晚你都 feel 到好似日落咗之後個地好似有啲蒸氣蒸翻上嚟嘅感覺，係夜晚都會有嗰種翳焗嘅感覺咯。
0: 咁嗰啲人，譬如你或者嗰度當地人，我 assume 當冇冷氣嘅話，如果又冇風扇，佢哋係點啊？瞓地下啦，係咪啊？吸地氣啊？
3: Suppose 而家應該都會有風扇，
0: 都有嘅，
3: 係啦。咁冷氣就未必個個都有或者有錢開啦。咁但係我去到嗰個地方，熱度係真係 我拍老鼠寺廟嗰日咧，其實我2:00 機落去啦 ，suppose 應該係要即刻有導遊接我哋。

0: 去嗰個團啦。咁但係因為太熱，其實冇遊客去噶嘛。其實我哋所謂報團都係我哋包團啦。跟住我就同導遊商量，不如日落少少先去啦，
1: 慳少少啦，太熱了。
0: 因為係真係熱到你行兩步出去，你已經覺得真係蒸翻上嚟，係冇可能生存到嘅感覺。
1: 因為我自己拍嘢啦，我都會有好多感受啦。我睇到兒富去到沙漠啊，去到一啲極地啊，即係總之好辛苦咧，都仲拍到靚 shot 啊！即
2: 系
1: 呢、這个先系最难啊！我就一直成日望咧，我就哇，你点做到嘅咧？我自己去到咧，我去日本拍啫嘛，我热少少都唉硬啲先啦，唔掂喎，好攰喎，我唔得，我要去便利店买支嘢饮啊！即系系会有咁嘅状态嘅。
3: 系
1: 你去到一啲咁冷门嘅国家，又系一啲咁辛苦嘅地方嘅时候，点样 keep 住嗰毅力去
0: ？keep 唔到嘅，其实 keep 唔到嘅。
1: 都是辛苦的
0: 辛苦的，但是你唯一可以 keep 到就是你请个人帮你咯。有阵时我有啲 trip 太辛苦呢，我就要孖返一啲我以前识嘅摄影师一起去咯。咁佢个特性就係同我一样都要咁捱得嘅。係啦。咁唔係你其实你一个人仲要喺咁熱嘅情况下呢，其实你真係 handle 唔到咁多嘢。
1: 係呀係呀，就要諗呢，即係虽然你有阵时写咗啫，但你去到现场好多时候我哋预定咗去嗰个地方拍嘢，但係去到现场又係另一回事嘅时候，就个脑就要转㗎啦。
0: 系啊，当你个脑系咁转紧事嘅时候，拍嘢你会谂啊，我要问啲咩，我要见到啲咩，我要讲啲咩嘅时候咧，如果你要再兼顾埋拍嘢咧，其实你就好鬼辛苦嘅。咁所以我有啲 trip 其实我都唔系一个人去嘅，即系我有机会都会系请一个人去帮手咯，唔系真系处理唔到咁多。
3: 都系多一个嘅啫，系嘛？
0: 系啊，两个人系
3: 即系你加埋一个男仔咁样。
0: 系啊，冇 budget 噶。
3: 喂，因为你嗰啲系冇 take two 噶嘛，因为我感受到你去嗰啲地方咧，又要拍到嗰个 moment 咧，咁嗰个人要好无时无刻好辛苦喎，佢 roll 住喺度跟住你。
0: 系啊，我哋发现咧拍旅游片好睇嘅原因咧，长 roll。因为永远你既定咗想拍嘅嘢，你系要有嘛。咁但系通常好睇嘅嘢就系你估唔到发生嘅嘢，而你点样录到估唔到发生嘅嘢，就系你 keep 住 roll 啦。
3: 哇！呢个人真系要颁个奖俾佢，佢最辛苦，
0: 梗系啦，不嬲都系咁。
3: 即系譬如话，我睇你啲片，譬如举个例子，最新嗰条印度嗰啲片啦，
0: 系
3: 哇，条街咧过马路，你唔系揸住部机都难过，何况佢揸住部机？
0: 系啊。跟住佢仲要一路揸住，但系佢冇肩膀嗰啲嘅，一路 handheld。跟住咧，即系有个 shot 我好大印象嘅就系、是，喂，我嗰阵时喺印度做外卖仔啦，咁我要推住啲单车啦，因为我踩唔到架单车，一路推，咁啲人系横过马路噶嘛，一推跟住一架车冲过嚟，咁佢影住我之余咧，佢 sense 到啦，佢会即刻拧翻去影住啲车咯。咁呢啲就系、是我会形容为。摄影师的触觉咯，
1: 可遇不可求的，
0: 是啊，
1: 不是个个都有的，我身边都好多摄影师啊。
3: 呢啲要颁奖俾佢啊，即系喺嗰个 moment 佢会选择，哎，嗰个镜头紧要，佢自己俾车撞唔紧要，佢直觉即刻佢决定咁样。
0: 系啊，所以大家未必会发现到，其实我啲影片有好多唔同摄影师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组合 combination 啊。我做咗几年就发现咧，其实你唔同 trip 系要同唔同嘅人去夹，就会有唔同嘅效果出嚟。
3: 今日咧同我哋第一日打招呼啊，我哋而家咧休息一阵，因为一阵间翻嚟咧有啲料话俾我哋听啊。系啊，我哋一阵间听你讲你真正嗰单料啊。
1: 放假是为了给自己动力，搵更加多的钱去放下一次的假。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下昼1:31。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6: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6: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旅行是俾我感受呢个世界，我想用自己双眼或者自己双脚去亲身走遍整个地球，去了解一下其实世界发生紧啲咩事。我是姨父，

0: 二夫，今日有咩料到呢？
1: 哇，嗰、那个料啊，真系不得了啊！有好多人咧都会好好奇，我去印度拍嘢究竟成件事系点样发生啦、啊？咁、样啊，点解成日都可以揾到人帮你去拍啦、啊？咁好简单，印度钱解决到就系一个问题啦。
2: 系咪真系有钱嘅话咧，你谂得出嘅嘢咧都唔使担心噶？喺呢一个地方
1: 都要担心嘅，
2: 都要担心下。
1: 担心嘅位咧就系你就算俾完钱都唔guarantee你有嘅。
2: 啊！
1: 就是、印度嗰种，点解我咁中意去印度拍嘢？就系、是、其实你有好多嘢咧，你系随遇而安嘅，即系你唔好谂你俾咗嚿钱，你就一定会有，系、啦，或者系原来你冇俾钱就突然间会有嘅。
0: 系咪因为有啲地方你系要俾钱先入到去拍咧？定系点样咧？
1: 系嘅，系嘅，即系譬如我有去慢慢嗰个做外卖仔打工啦，亦、都有入洗衣场打工啦。
2: 佢、呢个外卖仔打工同埋洗衣场打工，你大家睇片啊睇到啦，即系当时你因为想俾观众感受喺嗰度做呢个职业系点，系咪啊？
1: 系系系，咁我就
0: 但系你反转就系你唔系要去出粮，你系出粮俾佢俾你去做
2: 去打呢份工。
1: 冇错冇错冇错，咁两个都系两个地方都要俾钱嘅。咁、而俾几多钱咧？
2: 俾钱系点样俾？
1: 陀地啊，
2: 唔系咁
1: 讲嘅，拍摄费用，
2: 拍摄费用哦，即系任噏噶啦呢啲。
1: 系啦，任噏嘅，讲真嘅。咁嗰阵时
0: 拍摄服务费咁样咯，是第一样嘢啦。
2: 系啊，
0: 总之佢话要收你就俾啦。
1: 系啊，因为嗰阵时我通常好以前记者嘅 practice 啦，我知要影个 item 嗰，咁我又揾到官方机构，咁梗系 send email 去问噶啦。
2: 哦，
1: 咁佢好 official 咧，就我哋嗰阵时系有一个 online meeting 嘅，跟住有条友咧就问我、你想拍咩做咩啊？你系咩噶？跟住就睇晒我啲 background 啦，跟住咧就好 official 咁，we are really welcome you to come to see our Deborah 即系个外卖仔嘅 service 啊、
2: Deborah 即系外卖仔，
1: 系啦系啦，即系佢哋嗰个称呼。咁、然后咧就。过几日我就收到电邮啦，就话啊两日嘅 shooting fee， 佢开咗我差唔多$8,000。
2: 哇，美金喎、
1: 啊，美金啊！
2: 佢就係俾你影嘅啫，
1: 系啊，因为有啲 local 人咧，佢打电话去嘈佢啦，喂，你即系点啊？

0: 啊咩$8,000啊，跟住乜嘢啊，跟住我咪复佢 email 咯，我话
1: $800啊，
0: 唔系我同佢讲话，喂$8,000，我唔好去南极睇企鹅，我最屘去嚟影你个嘢，我真系咁复佢噶，用英文
2: ，OK
0: 啊，系啊，我唔射佢噶，因为咧印度咧系嗰啲咧你唔可以射佢嘅
1: ，OK
0: 系啦，
1: 即系要俾翻啲下马威佢，
0: 系啦，结果咧我就同佢讲嗱。一口價$650，怕唔怕算？跟住佢同仲同我講價喎，$800啦，不如。跟住我話no $650。
3: 好似佢講價咧，佢扎到扎講價
2: 咁。但係好勁啊，十倍啊，講咗十多個十倍啊，
0: 係啦。因為我知印度嘅物價其實我比650可能差唔多$5,000兩港紙係已經好多㗎啦。
3: 真係好多，
0: 即係我會覺得呢個係我嘅誠意。我覺得如果我完成個 story， 我可以付出嘅價錢係
2: 其實都唔平啊。即係我喺度諗下，即係$650。都幾千蚊港幣㗎，咁而你又唔係影響佢嘅工作嘅，佢哋係繼續係送外賣，不過多咗你依個人喺度，可能有少少阻住佢，係咪啊？
0: 佢哋好勁㗎，佢哋係有個官方組織㗎，佢哋其實有個妙思林喺嗰度㗎，你係可以去參觀嘅。個妙思林入邊係寫曬嗰啲迪巴瓦拉嗰啲歷史啊，亦都有 VR 第一身親身體驗嘅。所以咧講完數之後咧，其實我成件事係 official 係要 bank transfer 過數俾佢嘅。系啦，咁而 bank transfer 佢係有個 receipt 啊，或者佢有個 organisation 係 under 公司名嘅，所以成個嘢係所謂官方拍攝嚟嘅。
2: 哦，所以其實佢哋呢一個嘅產業唔單止係真係一個外賣嘅 business， 佢仲已經做到一個好似旅遊嘅特色。去到 sell 啦，已經識得，例如咧有嗰啲妙思人啊嗰啲咁樣，
0: 係都醒嘅，即係以百幾年歷史，佢哋想保育啊嘛，咁又有啲遊客又有興趣啦。Even 係你遊客可以 join 一啲 a day with the Bawala， 即係半日嘅體驗咁樣，
1: 遊客都有得體驗到嘅。
0: 係啦，咁但係一定冇我嗰啲由頭跟到尾做咁多啦，都係扮曬嘢，上下火車望下落下去搬幾下嗰啲咯。
2: 但係如果去旅行嘅話，試下都幾得意啊！即係如果我唔係你咁樣拍片，我即係去印度。旅行又想感受一下都有趣、哦、
0: 我期待你去印度啊，
2: 我真的好想我最期待的地方，因为我本身个人呢，我怀疑我有印度基因咁滞嘅，即系我好中意食咖喱，我系好中意体验呢啲咁 local 咁地嘅嘢，
1: 同埋佢滴水咯，佢滴水佢人，
2: 滴水
1: 好东南亚国家嘅，
2: 同埋因为Slam Dunk Millionaire 我好中意呢套戏啊，佢令我觉得啊嗰个地方嗰种啊嗰度生活啊嗰啲，你令我呢啲未去嘅人就感受到，但系要亲身去饮嗰啲嘢啊，譬如话喺啲街边档嗰啲咧。
1: 我哋睇上網好多獵，好多奇怪，即係佢點樣整出嚟啊？跟住攞腳踩啊，踩完個棉花，跟住又唔知點樣索啊？係咪真係咁嘅？
0: 我有食過嗰啲千年萬年油啊，或者喺街邊飲嗰啲嘢飲咯。
2: 哇！你真係大膽啊！嗰啲
0: 都 OK 嘅。你見到我仲坐喺度生存到。
1: 味道咧
0: 幾好食嘅，幾好飲，唔差嘅。
2: 你算唔偏食嘅，我谂你
0: 我偏食嘅，但系我觉得嘢飲懷些，其實佢落好多嗰啲香料啊，好多嘢咧，佢就算。我記得我喝過蔗汁，哇！你知喺街道用嗰啲蔗汁機頭，你見到都唔想喝啦。咁但係作為一個嚇、要挑戰嘅人，我咧就最尾嗰日都挑戰曬嘅，係幾好飲嘅。佢倒落去咧嗰啲粉咧，我唔知係好似有啲檸檬粉咁嘅味嘅，即係連你一個普通蔗汁你都變咗檸檬蔗汁咁樣，係幾好飲嘅。
2: 其實佢好大膽嘅，佢嗰啲粉咧即係知啲唔知啲咁樣都是但啦，
1: 直頭唔知啊，
2: 唔知啊，
1: 直頭唔知啦。嗰碌蔗係咪真係蔗都唔知啊，大佬啊！
2: 系咯，哇！真系好黐线。
0: 有个仲爆嘅，即系咧，真系片都未出，但系可以爆俾大家睇咧。就系我去咗一个地方咧，就系一个你当系印度嘅耶路撒冷啦，就系好宗教、好印度教、好传统嘅啲人。嗰度啲人传统到真系 arranged marriage 啊，嗰啲全部齐晒嘅，同埋成个城市咧系冇肉食嘅，全素嘅。咁而嗰度咧有一个嘢饮咧，我就试咗系当地嘅名物啦，就系类似。大麻奶咁样嘅，
2: 哦，哇，真系真系嗰啲大麻
0: 成分嘅奶制饮品嚟嘅，跟住我
1: 喺印度啊，记住系
2: 喺印度啊，
0: 喺印度嗰个系绝对合法嘅，
2: 喺印度合法嘅，
0: 系啦，咁唔系佢点会喺街边买啊？跟住咪试嚟饮咯，哇，
1: 迷迷地
0: 饮完之后就哇。一開頭以為，唔好噶啦，都係覺得草藥，跟住飲落去好似甜甜地嘅奶啫嘛。咁飲完之後，一個鐘頭之後，我就真係，哎呀，
2: 係啊，暈，始終係啊，真係
1: 定格，個人定格，
0: 個人 slow motion 定曬格咁樣咯，
1: 呆咁樣，飄飄地咁樣。
2: 咁即係 你個攝影師有冇飲啊？咁樣
0: 冇，
2: 所以佢係影到你嘅，佢無時無刻都影啊嘛，
0: 佢就影咗我，好似成個人定格咁樣咯。
2: 哇，
0: 係啊，
2: 我當然
1: 諗到嘢嘅。
0: 好慢咯，你成个人同埋会系咁笑咯。
1: O K，
2: 唔好试啊，各位听众唔好试啦，始终系啊，呢啲都系啊。哇，大叔，你为咗拍片咧，其实你都好尽力啊，好极致啊。
0: 你问我普通旅行应该唔会试嘅，所以我会觉得，咁如果嗰个系当地人所谓一个草药名物，好多人都会饮嘅时候，我觉得我都去到咯，我咪试一试睇下系咪真系有嗰个效果咯。
2: 我又想帮个听众问啊，即系啲听众可能而家喺度听啊，睇片好开心啦，我当娱乐。落啊！睇你一啲資訊，但如果佢哋真係諗住去印度旅行嘅話，經過你呢啲咁樣嘅經歷，你有啲乜嘢 tips 話定俾佢哋聽要留意？真係旅行啫，普通旅行唔係去到咁極致。例如係咪即係打針啊？要打定啲針啊？定點啊？咁
0: 我覺得印度係一個好多人會充誤解嘅國家咯。即係而家去再去印度咧，其實我覺得佢繁榮先進咗好多嘅。咁但係你與此同時，你都要接受到佢嘅亂同埋混亂同埋雜亂無章，你先係可以合適去印度咯。如果你呢世人淨係中意去日本咧，你一定係唔可以去印度嘅。咁但係你中意嗰種亂中有序，或者係佢啲響安聲係咁炸你嘅時候咧，其實印度你就會覺得好多嘢都好新奇咯，好睇你個人嘅性格。如果你係好中意，喂，有好多好神奇嘅嘢，你想去觀察下呢個世界，你唔介意有啲污糟嘅話咧，其實你係可以去印度嘅。
2: 有一樣嘢可能我作為遊客嘅話，我會想知喺條街度。惊唔惊俾人抢嘢啊？呢啲系咪要长期 alert 嘅咧？贵重物品你揸住部 camera， 会唔会有人真系想走埋嚟攞咗你个 cam 嘅咧？
0: 反而冇，反而我觉得系印度嘅治安比南美安全，即系譬如我去过阿根廷，就系千祈唔好喺布宜诺斯艾利斯攞部相机出嚟咯，当地人叫你收埋啦，你唔系会俾人抢。印度系冇呢咁嘅情况嘅，有好多时其实你印度都系 call 车出入嘅啫嘛，咁你点对点其实好方便，亦都唔会有任何麻烦。
1: call 车都方便嘅，都冇话
0: 突突都有得 call 啊，而家即系先进到连突突都有得 call， 而突突都系按住嗰个 app 收费，系啊。
1: 泰國越南咁咯，
0: 係啊，所以你突突就係一上到車，你要講個密碼四位數字個 PIN， 咁你先上到車。咁所以所有嘢其實你已經係先進到，同埋我連貧民窟啊都見到佢哋有啲 QR code 係用電子支付噶，當地人都唔用 cash 啦，即係佢哋嗰都有啲 code 係俾你 scan 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喺印度咁先進嘅咩而家？佢哋當地人就有嗰個啦，咁我用唔到噶嘛，我都係俾現金嘅，係啦，我都係去到唱錢俾現金嘅，
2: 即係香港嗰啲。電子支付就未必用得到，
0: 用唔到，佢係有佢自己一套嘅。
2: 咁如果一張張嘅 credit card 就都，我見到你經過嗰啲地方，可能真係比較窮啲啦，就唔係碌卡都唔得噶啦，嗰啲都
0: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有去一啲比較好嘅餐廳嘅，咁嗰啲全部都係碌卡嘅。
2: 哦，
0: 係啦係啦。咁同埋係你一個所謂包團嘅服務喺印度其實都好盛行嘅，而你包團有個導遊包車，其實唔係想象中咁貴咯，所以係亦都有一個賓至如歸。嘅感覺，
2: 吸引啊！
1: 講到好似好好玩咁，
2: 好好玩啊！
1: 係咯，東南亞國家有一個共通點，我覺得就係過馬路要勇敢嘅。
0: 係嘅，
1: 即係頭先講雜亂無章嗰一種咧，即係冇紅綠燈噶嘛，你要好勇敢咁樣行出第一步，你先至過到啊！嗰啲電單車你唔好射佢，係啦，唔驚咁啊，直行就得啦。
0: 冇錯。
2: 所以其實呢個世界咧，就係可能你唔理解嘅時候，你就驚咗佢先。擔心咗佢先，覺得佢係原來有啲嘢唔好。但係當你融入咗落去之後，你就發現其實佢哋都有一種安心感俾你。就算嗰種亂，你喺個馬路中間，其實啲人就好自由咁樣行，覺得係好安全。只要向翻佢嗰個模式褪咁就得啦。
0: 係啊。Even 係我去貧民窟咧，我係覺得係。成個印度最安全的地方，真的真的，反而是人家那些很友善啊，看著你，因為其實他們很多都是鄉下過來打工，他們未必很有教育水平，但是他們不會搞你，亦都很尊重你，而他們的一心只是我在外省來到城市打工就是賺
1: 錢，
0: 他不是拿來做任何偷蝦拐騙的東西，所以反而是我在貧民窟那裡呢影嘢拍嘢係最安心嘅，反而我出到一啲社區，所謂印度有錢人社區咧，係有 security 叫我唔好影嘅。
2: 哦， 点解智歇女团成日都话俾大家听，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啦？大家亲身感受咧，你对一啲事情嘅睇法会好唔同啊！咁我哋今集咧就要多谢晒我哋嘅团长啦，我哋期待你去唔同嘅地方再俾啲料我哋，我哋跟你噶。但我跟之前，我谂我第一次一定要同你去，你嗰啲太

0: 特別啊！你嗰啲定唔
1: 係啊？我要同你一齊學機，
2: 或者要補翻堂課先咯。
1: 補得唔錯，係啊！好啦，多謝曬，
2: 多謝義夫，
3: 唔使。
4: 放假係為咗清空大腦，真真正正咁樣揾翻自己生活嘅節奏。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4: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说故事的人，我坤顿身边今日有力津喺度。
7: Hello， 大家好。
6: 讲紧你嘅新歌《完美后备》，好完美地只系喺度等啫。
7: 咁又唔係長期都要等嘅，頭先你 stock 人嗰啲都係工作嚟㗎，嗰啲都係一啲準備功夫嚟㗎，
6: okay。
7: 都係啲準備功夫嚟㗎，都要喺網絡世界上面去了解佢多啲先。
6: 喂，但我想知即如果有人係覺得對你有興趣，佢去睇你嘅 social media， 佢都應該揾唔到你內向嗰面㗎喎。
7: 是喎，
6: 跟住佢就会喺度问啊，佢系咪对我有兴趣咧？做乜佢唔行前一步嘅咧？咁点解系咁嘅？
7: 咁就错咗啦，咁就错咗啦，
6: 所以你要出呢首歌啦，
7: 冇错啦，咁就错咗。而家俾翻大家知道翻，即系我真实过程系点。
6: OK。9月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力津，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欢迎各位来到知歇旅团。
9: 其实我哋呢个节目一个钟头都几丰富，
10: 系啊，
9: 系啊，好多嘢啊。
10: 我本身想留二副继续倾噶，不过新鲜滚热辣，有嘢同大家开下箱。
9: 系，哇！去旅行嘅最中意就系咧开箱啦，嗰、那个开箱好得意嘅。去旅行之前咧，我会为咗去旅行会买一啲嘢嘅，例如啲电话卡啊，又话买个袋啊，哎呀唔得啦，我夹烂啊，要买个夹啊。去旅行之前嘅准备，我觉得好开心。
10: 系啊，去唔到旅行咧，喺日本订啲嘢翻嚟都好开心噶。
9: 哇！
10: 我而家系有一个御用代购啊，
9: 佢真系 official 嘅代购定系你个 friend？
10: 佢系 official 代购，亦都系我个 friend。
9: 咁如果我有啲日本嘢
10: 要买，
9: 就可以揾佢帮手。
10: 得噶，前排咧有一个旧同事啦，有旧同事啦，咁佢即系喺日本，我介绍咗去买一个狮字头咧嘅嗰个蝙蝠鞋嗰个牌子，但系系高身嘅，即系我而家着紧呢个高底嘅嘅一个布鞋牌子咁样啦。咁佢咧就唔小心有一晚咧就整污糟咗对鞋，买唔翻啦，成啦。咁佢嗰对系米白色嘅，跟住佢即刻向我求救。咁然之后佢就话。喂，我好想买翻，我而家冇咗呢对鞋，我唔掂啊！我人生我最中意着呢对鞋咁样成，我话放心，我有御用代购。跟住然后佢话咁就弊啦，跟住佢一买，佢买咗6对。
9: 点解？因为呢对鞋系
10: 佢好中意，佢好中意呢个鞋款，而呢个鞋款得日本可以买到嘅啫。
9: 其实去旅行有时最吸引嘅地方就系、是，点解大家会 shopping 咧？

0: 唔知點解咧會俾嗰個現場嘅氣氛鼓舞咗
1: 嘅。嗰啲 J League 嘅意思係咩啊？即係任何日本本地嘅比賽就叫 J League。
0: 足球聯賽就叫 J League。
1: 日本足球
0: 日本足球聯賽咁就分咗 J 1 J 2 J 3三個組別嘅咁樣。
1: 哦，即係譬如香港就係
0: 港超聯咁樣咯。
1: 哦，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嗰、那個英超咁啊英超咯。
1: 咁 J League 係就一定係藍色嗰件衫㗎？
0: 唔係，藍色嗰件衫係日本隊。
1: 嗰、那個直頭日本隊，
0: 左路直頭日本隊，
1: 所以 J League 有唔同嘅衫。
0: J League 就另外一個啦，就係嗰啲你當係地區隊啦，即係東京、哦、FC 東京啊，
1: 哦，大阪、
0: 大阪櫻花、大阪飛腳啊咁、哦、樣啦，就係佢哋就係地區嘅球隊啦。
1: J League 買嗰啲飛咧係喺香港買定點嘅？如果你去睇，
0: 而家好容易啦，而家就係香港可以用佢嘅官方網頁就買到噶啦。
1: 哦 ，OK 哦。
0: 以前曾經一段時間係只能夠喺日本嘅網頁買，而日本嘅網頁入面咧係要有嗰啲叫做日本嘅電話號碼啦、日本嘅地址啦，你先買到嘅。依家就方便好多，依家有國際版啦。國際版嘅話就真係專為遊客而設噶啦。
1: 係咪貴啲啊？
0: 差唔多咋，因為佢哋咧唔同嘅球場咧、唔同嘅球隊咧，嗰、那個價格唔同嘅，同埋你唔同時間買，你早料係有早料優惠嘅。咁平極咧，可能百幾蚊有張飛噶啦。
1: 我唔中意 J League 啦，雖然，但係你話我一次去旅行睇一場，我又 OK 喎。
0: 係啊，係啊，我咪就係之前帶啲人去咁樣玩咯。
1: 咁幾多錢咧？買張百幾蚊一張飛，
0: 百幾蚊有一張飛噶啦。你
1: 百幾蚊港幣，
0: 港幣圍翻靚啲嘅位都係講緊二三百蚊，已經係好靚嘅位噶啦，可以。
1: OK， 好玩，即係你去旅行多個活動好玩，
0: 好玩噶。例如去大阪咁計啦，去大阪咧，大阪飛腳嗰個球場咧係喺嗰個萬博紀念公園站嗰度嘅。咁佢有嗰個Expo City 啦，隔離有個大公園啦，就係萬博紀念公園啦。咁、你配套就係隔離有啲咁嘅嘢，你可以睇波之前去食餐飯，睇完波跟住又喺嗰度玩咁樣，一家大細又得，一班 friend 又得。
1: 哇！
0: 嗱，即刻吸引咗啊！
1: 吸引你嗱，但系而家咧，因為大家聽緊收音機係睇唔到啦，但係有啲人喺網上面睇嘅條片係睇到啦嚇。你係開咩箱
0: 咧？開咧呢個就係關於 J League 嘅一個產物嚟嘅、
1: 哦。
0: 因為咧啱啱 J League 咧重新搞嗰個時間啊，太複雜你唔明噶啦。總之佢就開羅啦。咁、
1: 哦、
0: 然之後咧開始咧就有一個宣佈咧，就話今年我哋同 Pokemon 合作。
1: 哦，
0: 咁就所以咧佢出咗嗰啲你知啦，又係嗰啲 T 啊。套 back 啊，
1: 哦、
0: 又系嗰啲世界啦。跟住然後咧，我就訂咗件 T 同埋有個套 back 咯。
1: 幾整？你睇下我幾整？
0: 整曬咩料啊？即系我買咗件衫啫。
1: 唔係嗱，佢講親依啲嘢咧，我全部都係冇反應嘅。但系你今次起碼一件衫咧，起碼我瞓覺都啱洗，我冇話質地啫。個樣對我嚟講，完全我唔會發光噶。呢啲咁樣嘅袋你好鍾意，你買埋咁多呢啲袋做咩？上次我去日本你又叫我幫你買個袋，又話買個咩嗰、那個咩袋，嗰、那個袋都好啲。
0: 嗰、那個咪、那個、就係日本袋囉。
1: 日本隊啊嘛，
0: 日本隊嘅一個 crossover 咯，同個三百英店
1: 嗰個，起碼你都袋到嘢，你依個袋咩啊？
0: 我以為好大個噶，我而家都有啲失望，原來咁細個。
1: 黐線！
0: 可以袋到飯盒，阿媽整俾我嘅飯盒。
1: 所以呢個 J League crossover 嘅嘢
0: 係啦 ，J League crossover 大阪櫻花呢隊球隊，因為其實呢一個咧係首日已經賣曬噶啦，咁、所以係一啲好難唔係咁容易買到嘅東西嚟嘅，你唔好睇佢咁簡單啦。我都话系啦，叶文辉就系嗰种咧、都唔知道你做乜，储埋嘥晒啲钱，
1: 嘥埋啲钱系啦。
0: 跟住嗱，呢、這个就系个 T 恤啦，就系、是、嗰、那个
1: T 恤好啲，白色就乜嘢都冇，起码我都佢多啲图案我都唔中意啊。
0: 唔系啊，个背脊有噶，
1: 个背脊有，你系咪你噶？你拆唔拆得噶？
0: 系我，睇下，系我噶，做咩啫？
1: 我就睇下嗱，前面唔错啊，因为成件白色 T 恤乜都冇啊。
0: 系啦，咁就有个 logo 啦，咁样咁就前面
1: 有个 logo， 前面咩 logo 嚟？
0: 咪就系嗰个球队咯，因为咧佢每一队球队佢有60支球队噶嘛，每一队球队都会有一个宠物小精灵嘅。一隻 Pokemon 嘅 crossover 嘅咁樣，
1: 咁得意，
0: 隻隻唔同噶，
1: 哦、
0: 即係小火龍就同某一隊，噴火龍又同另一隊咁樣噶，係、
1: 哦、
0: 啊，所以但係咧，而每一隊咧都會有別家別家嘅，都會有
1: 咩係別家別家？
0: 別家超咯，
1: 別家超正別家別家，
0: 係啊，別家別家嘛，
1: 哦，哇，超後面有冇咁靚？因為佢有啲公仔喺度。
0: 系啦，咁就系啦。
1: 呢个咪比加超嘅主角啊？比加超里面最劲系佢噶啦嘛？
0: 唔系，佢系主角咯。
1: 主角
0: 系啦，
1: okay.
0: 黄色嗰只咁样，但系佢就用黑白咯。咁而每一队球队咧，佢都有会有个特别嘅颜色嘅。咁、大阪樱花咧就系呢个粉红色咁样嘅颜色咯。哦、其他有啲会系蓝色啊，有啲会系绿色嘅咁样咯。
1: 个 quality OK， 即系有时咧，日本可能就算佢出一啲 souvenir 咧，都譬如呢件 T 嘅 quality， 我觉得 OK， 我摸落去。
0: 我想话。J League 咧咁多隊球隊咧做嘅一啲 crossover 啦，或者係一啲佢哋嘅 souvenir 啦，全部都好靚噶。

0: 去親啲球場都會忍唔住啊。
1: 嗯，
0: 呢個就係日本嘅神聖之處，就係、是、即係你去到嗰啲可能廟師人啊，
1: 嗯，
0: 博物館啊，咁、嗯、佢都會有 souvenir shop 噶嘛，
1: 好多、啊，
0: 你都會忍唔住唔知點解要買盒餅噶嘛。
1: 係，其實都係同一個餅嚟㗎，佢不過唔同嘅包裝，去唔同嘅地方都有咁樣咯。
0: 係啊，
1: 但係都會買嘅，
0: 係。係啊，呢、這個就係咯，咪、就係有唔同包裝。咁我咁啱有朋友就啊，都係我代購朋友啦。咁佢睇呢場賽事、
1: 啊、即係如果你
0: 賽事，佢就幫我買嘛。
1: 即係呢件 T， 如果下次你去日本旅行，着住佢去睇 J Lead。
0: 咁就有 feel 噶啦，
1: 系咯系咯，
0: 就系咁噶啦。
1: 仲要睇翻呢一队呢队咩话？
0: 大阪樱花
1: 劲唔劲噶？
0: 劲嘅都 OK 嘅，
1: 劲嘅。
0: 系、哦、我讲啲你都唔识啦，即系我讲，诶、哎，佢有个经典嘅日本球员踢过曼联咯，讲曼联你识啦？
1: 曼联识，
0: 系啊，即系呢、這个佢入边有个球员叫香川真司，咁、
1: 哦、
0: 就踢过曼联嘅，
1: 哦，
0: 咁你知劲啦。
1: 曼联劲，但曼联有咩人我都唔知
0: 道。系啊，
1: 碧咸系咪曼联啊？
0: 以前系，
1: 哦，
0: 曾经系，
1: 哇，终于中啦，
0: 系啊。
1: 哇，好有趣啊！真系，下次咧，我哋咧每一集嘅子女团咧都有机会开唔同嘅箱，有啲系
0: 不定期啊，不定期啊，
1: 有啲可能系啊，好似科林咁样喺第度买嚟嘅、
0: 嗯，
1: 有啲人中意去旅行有仪式感噶嘛，
0: 系啊，
1: 可能我着住嗰啲嘢去啦，有时咧有啲嘢咧我哋开箱咧系为咗旅行要买某啲嘢，例如我
0: 旅行袋咯。
1: 系
0: 摆喺夹嗰个旅行袋咯，
1: 上面嗰个
0: 啊，我烂完一个，我又买个新噶啦，咁样。
1: 哇，正喎、
0: 啊！系啊，我成日买噶。
1: 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你都即系 plan 下下次旅行睇下去边。我觉得旅行最紧要咧，有一个好嘅心态，享受每一分钟，咁就冇嘥噶啦。
0: 正啊，谂起都想飞啦，但冇假，
1: 冇啦。
0: 希望你有假啦。
1: 我哋下星期再嚟啦。
0: 系，听众 happy，
1: 拜拜。
2: 放假是为了给自己动力，搵更加多的钱去放下一次的假。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一块大约1.5米乘1.5米悬挂喺半空嘅圆形电子显示屏，朝早8点几怀疑有钢索断裂，突然从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高。事件中冇人受伤，机管局派员围封现场。机管局回复查询时话，涉事嘅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第一时间进一步稳定装置，并将深入调查原因，以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行政长官李家超10日后在立法会特别会议上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在网上平台发布影片，说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动的谋划和措施，将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部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李家超说，在公众咨询期间，政府在短时间内透过线上线下方式广泛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宝贵意见，带来甚多启示。李家超强调，无论个人事业定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具备长远视野和规划。特区政府有信心有能力透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适龄学童人口下降是结构性改变，未来几年都看不到情况会逆转，必须面对现实。以往各方设法维持现状，保持学校数目，但是相关措施已经用尽，再持续推行有关措施只会影响学校的生态健康。蔡若莲在电台节目指出，当局已经预早与办学团体沟通，建议可能收生不足的学校及早规划是否需要合并或者停办，比校方和家长都

0: 以早作准备。他强调合并并非救校方案，而是希望扩大学校规模，令到校内的学生、班数和教师团队增长至较正常的水平，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或者学习活动。他又说，当局会为合并后的学校提供最多100万元额外津贴，并允许在过渡期内保留超额老师，亦不会因为学校即将停办而停止发放资源。受到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瑞川县今日凌晨四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救援人员至今救出3个人，其中1人死亡，还有1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应急、消防和公安等多个部门在事发之后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在今日凌晨1:30左右将洪水预警升级为橙色，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在之后的13个钟头前后，晋江吉安市城区河段将会发生超警戒2.7米左右的洪水。鉴于当前地质灾害形势，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西方情报单位揣测，德克兰可能正在此处建造一座未向外界申报的浓缩铀设施。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威胁要攻击浩山地下核设施。他星期五在白宫表示，美国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军就会打击他们。伊朗曾经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军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又淡化美伊战事，说他不会称之为战争，而是军事冲突，因为对美国来说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军目前只是间歇打击伊朗，并非交战。特朗普重申，美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至于冲突几时结束，特朗普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时程，只是说美国已经完成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保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始节目之前啦，先嚟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啊。下昼咧会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会系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方面啊，听日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渐转天晴啊。至于咧现时室外温度系32度，相对湿度61%啦。特别天气提示啦，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啦，市民应该要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啦。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4: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3: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同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新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石劲爆流行榜。
2: 新石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我在八月八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6: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7: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想要开心两个钟，嚟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0: 开心大派对。请嚟一位嘉宾啊，一位嘉宾系好中意听佢唱歌噶，啊咁啊，今年咧就系中年好声音科嘅冠军，
1: 科
0: 四啊，尹景顺，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0: 其实咧，即系嗰日诶，决赛嘅时候咧，系我啲有啲口窒啊！嗰日我哋好紧张嘅，
2: 系
0: 啊，因为咧我几姊妹咧。都是你的 fans 啊！我亦都是啊，《中年好声音四》的忠实影迷，
1: 影迷添啊，
0: 歌迷啊，即系一有时间咧，人哋约我吃饭咧，我冇啊，第日啊咩成，我都翻去睇嘅。咁如果吃饭咧有时间咧，就最好嗰度有电视机嘅咁样，
1: 开到个电视大一大声系咪？
2: 系一住睇一住食咁啊，最开心啦。系
0: 咁啊，就好欣赏你。
2: 多谢多谢晒，多谢晒嘉
0: 欣。你歌啊唱得好好
2: 嘅。多谢多谢。
0: 咁啊，但系听讲话你嗰日会唱英文歌，我哋就担心，因为咧
1: 点解咧？
0: 唔好听佢喺比赛时唱过英文歌，
1: 哦、但系我就唔担心啊，因为佢即系知佢阿景顺咧，因为我都系中意景顺噶嘛。
2: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1: 跟住咧就我知道佢原来咧，佢哇一路以嚟咧，佢都系唱好多咧，即系嗰啲 lunch 嗰啲咧。佢话哇，佢啲歌咧多到咧，佢话即系佢都唔记得几多啊。
3: library 咁啊，
1: 系啊系啊，系咪、啊啊？所以就知道你识唱啦，定？
2: 是啊，其实因为我哋喺马来西亚咧嗰度驻唱咧，驻唱系咩乜嘢歌你都要识唱，
1: 咩话都有嘅，
2: 系英文啦、广东话啦、国语啦，咩都要。
1: 闽南话，
2: 闽南话都有，
0: 都有啊，福建歌啊，
2: 福建歌好多，
0: 马拉歌佢哋识唱噶，
2: 马拉歌识一两首咁啦。
0: 我识唱啦，沙沙呀，啊唔，嗰个唔系沙呀沙呀嘿，
2: 咁样叫沙呀沙呀嘿呀，
0: 咩咩。布隆格格杜啊，系咪马拉歌啊？
2: 系
0: 哦，
2: 系我唔识唱。
0: 哦，系
2: 嘉燕姐仲劲过我，
1: 系冇错。
0: 嗱，即系讲翻转头啦。
2: 系
0: 咁啊，其实咧，今次嚟都好多参赛外地嚟嘅，
2: 冇错。
0: 咁你喺马来西亚嚟嘅，我想知你几多岁开始系唱歌嘅咧吓？
2: 哦，其實好多人問我呢個問題
0: 嘅，
2: 我想講咧，因為我屋企咧，大家都好中意唱歌，我姐啦、我哥啦、我爸啦，都好中意唱歌嘅、
0: 嗯。
2: 我最記得咧，因為年紀爭比較大啦，即係我最細嘅時候，我爸成日喺屋企唱四季歌嘅。
1: 咩叫四季歌？
2: 哦、你冇听过四季歌？
0: 四季歌啊！
3: 咩？
2: 嘉燕姐识唔识啊？
0: 识。
2: 四季似歌有冷暖，呢首歌
1: 我听过，听过。
2: 有啊，有我听过啊，系咯，成日成日一起身咧，或者系放假嘅时候咧，阿爸就喺度唱紧呢首歌噶啦。
0: 哦。
2: 所以其实系即系由细咧。聽阿姐啊、阿哥啊，佢哋唱歌咧，阿爸阿媽，所以都由細就開始中意唱歌。
1: 咁你係細細個係咪都係咁高音嘅咧？嗰陣時
2: 咁，因為我哋男仔咧一開始都係好似可以唱到女仔聲，
1: 未變聲
2: 嘅時候嘅。咁有一個原因係點解我仲可以唱到好似女仔咁嘅聲？係因為我哋男仔轉聲嘅時候，大家都會唔敢唱歌，或者係停咗唱歌啦。
1: 嗯，
2: 但係嗰陣時嗰、那個時候咧，我就冇停，
1: 哦、
2: 即係一住唱一住唱。一直唱一直唱，
1: 即系你唔理有啲人话会变声咧，嗰、那个音会怪啲噶嘛，
2: 系，
1: 但系就继续唱，
2: 我就继续唱，所以就保留咗。
3: 系佢自己本身嗰、那个即系天赋嚟嘅，
1: 都系
3: 嘅，
0: 应该
3: 系啦，天赋嚟，
1: 高到女仔都话跟唔到啊，
2: 多谢晒呢个天赋啊，
0: 系啊，因为我仔啊嘛，细个时候女仔声一到嘅时候，佢就哦，聋
3: 佢依家好沉，
1: 系啊，高音都高音少少都难。
0: 但你的声的 range 好阔、哦嗯，你系嗱，你中意唱歌啦，
2: 系
0: 咁自细系咪跟老师学唱歌呢？
2: 其实我有跟过几个老师学唱歌嘅，
1: 嗯，
2: 咁学咗大概四年左右啦，
0: 哦，
2: 四年咗之后，即系嗰啲根基都打比较稳咗之后咧、嗯，其实我就觉得唱歌好个人噶嘛，咁我哋系唱歌系睇 feel 嘅，所以到之后咧，我都冇乜揾老师，即系靠自己感觉去练歌咯。
1: 但嗰时咧，听你讲话，你系好多唔同嘅地方，即系除咗驻唱之外，其实你都参加好多比赛噶，
2: 系，
1: 你去全世界都有比赛都要去噶。
2: 未到全世界啦，
1: 喺咩地方去？
2: 亞洲啊，咪馬拉西有啦，台灣有啦，而家係香港咯。
1: 哇！你即係坐飛機去比賽喎？
2: 算係啦，因為有一段時間我係住喺台灣，住喺台灣嘅時候就可以喺嗰度參加啲比賽。
1: 咁啊，景常即係佢唱得咁好咧，即係嗰次就我入去做呢個知音人嗰次咧，咁啊見到佢咧，因為不嬲都係已經係好中意景常噶啦，即係我喺我老婆面前都咁講啊，哇！即係最中意就係景常啊，好好睇啊咁樣。
3: 跟住老婆话我更加中意
1: 景纯，即系佢介绍俾我听，佢有一个好犀利唱歌，把声好有 style 嘅。跟住我听，我系劲啊！跟住就开始即系好留意啊景纯。跟住嗰次就问你啦，我问你私底下咧，问你我喺个二厂好似喺个冇人嘅时候，我问你话我好中意听你唱歌，跟住咧你话我话你想 keep 住要练歌，你话佢话佢唔使点样练歌噶，系嘅，唱到咁样系唔使。系啊，
0: 真系啊！
1: 佢用佢话咁你点样唔练啊？佢就谂啦，你用谂喎，
2: 系冇错。
1: 你用想象，就想象系点样咧？
0: 意思即系话，你如果接到一首歌，你中意嗰首歌，你系用。

0: 自己的想像去怎樣去唱好那隻歌。
1: 是沒錯，
2: 他想都夠了、
1: 哦、其實是有練過的，但是練不會好像大家練到那麼多，
2: 即不會有些人說現在我們以前譬如要唱歌那隻歌就要比賽的話，可能一日练五六个钟，有时八个钟咁，你唔系咁样嘅。
1: 系我唔系，因为知我成首歌熟咗之后咧，识咗个 form 之后咧、嗯，我就听晒咗之后，知道点样行咗之后，我就用我自己嘅感觉同埋自己嘅谂法去诠释呢首歌咯。因为我记得以前咧、嗯、有一段时间有一个老师咧系同我讲咧、嗯，其实唱歌系好过人噶嘛，
2: 嗯、
1: 你冇可能你好开心嘅时段咧去唱啲好伤心嘅歌，但系你又要去谂啲伤心嘅事，可能嗰啲感情就会。爭咗少少嘅，咁不如你用，如果你係唱傷心歌，但係你響開心嘅時候唱嘅時候，你咪諗翻咯，誒，你嗰時候嘅時候係點噶，點樣嘅個心情，但係而家你已經開庫啦，即係唔係開庫，即係已經諗開曬啦，係觀音開庫，成日聽你哋講開庫，而家真係講到開庫，即係
3: 有牌喎，
1: 係咯，即係你諗翻起，即係哦。原來我以前是咁傷心的，但係而家我的心情咧，睇翻嗰件事的時候，其實而家嘅心情要唱翻而家嘅歌，比較容易感動人，所以就冇、哦。如果練太多的話，會搞到個感情係少咗。
2: 咁呢隻歌，如果你又唔識啦，當雖然好少啦，我知道你多數歌都識啦。
1: 咁又唔係咁樣。
2: 係啦，即係唔識嘅，都要係啦，即係可以做到比賽表演啦。
1: 嗯，
2: 你係練幾耐到啊？即係練幾多次啊？或者幾多鐘頭到咧？
1: 其实我是真的不是咁中意练歌，但我很喜欢听歌、嗯，因为其实我记性不是咁好、嗯，但是有时候我记佢个歌词都不是咁好、嗯、但是旋律我就记得 OK 嘅。咁我听完咗几次之后，就一直重复听啦，即系我好习惯咧听一首歌是听几百次嘅、
2: 啊。
1: 所以如果我已经知道呢首歌我要唱，但是咧我又不识嘅话，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Sorry， 我一直讲一直，我就会讲翻一直。
3: 马来西亚喺度讲一直。
2: 我哋明嘅，
1: 一直听。系咁听咗之后熟咗成首歌啦，大概要听咗几百次嘅。
2: 几百次，但系如果真系唱咧，唱几次啊？
1: 真系唱嘅话就差唔多少好多咯，即系几次。
2: 哇，真系好叻！
3: 你使唔使朝头早开声噶？我想问一下。
1: 其实我冇乜开声，
2: 又唔想开声，又唔练歌，即系下次开红馆，你都系用好佢个方法，佢谂得啦，唔好练啦，你谂。
3: 系佢系佛系嘅啫。
1: 其实好似其实我哋而家咁样讲嘢咧，都系算咗开声咗。
2: 系。
1: 其实如果一起身咧，就去
2: 讲嘢，
1: 讲嘢啊，就会开咗声。
2: 但一起身，我哋要。冇好少人咁樣同我哋講幾個鐘頭嘢噶嘛，
1: 所以有時候我聲都冇開到
0: 我係好想問下你
3: 嗱，我知道你好想問好多嘢問啊，梗
0: 係，
3: 但係呢個時候咧，我要去到
0: 廣告先
3: 啦，係啦，咁我哋唞一唞先啊，
4: 唞一唞先。

0: 呢首歌系咩啊？
1: 接落嚟咧系容祖儿嘅等等等等。
2: 唔系啊，系啱啱听过嗰首歌。
1: 啱啱听嗰首歌啊？Sorry， 因为我哋啱啱听紧听紧讲紧嘢。
2: OK， 唔紧要。
0: 多谢多谢。
3: 哇！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桂圆美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可以用出位价购买桂圆美热卖洗发露、护发产品，包括丰盈黑润、养润护色、滋养控油系列，仲有小蓝瓶同油光瓶，买三件或以上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60毫升或护发精华30克1件，买4件或以上仲送你月桂生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送完即止，今日就去万宁买桂圆美出位价产品啦。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好，继续翻嚟啦，佳姐，你有好多嘢想问阿尹景顺，
1: 冇错啦，我想问阿尹景顺嘅就系点解咧？因为咧就系、是、我都去过几次啊马来西亚嗰度咧，就系、是、做呢个歌唱嗰个评判嘅，嗱。真係個水準好勁嘅，
2: 冇錯。
1: 咁咧嗰啲參賽者咧，我就不時就揾佢哋傾下偈啊。咁、我問：哇，你好中意唱歌啊？係係啊。咁我話：你點樣練翻嚟？佢話：我哋特別揾老師教嘅咁樣。咁好多原來都特別揾老師教嘅。嗱、如果比翻香港咧，其實好多人中意唱歌咧，係自己。上卡拉 OK 啊，
3: 自学
1: 自学嘅、就冇揾老师教嘅，咁、所以佢哋咧就用嗰个音色嘅用气啦，个发音啦，个 range 佢点去练到高咧，就全部识晒嘅。嗱，咁我想知道、你好细个唱歌噶啦嘛，跟你阿爸唱咩歌啊？你阿爸
2: 四季歌
1: 啊，四季歌嗰啲嘛，
2: 心太远，
1: 心太远
2: 系啊，
3: 咁严
2: 重。
1: 咁但系你有冇话特别都系请老师去跟学唱歌咧，有冇咧？
2: 有噶，即系之前请咗老师四年之后啦，有啲根基已经打底咗噶啦，咁、之后就自己练咯。
1: 系
3: 学咗几个老师，你有跟过？
2: 两个
3: 老师。
2: 两个老师。
3: 咁你今次参加《中岛声音》呢一次，有冇又特别又揾啲老师啊？开下声咁样啊？香港？
2: 冇啊，
3: 都我唔需要。
2: 其实冇，唔系啊，因为其实有时候都好似咁样讲咯，我惊练多咗咧，即系会搞到成首歌嘅感情都唔系咁丰富。
3: 哦，即系练到好似即系冇晒麻木咗啦。
2: 系啊，因为我哋做驻唱咧，有时候哦，呢个系一个经验嚟嘅。点样讲咧？即系我哋驻唱每日都唱啦，可能每日都唱一样嘅歌嘅。但系你会觉得，我净系唱只歌出嚟啫。但系有时候，因为我哋马来西亚驻唱系。觀眾可以點歌嘅，咁佢點咗歌，有啲歌，我哋識嘅喎，但係未唱過。當我第一次嘗試去唱嘅時候，我發現我自己都感動到自己，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即係唱太多之後，即係會搞到個感情都會少啲。
3: 其實你駐唱咗幾耐啊？喺馬來西亞，
2: 其實係我其實係比較後期嘅駐唱噶啦，應該係2017嘅時候開始駐唱。
0: 咁但係都差唔多九年啦，
2: 係差唔多。但係如果響駐唱馬來西亞駐唱界咧，因為駐唱界真係太大啦，因為太多地方駐唱啦。我哋係非常之幸福嘅，
3: 好多 live band 㗎，
2: 係冇錯。
3: 香港好少啊，而家以前好多㗎，
2: 冇錯。其實馬來西亞啲歌手係非常之幸福嘅，因為我哋好多人都中意聽歌啦，好多地方咧佢哋都有 live band 啦，有unplug 嘅地方俾我哋唱。
3: 你駐唱嗰啲係點樣㗎？即係有嘢飲。咁啦，定会唔会有嘢食咁样嘅又？
2: 有嘢饮一定要嘅。有啲嘢咧就系驻唱歌嘅时候饮嘅时候先比较兴奋。
3: 哦，咁有会唔会有啲地方系有食埋嘢咁啊？听歌
2: 有嘅，有啲餐厅系都有驻唱。
3: 哦，你就嗰啲就系纯粹系饮嘢，跟住好系咪好大咁样嘅呢场咧？
2: 有啲系真系好似 live house 系非常之大，
3: 好似我哋香港啲演唱会咁样。
2: 冇错冇错，
1: 有啲好大嘅。咁我想知嗱，马来西亚咁多个州
2: 系。
1: 你有冇去勻咁多個州度唱咧嚇？
2: 梗係冇啦，即係其實
0: 因為駐唱係你都係一兩間嘅餐廳或者吧咁樣。
3: 馬來西亞好大啊，
2: 非常大，因為其實 KL 本身或者 PJ 啦，啱啱先有問過我住邊度咧 ，PJ 啦，即係佢哋每一個 district 咧，其實都有好多吧嘅。其實我哋如果揸車去到就最好啦，即係唔使我哋一接到你走去。
3: 咁你會唔會唱有時同一時間可能唱幾個唔同地方？
2: 唔會，因為我哋係一日咧只淨係可以唱一個地方嘅啫。
3: 個規矩嚟嘅。
2: 唔係規矩，即係我哋。
0: 佢 full time 嚟
2: 啊！係啊，
0: 佢 full time 嚟嘅要咁講。係
2: 啊，即係我哋一日我唱三個鐘，冇可能，因為大家聽歌嘅時間都係夜晚嗰段時間啦，冇可能你唱咗兩個鐘之後你又走去第二啲。
3: 係。
2: 不過都有可能嘅，有啲地方係中午已經開始有人唱啦，你可以唔係講辛苦啲啦，即係勤力啲咁嘅話咧，就可以唱咗中午之後趕去下個地方唱夜晚。
3: 咁你一路即係唱咁多年啦，你都係未唱到頭先我哋講即係個香港嗰啲叫滑曬牙，即係係嘛，即係冇感情咁樣咧？你覺得做嘢你唔會嘅，你一路你咁多年你咁多晚，你都係即係每首歌你都仲係好 enjoy 咁樣嘅。
2: 其實係睇心情嘅，有時候心情唔好嘅時候，你唱歌都唔好。 唔係咁好啊，或者係你心情唔好嘅話，反而你唱啲慢歌或者係唔開心嘅歌又會好嘅。其實我覺得唱歌係好睇當時嘅一個情感，
1: 情感啊，
3: 景純都好睇心情。
2: 係啊，冇錯，真係好好睇心情。
1: 因為如果嗰晚嗰晚好多朋友嚟捧場，又唔同咗，
2: 係
1: 個心情又哇好開心啊！佢哋講咩歌啊，跟埋一齊唱啊，咁咧係即係。都是的，要讲个心境
3: 的。那你咪都牺牲好大咯。你嗱，那边系已经长期full time咁样驻唱噶啦，即系有一个好稳定嘅收入啦。跟住有时晏昼可能又话去第二度唱添啦。咁但系你参加呢个中央声音四咧就冇咯。佢同你讲可能至少九个月半年呢、這个起码呢个时间，
1: 起码
3: 系
1: 嘛？
3: 系啊，你唔翻得过去住咁，几乎系哦。
2: 可以翻去嘅，可以翻去系唔做得嘢咯。
3: 几可能几日就翻嚟啦。
2: 系啦系啦，要翻嚟做啲嘢。
3: 咁你咪即又话要都要谂清楚嗰阵时有冇谂清噶嘛？
2: 你系讲比赛之前？
3: 比赛之前啊，系嘛？
1: 即系参赛时候，你可能会花你好多时间留喺香港，
0: 同埋钱咯。
3: 系啊，一入咗围啊，你
1: 冇入，
3: 你冇咗个入息，仲要香港你又要搵地方住咧。全部都是自己比的嘛，
2: 是其实呢这个都比较开通一点的、其实我们现在回到去其实自己都有些收入可以做的、还是可以有些收入的，所以还好啦，
3: 即还可以在那边有唱的那时
2: 候
3: 是的、现在就不用了，
2: 现在
3: 唱就要唱你自己的演唱会的了，
2: 我希望会很快有自己的演唱会，是但是要有自己的歌才可以的，
1: 是的，讲回就是说你总决赛那天呢，那我几姐妹都是你的 fans 嚟嘅，咁就知道你一直都是唱广东歌啊、国语歌，咁听讲话你嗰日会。

0: 唱英文歌，佢哋有啲担心，哎呀，会唔会失咗水准呢，咁样。咁但係呢，哇，
1: 一开声都知道，
0: 真係出嘅，係呀，一开声咦唔係嗰回事嚟，我真係唱得好好好，头又好有感情啊。嗱，我想知道其实係咪你一直都有唱英文歌，定係特别係嗰晚先揀直英文歌呢？
2: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唱英文歌的习惯的。就是因为在香港比赛可以的话就唱多些中文歌和广东歌啦。到最后的时候，因为你最后一首歌啦，你是不是要揀一些大一点的歌，就是比较澎湃
0: 一些。
2: 那就揀了英文歌来唱咯。
1: 但为什么你会揀这一首呢？ I will always love you。因为你之前可能揀很多呢，都评判都听到，即是评语啦，都说哇你揀这么偏的这个啊，跟着呢你即是那些叫，即是你这些叫大哥，那些可能小老哥啦。
2: 小老
1: 哥。晒车。
0: 不是这个真是
1: 的。大哥。
0: 大哥来的嘛。
1: 很多比赛即是如果要揀啊，要可能 show 到自己的 powerful 啊，踢烈就可能这首歌就啱。为什么到最后尾呢只最紧要啦，决赛中嘅决赛歌，你就会揀返一只咁
3: 大。挑战高难度。
1: 系啦，大路嘅歌啦又。
2: 好啦，我要讲返点解我之前都比较揀偏门嘅歌。因为我想俾大家都知道，其实係好多歌呢大家未听过，但係其实非常非常之好听嘅。就好似我唱啲阿嬷的话嗰啲歌。
1: 但你比赛喎，而家你唔系帮实帮人宣传歌曲喎。
2: 唔系，但係我要同大家讲，好多歌都好好听嘅。所以大家都要听。咁点解最后会揀呢首歌，其实是好，因为我其实同屋企人的关系不是说不好，但是我不是咁中意同佢哋讲嘢啦。咁决赛嘅时候我妈又过嚟，其实呢首歌呢是当成个比赛嘅最后一首歌。咁我哋比较我自己啦，可能个样好似后生啲，好似比较先进啲，其实我是一个。
1: 先
2: 进
1: 啲。
2: 应该点样讲，
1: 先进啲咁，我哋呢就落后啲，落后啲我哋个样。
2: 哥，我唔知点样去形容。
3: 新潮啲
2: 啊，新潮冇错，即系好似新潮啲。其实我自己本身咧内里系一个老人家嚟嘅，即系我哋
1: 老
2: 灵魂，系啊，真噶，系啊，跟住我哋即系我哋。华人都好少同屋企人
0: 保守，
1: 保守啲，
2: 唔系咁中意表达自己爱啦，即系唔会同我妈讲话我爱你啊，嗰啲好鬼仔咁样嘅嘢，我系唔系咁敢讲嘅。咁嚟到最后一个啦，最后一首歌啦，我妈又有嚟，不如我就唱一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俾佢听。
1: 你冇之前话俾佢听先，妈咪最边一只歌送俾你嘅？
2: 其实冇讲，因为我唔敢讲啲咁样嘢。不过都有采访，即系有讲过呢件事。咁佢其实佢都知我系唔知佢点。不知道的，但是应该都有人跟他说。
1: 那他不是听到了流晒眼了。
2: 我不敢看他咯。哦、因为其实我每次唱歌我是没带那个人
3: 的眼
2: 镜。
3: 我没带
1: 框的。好蒙蒙的前面。
2: 其实我下面的人全部是看不到的。
0: Okay。 哇醒目、啊。
2: 是不是
0: 因为很多参赛者就说一见到评判他们已经有少少
3: 压力
0: 的。你只是蒙查查的。
2: 没错。
0: 但是离远都看到肥妈的。
2: 看到的。
3: 你
2: 看
3: 到近视。你几多近视？
2: 我近视系其实系完全冇嘅，系散光，
3: 哦、散光
2: 非常之高，哦、所以啲光打落嚟嘅时候就系、是、
1: 散晒，
2: 睇唔到嘢噶啦。其实，
1: 但你平时咁，我哋做访问，你而家戴有
2: 冇？
1: 你都唔戴嘅，
2: 冇戴。哦，所以眼咧有时候都系比较冇神啊，可能就系因为咁样
1: 关。OK，、哦、好啦，
0: 咁而家俾你个眼休息一下先，我哋听下广告，一阵间继续倾偈吓，
2: 继续倾，
0: 系啊。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3: 依家时间2:36。
5: 三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好啦，喺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咧大致会系天晴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咧渐转多云同埋吹微风噶。展望方面啊，听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渐转天晴噶。至于现时室外温度咧，32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啦。特别天气提示咧就系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咧应该要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啦。
6: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8: 悭不少哦。
7: 记得做了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9: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们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10: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一个
2: 寿
10: 大寿的寿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这样的环境，
2: 还开实体，
10: 有个信念，觉得现在整个环境都是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结业潮，令到人家好像很沮丧。不是因为我们多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财团 support， 反而是我们想做一件开心的事。
2: 不是没得做的，有希望的，这些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经营。今天起生
11: 辰，风味旅程，
12: 范振峰、程海恩，
1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新城资讯台，
15: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4: FM 99.7至102.1
15: ，I'm with you，
14: 新城资讯台。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同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尹景顺到倾偈啦，系啦，先问一下咧，即系嗱，头先讲到啦，就系因为中年好声音四啦，令到大家去到认识你。但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最初嘅时候咧，你系因为咩原因去到会参加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嘅咧？系咪因为嗰阵时其实喺马来西亚嗰面都宣传得好紧要啊？或者你见到啊，譬如之前啊，张雨晨啊，佢哋咁样，咁你都咦，我都可以试下咁咯。
1: 好，呢个系一个好大个渊源嘅。点样讲咧？即系 OK， 其实我系好少睇节目嘅人啦。sorry 啦。跟住有一次系冇错，我系好坦白嘅。跟住咧有一次过年嘅时候去亲戚屋企拜年啦。咁佢哋又讲，因为佢哋好中意睇呢啲节目嘅。其实真系马来西亚真系好多人睇中年好
2: 声音，好多人睇，好多
3: 粉丝同步播噶嘛。
1: 系啊系啊，同步噶。
2: 系啊，好多人睇。
1: 净系我因为我系宅男咧，都唔睇电视嘅，就系打机嘅啫。跟住咧去到嗰度咧就讲，而家有个参加。一個唱歌比賽是非常非常之紅的，咁又講到有張雨晨啦。
3: 你本身識唔識張雨晨先？
1: 我其實係真係唔係咁熟，即係本身我係 Facebook friend 啦，即係大家 Facebook 都好多 friend 啦，但係
3: 即
1: 係
3: 你知佢一路都知有呢個歌手啦，
1: 係大家都知嘅，大家都知，但係所以咧，其實我一開始嘅時候嚟，一開始。我參加之前咧，其實我都有私底下問一問佢，即係講其實值唔值得過嚟試下睇呢個機會？咁雨神都好好啦，佢同我講即係可以嘅，因為你嘅聲音特別啊，你試下睇都無妨嘅。咁我就報咗名啦。咁嗰時候個機緣之後咧，我聽咗呢件事之後咧，我就其實都一直一直咧，即係都冇停過駐唱嘅，但係因為唱耐咗之後，你就會覺得我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
3: 即係又放開，即係冇乜靈魂咁去唱歌咯。
0: 每日重複咁樣，
1: 係冇錯。咁我突然間嗱有一日啦，諗到是的，有提過呢個比賽喎，咁我咪上網睇下有冇得參加咯。真係有喎，即係好似冥冥中注定咁咯，即係要我揾到呢、這個。報名的 form， 跟住個報名 form 我交咗出去啦，我都諗住應該係冇嘢啦。突然間收到個信息，就問我得唔得過嚟海選，咁我就過咗嚟海選。
3: 哦，即係你完全係冇經過話，即係身邊啲朋友啊，係喺可能喺香港識得TVB 啲人咁樣去填表，你係自己去
2: 自己去參加㗎。
1: 係啊係啊，我完全唔識香港嘅任何一個人。
3: 真係靠自己啊，打翻。
2: 如果你真系过嚟啊，海选佢即系选咗你成，其实你要安排住屋噶、哦，
3: 即刻已经冇得做咯，个主场应该
1: 系其实。所以好似啱啱咁講啦，我翻去嗰段時間咧，其實我都有做緊駐唱嘅。咁我哋都要因為一開始咧，佢哋其實唔容許我哋做啲咁嘅嘢咁啊。但係咧，我就同佢講，但係咧，其實我哋嚟參加呢個比賽，唱歌係我，你可以當係我朝九晚五啦。我要嚟呢邊，我都要使用嘅。咁你都要俾啲我賺錢嘅能力，佢先可以繼續做參加呢個比賽。
3: 你有同佢講嘅，
1: 咁係啦，因為我哋都成年人，我哋錢好重要㗎。
3: 佢又肯俾你喎，咁唔係高高起噶嘛？佢又
2: 唔係咁喎。你而家成咗名喎，哇！你翻去嗰個長住嘅地方，哇！影響好大啊！
3: 咁個老闆有冇話啊？嗱，景常，你都喺度唱咗咁耐啦，你而家係啦出曬名，咁你可唔可以翻嚟唱啊？
1: 其實咧，我想講一樣嘢，即係其實我係好非常之感恩啦，我對每一件事都感恩啦，每個人我都尊重嘅。咁其實參加嘅途中咧，佢哋一直啦都有用緊嘅。真係好似有啲歌手，如果我哋真係請假請太多嘅話，佢有權力選擇我唔可以再用。但係佢哋我請咁多假，佢哋都一直用緊我嘅話，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愛感恩佢哋。好似就係當咗贊助我嚟香港，
3: 係喎，即係你冇令到你個心好病咧。即係雖然係贏咗冠軍，而家顧之然好啦，咁啊可能以後就嚇淨自己嘅唱歌事業發展啦。咁但係。你個心就定一定咧，就算係啦，香港可能係贏唔到，或者唔係香港發展，我隨時都喺個馬拉嗰度，我有份繼續有嘢做啊嘛。
1: 係啊係啊，冇錯啊，其實係非常之感恩啲場地嘅或嗰啲老細啦，都係冇換咗我啦，咁我仲有辦法嚟呢度比賽，而家先可以俾到而家咁嘅成績。
3: 咁樣仲會同佢哋都有 keep contact 咁樣。
1: 有 keep contact 㗎，其實我哋其實喺比賽之前咧，因為已經籌備緊一場 show 嘅，係咁。是下个礼拜的事，
3: 我准备俾你嘅，
2: 好快
1: 唔係俾我嘅。其實嗰場 show 咧，因為其實我好中意做慈善嘅，因為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我哋錢唔係咁多，但係我哋想出力。去幫人幫啲需要嘅人咧、嗯，需要嘅機構咧去籌啲錢。
0: 係
1: 咁，我其實好早之前已經籌備緊呢件事嘅、哦。So 咁啱而家又可以翻去咧做翻呢件事，做翻個慈善，即係幫啲有需要嘅人咁咯。所以都係喺嗰個場嗰度做。
2: 哇！咁你都好有心，
1: 我
2: 係有愛心，
1: 我係覺得呢啲係要回報俾大家啦。
2: 係啊，
3: 唔好即係佢都好重感情啊，好念舊啊。
2: 係啊，
1: 可以咁講嘅。
2: 佢唱嗰啲感情歌啊，好投入啦，
3: 好多情感摆晒落。其实嗱，咁多类型歌，即系听阿景纯去即系拣啲歌咧，好阔嘅。即系嗰啲就算咧，嗰首普通嘅情歌咧，可能你都俾你编到啊，佢就可能变到咧，好迷幻啊咁样啊成。咁啊，但系你自己其实最中意唱系边类型歌？即系你即系快中慢啊 ，R&B 啊，好多你都即系我除咗你 rap 系冇 rap 过之外，你差唔多全部都系啦，全部都有唱过晒。你自己系最中意唱边类型嘅啫？
1: 其实我最中意咧，即系越安静嘅歌，我就越中意嘅。
3: 哦，
1: 系即系其实大家好多，大家都会觉得好似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或者系好多大歌啦，其实系好难唱，因为系好我去好 powerful，
2: 系好要 grand 好成啊，
1: 好 grand 好成，好难唱。其实我自己内心系觉得，其实越静嘅歌咧，你就越难唱。因為你愛收咧係難過放
3: 嘅，即係你正意思係即係個 background music 嗰啲 arrangement 唔係好豐富嗰啲。
1: 係啊，就係靠你把聲咧，靠你嘅感情咧去帶出個歌嘅意思，我係覺得最難嘅。
2: 其實
1: 係
2: 難
1: 嘅，係啊，尤其是係閩南話歌啦，我好中意。
3: 係，
1: 因為閩南話歌咧，佢啲音樂啊，佢啲口音啊，其實佢係好自然咁样带到你去一个意境。
3: 但闽南话咧好多都好凄惨噶，
1: 系
3: 去到好尽噶，
1: 系好尽嘅，即系所以先咁勾人心咯。
3: 字下都好尽，
1: 冇错，
3: 我都福建人，我识字，已经下啲歌词都咁惨嘅，
1: 系所以佢哋先会咁勾人心。
3: 嗯，
2: 同埋系特别好听嗰啲闽南歌，真系噶。

0: 你本身即系边度嘅乡下嘅？即系
1: 如果你系讲我啲祖先嘅话咧，我爸系广东嘅。
0: 哦，廣東，哦，
2: 所以你喺屋企係講
1: 廣東話。
2: 哦，
1: 咁但係我媽咧就係福建嘅。
0: 哦，咁又識講福建話。
1: 講又唔識啦，就聽完全。
3: 媽媽就識講。
1: 講，因為我阿姨佢哋有我阿婆佢哋
3: 都係講福建話。
1: 福建話，所以唱閩南話歌都還可以啦，
0: 唱得好聽嘅。
1: 多謝。
2: OK， 好，呢個時候唞唞啊，轉頭翻嚟繼續傾啦。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好，依家时间系2:48。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9: 新城劲爆，立榜榜，劲爆！
10: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9: 第三位。
11: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10: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啊，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继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咧去到同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尹景顺去到倾偈啦。嗱，头先就讲咗啦，即系啱啱真系新鲜滚热辣，攞咗呢一个嘅冠军啦，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四系啦。咁啊，嚟紧嘅时候咧，我知道你虽然未系咧，好似阿郑嘉星咁样样，净搬翻嚟香港啦。咁跟住你就会系两边走啦，即系喺马来西亚同埋香港咁样。但其实有冇一啲嘅工作安排？除咗你之前话喺嚟紧下个礼拜喺马来西亚会有一个嘅慈善 show 之外，即系其实嚟紧已经知道自己会做一啲乜嘢嘢，或者即系已经系着手谂下，几时开始会出歌啊咁样啊？
1: 哦，其实呢一件事咧，而家有接啲 show 啦，去唱啲 show 咁样样啦，呢啲系一直以嚟咧都会有中声歌手都会做嘅事噶啦。咁出自己嘅歌嘅话，我而家仲筹备紧咯，听紧啲 demo 啦。咁因为我都唔想咁仓促去出一只歌，系要听好先，睇如果系啱嘅，即系点讲都系自己嘅第一首歌啦。最好系出到自己嘅 debut 系最好嗰个就系最好。

0: 之后我觉得哇唔完美啊，因为我呢个有少少即系想要啲嘢系好好，我先肯俾大家睇到，所以唔系咁好啊。所以而家嘅方向咧，第一首歌我希望系曲咧，可能系我某啲朋友写咗之后咧，如果系啱嘅曲咧，我想自己先填词，将自己心情摆入只歌先，跟住再之后咧，再攞翻啲我觉得唔系咁完美啲曲翻出嚟咧，再揾下朋友一齐参与，点样去做好呢只歌。
1: 你以前做咗即系唱咗咁耐歌，有冇试过整只歌俾自己嘅？以前
0: 冇啊，边度咁多钱啫？整歌要好多钱，
1: 你揾啲老师长帮你弹都平啫。
0: 系，不过都唔敢啊，都系好似咁啊，录咗自己觉得个旋律系唔错嘅，但系可能就系停喺个 verse 嗰度咯，即系个主歌啦，跟住又。想到个副歌又接唔翻个主歌，所以我睇下点样去
2: 即系暂时都系一撅一撅嘅，
0: 系
1: 即系嗰时冇做到一只完整嘅出嚟啦。但系其实个心系成日都想啊，我如果有自己歌就系好想嘅。
0: 其实我觉得咧，大家即系参加比赛嘅人啦，或者系喺线上或者系线下嘅歌手，大家嘅愿望都系想有一只自己嘅歌。咁如果我
1: 开头就好简单啦，希望有一只自己嘅歌，跟住整下整下就希望可以红馆开演唱会啊，就
3: 系
1: 咁样噶嘛。
0: 希望可以唱会。
3: 你夠曬歌啦，
1: 夠啦，要唱翻唱你比賽啲歌得噶啦。
0: 咁好似大家咁問啦，幾時會開我自己嘅演唱會啊？其實我覺得咧，如果要開個人演唱會，一定至少要三四五首自己嘅歌，先當可以值得講自己嘅。
1: 派五首歌就成一年噶咯，要。
0: 唔一定嘅，即系
1: 一日派晒佢
0: 啊！唔系，你可以咧做翻以前咁嗰啲出碟嘅方式啦，即系唔系每一只歌都派台噶嘛，系咪先？有啲系你自己比较自己内心或者比较自己心情嘅歌，咁至少你喺个演唱会上面，你有多啲歌可以唱啦。咁派台或者 MV 嗰啲就一两首啦，咁样去主打咁样，我觉得呢个会比较
1: 成个 marketing plan 谂出嚟。
2: 佢
1: 都系 marketing 人嚟，
3: 系啊，唔错噶，即系计划几好喎。
0: 其实而家我都知道，其实出歌唔系咁赚钱啦，或者出碟都唔系赚钱啦。但系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系要对观众啊、听众啊有啲负责任嘅话，我哋系要多啲俾自己嘅嘢去大家听，先会觉得系呢个先系你个人嘅演唱会。咁梗系会唱翻啲比赛嘅歌，因为大家都系响中年好声音熟悉我嘅，都非常多谢中年好声音俾我呢个平台，等香港咁多人知道我呢个人。
2: 但我想问咧，除咗唱歌之外咧，你有冇谂过咧自己都有机会咧，好似刘洋咁样啊，或者 Gary 咁
1: 样 ，Gary 刘洋咁耐
0: 演戏系嘛？
2: 会唔会咧？
0: 其实我有谂过我可以做主持嘅，因为其实我都几多嘢讲嘅。我讲嘅系可以讲嘅，咁演戏呢个因为我有啲率直啊，有啲太真啦，我惊我做唔到，不过我会尝试咯。
3: 都 OK 嘅，够高大又型啊嘛，又靓仔系咪？
0: 唔系因为我鞋垫咗好多，所以高大咗垫。系其实冇咁高大嘅，
1: 唔系够大只，咁经常即一着啲衫，即系开头唔觉噶，后屘就话原来咁大只，跟住着啲背心出嚟啊，系啦。讲开着衫就，哇！嗰晚你赢咗嗰套衫就，哇！你嗰套衫真系好抢镜，
3: 好有型啊！
0: 你系话蓝色嗰件，
1: 蓝色嗰套啊，最尾
0: 系仲要同局长出咗身。你系咪想讲呢样嘢？
1: 嗰只蓝色已经难夹噶啦，仲要等佢 bling bling 闪闪咁样。
0: 冇错，我都觉得有啲。
1: 系咪真冇夹定噶？
0: 真系冇啊！其实
1: 可能系冇一样
0: 夹定啊，完全冇啊！可能局长私底下揾咗我哋嘅设计师咧，我就唔知啦。
1: 咁你发啦，局长 OK 埋？
0: 我觉得唔系咁嘅。
3: 我谂真系冇夹嘅，局长咁啱又中意嗰个色。
0: 系咯，我都系中意嗰个色。
1: 咁啊，嗰阵时好难撞到噶。
3: 系啊，真系
0: 天蓝色真系好难撞
3: 啊！
0: 撞到真系缘分啦，
3: 都系缘分。
0: 系啊，冇。冇错，缘分
3: 嚟噶啦。
1: 咁啊，下次就快啲等阿景纯啦，有自己嘅歌，跟住咧就上嚟，我哋再做访问咯。
2: 好啊，
3: 多谢你，
1: 多谢晒，
2: 多谢晒，
3: 一齐
1: thank you， 好，
3: 拜
1: 拜。

0: 半夜跳进你行动啊，佢系 Carina。三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今个月24日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旨在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说，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贸易和投资机制，但是受到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环境严峻和议题分歧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瑞川县今日凌晨4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救援人员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仲有1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应急消防同公安等多个部门在事发之后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自上个礼拜六以来，沙德尔已经造成江西省56个县超过160,000人受灾，吉安市等地灾情较严重。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省级救灾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就将洪水预警升为橙色，预计受到强降雨影响，晋江吉安市城区河段将发生超警戒2.7米左右的洪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亦启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要求各部门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公布，截至今日清晨，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到14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上个礼拜三发生，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昨日在一个水电厂隧道内奇迹救出被困9日的尼泊尔工人，以及发现另一人的遗体，暂时没有再发现生还者。至于西藏一侧，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德国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升级，德国限令俄罗斯驻波音总领事馆大约70名工作人员在今个月18日之前离境。俄罗斯驻波音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批评德国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是毫无根据，令人遗憾。他说，俄德两国关系近年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国一方。德国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反映德国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局势。德国警方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据报机上有爆炸物。德国政府指控俄罗斯与事件有关，决定在今个月18日关闭俄罗斯驻波音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合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随后回应说，将关闭多间德国在俄罗斯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行政长官李家超10日后在立法会特别会议上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在网上平台发布影片，说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动的谋划和措施，将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部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李家超说，在公众咨询期间，政府在短时间内透过线上线下方式广泛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宝贵意见，带来甚多启示。李家超强调，无论个人事业定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具备长远视野和规划。特区政府有信心，有能力透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点。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市民首次使用合作查验通道时，要先同意将证件同容貌等资料交俾入境方。他说在口岸正式通关时，处方会推出手机应用程式，俾市民预先在网上登记。郭俊峰在电台节目说，在皇岗口岸可以在自助通道的屏幕按同意按钮，或者使用现场的自助服务站作登记，过程会花多一些时间。郭俊峰又说，港深证微调两边系统亦不断开会，强调要在双方确认口岸拥有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才会敲定开通日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Hello， 大家好，而家咧由薛家燕同大家报告今日嘅天气嘅。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咧就下午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局部地区咧有一两阵嘅骤雨。咁今晚咧渐转多云，吹微风嘅。咁啊展望咧，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啦，亦都有几阵骤雨啦。随后一两日咧就渐转天晴。嗱，而家温度咧系32度，相对湿度啊65%嘅。
6: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清姐点醒你，
8: 你玩股，股玩你啊！
7: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9: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7: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1: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3: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好啦，三点十分嘅时候啦，咁继续翻嚟咧，第二个小时嘅开心大派对啦。其实咧，即系啱啱我知咧，喺我哋开节目之前啦，反你就去咗一个活动。
4: 哇，非常之赶啊！
5: 系啊，
4: 啱啱就真系咧开幕啦，咁啊就系咧。就係、是、一代嘅戲劇大師啦，啊 King Sir 鍾劍輝啦，咁就係先生咧，就係一個嘅去展覽啦，咁大家一齊咧就去即係懷緬佢啊，喺呢、這個無論係戲劇界啊，或者咧演藝界上面一啲嘅成就啊，
5: 喺舞台嘅
3: 西九啊，
4: 係啦，喺呢個西九嘅戲曲中心咧就揭幕。咁啊，就阿姐咧，汪明荃咧就系主礼呢一个嘅向阿King Sir咧就系致敬嘅，
5: 系。
4: 哇！即系现场我见到好多，其实即系除咗阿姐之外咧，其实佢好多嘅即系真系可以系阿King Sir话系桃李满门啦，培育咗好多嘅艺人啦、巨星啦出嚟啦，咁好多现场嘅艺人咧，今日其实都有出席噶。咁啊，除咗阿姐之外咧，我先系见到譬如邵美琪啦、谢君豪啦、佘诗曼啦、林保怡啦、姜浩文啦、罗敏庄啦、阿龚恩慈啦、黄浩然啦、关宝慧啦等等啦，吓
5: 好多好多
4: 好多，系啦，咩嘅台嘅电视台啊、电台嘅人咧都有嚟噶啦。咁啊，我哋咧就系明星足球队，咁啊就。一起就是去参加这个展览啦，咁啊King Sir就是致敬咁样啦，咁啊我哋就即系华哥啦，黄日华就带队啦，领队啦，咁我哋就香港明星足球队一起去睇啦，咁啊大约其实12点就系开始嘅。
5: 哦，
4: 系啦，咁今日就即系第一日，咁第一日可能开头就系一个有仪式啦，咁啊喺另外一个可能有个一个嘅。场馆入边系啦，一个礼堂啦，少少，咁就可能有一个嘅仪式，跟住咧要移师翻到去咧个大堂嗰度咧，佢个展览咧就喺大堂嗰度嘅。
5: 咁、那个展览，我想知系咪好多阿King Sir 嘅作品啦，佢参与演出嘅电影或者电视啊之类嘅嘢，
4: 好珍贵嘅。其实King Sir话喺1937年出世，好似系三几年啦，咁就原来喺泰国出世嘅。
5: 哦，
4: 咁跟住就即系慢慢再喺外国读书啦，又翻嚟香港啦，咁样啦，就再发展啦，咁样，咁啊好多好珍贵。

0: 因为谂下1930几年系咩嘅时间啊？战乱啊，打紧仗啊，咁、哦、你系咪要大家都即系走嚟走去走难啊？其实你嗰阵时要影到啲相，要 keep 到，其实好难噶嘛。所以好多一行入去最我哋最近嗰个位，就系、是、好多佢嘅以前喺可能喺佢嘅故居啊、屋企啊、做嘢地方咧，就揾到好多嘅
1: 相片、啊。
0: 但其实咧好多都要修复咗。
2: 因为都已经残缺啦，
0: 应该系。同埋1930几年嗰时候真系非谂再非谂，系非谂都仲系非谂，而家都已经系
2: 淘汰
0: 啦。而家叫复刻再玩过啫。但系三几年嗰时嘅非谂系再旧啲嘅科技啊嘛，嗰啲更加易走啊，嗰啲色啊，系啊，所以要再修复复刻啦。咁啊，但系睇翻好多即系话，King Sir后生嗰阵时啦，即系世界各地咧已经唔同好多唔同嘅人士合作啊。可能十几岁就已经见佢即系演戏啊，同埋
1: 佢好似佢美国就收到呢、這个演艺啊戏剧嘅课程啊，
2: 佢攞奖学金噶，
1: 系
2: 嗰阵时
1: 系啊，
0: 佢好劲到咧，佢系即系好多即系嗰个年代真系好难得，你可能全世界即系搭飞机都难噶嘛，
1: 系啊，
0: 佢周围走嚟走去噶，
1: 系啊，系啊，
0: 为咗戏剧，
1: 系啊，同埋佢翻到香港咧，嗰阵时无线咧，佢就系组织呢个就系艺员训练班咯，
2: 哦系啊。
1: 咁呢个系好紧要，大家都知啦。TVB 嘅艺员训练班出咗好多巨星、名人啊，吓咪都系嗰度训练出嚟嘅。咁啊，以佢咧喺外国咧收集咗资料，学到嘅资料咧，系带翻嚟啊，做一啲课程、去教啲演艺人咧点样去演好个角色，做好嘅嘢。咁一路 follow 落嚟嘅时候，其实真系咧对呢个电视电影界咧好大贡献。因为咧，你艺员训班啦，咁啊做电视啦，但系好多咧电视出嚟系巨星嚟嘅，
0: 周润发、刘德华、
1: 梁朝伟嗰啲啊，下咪都系
0: 周星驰，
1: 系啊，全部都系训练班出嚟变咗系电影嘅巨星咯。
0: 即系其实可以话唔好话，即系我哋呢个香港嘅演艺界啊，全世界都系啦，佢好多贡献啦。其实即系喺电视台，如果冇咗个训练班，TVB 都即系可能个发展都冇嗰阵时咁快咁犀利
1: 啊。
0: 佢都真系帮好多。
2: 咁啊，除咗训练班之外，仲有演艺学院咧，呢、這个都系好紧要的。
0: 都系靠即系佢，都系大家供应啦。咁啊，有佢，跟住先可能即系令到可能政府觉得系可能有一个演艺学院，
2: 有一个认受性
0: 系认受性。而家演艺学院系发展到点样先知啊？系世界十大亚洲第一。
1: 系啊，系啊，亦都好多特别咧去演艺学院度读个课程出嚟咧，系亦都系做咗好有名知名度嘅。
0: 已经系全世界咧，啲人系都嚟香港读啊，想，尤其是有亚洲好多人想香港读书。
1: 因为点解咧？即系我有嘉义妈咪术中心啦，其实我哋好多学生，我哋好多导师啊，系演艺学院嘅毕业出嚟嘅，所以佢哋教导嗰个课程嘅嘢系零舍系唔同噶啦。咁啲学生会好容易吸收啦，同埋实习经验啊，应该系点样咧？循循善诱啊，所以 King Sir 个功劳系真系好大。
0: 所以头先亦都更加唔使讲啦，好多真系有 King Sir 嘅演学院嘅学生咧，都喺现场咧，即系一齐去，大家去合力将呢个展览咧就系帮手啊举办啦咁样啦。咁啊，譬如我哋又要导赏团咁样噶嘛，我哋好似一团咁，我哋成班明星队嘅人咁啊去等啊，大家排队啦，可能前面有另外一啲嘅唔同可能电视台嘅朋友咁啊睇咗先，一到我哋，咁每一团都有人带嘅，咁嗰啲佢啲学生带团咯。咁譬如头先有边个啦，我哋嗰团都劲啊，阿Mimi带团嘅罗敏庄，罗敏庄系啦，当然佢先生。郭邦喺度啦，
1: 系
0: 啦，咁啊，但系佢就冇带团嘅，咁啊 ，Mimi 负责讲解。
2: 大家啦，咁佢同阿华哥咁 friend，
0: 系啦，带团，跟住都慢慢咧讲解俾我听，系啦，即系由原来咧系由阿 King Sir 喺泰国出世，跟住咧就开始咧就去边度咧，美国咧就系深造，跟住一路演嘅，一路讲，跟住咧就睇翻好多旧相啦，喂，又发现阿 King Sir 咧，即系后生十零二十几、卅几，
2: 个小鲜肉时期，
0: 靓仔喎，面尖尖。James Bond 咁样，唔系James Dean 啊，
2: 系啊，
1: 佢真系好靓仔噶，
0: 真靓仔噶，同埋咧系 fit 噶，原来系运动员嚟噶，
1: 系啊，
0: 即系。 即係跑啊田徑係好 fit 嘅喎，你即係見到嗰啲身形咧，啲手啊嗰啲膊頭咧係即係真係 fit 嘅啫。
2: 食過下夜粥，
0: 係啦，
1: 同埋咧我同佢合作過啦，係嘛？其實咧嗱，佢真係咁資深啦，其實佢好多意見都可以俾啦，但係咧佢係循循善誘，好客氣嘅。就算有場戲係咪咁樣做咧，佢都啊，你覺得咁樣做好唔好咧？仲會去問翻我哋嘅。有時我都覺得哇，真係啲經驗老到
0: 啦。你話點做點做啦？
1: 係啊係啊，即係但係佢俾咗好多意見，但係咧好多場戲。真係係唔同咗嘅，咁所以令到啲監製啊、導演啊，佢哋都獲益，係啊，獲益良多咯。
0: 另外就係咧，我覺得有一個位都好珍貴嘅，就咁啊，就演出嗰啲戲服啦，又有啦，喺舞台劇佢原來經常真係做咗好多啦，無數咁多啦。咁又另外有一啲咧，就個片段啦，佢有幾個嘅嗱，有啲相啦，有啲係佢可能佢有啲以前寫嘅信啊，或者佢平時辦公室入邊嘅嘢咧，都有。剪出嚟啦，一啲嘅物件啦，咁另外就有啲嘅 video， 啲 video 咁珍贵咧，除咗即系咩寻找他的故事啦，好经典，可能呢个佢叫做，佢哋又话唔系叫配音，喺呢个类似系咧，即系
1: 旁白，
0: 佢哋都唔系叫旁白添啊，佢哋话其实系一个陪伴式。等于好有陪伴式同你一起去睇呢一个嘅纪录片咁样，即系当其时就咁样啦。
1: 但佢讲得好有味道噶，
0: 好有味道，攞晒奖。佢呢个旁白啦，叫做系攞奖啊。
2: 你谂下，黄祖蓝系不停地都扮佢。
0: 跟住另外一个就好珍贵咧，就佢以前佢因为九几年其实咧，即系要拍低啲嘅 video 嗰时咧，即系。仲要 keep 到而家咧，咁即係唔係多啦呢個做法，尤其是喺舞台劇嗰度咯，因為啲機器可能都影出嚟都遠啊，都會蒙少少，但係嗰個 video 喺度，佢九幾年曾經演出一個咧係啦，一個嘅舞台劇啦，講佢做皇帝嘅，個皇帝啲人就以為係癲嘅，佢嗰個又嗰個舞台劇又係做得好好啊，攞曬獎咁樣啦，咁啊跟住嗰個好經典，因為已經冇啦，唔會再有得。做翻現場啦，咁樣咁，所以頭先大家都爭住去聽下現場去做舞台劇嗰陣時，嗰啲演技啊，啲聲啊，嗰啲係情七情上面不止啦，嗰啲佢連啲對白都好勁啊嘛，
1: 係啊，啲對白
0: 好有力噶嘛，
2: 好有力啊，
0: 係啊，係
1: 啊，係啊，
0: 就好有節奏，好有個風格咁樣，
1: 係啊，係啊。
0: 跟住另外一區就係好多去因為真係好嘢喎，經常喺嗰個年代點解可以咁犀利嘅？由 B B 仔已經儲咗好多相噶咯 ，B B 仔一路係啊幾個月大，跟住一路到即
2: 唔係張出嚟，
0: 唔係張出嚟，一二三歲一路到係啦，而家到去係啦，八廿幾歲梗係都會喺度啦啲相，即係但係犀利就係嗰個年代係好難噶，影張相如果1930几年嗰陣時影張相，應該係好貴嘅嘢嚟噶，突然之間四幾年嗰陣時，
1: 唔係貴，而係你能夠保存到而家已經係難啦。
0: 都話但係保存難啦，但係其實都係。即系嗰阵时要影相，其实系一个好奢侈品嚟。
1: 系啊，去影楼度影噶嘛。
0: 系啦，佢有啲喺现场，即系有啲人系出嚟同佢揸嗰啲以前啲相机，唔系细细部。
2: 唔系我哋依家咁
0: 点火
1: 好大
0: 嗰
1: 度噶，
0: 系咪啊？
1: 仲有个布冚住咁样嚟影
2: 嘅，一定系嗰只先至影到相。
0: 系啊，大佬仲未打完仗啊。
2: OK，
0: 咁即系话，好似话头先讲话要影张相，系等于以前系如果一啲低收入啲嘅劳工啦，原嘅嗰啲人工嘅话咧，影一张相都差唔多成个月人工嘅，即
1: 系
0: 好巴闭嘅，但佢好多相，好犀利。咁我谂King Sir应该系
2: 富二代，
0: 应该都系。但系咧，亦都好难得嘅就系咧，话其实当其时佢头先有讲埋嘅导赏团嗰啲人咧，佢话佢其实嗰阵时因为好战乱，咁啊大家其实食都冇得食噶啦，就算有钱可能会变冇钱嘅，屋企又打仗啊嘛。但系佢咧King Sir系嗰阵时。十几岁就已经系坚持要系做呢个戏剧，系演艺。其实当其时系呢个嘅谂法，佢话其实系可能即系匪夷所思嘅，即系好多都会反对嘅。
2: 同埋佢屋企人其实都好开放下，
0: 系啦。
2: 如果唔系嘅话，你谂下嗰个年代，即系点会俾
0: 支持
2: 佢？系啊，俾佢做呢件事啫。
0: 咁啊，见到好多啦，即系话由佢即系幕前。一到幕后都做咗好多贡献啊，做咗好多嘢，即系我哋都会睇到，咦，哇，点解一个人可以 喺自己嗰个中意嘅领域入面咧，可以做咁多咁多嘢咧，即系非常唔简单，唔容易。
2: 嗯，系啦，嗱，咁头先咧，阿凡就讲咗咁多啦。如果大家咧想亲身去到睇嘅话咧，都可以咧由今日开始啦，去到咧呢一个10月4日啊，去到咧西九文化区举行嘅戏剧大师钟景辉纪念展览嗰度咧，去到观赏嘅。

0: 好啦，啱啱听过啦，有啊 J 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啊。而家时间系3:2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装修自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Wake me up！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8: 而家唔知啊，
9: 唔知啲咩咧？
0: 系啦，唔知啲咩咧？因为头先我哋咧啱啱讲开咧，阿嘉贤姐，你落唔落到一字马咧？
9: 因为嘉贤姐系啦，即系系都知嘉贤姐就系啦，才华好横日啦，好多才多艺啦。咁啊，但系我啱啱先知，原来都系芭蕾舞底嘅。一谂起哇，芭蕾舞天鹅舞系啦，入边嗰啲叫哇系好劲，啲脚好靓，好直，系啦，跟住咧伸到直晒，跟住一字马噶嘛，成一字马喎。我睇嗰个天鹅湖嗰个。嗱，嗰个舞台剧，
8: 其实咧，我学一字马咧，唔系学芭蕾舞嘅，我系学北派嘅。我自细咧，已经喺屋企咧，请师傅翻嚟教北派嘅，走圆台啦，把北派啦，刀枪剑嗰啲全部要学过晒啦。咁你个一字马一定要练噶啦。
0: 我屋企一定好大，又可以摆嗰啲刀刀剑剑。
8: 唔系唔系，因为我系啊系啊，我因为
9: 8000多尺啫，
8: 我住喺钻石山啊，我哋嗰个一个好大。大嘅成屋，好大嘅成屋，出边就有一个好大嘅花园咯。
9: 我哋喺花园走嚟走去。
8: 我哋喺个花园嗰度，走来走去啊，有埋嗰啲大树有成嘅。
9: 佢有花园。
8: 啊，咁同埋咧，点解就话钻石山片场我好熟咧？就系因为嗰阵时 fans 咧，成日走上去咧，嗰度有个铁丝网嘅，有个窿俾我哋撬咗嘅，我哋就捐入去。
9: 佢嗰阵时钻石山仲系即系会有啲嘭嘭嘭嘭喺度炸嘢，即系喺度开采紧噶个矿石。
8: 喺山，
9: 仲有时仲系听到嘭嘭声喎。
0: 远噶，
8: 吓唔系好远嘅。哦，远钻山离好
9: 真系矿石场嚟噶，系
8: 好远嘅。咁但系嗰度有个大观片场噶嘛。咁啊，我好细个啲电影都系嗰度拍噶啦。
9: 即系你以前一字马系冇问题嘅。
8: 冇。
9: 咁头先我话你而家，你话而家唔知喎。
8: 而家未抹过。
9: 企喺度嘅，企喺度一字马就冇问题。
8: 而家未抹过就唔知啦。
9: 几多年冇抹过啊？
8: 哇，好几年啦，
9: 可能得啦，
0: 几年
9: 啫。
8: 唔系，咁我哋有阵时即系我哋譬如做 show 啊表演咧，都要晾下腿啊，压下腿噶嘛。
9: 你不过你哋以前啲底，即系讲真。你练咗好耐咧，你啲筋应该个底点都喺度，
0: 都松嘅，
9: 都松过一般人嘅。
0: 你睇下张学友都不停地喺度，
9: 咁佢都即系学友都，佢都唔系佢哋嗰啲即系练功夫个底啦，即系佢哋啲要因为你练京剧嗰啲系咪啊？
8: 不派，不是京劇，不派，系啊，即系
9: 功夫嚟噶咯，
8: 功夫嚟噶，系刀枪剑啊。
9: 有冇系咩派嘅咧？不派得嚟，
8: 南派同北派咯，
9: 系咪？即系唔知咩嗰啲少林寺啊。
8: 北派咧，通常我哋即系咩袁小田嗰啲咪北派咯。
9: 跟住我见阿嘉英哥咧，佢啲筋都仲好松噶，佢而家只脚都可以真系摆喺你个头度，系啊，好犀利。
8: 佢哋有浪腿啦，时时有浪腿啦。
9: 咁啊，头先因为又讲开呢啲啦，因为原来阿嘉燕姐个芭蕾舞嘅师傅咧就系 Ming Sir，
8: 系啊系嗱，佢就唔系原本系我个师傅，而系佢系做过我个导师，因为咧我嗰时咧就住喺呢个佐敦道，佐敦道咧嗰度咧就系我哋楼下咧有个芭蕾舞室嘅，
0: 系
8: 咁咧我好多时去嗰度上堂啦，咁然后咧阿 Ming Sir 咧就有喺嗰度教嘅，咁嗰阵时咧我哋咧就拍一啲电影咧，都好多嗰啲咁嘅歌舞啊，咩青春歌后啊嗰啲咁样嘅咧，咁啊好多时有啲动作啊跳芭蕾舞一啲咧，都请佢上堂去指导嘅，佢已经系大导师嚟噶啦，咁啊即系佢难得佢都嚟指点啊，话俾我哋听点样跳啊咁样咯。咁我嗰时我就哇，佢跳舞咁劲啊，即系好欣赏。
9: 你嗰
8: 时
9: 好细个嘅啫，
8: 好细个十几岁咯，
9: 十几岁。咁啊 ，Ming Sir 都可能系30岁，
8: 系啊系啊，
9: 佢都好后生，
8: 系后生，
9: 好 fit 噶嘛。如果跳得舞啲人应该系
8: 好 fit 嘅，
9: 身形都好靓，冇肚腩又细，有肌肉咁样，
8: 又靓啊，
0: 同埋好前卫喎，喺嗰个年代
8: 系啊系啊。
9: 着啲芭蕾舞，即系男仔跳嘅话，嗰啲衫嗰啲裤都唔系
0: 好紧噶，你都唔够胆着啦，系咪？
9: 真系咁易着噶，阿景纯咁 OK 嘅。
8: 咁啊后期咧，所以咧，见翻 Ming Sir 咧，我同佢合作呢个富贵门咧，哇，
9: 佢认得你啊，佢
8: 梗系认得我啦。诶，咁我一直薛家燕个名一路上噶啦嘛，嗰段时间，咁啊大家合作就好开心，因为我同佢有啲对头戏啊，喺富贵门好多对手戏。好好戏
9: 真的。
8: 哎呀，佢一埋位嗰啲戏咧，真系正到不得了。
0: 但系咁，我后屘睇翻咧，即系当然，点解讲起 Ming Sir 就系啱啱喺今个月啦，即系2号星期三嘅时候咧，就传出佢嘅死讯啦。咁其实即系好多朋友都好唔舍得啊，因为佢实在好似即系头先嘉燕姐所讲，佢无论喺芭蕾舞界定还是系电影电视界，都系真系出咗好多嘅力量啦。咁同埋咧，原来咧，我嗰日睇到一啲即系佢嘅相关资料咧，佢唔系入电视呢一个行业咧，佢唔系好早期，佢可以话比你可能仲后期，
8: 后期
0: 好似成八十年代，
9: 即系佢真系跳舞先噶嘛，
0: 系啊，80年代先至去到做电视，我个感觉系好似佢做咗好多，
9: 即系你都觉得佢，即系大家都会觉得一样，佢系戏剧大师咁样噶嘛，但系点解咁好戏咧？
8: 嗱嗱，唔系咁佢做啊跳舞之后，佢都做有做舞台剧嘅，有啲歌舞舞台剧啊，佢都有参与嘅，咁好资深噶啦，资深噶啦，
9: 即系可能仲唔系舞台剧
8: 导师嚟噶啦，
9: 舞台剧或者芭蕾舞嗰阵时，其实你。就算跳舞你都要好投入，都要好放噶嘛，个人先好睇，可能就有呢啲特质。
8: 系啊系啊，咁咧但系咧就后期佢仲迟俾我入电视嘅添啊！
9: 你
0: 系
9: 佢前辈喎，如果电视嚟讲，
0: 系
9: 啊，
8: 咁电视啦，咁但系难得哇！喺嗰阵时我细个跟佢学芭蕾舞，同佢再合作，不过嗰阵时已经好好戏噶啦。
9: 就系点解啲系啲天分，可能即系头先拍跳舞啊，其他嘅艺术嘢有帮助到啦，但都一定系佢都系好强嘅。天分或者佢有好多嘅諗法先會做到啦，佢好多力啦，因為好犀利㗎，King Sir啦、劉兆銘啦，其實喺同年嘅時候咧，都係因為都有翻可能個年紀啦咁上下啦，其實同年都係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亂嘅影響喎，咁嗰陣時咧係啦，即係我個人生咧，佢話自己都講咧，好似咧即係焗住要逃學啊，嚇，即係叫做咧係啦，係啦，話就話逃學。其实逃难逃生啊！但你唔走就真系你唔知。
8: 你唔好读书啦，点去读书？仲要个生命紧要嘛？嗰段时间
9: 系啦。咁但系佢又系一样啦，喺咁乱嘅兵荒马乱，其实打完仗之后。 都系乱啦，都唔系话个经济好啊，但系都坚持咯，即系佢嘅艺术表演咯，佢都好犀利啊！20岁咧，咁有一次就即系已经可以去睇呢个中国艺术团咧喺香港大会堂嗰阵时演出，佢20岁，即系70几年前，已经喺嗰个大会堂度睇演出啦。咁第一次接触舞蹈咧，跟住就哇，跟住就好中意呢样嘢，去到法国习舞添。
0: 嗱，点解咧？因为其实当其时 Ming Sir 咧就系做呢一个嘅行船啊，系啦，佢就系即系做嗰啲船务舱嗰啲工作人员咁样，
9: 其
0: 实
9: 好普通嘅工作啦。
0: 系啦，但系因为咧，佢就每一次咧去到欧洲，因为嗰阵时行船就好多时去欧洲啦，去好多欧洲嘅地方咧，佢就有睇到人哋嗰啲嘅表演，咁所以佢就觉得哇好正，好中意，咁所以继而就令到佢对呢一样嘢好有兴趣。
9: 佢应该做紧行船嗰阵时咧，系一个咧叫做咧吓个舱底嘅工人，咁佢做呢份工嘅时咧，完全应该系心不在焉，系咪？系咪？都系个成日谂住跳舞，或者我想做嘅时候，可能就因为你嘅船可以去到欧洲咁远，跟住咧，不过嗰时去到欧洲，香港如果要坐船过，即系
8: 都好多人啦，
9: 几个月噶，以前啲船速度又慢好多噶嘛，即系但系佢都系好。即係堅持住呢樣嘢啦，哇！去到法國可以去跳舞啦，跟住又擔任過咧比利時咧國家芭蕾舞團嘅舞者同埋編導，國家級比利時，勁到，
8: 梗係好勁嘅，好資深，同埋佢熱愛藝術，佢熱愛藝術嘅，你同佢坐埋一齊傾偈，好多嘢同你講，好多故仔啊，好多佢鑽研啊、諗嘅嘢啊、各方面啊，啊你聽到津津有味嘅，即係哇好多時啊、哦，原來係咁啊，原來係咁樣
9: 咁啊，同埋即係佢原來咧最早入電視台嘅時候咧，佢係喺70年代嗰陣時咧，可能已經未拍戲啊。咁但系咧，嗰时佢担任呢个咧就
0: 系
9: 《欢乐今宵》嘅舞蹈主任，
0: 系啊，好似话阿姐咧，即系我睇啲嗰日睇咗啲片段咧，阿姐去到压腿啊，练芭蕾舞咧，都系阿 Ming Sir 去到做导师嘅。
9: 不过应该诶，听闻就话我就冇合作过啦，但系其实阿 Ming Sir 就几严格嘅。喺呢方面
8: 系啊，
9: 严谨噶，
8: 系啊，
9: 系咪啊？
8: 系啊，我跟你上堂，我都即系要，
9: 即系唔系讲
8: 笑
9: 噶，
8: 系啊，
0: 你又谂下，佢如果系担任得国家级嘅舞蹈团嗰一个团长嘅时候，即系或者嗰啲重要嘅高层咁，佢一定有佢嗰个 standard 喺度噶嘛，系咪先？
9: 但佢平时个人又感觉落，即系倾偈啊，各样睇佢做访问嗰啲，又好开心，好轻松，但系佢做戏都好劲嘅，做戏都令到好多人咧系好惊嘅，系因为佢真系好好戏。
0: 嗱，因为我咧即系讲真 ，Ming Sir 喺我个心目中咧最深印象咧，一定系老老噶啦，
9: 倩女
0: 幽魂，
9: 倩女幽魂，
0: 系啦，一定系呢一套戏。
9: 唔系好惊啦，系咪？睇到
0: 系啊，嗰时系惊噶，嗰时。
9: 同埋以前佢好做好多咧古装嘅咧，嗰啲公公啊。
0: 啊，
9: 系嘛，即系大内总管嗰啲啊，有啲公公嗰啲啊，
0: 咩啊嗰个噶，
9: 李莲英、
0: 梁朝伟嗰个《鹿鼎记》，佢做海大富，系啦，
8: 哦，我都唔记得，不过咧，佢对于造型都好严谨噶，佢自己俾好多意见噶，即系你譬如我哋翻要做造型噶嘛，好多时啊，嗰啲须系咪咁黐啊，要咩成啊，可能佢自己又去睇过一啲历史嘅嘢啊，都提供好多意见嘅，所以个好多人都好尊重佢啦，佢入到嚟之后做造型啊，咁啊听下 Ming Sir 点样讲啊，咁
0: 即系但系咁，佢唔系做一啲即系特别嘅角色或者系反派啊，大有钱佬啊，先至在行，即系譬如大家都好记得啦，呢一个嘅啊，佢同梁朝伟咪做过父子嘅，
9: 新扎师
0: 系啦，新扎师兄
9: 嗰个成日仲俾人闹噶嘛，
0: 系啦，即系嗱，佢嗰我冇记错，应该做个厂佬或者系厂长，
9: 有两个老婆，
0: 系啦。所以嗱，嗰个又好贴地，
9: 系啊，
0: 系咪先？咁但系佢又演绎得好好，
8: 系啊，
9: 好好啊，跟住贴地，即系佢又可以不顾，即系你好似你个形象咁样啦，成日着条短裤啊，挞对凉鞋啊，戴副眼镜，好似好伦巡咁样啊，又俾老婆闹啊。
0: 我记得系罗兰姐同埋阿苏杏璇姐姐，
8: 系啦，佢好用心，佢好投入嘅。
9: 咁啊，但系即系都Ming Sir 嘅离世。但系其实好多人都即系唔舍得啦，亦都即系好多人亦都话佢对即系香港呢个嘅舞蹈嘅
8: 演艺啊
9: 各样系
8: 好
9: 有贡
8: 献啊。
7: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好，依家时间3:41。
5: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好，我先嚟睇睇啦，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为天晴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咧渐转多云，吹微风噶。展望听日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渐转天晴噶。至于现时室外温度咧32度，相对湿度系65%噶。特别天气提示啦，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要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啦。
10: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11: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2: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11: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2: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1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

0: 闻，范振锋。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咁啊，其实咧，即系今个星期都真系几唔开心。头先就讲咗 Ming Sir 啦，喺9月2日嘅时候离世啦。咁但系其实同一日咧，朝头早嘅时候咧，我哋亦都睇到另外一位啦。好多香港嘅朋友咧都认识佢。咁而且咧，即系近年咧，我知其实佢个身体都。好似之前舊年嘅時候咧，就算佢拍小紅書咧，都見到佢係中氣好好啊，身體好好咁、但係即係竟然喺今個月嘅二號嘅時候咧，就聽到呢一個噩耗啦。講緊就係陳冠泰先生啦，就係即係亦都令我哋唏噓啦咁樣樣。
2: 陳冠泰就我就冇同佢合作過嘅。咁、當然咧，佢當年嘅武打嘅電影咧都好盛行啦，即係好賣座啦咁樣嚇。咁啊，太耐。我冇见佢啦，其实咧，坦白讲咧，呢个礼拜咧，我个心情都唔系咁好嘅。第一咧就系、好多即系我哋呢行嘅前辈啦，就系、朋友咧就离去啦吓，咁啊就。有时自己都担心啊，哇！自己都上下年纪，即系啊，又谂下好唔舍得咯。不过冇办法嘅，年纪大啦，自然咧就有一日都会系走噶。咁啊，尽可能咧就睇喺自己生前嘅时候，中意做啲乜嘢就令自己开心啊咁啦。咁啊，譬如话今日你讲阿陈冠泰，佢当年嗰、那个。武侠片嘅卖座，好似张彻做导演噶，都系、都非常之成功嘅。
3: 佢打破咗好多纪录
2: 啊，嗰
3: 年啲票房吓，
2: 系啊，票房打破咗纪录。咁同埋佢个人都好有女人缘嘅、
3: 有型啊嘛，
2: 有型。
3: 第一代嘅电影功夫名家，
1: 因为咧，即系原来。当年嘅时候咧，佢因为张彻导演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除咗阿陈冠泰先生之外啦，咁另外就系阿狄龙大哥啦，仲有就系阿张国啦。咁跟住咧，其实咧原来即系嗰阵时咧，张国都笑住话，其实咧佢真系唔够阿陈冠泰先生打嘅，因为佢嗰个咧系真嘅功夫，而张国自己嗰啲咧系电影功夫啫，
3: 即系镜头前面可能飞嚟飞去啊，打翻斗啲，
1: 即系纯粹系镜头就嘅啫，
3: 系啊，咁啊。即系泰哥嗰啲就真系即系实嘅，
2: 佢真系打得嘅，
3: 系啦，硬桥硬马嘅，因为好犀利噶，佢几样嘢嘅，佢系大圣劈卦嘅宗师嚟嘅，亦都系大圣劈卦第三代传人啊！真系系啦，所以系真系要真功夫，真系要练啊！咁啊，同埋又即系啲兵器啊，各样都系好好耍家嘅。
2: 系咁啊，喺电影界有冇合片嗰嚟讲咧，系真系好大嘅贡献嘅。咁当然咧，有时。唉，好难讲啦，年纪大啦，即系都冇办法啦，系嘛？咁我都呢几年都好少听到佢嘅消息啊，
1: 其实佢
2: 好少出嚟啊，系嘛？
1: 其实佢好似话咧，应该系一几年嘅时候咧，都曾经拍过即系一啲嘅港产片啦。咁跟住即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啦，喺旧年嘅时候咧，佢都有拍一啲小红书嘅片。咁喺嗰条片嗰度都即系见到佢啊，佢嗰个精神都几好啊。咁佢都话啊，即系好希望嚟紧嘅时候咧，都会有机会去到拍。一啲嘅电影俾大家去到睇咁样样，但系即系点知过咗几个月之后就真系要同佢永别啦咁样样咯。即系其实咧，佢都系头先嘉燕姐都话啦，即系佢嘅女人缘都几好啦。咁啊，事实上佢都真系有几段婚姻嘅，而即系佢同现任嘅妻子咧，原来咧年纪都相差成30年。
2: 哦，系啊，系啊，唔系电影圈人嚟噶，
1: 唔系，因为佢就系2017年10月。嘅时候就系同呢一位年轻30岁嘅女朋友汤丽萍咧喺香港嗰度咧申请入纸结婚嘅
2: OK，
1: 系啊，咁所以我谂即系今个星期其实大家都唔系好开心啦，即系听到接连咁样嘅消息，但其实今年咧即系大家一路去到睇嘅时候咧。是真的好像即我有看回一些大家去到统计回由一月开始到现在今年九月刚刚开始其实基本上差不多个月呢都有一些演艺界的前辈朋友去到离开我们。
3: 幕后都有很多可能你到即一啲嘅通常啲頒獎禮咧，又有啲回顧咁樣啦，到時就可能即係睇翻好多即係啲前輩啊咁樣啦，離開咗大家嘅可能一啲嘅相片啊片段咁樣。
2: 係啊，咁我哋都。

0: 唉，永远怀念佢哋嘅，
1: 即系所以咧呢一样嘢就要教识大家珍惜眼前人。
0: 系。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6: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6: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 好，咁啊，继续翻嚟，嘉燕姐，我知道今个星期咧，你都有去到一啲嘅饭局嗰度喎。
0: 哦，嗱，讲翻咧就系琴晚嘅饭局啦。
1: 琴晚嚟嘅啫咩？
0: 系啊，系、
1: 哦、
0: 琴晚饭局嚟嘅。咁啊，琴晚咧就系金生咧，金国亮先生咧嘅75岁嘅生辰啊。咁咧就我好多时都有同佢联络嘅。咁、
1: 嗯、
0: 啊，但系咧喺旧年开始咧就少联络啦。咁啊，听讲话佢身体又有啲唔係好舒服咁，所以咧咁我就枕住係 WhatsApp 俾佢，等佢 WhatsApp 我啦。咁突然間就話啊，冇啊，要約一齊食餐飯、啊，我非常之開心嘅。點解咁講咧？咁原來咧，阿金生咧，佢咧就係、是、有少少嘅失憶症之類嘅嘢嘅，咁係係舊年開始嘅時候啦，咁好多時咧就佢咧就翻屋企咧唔記得帶鎖匙啊，出門口啊，咁哎呀我冇鎖匙啊，翻入屋企啊，有時帶啲，哎呀我又唔記得帶啊，即係咁樣。
1: 健忘少少。
0: 係啊，健忘少少。咁嗱，依個坦白講啊，我都有時會咁啊，我都會唔記得嘢嘅嚇。咁
8: 我都有啊，唔好話你。
0: 咁但係有一次啊，比較嚴重啲啊，佢出咗街之後咧，係唔知道係點樣翻屋企嚇，咁亦都唔知话俾人听佢点样翻屋企咁样，咁咧可能咧劳动到啲警察咧就系同佢带佢翻屋企嘅，咁当然咧嗰段时间先去照个脑部各方面嘢啦，咁喺嗰方面咧可能有一啲问题啊咁样吓，咁呢个症咧我唔知系咪好似我啱啱喺马来西亚拍完嗰套电影一样啊，咁系有久唔久有啲失智嘅。即係有啲唔記得咗嘢，但又一陣間又記翻嘅咁樣。
8: 即係唔係長期嘅？
0: 佢又唔係長期嘅，但係琴日咧，我見到金生咧，第一樣嘢好開心就係、是、紅粉飛飛，好靚仔。你知啊，佢好注重嘅著衫噶嘛。
1: 城中嘅型人嚟噶嘛？
0: 系啊，
8: 佢以前成日攞啲咩
1: 十大衣着，
8: 十大衣着
0: 系啊，系啦，佢着得好有型，好有型。哇！我见到我同阿 Lisa 哇姐一齐噶嘛，咁啊成班朋友，我见到佢啊，我走埋去话金生就，佢望住我，我话哇你今日好靓仔啊，佢佢仲笑啊笑啊，我真系好开心啊，咁同佢坐低，咁啊即系佢都中意同我哋一齐影相嘅。
1: 系，
0: 咁啊讲翻转头咧。 原来汪阿姐 Lisa 同佢合作好多嘅剧集啦，真系多到不。

0: 个剧啊，都系好独特嘅吓。咁琴日见到佢，哇！佢笑。啊！認得我哋好開心，我真係好開心。
1: 咁啊，其實都係即係同佢慶祝生日啊嘛，
0: 係啊係啊。
1: 咁佢又係啦，即係面色又好好啊，成。係啊。但係會唔會即係講嘢講得多唔多咧？
0: 啊，佢唔講唔多嘢。
1: 講唔多啦。
0: 佢、啊、係要慢慢講，嚇嚇。咁、但係佢都中意食嘢，我哋教送俾佢。
1: 食嘢係 OK， 好胃口嘅。
0: 好胃口嘅，食嘢 OK 嘅。咁啊，當然啦，佢見到啊 Lisa 同我，佢都好開心啦，因為多年嘅老友記啦，咁一班朋友見到佢都好開心，咁係今日琴日係一個好難得嘅聚會，咁啊，
2: 我見到又有曬氣球啊，又有曬蛋糕啊，係
0: 啊，佢啲朋友整噶，整曬啊，整好曬，砌曬好多，一架車咁載嚟啊，一架車載嚟，好有心，真係好有心。
2: 即係所以其實琴日係一個佢嘅小型生日會嚟，
0: 係啦係啦，咁啊。成嗰餐飯我都好開心，咁我走時仲同佢擁抱添，咁佢都係好斯文咁樣，咁我真好開心。我話今朝我哋遲啲再約啦，即係咁。
1: 頭先咧，我去到阿 King Sir 嗰個展覽嗰度咧，咁都見到好多相咧，其實都見到阿金生喎。
0: 哦，係啊，
1: 都見到金生係好年青嘅時候。
2: 係，因為嗰陣時阿 King Sir 去到搞訓練班，咁咁啱嗰期阿金生就係喺電視台嗰度，幕後又係佢，幕前又係佢。
1: 唔係啊。King Sir 仲犀利啊 ！King Sir 系佢极成系叫做创办无线艺员训练班出嚟啦，金生系第一届嘅学员
0: 啊！哦，
1: 系啊，
0: 系啊，
1: 系啊，系咪再紧要？
0: 哇，好紧要！
1: 跟住后屘阿金生自己啲成就都咁多啦，
0: 好劲啊！金生后来做制作嘅总监啊，各方面嘅嘢啊，
1: 好多电视台、电台其实。佢都系已经系涉猎过啦，做佢高层啦，跟住但系佢做嘅岗位都即系无数啦，编剧、演员、导演啊、主持啊，各样嘢，其实咩位都做晒咁滞。
0: 发都掂啊！
2: 但系佢俾我最犀利嘅印象就系佢嗰啲 fashion sense， 实在太犀利啦，
0: 好前卫，金生。加油，继续努力啊！
2: 好，
0: 身体健康
2: 咁啊！嗱，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
1: 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公布，截至今日清晨，泥石流灾害造成嘅遇难人数增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特大泥石流灾害喺上星期三发生，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搜救人员琴日喺一个水电厂隧道内奇迹救出被困9日嘅尼泊尔工人，以及发现另一人的遗体，暂时没有再发现生还者。至于西藏一侧，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情的慈善捐赠已经超过6亿6000万元人民币，其中超过147万人次透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捐赠5000多万元人民币。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瑞川县今日凌晨4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座房屋受损，其中8座房屋完全损毁。救援人员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应急、消防同公安等多个部门喺事发后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自上星期六以嚟，沙德尔造成江西省56个县超过16万人受灾，吉安市等地灾情较严重。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省级救灾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美国财长贝森特话，一旦伊朗冲突结束，油价可能跌至每桶40美元，并带动债券孳息率回落。贝森特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说，伊朗冲突结束后，油价将会下跌，石油市场将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供过于求。由于有大量新增供应，原油价格可能会跌到每桶50美元甚至40美元。不过他未有就伊朗冲突几时结束给予具体时间表。他又说，利率和油价的相关性已经升至历史最高，一旦能源价格下跌，将帮助缓和整体通胀压力，进一步推动市场利率回落。另外，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正在考虑降低美国国债配置。据彭博分析，如果方案实施，基金的美债持仓规模可能减少大约750亿美元。贝森特说，挪威不是撤离美国资产，可能是在美国资产内重新配置，以获得更高收益。如果基金计划增加对房利美、房地美等债券的投资，他对此非常支持。北角东区走廊早上发生交通意外，一名男司机昏迷送院，经抢救后证实不治。事发在早上大约10点半，一部私家车沿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行驶，驶至近北角码头，突然撞向前方车辆，涉事司机昏迷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受意外影响，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部

0: 运行车线一度封闭，东隧往港岛方向亦需要间歇性封闭。警方国安处星期四拘捕三人，涉嫌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33至79岁。警方说行动前取得法庭搜查令，搜查各被捕人的住所和检取相关证物。所有被捕人现时仍被扣留调查，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说相关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特区政府及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批评别有用心的人藉此散播谎言。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李文商业中心呈现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

咁快咁啊，咁又一个礼拜啦，又嚟到礼拜六，而家晏昼时候4:07，接近08:00，又要爆啦！冇错，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继续坐喺直播室啦，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9月5日啦，开学啦，系嘛？亦都系九月份咧第一期咧，亦都系九月份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36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节目时间去到一半，大概5:07:08啦，再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咧，由呢个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咁当然就会爆啊！九月份头炮嘅外语榜嘅 Top 20，传统先搞咗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廿位，究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廿大位置内呢？仲记得上个星期咧有6首，今个星期哇再多啲有成7首啊，分别占据喺榜嘅下游位置，大部分都系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最好成绩嘅新歌喺中游位置啊！即嚟系啊！今日星期七首新歌，即嚟第一首新歌，亦都系今年度嘅乐坛啊！男新人啊，哇！近排好多运动员都转做音乐人，系嘛？

0: 系啊，咁啊，星期七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啊，继呢个香港剑击运动员蔡俊彦之后咧，仲有呢一位嘅香港啊排球代表，亦都系现任香港代表队嘅排球教练咧，都玩音乐喎。佢嘅名叫 Albert， 从未过生等这天。魏真权，曙光在目前，下次七夕午夜再见。就喺呢一首歌度错过了没下次啊，将佢打排球嗰种嘅热血咧灌注晒喺度啦。有时好多人都话咧话，诶、哎、下次啦，下次啦，佢觉得咁样系唔啱嘅。就将每一次当系最后一次，反而仲紧要啊！由杨廷轩负责作曲、填词、编曲、监制，今年到乐坛啊，男新人魏真权嘅呢首叫做《错过了没下次》啊，一齐榜喺第二十位啊！
1: 第十九位
0: 呢位咧，亦都系今年度嘅女新人，亦都女团嘅成员啊 ，Viva 嘅队长 Carina 嚟啦。

0: 前前嘅相啊，
1: 系咪都好似好骑马？你系直接打俾佢咧？
2: 这种的少女心事啊，亦都

0: 到我神女新人啊，佢名叫做 Karina 李希彤，亦都系 Viva 嘅队长，有呢一首叫做《半夜跳进你限动》啊，系咪 IG 啊？睇下你啲限时动态先啊，会唔会有啲咩独家信号咧？同我讲呢？用阿乐基本作曲加埋一吻二千次，苏道志 Tom Wong 齐齐编曲，苏道志监制。今日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一入榜第19啊！
1: 第18位。

0: 今日星期七首新歌第三首喺第三个公布嘅位置，第18位出现。亦都系呢个 project 啊，偶像女生呢个 project 咧，又有一对啦。呢两个咧就系一期生入边年纪最细嘅网外组合，就系 IDG Bubbles 之后 ，IDG Sunday 之后，仲有呢一对 IDG 2%。有呢首叫《借啲耳》啊，大家都互相支持啊！好啦，呢首歌系阿伯啦，负责作曲加埋钟树填词，阿伯 Oscar Tong 加埋 Bosco Chan 齐齐编曲加埋阿伯做监制。IDG 2% 又一对新女团啊，借啲耳好后生，佢哋一个18岁，一个就得15岁啫，哇，真系好犀利啊！好，咁啊，今个礼拜呢首歌《借啲耳》啊，榜第18，新城劲爆爆爆爆爆落榜。
1: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嘅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落榜。
0: 好，翻嚟4:20，继续翻嚟今个礼拜亦都系9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倒数现场啊！今个星期有成7首新歌啦，公布咗3首，第4首喺呢一度啊！

系啦，咁啊，星期七首新歌啊，头先讲过啦，咁啊，大部分嘅新歌都系首拉首好朋友拍住上啊。好啦，就系佢啦，佢嘅名叫做潘靖文，由呢一首《遗憾还是会完》。

想探讨喺人生入边咧，有好多大大小小嘅遗憾啦。譬如话单恋啊，想中意嗰人啊，无疾而终啊，嗰段爱情啊，咁啊自己咧就成日都会觉得啊，点解会咁咧吓？好难啊，释怀一段一路不断自我内耗吓。其实佢话有啲嘢都会完嘅，佢话可能系你暂时未习惯啫，时间啦，时间可以治疗一切啊，有呢一首叫做《遗憾》，还是会完嘅，放心啊。徐浩富啦，作曲家埋一文言填词 ，Jackie Choi 编曲，徐浩做监制，潘正文呢一首嘅作品《遗憾》还是会完，一日播第17之后，第15首新歌。

0: 啊，几好韵啊呢首歌啊！咁啊，星期七十新歌第五首喺度。
1: 故事有血腥，想再多才。
0: 澳门同埋香港合作啊！澳门嘅朋友小肥，仲有啊，香港嘅小厨纪丽英啊，有呢首叫做《不省人事》。探讨啊，呢个都市人咧面对呢个沉重生活压力嘅时候咧，就一朝早唔想醒啊，大佬最怕就听到个闹钟声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哇！真系想拆个闹钟啊，想唔醒啊，得唔得啊？又要翻工啊！由 Chester Rogers 负责作曲，今日中视电视伦伟杰编曲啊 ，Chester Rogers 今日就伦伟杰监制住呢一首啊。好多香港人都有同感的，一早起身不想醒咯，俾我瞓多阵啊，俾我自然醒得唔得？我好耐冇自然醒啦。小肥 featuring 丽英呢首《不省人事》啊，榜第16。第6首。

0: 哇，咁我星期七首升过第六首咯，就系呢一度嘅女团啊，一行六人嘅 MYNT 魔音女团，亦都系今年度嘅新晋女团啦。有呢一首叫做 Turn My Magic On， 六位成员包括有乔美莎、魏乐林、魏嘉文、卢影彤、宋婉荣同埋庄子璇。六位朋友，三位是港姐冠军，被以为是港姐女团啦。有呢一首张雨晨作曲，加埋 T-Rex 填词 ，Tony Wynah 编曲 ，Jackie Chu 监制，话俾大家知，佢哋会展现自己的潜能啊，将呢个魔性啊展现出嚟，将不可能啊！边位可能咁话啊 ？Turn my magic on 啊，咪魔音女团呢对新晋女团呢一首嘅新歌一日榜第15之后，即系换言之，今个星期七首新歌啦，公布咗六首啦，咁仲有最后一首喺边咧？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下昼4:31咯。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又要大遮。听朝早最低气温都有成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市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1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而展望跟住嗰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阵骤雨啊，都系要大遮呢一期。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是32度，相对湿度66%，咁啊特别嘅天气提示就提示大家天气炎热啦，可能影响健康，咁啊市民咧应该啊保持警惕，又够钟饮杯水啦。
1: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1: 点解啊？
2: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2: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6: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新城更棒。

你啦，下昼4:36。去到今个礼拜本嚟讲，我哋14位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上个星期6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播第20位，今个星期狂爆6级啊！就系呢度一行6人啦，咁啊音乐人啊，五乐城悉心培育嘅五一队女团，佢哋名叫做 Honey Punch。啱啱先喺呢个水上乐园啊开 show 啊，有成300个 fans 啊！就喺呢一首叫做《无糖奔驰》，佢哋话俾大家知，佢哋拒绝人工嘅添加，做自己最自然、最甜美咁啊！所以呢杯嘢咧就冇糖嘅，冇酒精嘅，天然甜嘅系嘛？有五乐城负责作曲，同埋林宝填词；五乐城编曲同埋监制啊！咁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今个星期包升幅度最厉害作品狂包6级嘅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咦，去到呢个位置，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3个礼拜压力嘅作品啦。呢一首歌上个星期晋升到第16位，今个星期再跳升3级，佢系 Irene 林千莹。

系嘛？咪呢段关系断咗就断咗啦，你再记得我，我都唔理你咯。Irene 林千莹呢一首《如果你记得》啊，咁啊由徐浩峰作曲加埋一吻言填词 ，You Can Love 啦呢个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再弹升到三级第十三之后。一样都是三个礼拜人哋嘅歌啊，上个星期呢一首歌咧就晋升到第十五位，一样都是跳升三级第十二。佢自己都有份参与作曲嘅，佢呢位数学教师，佢名叫。

意讲出嚟，宁愿咧守候佢嘅心仪嘅对象啊侧边，做呢个完美后备，佢都已经愿意啦。有力俊同埋 No， 仲加埋 Johnny 其实作曲，加埋啊梁家 Shirini 填词 ，Pella 编曲同埋监制。力俊呢首《完美后备》再跳升三级去第十二位之后咧，哇！用即系甘心用一个好朋友的身份咧，守喺佢隔篱咧，就仲舒服好多，系咪咧？好啦，咁今个星期呢一首歌系去到第十二之后咧，好快系十大噶啦喂！哇！终于见证到今个星期七首新歌，第七首原来喺呢度啊，好接近十大位置嘅第十一位。是他，主亲自作曲、编曲、监制、演绎的 Andy 周慧仪。

0: 星期最好成績嘅新歌已經好接近十大位置啦，即空過今個星期第十一位。講嘅就係 Andy 周國賢呢一首叫做《仿生之覺知》，探討咧就反思係呢個 AI 人工智能啊，對人類呢個創作同埋情感嗰種嘅衝擊。佢亦都堅信啦，科技係冇法子可以複製人類嗰種血肉同埋靈魂咁話。就系呢一首啊，今日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由周国贤自己亲自作曲，同埋小黑填词，周国贤同埋老友高佬负责呢个编曲同埋监制啊。周国贤嘅《仿生觉知》一日榜喺第十一位，换言之，今日星期七首新歌冚唪唥包晒，转头翻嚟包十大。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嚟到下昼4:46。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1:18，
3: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10: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1: 新城劲爆。
0: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4:48啊，准备要爆九月份头炮啊，劲爆本地榜嘅十大。今日星期十大位置有一半嘅作品，有五首歌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嚟嘅，呢一首系其中一首。

0: 呢一首歌啊嘛，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礼拜凭住第三个礼拜嘅努力，再攀升多一级，入到十大位置第十嘅 Sammy 郑秀文。
1: 今生有你共我，已发光。
0: 本来就系王俊荣嘅歌，咁跟住卢广仲有啊再唱，而家广东版就。Sammy 就唱埋呢一首啦，叫做《陨石与地球》啊，由黄俊荣加埋林希玉负责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铭编曲，加埋蔡德才监制啊。虽然呢段感情咧就好危险，好似陨石撞地球，但系都系奋不顾身咁啊撞埋去啊，冇问题啊，为爱牺牲都冇问题嘅呢一首叫做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之后，
2: 第九位，
0: 哇，犀利喎！呢一首歌就上个星期嗰六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九位，今个星期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已经可以冲入十大位置第九，狂飙十级位呢位

0: 星期第二首啊，虽然系十大位置以外，
1: 但无人知
0: 道包入嚟十大位置以内。
1: 谁待我差，谁待我好，都能领。
0: 呢位亦都系今年度乐坛嘅男新人啊，佢嘅名叫 Lester， 南奕慈，嚟自马来西亚呢位朋友啊。

0: 啦，咁啊讲嘅就系呢个 Brian Chove 嘅作曲家，同埋 Wyman 填词，苏导致编曲同埋监制，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嘅歌啊 ，Lester 蓝奕辰呢首《纯狂爆十级》第九，
1: 第八。
0: 这首歌就不是十八位置外包入嚟的了，上个星期已经晋升到十八位置的第九位，今个星期再晋升多级第八位，也是近来我都很喜欢这首歌，讲我就容祖儿这首歌。

一首叫做《等等等等》，一首现代女性在这个爱情当中呢，不想再好被动等了，自己主动出击了，等来把鬼咩？

唔可以女仔追男仔啊！要由我上阵。呢首歌咧就乐队嘅行三嘅乐队 Pandora 为容祖儿作曲本嘅作品，加埋 Serena 梁嘉欣嚟负责呢个填词 ，Pandora 舒文专拎编曲，加埋舒文同埋 Pandora 监制，呢首歌 Radio

众星多级由第九回而家弹到去第八位之后，继续向上望。好啦，第七位呢一首歌系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系回落作品，未跌一级啫。但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最够韧力，成八个礼拜嘅吉吉嚟啦。

0: 唔一定系一样噶，一个单单睛一个单眼皮啊，两个性格唔同都好啦，都可以为咗对方咧就系包容大家，一粒一凸都冇问题嘅。就系呢一首嘅单眼皮，爱大眼睛。只要大家有力量行落去，就继续行落去，同埋包容多啲，好紧要啊！好啦，时间五点咯，听新闻咯。好啦，咪去到第七位之后，我们听新闻先。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下昼五点。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被菲律宾地方法院下令逮捕的副总统萨拉在完成保释手续后已获解除拘捕令。萨拉的代表律师证实他今日去地方法院缴纳保释金，又说他今日到法院被视为主动投案，法院并没有替他拍摄疑犯照片，容许他自行准备照片提交。在完成保释程序后，法院发出命令解除拘捕令。律师建议萨拉要随身携带这份文件，避免日后遭到不当逮捕，又说萨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他所有法律权利。48岁的萨拉被指控腐败、滥用职权和策划暗杀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及菲律宾前众议院议长等人。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可以申请保释。受台风科罗旺和秋雨封面影响，日本以九州南部为中心的地区落暴雨，气象厅一度向鹿儿岛县屋久岛町发布最高的第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鹿儿岛县屋久岛和种子岛地区出现线状雨带，屋久岛町一个观测站在24小时内录得超过490毫米雨量，附近种子岛的中种子町就录得370几毫米雨量，都刷新当地观测史上最高纪录。日本气象厅在今日清晨针对屋久岛发布五级土石灾害特别警报，大约六个钟之后下调至第四级。气象厅说，目前大气状态极不稳定，预计直至下星期初台风和锋面将北上，西日本局部地区可能有强降雨，需要警惕低洼地区水浸以及河流水位上涨和泛滥。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另一间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说，一艘伊朗邮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支导弹击中，据报遇袭的是一艘小型邮轮，袭击并没有造成伤亡。伊朗官方尚未就此作出公布，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暂未明确。在美国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战争之前，哈尔克岛处理伊朗 90% 石油出口。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号曾经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哈尔克岛正被炸成碎片，附上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影片。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早前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偏鹰派言论，令加息预期升温。在本港有按揭业人士说，对本港楼价影响不大。星之谷按揭转介行政总裁庄锦辉在本台节目说，即使美国加息次数亦都有限，预料只会是一两次，而本港银行亦未必完全跟随，因此对本港供楼负担而言不会造成很大影响，可能只会影响潜在买家入市意欲，导致交投趋向淡静，而对楼价的影响亦都不大。负资产方面，庄锦辉说，第二季负资产宗数大约4000多宗，较高峰时下跌8-9成，属于健康水平。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完结，预料负资产宗数维持稳定，未必能够明显改善。沙田石门瑞京广场地下一间烧味店早上冒出大量浓烟，现场并没有失火，消防员一度到场开后戒备。消防处早上11点几接获火警报告，话小沥源安群街一间食肆发生火警。消防经初步调查话，由于现场烧味店的烧味炉长期运作产生高温，煮食过程过热，因此产生大量油烟，经抽油烟机系统排出街。外事故触发消防花洒系统和烟雾探测器，经花洒系统洒水大约10分钟之后，烧味炉已经自行降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3。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清姐点醒你？
4: 你玩股？估玩你啊！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5:08啦，咁啊，听完新闻之后，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阿朗啊，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呢一期都系要大只稳阵好多之后咧，好啦，翻嚟今日节目第二个钟头嘅内容啊，冇错，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继续坐喺直播室啦，坐几廿年啦，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9月5日啦，咁亦都系九月份第一期嘅开学啦，亦都系九月份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36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十大位置。系啊，今日星期十大位置头先讲过，有成一半作品系5首歌，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十大位置以内只系公布咗2首系咁嘅款嘅啫，包括第十位啊，晋升多一级啊 ，Sammy 郑秀文一首叫做《陨石与地球》。而第九位一样啊，由上个星期新入榜第19，呢位嚟自马来西亚嘅呢一位今年度乐坛男新人啊 ，Lester 蓝奕慈一首嘅《唇》啊，狂爆10级啊，只系短短2个礼拜时间已经冲入十大位置嘅第九位，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礼拜爆得最劲嘅作品。至于第八位都公布埋啦，咁啊讲嘅就系容祖儿呢首好韧嘅歌啊，歌名叫做《等等等等》啊，而家女仔追男仔啊，有乜问题？冇问题嘅，唔好等人嚟追啊，等到我都等到发晒毛啊，我自己主动出击好过啦。第七位都公布咗啦，亦都系新闻报道前公布嘅，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追到韧力嘅作品8个礼拜之力2个月啦。亦都系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回落歌，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星期未跌一级回落喺第七，都系十大其中一份子。亦都系呢位中年好声音嘅冠军朋友，自己作、自己编、自己监加自己演，亦都几难唱嘅一首歌。周吉配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咁即系换言之，今个星期啊，九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十大位置咧，仲有3首歌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噃。咁啊，而家剩翻几多个位未爆啊？
1: 第六位。
0: 哦，仲有6个。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嗱，呢一首咧。都是由上个星期十八位之内的作品晋升上来的。

0: 张智雄呢一首叫做《落活道》，再升一级第六之后，咦 ，Top 5五大嚟咯，
1: 第五位，
0: 哇！呢一首歌就十大位置外八嚟噶啦，又上咗星期第十七位，今个星期狂爆十二级啊，暂时爆得最劲嘅呢队女团 IDG Bubbles。

乐企话啊，偶像女生啊，除咗头先咧一日榜喺第十八位嘅师妹啊 ，IDG 2% 之外咧，而家师姐嚟啦，就 IDG Bubble 先行七人呢对师姐女团，有呢一首叫做《夏日狂闪》。由上个星期第十七位，今个星期狂爆十二级啊！佢咧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一首歌，亦都系佢哋向呢个 fans 咧表达感谢，因为成日佢哋一出 show 嘅时候咧，所有 fans 咧就着晒灯支持啊，系咁狂闪啊，好啱夏日听嘅呢一首由阿拔负责作曲，加埋 Oscar 填词，阿拔同埋 Oscar Tong 编曲，加埋阿拔做监制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 IDG Bubbles 嘅夏日狂闪之后。即刻破纪录啊！头先嗰首系狂闪啊，爆十二级，呢一首仲犀利，爆成十四级啊！亦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啊，爆得最劲嘅呢一位朋友，上个星期先新上榜嘅歌嚟嘅。

0: 第四首十大位置以外，805大位置以内添嘛。由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八位，即系上个星期嗰六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八，今日星期狂爆14级去到殿军啊！就系呢一首嘅惨情歌啊 ，CY 陈忠泽呢一首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用呢个服务业嘅金句啊，去比喻呢一段嘅爱情，佢爱得几咁卑微啊！啊，对方永远都系啱嘅吓，委曲求全啊，又唔敢离开嗰种好虐待自己嗰种嘅关系底下，唱晒呢啲心噏嘢出嚟啦。咁由陈可为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已经捞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啊。咁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作品，狂爆14级啊！陈忠泽嘅《顾客永远是对的》。好啦，第四位都公布完啦，咁啊，转头翻嚟公布咧，今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啊，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而冠亚季其中个位置咧，仲系十大位置外包入嚟，边首五巴比转头爆。
1: 新城劲爆，来榜。
0: 时间嚟到下昼5:19。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

0: 网站报名。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2: 永别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There are
3: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啊，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4: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新城劲霸流行榜一二三，第三位。
7: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5:21啦。最后一首18位之外，呢一首仲冲入嚟三甲位置季军位，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0级，系佢 Mirror 呢位成员 Jeremy 李俊杰啊。

仲搞埋呢个生日展览添啊！好啦，讲好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黑蛇传》李俊健呢一首歌啊，就探讨啊，同埋展览内心嗰种黑暗面啊，自我反省同埋打破世俗眼光嘅自我解放嘅作品，有陈雷作曲噶埋啊，

咁即系换言之咧，亚军同冠军咧都系上个星期十大位置以内嘅作品晋升上嚟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十位嘅爆升咗八级，好长嘅歌名，佢系曾比特。

这里明白着是不是啊，白转过往去啊，经常都是给阿关哥麦克上北场，现在已经啊没办法扎头了，这头塌下来。就那时候阿关所班歌名叫做你

跟住斷曬聯絡啊！但其實又放唔低嗰種好矛盾嘅心態，唱曬出嚟啦。由徐繼忠負責作曲，加埋林允寧填詞 ，Justin Yao 編曲，陳巧威監製。八级去到亚军之后，好啦，亚军都公布完啦，咁系时候公布今日啦，九月五号，九月份第一期，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啊，亦都系2026年第36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系爆。

果然犀利啊！呢一首歌系上个星期都六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

0: 真的是超越自我，突破束缚的概念啊！佢埋喺电视都睇到好多呢首歌，郭富城嘅《冲冲冲》。奔赴竞赛世界，全是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由谭国政府嘅作曲编曲监制，加埋御用填词人小美填咗呢首歌嘅歌词啊！呢一首歌成首歌一个码字都冇啊！咁但系。亦都可以发出啦，就亦都可以描述呢一种嘅拼搏精神啦。郭富城呢一度冲冲冲，只系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已经冲上冠军，果然嘅歌冇改错歌名啊！咁由上个星期第八位一日榜，跟住再冲多七级去到今个礼拜嘅冠军。好啦，今个星期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包晒啦，咁啊转头翻嚟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咧，睇下音乐眼光我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啊，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咁当然就会爆九月份头炮嘅外榜嘅 Top 20，转头爆。新城劲爆，来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为你送上。
0: 时间嚟到下昼5:31咯。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逐渐转为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大遮。听朝早最低气温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市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跟住嗰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乜都有啲又要大遮啦。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69%。天气炎热咧，可能影响健康啊！呢个特别天气提示啊，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又够中饮杯水。
1: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3: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劲爆，流行榜。
6: Wow.

0: 翻嚟啦，咁下昼5:34正。好啦，啊，准备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啊，今个礼拜本地榜20位，冚唪唥爆晒咯。咁亦都再一次恭喜晒阿王啊，郭富城啊，实在冲冲冲啊。咁啊，只系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已经冲上呢个冠军位置，果然够劲。之后咧，好啦，咁剩翻嘅时间由而家呢一刻去到晚上7:00，就要睇下今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大家音乐眼光由啱啱啊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啊，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呢一期其他国家兴嘅咩歌。而今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咧，喂，都有两首新歌咧，啱呢个亚大位置以内，而嗰两首新歌咧都喺榜嘅下游位置出现。咁究竟呢两首新上榜嘅作品，究竟系嚟自边两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咧？唔讲咁多，住由第一个位置开始爆起。
1: Number 20，
2: 风城劲爆。

咁快，原來今日星期兩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播作品，即係今個禮拜本地榜第一個公布位置第20位出現。你知啊，韓國呢個男團喺日本發展推出咗呢一首作品，佢嘅名叫做 Tomorrow by Together。

0: 咗呢个韩团咧，都系会打开呢个日本音乐市场。呢度一行五人嘅男团 Tomorrow by Together， 简称为 TXT， 亦都系佢哋第五张嘅日文嘅 single 啊，亦都系时隔十个月嘅首次日语回归。咁啊，成绩唔错喎，因为呢首歌咧喺上个星期咧即刻空降咧日本 Oricon 啊，公信榜嘅周榜嘅亚军位。而今个礼拜最新咧，其实日本 Oricon 公信榜咧周榜咧都喺五大位置第四位，有呢首叫做 Shizuna Hanabi， 即系话花火嘅瞬间啊，你可以咁讲啊。但呢段感情咧就一闪即逝。但又想繼續維持落去，咁啊，形容呢一段感情好似啲煙花咁，嗰下花火嗰瞬間好美麗，亦都好短暫啊！講嘅就係 Tomorrow by Together 呢首《Shizuna Hanabi》，一日榜喺第二十位
1: ，Number 19。
0: 哦，原來第二首新歌立即喺第二個位置出現，佢係 Jennie 啊！

0: 今日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播嘅作品啦吓，果然啊，二十位十九位已经公布晒，今日星期啊，唯一嗰两首，唯二嗰两首新上播嘅作品。好啦，呢一首就系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金珍妮啊，啱啱喺8月28日推出嘅全新 EP， 呢一张就系同名嘅作品 ，EP 名叫做 Fallen Angel， 堕落天使，呢一首歌亦都系叫做 Fallen Angel。就描写一段爱情失去了方向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孤独和想渴望被陪伴那种感觉，但亦都他自己面对着一些传媒的访问的时候，他都说这首歌除了有这个意思之外，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他觉得他一路成长以来，一路人生一路行过很多不同的路之后，在过程里面被这个世界伤害之后，仍然相信爱和飞翔的故事啊，好像 Angel 那飞翔啊。好了，这首堕落天使啊 Fallen Angel， 今天星期一日榜第19位，换言之两首新上榜的歌冚唪爆晒。
1: Number 18。
0: 咦，这一首就上个星期新上榜的歌，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9位，今天星期再上一级第18，是他们 Big Bang。

系啊 ，Big Bang 啊，本来五人男团嚟嘅，而家剩翻三个 ，G Dragon 啦、太阳啦、大星啦，以三人体制重新出发。呢首歌亦都系就纪念佢哋出道20周年嘅作品嚟嘅，歌名叫做 Big， 串法咧就系 B I I I G， 三个 I 代表佢哋三位成员。话俾大家知，佢哋依然系大佬啊！睇到最新一期南韩嘅瓜榜嘅首歌喺亚军位置，俾我睇翻南韩嘅总榜 iChart 都喺亚军位。嗱嚟紧啊，今年嘅11月13号到15号咧，佢哋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哋嘅 Big Bang 2026 World Tour， 咁好多朋友都好留意呢件事啊。好啦，今日星期呢首歌第二个礼拜硬力上个星期一榜第19位，今个礼拜再晋升多级第18 ，Big Bang 嘅 Big。

0: 系啊，咁啊，头先讲过啦，咁啊 ，Big Bang 嘅一首个 Big 啊，咁啊，出道20周年嘅歌啦，喺呢个 Melon 都系亚军位，喺呢个 iChart 总榜都系亚军，压住佢哋咧就系呢一度一行五人嘅逆袭女团啊 ，Resin。今日星期呢一首歌喺我哋外语榜成两个月八个礼拜之力啦，又上个星期第18位，今日星期又上升多级第17啦，就系、是、YouTube 有段片就令到佢哋呢一首歌咧逆袭成功啊！成员当中啊，讲咗句啊，歌仔 Yahoo， 连啊 Big Bang 嘅唔同成员都讲佢哋都。好啦，咁睇翻啊，最新一期南韩嘅瓜榜呢首继续冠军，南韩嘅 iChart 总榜都系冠军，有呢一首 Love Attack 啊，咁就讲即系女仔咧，就系啊受到突如其来嘅爱嘅冲击咧，就唔会即系收收埋埋嘅，咁主动佢都会出击咁话嘅。Love Attack Resin 呢首歌再升级第17之后，新城劲霸南
1: 榜。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新城劲霸榜
9: Number 16。
0: 好啦，翻嚟啊，时间嚟啊，下午5点49分啊，听过南韩系 hit 啲咩啦？而家又翻去啊，日本嘅音乐市场，呢一首歌喺我哋外榜成接近2个月7个礼拜之力。由上个星期第17位，今日星期再晋升多一级，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咪就系啊，同呢个蜘蛛侠电影有关嘅呢首歌啦，真系犀利啊！咁多礼拜，日本歌曲总串流量都系 number one。哇！香港已经过咗9000万嘅票房纪录啦。

哇！呢套电影啊，上演咗都成超过一个月啦，都依然系咁多人去睇啊！系咪大家好关心啊？咁啊，所有人全世界都唔记得咗蜘蛛侠系边个嘅时候，点算好呢？

讲啊，8月24到8月30呢个礼拜嚟讲咧，呢一套电影啊《蜘蛛侠：英雄重生》咧，都系继续系香港嘅 No.1 高票房嘅朋友嘅电影，超过9500多万啊！一个礼拜收成580多万票房，犀利，好多人去睇啊！而呢一首歌咧就是、日本方面嘅主题曲啦，就邀请咗一行三人嘅摇滚乐团 Mrs. Green Apple。咦，呢首叫做 Brand New 啊！今日星期一，外榜7个礼拜硬力噶啦。呢一套电影啊，或者呢一首歌咧，可以话深入探讨咧爱咧、牺牲同埋孤独啊，冇人记得自己啦，系嘛？而睇翻最新嘅期咩啊，日本 Oricon 公信榜中榜啊、周榜咧，都系18位至第10位嘅作品啦，真系犀利啊 ！Mrs. Green Apple 呢首 Brand New 日本红到爆。呢一首歌都系同电影有关，老早2个礼拜

另外一个香摇榜啊，大家好中意咧，就 Taylor Swift 就话回归翻呢个香摇音乐嘅情怀，都系美国 Billboard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嘅季军作品，就系呢一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Taylor Swift。好啦，咁啊，听完一首美国天后嘅作品之后，而家继续都系美国嘢。哇！呢一首歌超过半年，27个礼拜银历，老老成为我哋冠咗军嘅歌啊！喂，佢嚟香港开启德，佢系 Bruno Mars。

哇，喂，佢个演唱会我都想睇喎，真系。几时咧？就喺2027年下年嘅5月7号、8号、11号、12号。啊，自从启德个场开咗之后咧，真系好多国际巨星啊，就嚟到香港开演唱会，真系紧要啊！

0: 听紧呢一首歌，老早成为我哋外放 number one 咗，咁啊到时喺香港启德唱呢一首歌咧，都几冧下。为呢一个爱人咧，就上山下海，乜都冇问题嘅。Risk it all， 今个星期呢首歌廿七个礼拜硬力噶啦，咁啊继续 keep 住同上个星期一样喺第十四位唔喐啊。好啦，喺呢个时候咧，咁就今个礼拜外语榜咧，仲剩翻余下最后十三个位，咁啊呢十三个位究竟系点咧？咁啊呀，喺呢个时候要卖个关子先，因为要将个时间咧交俾新闻部同事听听呢个黄昏六点钟嘅新闻，睇下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啊！转头翻嚟最后一粒钟劲爆榜，再睇埋外语榜余下位置，黄昏六点。
1: 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余晴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

0: 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公布，截至今日清晨，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上星期三发生，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搜救人员昨日在一个水电厂隧道内奇迹救出被困9日的尼泊尔工人，以及发现另一人的遗体，暂时没有再发现生还者。至于西藏一侧，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情的慈善捐赠已经超过6亿6000万元人民币，其中超过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捐赠5000几万元人民币。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另一间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话，一艘伊朗邮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支导弹击中。据报遇袭的是一艘小型邮轮，袭击并没有造成伤亡。伊朗官方尚未就此作出公布，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暂未明。在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战争之前，哈尔克岛处理伊朗 90% 石油出口。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日曾经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哈尔克岛正被炸成碎片，并附上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影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联储局施压，希望减息，他认为利率应该降至一厘或以下。上月非农业就业数据远好过市场预期，外界对今季加息的预期升温。不过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呼吁联储局主席沃什减息，他形容沃什非常优秀，又要求联储局理事要聪明一些，换个方式展示爱国心。特朗普说，高利率令美国在贸易方面处于非常不公平的劣势，若果不减息，他将会停止与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加息无法安抚债券市场，美国的利率应该是一厘或者半厘，美国应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一块约 1.5 米乘 1.5 米悬挂半空的圆形电子显示屏，早上8点几怀疑有钢索断裂，突然从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高，冇人受伤。机管局派员围封现场。机管局回复查询时话，涉事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即时进一步稳定装置，并将深入调查原因，以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会坚定不移地投资体育，继续按照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五大方向推进体育发展。陈茂波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启德体育园已经投入服务，成为香港崭新的体育地标。本港成功协办第15届全运会，向世界展示香港办比赛的实力。港队代表近年在国际上屡创佳绩，今个月稍后亦将前赴日本出战亚运会超过30个项目。他说，当局会持续透过体育资助计划、社区体育会、地区体育活动和推广学校体育，让运动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警方国安处星期四拘捕3人，涉嫌8月31号晚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33至79岁，警方说行动前取得法庭搜查令，搜查各被捕人的住所和检取相关证物，拘捕行动仍然继续。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 三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5: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嘅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7: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翻嚟啦，咁啊时间咧嚟到黄昏嘅六点零必零八分啊，今个钟头都系最后一个小时，继续喺度劲爆。冇错，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四点开始爆，爆到晚上七点钟都喺呢个频道爆。FM 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继续坐喺直播室啊，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九月五号啦，亦都系九月份第一期啊开学啦，亦都系九月份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36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嘅倒数。今个礼拜本地榜有个位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晒王啊郭富城一手佢哋冲冲冲啊！只系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已经冲上呢个本地榜嘅冠军位置，紧要啊！咁头先五点搭七咁上下咧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音乐眼光由呢个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咧，音乐眼光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当然就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外语榜嘅 Top 20。而今日星期外语榜有两首新歌，分别占据喺呢个第19同埋第20位。第20位就系 Tomorrow by Together 嘅石尊啊 Hanabi， 同埋第19位啊 Jenny 金珍妮一首 Fallen Angel 之后呢，头先新闻报道前都公布埋，就係、是、下年会嚟到香港，我都好有兴趣睇佢启德演唱会嘅美国夏威夷有16座格林美奖喺身嘅 Bruno Mars 一首叫做 Risk It All 之后最后13位。咦，呢一首歌亦都系老早成为我哋冠咗军嘅作品啦。今日星期接近4个月啦，15个礼拜之力未跌一级，佢系 Olivia Rodrigo。

拜啊，全球啊最多人啊串流嘅唱片就系佢呢一张，亦都系出道以嚟第三张嘅朗诵专辑啊。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入边收录咗呢首 The Cure。除咗系过个礼拜都系依然咁多人听佢串流呢张唱片之外，甚至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Rock Alternative Albums Chart 呢一张唱片都系 Number One。系啦，佢醒觉啦，爱情啊唔系万能嘅良药咁话，有好多嘢都唔可以话攞拍拖嚟医好自己内心嗰种嘅破碎。好啦，恭喜第十五个啦，恭喜你啦！由上个星期第十二位回落级第十三位，咁老到成我哋 number one 咗嘅 Olivia Rodrigo 呢一首 The Cure。哇！呢一首歌有力反打一级喎、啊。都是叫 Olivia， 不过叫做 Olivia Dean， 英国伦敦的朋友。

呢首歌老都成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咗啦。今日星期54嘅礼拜硬你啦，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礼拜有力反打级第12位，两位 Olivia 都好劲啊！美国嘅 Olivia Rodrigo 听完，而家呢一位就 Olivia Dean 喺英国音乐颁奖礼，佢系呢个大赢家，有呢一首啊 Man I Need。睇翻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呢一首歌都系十大位置第9位，佢哋就53个礼拜，我哋54。而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榜，澳洲榜好撑佢嘅。都是三个位置的贵军啊！今日出街咋，佢哋仲紧要是55个礼拜韧力添啊，而我哋就54个啊，咁啊超过一年啦。Olivia Dean 呢一首歌就要话俾大家知啊，女仔要识得自己啊，我系值得被人爱锡嘅啊，仲要咧就唔需要咧就人等人追嘅，我哋好勇敢去自己追人都得嘅，咁啊我哋有咩男人需要咧，咁我哋就去啦，揾 Man I Need Olivia Dean 之后。11哇，头先抢集出场啊！呢一首歌最高位置有个亚军位，今个星期五嘅礼拜硬力由上个星期第九。

0: 今日星期超过一个月噶啦，五个礼拜资历啦，咁上个星期回落都系九位，最高位最高过我哋亚军位，今日星期回落都两级落，所以第十一位打出呢个 top ten 位置以外，就系佢嘅名叫做 Ariana Grande， 将佢自己内心嘅恐惧啊，或者系外在舆论对佢嘅压力啊，就进行一个断舍离嘅，因为喺九月。之后咧，佢完成咗嗰个 Eternal Sunshine 嘅巡回演唱会之后咧，佢就觉得佢要消失一阵，休息一下。就喺呢一首亦都可以代表住佢话喺好强大嘅压力底下，喺呢个石屎罅入边都可以长出一朵嘅花朵出嚟咁啊！即系嗰种坚韧嘅心情啊！歌名叫做《Petal 花瓣》啊！今日星期回落两级楼所第十一之后咧，第十一都公布完啦，转头翻嚟就爆 Top Ten 噶啦！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5: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 新城劲爆，落榜。
0: 翻嚟啊！时间嚟到黄昏嘅6点22分啊！咁准备要爆今日啦，9月5号，九月份啊，第一期都系九月份啊，开波呢期九月份头炮，2026年第36个礼拜劲爆外邦嘅 top ten。而今日星期十首歌入边咧，有一首啊系十大位置外包入嚟，系咪喺度？唔系喺度，呢一首歌就喺。在外语榜这里成超过成7个月了，28个礼拜，最高位置去过亚军位，我听到 Jenny 在笑紧添。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在第10位，澳洲和南韩的合作，澳洲 One Man Band Tame Impala 再次出场的 Blackpink 的 Jenny 金珍妮这一首。

哇！呢首歌都好夸张，喺美国咧就系好撑呢首歌啊！喺个外榜最高位置个亚军位，今日星期28个礼拜，人力继续 keep 住喺 top 10位置第10位唔喐啊！而喺美国 Billboard Hot

0: 准那时候追不回击了，回来五位。而睇翻最新咧，其实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又翻翻去十大位置嘅第六位啊，仲有力反弹添。而喺美国 Billboard 嘅呢个 Airplay Chart Pop Airplay Chart 咧，今个礼拜最新咧，其实 Number One， 即系美国电台播到爆，好中意呢首歌。甚至喺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Rock Alternative Hot Rock and Alternative Songs Chart 都系 Number One。甚至喺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Dance Electronic Songs Chart 都系 Number One， 好紧要。而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首歌成48个礼拜啊，我哋都得系28个礼拜啫，真系犀利，继续 keep 住喺第十位唔喐啊！呢段嘅好啊，暗黑嘅恋情，好危险嘅恋情，都继续中头埋去啊 ！Tame Impala Jenny 金珍妮呢一首 Dracula 嘅 Jenny Remix 之后
1: ，High All Night，
0: 哦，原来喺度，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 Top Ten 喺第11。今个星期凭住2个月8个礼拜之力，再向上攀升多2级，终于入到10大位置第9，嚟自英国伦敦嘅佢。

成咧，喂，自英国伦敦嘅好后生，廿岁嘅，但系有把咁嘅声真系好紧要。上咧叫做 Sienna Spiral， 2026年啊，最值得关注嘅艺人。有呢首 Great Expectation， 就系佢喺 New York 嘅一段经历咧，有咁而发嘅呢一首歌啊。今日星期八嘅礼拜银历啦，又上咗星期第11位，今日星期再跳升咗2级，去到第9位啊。而睇翻今日出街嘅英国流行榜 UK Singles Chart 咧，呢一首歌已经系爆升到去亚军位，唔知可唔可以挑战呢个冠军位置啊？英国就硬撑噶啦吓，咁啊睇到佢把声咁行咧，真系。年纪轻轻有把咁嘅声咧，真系唔讲系天赋都唔得啦。好啦，咁啊讲到呢一首第9位《Great Expectation》啊，《Sienna Spiral》呢一首歌之后。Lucky number number eight。Eu sei que tu gosta da fruta, mas essa é diferente.

0: 系啊，咁人咧韩国同埋美国嘅公司咧就悉心培育嗰啲队嘅国际女团，一行六人啊，女团有啲啊顶唔顺啲压力咧，就要休息。最近推出咗呢一张啊专辑啊 Wild 入边呢一首叫 Hootie Fruity。三个礼拜硬力啦，由上个星期第七位，今个星期微跌一级第八位，用呢一个嘅水果啊、甜品啊、水果奶色啊，作为比喻佢哋嗰种自信啊、吸引力啊 ，Hootie Fruity 啊，咁啊，今个星期呢一首歌咧，微跌一级去到第八 ，Cat Sign 呢一首歌之后，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嚟到黄昏嘅6:32咯。

0: 好啦，又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渐转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听朝早最低气温大概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市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1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啊吹微风嘅。咁啊，展望跟住嗰几日嘅天气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带定把遮喺袋啊，稳阵好多啦。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0度。相对湿度74%。
1: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3: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FM 99.7
7: 至102.1
6: 新城资讯台，
8: 新城劲爆，
9: 落棒。

Yes, 防弹少年团呢首嘅 Swim， 老成我哋九个礼拜 number one 啊，今个星期已经24个礼拜，银历成半年啦，都依然有力反弹，由上个星期第八位反弹级第七，话晒都系所有成员咧就齐人回归啊，当晒兵啦，搞掂晒。而呢一首歌咧喺呢个串流网上真系好鬼多人听。而睇翻美国 Billboard， 美国 Billboard 统计嘅数据啊 ，Global 200嘅唔计美国市场，都系第四位啊！都成半年啦，呢首歌都依然系咁多人听啊，表现佢哋坚韧嘅实力啊！惊涛骇浪都继续游落去啊 ！BTS Swim。咦，又再次出場喎。

佢哋啊，头先喺第八位出现过一次，而家喺第六位又出现一次，就系呢队一行六人嘅 Cat Side， 咁呢一首啊喺呢个澳洲流行榜去过冠军位嘅 Animal， 呢一首歌喺我女榜最高位置嘅第四位，今日星期六个礼拜银力啦，由上个星期最高位置第四位，今日星期回落两级。有呢一首咧就 Ed Sheeran 啊，英国呢个音乐才子有份系参与创作，所以呢首歌好有呢个 Ed Sheeran 嘅才啊，都几洗脑呢首歌。话俾大家知，佢哋嘅咁多个女仔都有呢个嘢。

讲呢首 Animal 啊，咁都有野性一面啊 ，Wow 噶，好啦，咁啊第六位咧公布完啦，咁啊系时候 Top Five 嚟咯。又系再次出场，头先第十三位出场过一次，而家第五位又嚟啊！

0: 咁啊，佢都系喺九月份咧，又启动咗佢哋啊，佢喺北美嘅吓巡回演唱会啦，跟住就会去欧洲啊嗰边噶啦。咁啊，嚟唔嚟亚洲咧？唔知道啊。咁啊，早排都嚟过香港嘅。咁今次呢个巡回演唱会会有埋呢个亚洲粉咧，我相信都会有啩，系嘛？咁啊，好啦，咁讲嘅就 Olivia Rodrigo 呢一首嘅作品歌名叫做 Stupid Song， 灵感啊嚟自本小说叫做 Simple Passion 啊，就话即系当你个人爱到窝窝顿顿嘅时候咧，你听所有呢个情歌咧，其实都形容唔到嗰份嘅爱意咁话。咁啊，星期十二嘅礼拜眼力啊，老早成我哋冠咗军嘅歌，咁上个星期咧就喺第六位，咁啊星期咧又翻打区去翻 Top 5位置第五位啊。Olivia Rodrigo 呢首 Stupid Song 之后
1: ，1 2 3 4，
0: 哇！紧要啦！呢首歌成为英国流行榜有史以嚟最长星期嘅 Number One。

个合唱版先咁劲嘅啫。英国狼本来硬撑啦，23个礼拜 number one， 独唱版就冇咁紧要，佢都成为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年度作品。除了现在唱歌的 Sam Fender 这个男仔之外，还有 Olivia Dean。

0: 佢打破咗英国音乐颁奖礼啊，同埋英国音乐流行榜嗰啲纪录嘅。因为其实英国音乐颁奖礼啊，颁呢首歌咧，喺年度作品嘅时候，其实呢首歌唔系咁红嘅。跟住英国音乐流行榜就不断配合，23个礼拜 number one 就打破咗佢前纪录啊！保持者是70几年的纪录嚟噶，系18个礼拜 number one 嘅，1953年嘅 Frankie Lane 嘅 I Believe。而睇今日出街嘅英国嘅男榜 UK Singles Chart 呢首歌，终于由上个星期冠军咧，已回落到第七位喎。边首可以破咗佢哋嘅冠军位咧？转头再同大家讲。有呢一首啊，探讨喺个情感当中啊，同埋喺亲密关系当中嘅恐惧啊，男仔有男仔嘅角度，女仔有女仔嘅角度啊，咁啊播到你好听为止啊，喺英国方面啊，唔啱听咧，咪播到你更啱听为止。Sam Fender 今日 Olivia Dean 呢首 Rain Me In 27个礼拜硬力啦，由上个星期第五位再上升级去到殿军位置之后咧，听埋今日最后一节嘅宣传声带，转头翻嚟就爆 Top Three 啊！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0: 时间嚟到黄昏嘅6:4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6: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

0: 建信任。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1: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3: 新城劲爆，流行榜。
4: 好啦，九月份啊，头炮外语榜 Top 3呢一首歌老早成我哋3个礼拜 Number 1咗，再次出场嘅 Ariana Grande。

系啊，咁我星期嘅就 keep 住喺桂君位置，咁我星期十四嘅礼拜银力噶啦，老祖成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啊，讲嘅就系佢九月份将会啊暂时消失喺公众啊嘅眼球。休息一下嘅 Ariana Grande 有呢一首叫做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呢一首歌当然喺美国咧亦都系冠咗军噶啦。咁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都系 Top 5嘅其中一份子，系第五位。但美国播呢首歌播得几行啊，因为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 Pop Airplay Chart 呢一首歌系 Top 3位置嘅冠军播得行嘅作品啊。亦都系呢个 Ariana Grande 咧，对即系出边咧，成日都夹住佢啊，俾好多压力佢啊，咁即系种个回应嚟嘅。佢话：哎呀，大家人咁多人咁中意留意我啊，唔通系即系我错咩？咪佢话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啊，早知你唔中意我好过啦吓。有时红咗出红咗之后咧，嗰种压力可能真系好难顶啊。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之后，亚军。Number two。上市完六个礼拜 number one， 今个星期终于由上个星期冠军位置。

情发生咧，所以呢一首歌咧喺呢个全球嘅歌曲总串流量都系啊冇乜点停过，而喺我外语榜嘅六个礼拜 number one 啦，哥伦比亚天后 Shakira， 我谂佢系世界杯歌曲最红呢一首，同埋尼日利亚嘅呢音乐人 Burna Boy 有呢一首歌，大大亦都向好多足球嘅传奇致敬嘅呢首歌。今日星期十四嘅啦，不眼力啦，由上个星期冠军嘅位置，今个星期终于回落一级啊，去到亚军，要等边首歌压住佢哋啊？好啦，系时候公布今日喺九月五号，九月份第一期，九月份头炮，2026年第36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number one 系。哇！终于用咗20个礼拜时间，5个月，由上个星期亚军位置再揽多一级，成为今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料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0: 系啊，爱人唔拣自己啊，宁愿翻乡下去 Texas 啊。而睇翻今日出街嘅英国流行榜咧，就系呢一首歌咧，就去到呢个冠军位置，亦都系美国呢一位嘅香谣女歌手第一次尝试过尝试呢个英国嘅冠军。除咗今个礼拜啊，最新的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一首歌成20个礼拜 Number One， 今个礼拜继续 Number One 之外咧。在今天出街的澳洲流行榜都一样，都是 number one。 在过一礼拜甚至这一刻，全加拿大、全澳洲、全美国都是串流量 number one， 甚至在美国的 Billboard 的香谣榜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这首歌都继续 number one。 这一唱片都是美国 Billboard 的香谣唱片榜的 number one， 所以今个礼拜我哋亦都系一样，都系 number one。恭喜晒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亦都系结束今日3个钟头节目时间。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晚上七点，拜拜。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受台风科罗旺同秋雨封面影响，日本以九州南部为中心的地区落暴雨，气象厅一度向鹿儿岛县屋久岛町发布最高的第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鹿儿岛县屋久岛同种子岛地区出现线状雨带，屋久岛町一个观测站在24小时内录得超过490毫米雨量，附近种子岛的中种子町录得370几毫米雨量，刷新当地观测史上最高纪录。日本气象厅在今日清

0: 慎，針對屋久島發布五級土石災害特別警報，大約六個鐘之後下調至第四級。氣象廳話，目前大氣狀態極不穩定，預計直至下周初，颱風同風面將北上，西日本局部地區可能有強降雨，需要警惕低洼地區水浸以及河流水位上漲同泛濫。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一旦伊朗冲突结束，油价可能跌至每桶40美元，并带动债券孳息率回落。贝森特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说，伊朗冲突结束后，油价将会下跌，石油市场将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供过于求。由于有大量新增供应，原油价格可能会跌到每桶50美元甚至40美元。不过他未有就伊朗冲突几时结束给予具体时间表。他又说，利率和油价的相关性已经升至历史最高，一旦能源价格下跌，将帮助缓和整体通胀压力，进一步推动市场利率回落。另外，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正在考虑降低美国国债配置。据彭博分析，如果方案实施，基金的美债持仓规模可能减少约750亿美元。贝森特说，挪威不是撤离美国资产，可能是在美国资产内重新配置，以获得更高收益。如果基金计划增加对房利美、房地美等债券投资，他对此非常支持。海关昨天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约12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280万。三名内地男子昨天从泰国曼谷经菲律宾马尼拉飞抵本港，他们分别28岁、47岁和53岁。海关人员清关时，在其中两名男子的寄仓行李内发现一批怀疑大麻花，以及在另一名同行男子身上及随身行李中检获21支未完税香烟同三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将三名男子拘捕，案件仍在调查中。行政长官李家超十日后在立法会特别会议上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透过宏观谋划综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在网上平台发布影片，说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动的谋划和措施，将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部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李家超说，在公众咨询期间，政府在短时间内透过线上线下方式广泛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宝贵意见，带来甚多启示。他强调，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需要具备长远视野和规划。特区政府有信心、有能力透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代表团早上在北京参观高德地图总部，了解如何利用交通大数据分析，协助政府实时监测公路流量和道路挤塞情况，从而精准分流车辆，提升交通管理效能。议员亦同高德代表探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深化交通数据分析，以更有效舒缓路面交通负荷，推动智慧交通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率领政府代表团参与今次考察，团队傍晚返港，结束为期四日的访问行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

0: 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清姐点醒你，
2: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Hey everybody, this is T. 又一个礼拜六，咁啊，又嚟到每个礼拜六啊，晚上七至九嘅国语历呢个时间。九月份咯，大家开学嘅，开咗学啦，应该都。咁虽然我知道有啲 U 就应该未开。好啦，咁啊，预告下今日节目先。头半个钟继续有我嘅私心推啦。咁啊，之后半个钟头咧，有位歌手朋友嚟咗啊。男仔嚟嘅，卖下关子先，唔讲俾大家听系边个住。咁啊，然之后咧，去到八点钟新闻过后，亦都会开始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好啦，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开始今日节目。首先，我哋有国语力私心推，
1: 国语力私心推。

首歌帮第一节打咗个基调，系三首都系女士作品，而且三首都唔止一个人唱。首先有一对 T-pop 女团咧。

原来已经成团一年了，他们接着会推出他们的第一只迷你专辑 Love Mode， Love 时的作品。爱不爱，继续是女团啊，就啱啱攞咗金曲奖嘅最佳演唱组合 ，Jam Blue。第一首嘅全中文

超洗脑嘅一首歌，而且听完会有啲肚饿。发生地道台妹嘅佢哋以台湾夜市做主题，带嚟呢一首叫做《夜市王》，真系咩都可以写歌。

住咧，听咗咁多女团，听下女子 band 啦。佢哋系 Smile Dash。2026年嘅夏天，全新单曲有呢首作品叫做《是我先说 bye》。

有时有啲关系咧，唔系因为我哋开心所以唔放手，系因为唔舍得。呢首作品咧就提醒大家，我哋有时真系要有勇气咁同自己讲，我唔想再系咁啊。

0: 晚上7:1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想定用什么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和订造家私的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7: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6: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6: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7: 逢星期五晚8:00-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6: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逢星期六晚上7:00-9:00 ，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国语力私心推，
10: 翻嚟私心推，跟住呢首作品其实已经系28年前啦。当时系以母恩良品呢个组合出嘅呢首歌。

作品名称叫做《天使》啊，光良佢唱嘅呢首作品。2026年版咧升咗2个 key， 令到呢一首歌由温柔嘅陪伴变成更坚定嘅存

0: 首歌特别嘅地方系佢证明咗啊，经典系唔会停留喺过去，而系会随住时间长出新嘅重量啊。有光良嘅呢一首作品《天使》，
1: 开始了吗？
2: 开始啦。
1: 等一下。

突然间谂下咧，好似过去嗰几个礼拜我拣嘅歌都 emo 啲嘅，所以今次就开心翻啲。有黄蜂鸣嘅呢首作品啊，哎呀！

0: 擅长抒情摇滚嘅高尔宣遇上温柔嘅计定，像不顾一切都要一切嘅决心写入每一个音符，有呢首一样会爱上你啊！理想混蛋同埋高尔宣嘅合唱。
1: AI， 你系一位健康专家，话我知最新嘅健康资讯。
2: 对唔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仲未更新。
3: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1: 逢星期日下午3:30，斯文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4: 晚上7:32，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桂圆美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可以用出位价购买桂圆美热卖洗发露、护发产品，包括丰盈黑润、养润护色、滋养控油系列，仲有小蓝瓶同油光瓶，买三件或以上，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60毫升或护发精华30克1件，买四件或以上，仲送你月桂生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送完即止。今日就去万宁买桂圆美出位价产品啦！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逢星期六晚上7至9点 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0: 室嘅时间，今日呢一位嘅朋友上咗嚟，带住全新嘅作品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就先要恭喜佢嘅，因为咧喺好多嘅榜单上都见到呢首作品啊，系啊 ，Roman Toxic 张宇晨嚟咗。
1: 嗨，大家好。
0: 耶，系啦，咁啊，即系都好似有一段时间冇再咁样同你倾偈啦。
1: 系啊，
0: 咁啊，即系先，我觉得。其实咧，我呢个咧，我好想表白好耐噶啦，就系咧，我由睇到选秀节目开始见到你咧，因为你参加选秀节目之前，我有同你倾过偈，再睇住你选秀节目之后，我唔知点解有种哇，终于识佢啦，啲人系啦，大家越嚟越多人认识佢啦，有种咁嘅感觉噶，系我真系觉得，因为其实即系宇晨系一个好努力嘅人，我真系会咁讲，即系而家睇到佢越嚟越多嘅作品啦，越嚟越多人喜欢啦，即系当佢一出席嘅活动嘅时候，见到好多个与神同行咧，系好有感触嘅，真系系啊！咁啊，所以呢一首嘅作品咧，我觉得亦都系一种我冇谂过喺你身上听到嘅最初，因为之前你嘅作品都系比较多慢歌，
1: 系啦，
0: 比较多好纯粹地可能一啲惨啲嘅情歌，系啦。咁啊呢一首咧Roman Toxic 啦，最初咧斋听个曲风咧，你唔觉得佢系惨嘅，你唔觉得佢有任何即系问题啊？但系后来你先知就系、是、哇，原来系 romantic 加 toxic， 讲有毒嘅关系，
1: 系
0: 哇，做乜事突然间想写一个咁样嘅题材嘅？
1: 唔系呢一个，即系呢一个惨咧，就惨得好爽。讲咯，因为惨得好浪漫啊嘛，系啦，即系俾人爱到，俾人爱到觉得惨，我觉得其实都未必系一件坏事嘅，都可能好幸福噶。
0: Okay. Okay. 但系其实本身，因为我知道即系只歌就揾咗邱泽胜填词啦，
1: 系
0: 最初其实呢个佢写嘅 idea 同你即系作曲嘅时候谂嘅谂法系咪都相类紧？
1: 其实。咁又冇喎，因為我開始寫呢隻歌嘅時候，其實我只係想要揾翻個，即係揾翻個旋律啦。咁啱呢首歌彈出嚟嘅時候，就覺得都幾入耳喎，係啦，即係夜晚寫歌咁啊，通常都咁就彈嘅時候咧，就撳下撳下就覺得幾入耳，幾舒服喎呢首歌，咁就諗住 keep 住呢首歌啦。咁就交咗呢個曲俾邱澤成老師啦。咁其實聽完過後咧，佢就話你想要寫一啲點嘅嘢。我讲我想写啲浪漫啲嘅，咁我想写啲好浪漫嘅爱情啦，但系我讲我又唔想咁单调，因为我讲我想要有啲层次，但系我冇谂过佢嘅层次咁大啫，
0: 佢真系好夸张啊！我觉得呢一个
1: 系嘛，
0: 但系本身你系已经好想揾邱泽胜老师去做合作啊，定系呢个系一个点样嘅契机？点解会揾佢嘅？
1: 因为一直以嚟，其实我写歌咧，我都有几位系固定嘅填词人，咁我次次寫新國語歌咧，佢就係我首選嘅填詞人啦。係、啦，因為同佢合作咗好耐啦，所以就一寫出嚟嘅時候，就第一時間就先交俾佢聽。同埋因為佢都即係都有經驗啦，所以佢都會俾啲意見我。比如話，哎呀呢隻歌有啲可能，呢隻歌點啊點啊，佢會話啲意見俾我知，咁我咪可以做啲調整咯。
0: 但其實我都覺得你都幾真係好放手地俾佢決定，其實個 topic 嘅主題係乜嘢？即係呢個信任係即係你收到嘅時候就直接都 OK 就咁啦咁样。
1: 我其实我第一次收到嘅时候，我系同你讲，好似可以再多啲啲，
0: 未够啊！
1: 即系佢唔知道我嘅底线去到边啦。咁佢会写翻一个保守啲嘅版本，系啦，佢会写一个保守啲嘅，跟住我就会话俾佢知，呢句啊，呢句呢句呢句，我觉得呢啲即系佢要表达咧，就真系俾佢入骨啲。
0: 反正都系啦，
1: 整系啊，
0: 都倒肉啲啦，
1: 系啦，
0: 咁但我知道呢一只歌咧，即系除咗同一位即系好熟悉嘅填词人合作之外咧，亦都揾咗纪佳松老师，系啦 ，Jeremy G 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睇啲报道话你系好想揾佢系嘛，之前
1: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识得佢都有一段时间，因为之前喺台北做嘢嘅时候啦，咁但系次次咧见亲佢咧都系喺佢个 studio。因为我哋有时录其他人嘅时候咧，就喺佢嘅 studio 度做录音嘅部分啦。但系就次次都见到佢，但系就冇机会同佢一齐合作，所以就认识咗好耐。但系就系咯，直至到呢一次，咁我就问公司啦，咁即系我可唔可以尝试下揾阿即系纪佳松老师？因为我觉得佢做呢一类型嘅曲风其实系好犀利嘅，真系好劲嘅。佢做快歌
0: ，OK， 哇，咁所以本身即系到真系合作， 嗱，咁同你嘅想象中第一次嘅即系呢个合作系有啲乜嘢嘅特别嘅事情或者一啲嘅火花？
1: 我觉得即系即系佢本身就已经系一个好 friendly 嘅人啦，咁好好倾啊，好好笑啊，咁样同埋好好嘅一个人。咁直至到合作嘅时候咧，先至发觉原来佢嘅要求系咁高嘅。系、
0: 哦、
1: 啊，因为一直都即系未试过啊嘛，所以就唔知咯。但系过后原来佢嘅即系难怪系大师啦，系、因为佢真系会连呼吸。点样去吸嗰啖气啦？佢想要嗰个呼吸嘅气，嗰个声带出乜嘢感觉，佢都会话俾我知。
0: Okay,
1: 所以系捉到好细，
0: 好细微，好细微，
1: 好细微，系啦。
0: 哦，咁但系佢咁喺录嘅过程入边，会唔会都真系有一刻都哇头都痛埋？
1: 咁又冇嘅，
0: 真系冇事。
1: 系啦，咁又冇，因为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位歌手，所以咧，当佢觉得诶、我带出嚟嘅嘢唔系佢想要嘅嘢，佢会直接唱俾我听。其实佢唱俾我听就话。哦我想要咁样咁样嘅，咁我就去试下去做呢件事情咁样。
0: O K， 哇，咁其实已经个沟通会顺畅好多，
1: 冇错，
0: 即系你佢要啲乜，你即刻就可以直观地就会知道，
1: 冇错，直接做翻佢想要嘅嘢俾佢。所以我觉得即系录呢首歌嘅时候，我成个人嘅状态啦，我觉得我成个人嘅状态系好放松嘅，同埋我觉得我唔会迷失咯，因为有时候即系你录音嘅时候，你会自己唔知道自己唱紧啲乜，
0: 有时监制讲嗰样嘢你都未必即刻明嘅，
1: 冇错，
0: 系啊，即系有时有啲监制我会觉得佢哋永远监制都有一个好 solid 嘅图画一个 picture， 有阵时佢讲俾你听，你唔系好明佢讲紧乜嘅，即系嗰啲啊呢度你俾力啲，但系唔好咁用力啊咁样。
1: 系咯，即系我试过最好玩嘅一个监制，其实同我讲，我觉得呢个唔够粉红，吓、哦、有颜色嘅咩？佢讲而家咧嗱，而家又蓝得滞，但系我讲今日系咪你所谓嘅蓝系咪即系好
0: blue 好忧郁
1: 好忧郁啊咁样？佢讲唔系，成个听嘅时候个画面系蓝色嘅，我就。
0: 哦，我明你呢种状态，即系到底你想要咩咧？
1: 系啊系啊，
0: 咁就真系会迷失嘅。但系今次同纪嘉松老师合作就冇完全冇呢个状况啦，就咁睇好远。因为其实咧，我谂对于即系雨辰嚟讲咧，呢一种嘅感觉。我都好似少啲聽你咁樣唱歌，即係陰柔少少啊，相對啲假聲多啊，比較好收，好忍，係啦。咁你喺錄起上嚟嘅時候，會唔會呢個對你嚟講都係一個比較難度高、最初去拿捏嘅一啲位置？
1: 其實都唔會喎，我反而覺得应该是咁讲，好多时候我都会尽量是以呢一种方式去唱歌嘅，系、
0: okay.
1: 啊，即系我反而系即系除咗表演啊，又或者系做啲比赛嗰阵时啦，即系我冇办法啦，因为你比赛你即系你唱得太油，其实系攞分位咧会即系会有时会少咗啲，
0: 完全明
1: 系啦、啊，但系表演有时场合太大，你又唔放翻啲出嚟咧，都系难啲嘅。
0: O、okay. K，
1: 即系系啦，不过正式嚟讲，其实我系中意好轻地唱。唱歌同埋我中意将首歌唱低啲嘅，因为我觉得我中低系比较即系比较舒服啲咯，同埋听都听得好听啲，
0: 比较 sweet 啲嘅嗰个 spot 啦，系即系听落去会舒服啲。哇！所以呢一首作品唔怪得咁鬼死自如啦，系啊，成个演员觉得好鬼死超嘅，一路听住佢唱，系咁啊。不如呢个时候就听一听呢一首作品先，《Romance Toxic》啊，佢系张雨晨。
2: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2: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的女儿打我的手机，执到我的袋子，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子在我手上。

0: 我想在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第3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来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Fiona 同埋 Alpha。

0: 似好有佢嘅乐活度。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2: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教青。

0: 咁啊，翻翻嚟继续国语力聊天室啦。咁啊，今日张雨晨嚟咗啦，带住 Roman Toxic 啦，系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即系都我谂系算系你头批啦。我谂都算系唔系比较特别啲嘅一首作品啦，或者喺比可能同大家认识本身有少少唔同嘅一首歌啦，系。因为之前嘅歌，我觉得之前嘅歌咧系。真系另一種感覺嚟，係啊！呢種 bad bad 死少少，其實有啲不羈嘅。聽你唱嘅時候，有一種不羈感，有啲 bad boy 嘅感覺嘅。咁我即係你自己有冇即係喺嗱，即係呢啲歌係咁大膽，會唔會其實先係更加你自己最想做嘅類型嘅嘢？
1: 其实是会的，
0: 是不是？因为我认识的雨晨反而是他很想试这些，我成日觉得你啊，
1: 因为即我觉得我俾人哋的感觉是一直都是乖乖，系啦，好可能就系咁样咯，即系大家所睇到嘅。咁平时嘅我就的而且确系咁样，但系讲企上舞台嘅时候，其实我系想玩啲特别啲嘅嘢嘅。我系好中意，即系除咗听觉之外啦，我系尤其是视觉咧，我系希望可以带俾大家好大嘅冲击嗰啲啦。
0: 系
1: 啦，所以过去嘅会睇到喺演唱会入边，我会可能即系喺服装上面啦。
0: 啊，呢个我好中意嘅，其实每一次睇雨晨啲衫啊，我睇你即系我做睇你电视做睇住你嗰啲衫咧，
1: 系
0: 我好够胆拣嘅，你每一件衫都
1: 即系我觉得即系都话横掂都企咗上去啦，即系你做一啲唔一样啲嘅嘢咯，玩啲大胆啲嘅嘢，所以我会中意俾大家即系喺视觉上边系有个冲击嘅，系啦，或者喺 storytelling 嘅时候，即系成个 show 嘅故事啊，或者系成个表演想究竟系讲紧啲乜嘢，我希望系有啲即系视觉上都可以俾人哋睇得到咁样咯。
0: 因为其实我知道咧，对于你嚟讲咧，应该呢一年两年嘅变化，生活嘅变化都好大嘅，系啊，即系由一个选秀节目。开始越嚟越多人认识好多好多嘅作品推出啦，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喺成个心态啊，或者各样嘢嘅成长又好变化好，你有冇觉得边一个点系最大嘅咧？
1: 我觉得成个人，我觉得我变得稳重咗落嚟咯。

0: 更加地穩重，係啦，因為一開始即係比賽，雖然我唔係素人去參加，我係以一個即係都係以一個歌手同埋以一個監製嘅身份去參加呢個比賽，所以個心態其實已經有少少唔一樣噶啦。咁即係直接到比完出嚟啦，咁点讲呢，我觉得最大需要控制的就是控制住自己，不要被自己飘，不要被自己飞上来咯。我觉得这个是 最大的一个课题来的。
1: 因为 我觉得这件事呢是。其实我又真系冇，我又冇担心过雨辰会飘嘅，我唔知点解，
0: 我净系会变傻啊嘛。
1: 唔系因为我之前即系始终之前同佢倾过偈，觉得佢系一个好 humble 啦，好肯去学啦，跟住乜都够胆死试啦，系啊，即系佢玩咗乜，好似永远都觉得唔够噶，系啊，你再多啲啦，系啊，呢个唔好玩，呢个再好玩啲咁，系嗰种状态嚟嘅，所以我反而觉得呢样嘢系。我冇想过你会担心自己会有呢一个状态，因为你真的很好你个人本身
0: 都会担心的，因为点讲呢，即系都从来未试过，即系有咁，即系会有咁多歌迷，同埋会咁多歌迷支持自己啦。同埋当我觉得当称赞嘅声音越多嘅时候，你就需要。更加需要懂得去 filter，去 filter 自己，系啦。反而当称赞嘅声音越多，我就要听一啲 critic， 我要听一啲系可能就系、你边度做得唔够好，咁我先至可以懂得去调整自己。如果唔系嘅话，我觉得一个人好容易就会变得自满咯。因为当你个杯一满咗，就唔会再有人斟嘢落去，你就永远学唔到嘢咯。
1: 哇！我覺得呢個心態係提醒咗每一個聽緊節目嘅人，包括我自己都係。你因為你做到某啲位，即係都會嘅。我明雨神講嗰樣嘢就係，當你有一啲嘅成就做到之後，你係會突然間唔知道忘記咗啲乜咁樣，然後就好似我會形容呢個狀態叫鬼上身啊，係
0: 嘛？
1: 即係你會有少少鬼上身咁嘅狀態，唔記得咗啊。其實我嘅本質係乜咧？我嘅 core 係乜咧？哇！咁但係嗱，而家你一向都傾向係好中意試新嘢、好大膽嘅你，又行咗個新嘅里程碑啦。咁嚟緊有冇啲乜嘢你自己都好想試，或者我未試過嚟緊嘅計劃，有啲目標我好想做嘅？
0: DIY 啊，
1: 因为个个都话 DIY 啊，
0: 哎，钓一次 DIY 啊，就要使一次钱噶，即系唔系咁易钓上去噶呢啲，系嘛？钓一次使一次钱。
1: 但系咁，如果喺音乐上咧，有冇啲乜嘢嘅尝试，或者有冇一啲嘅朋友，你都仲系好想合作，或者未有机会同佢合作过？
0: 都有嘅，都有嘅。其实我都好想去 try 啲合唱歌。
1: 哦，
0: 系啦，我好想有一首自己嘅合唱歌，因为我对上一次即系属于自己嘅合唱歌咧，系2009年嘅时候，
1: 哇，
0: 都有一段
1: 时间啦，
0: 系啦，所以我都好想去拥有一首自己嘅即系男女合唱啊，男合唱啊，我都冇想。
1: 哇，咁我好大胆，我觉得大家即系倾偈啫，系啦，讲嘅啫嘛，系啦，有冇想真系揾边一个去同你做呢个合唱歌？
0: 我由以前讲到而家都系佢
1: 啊！你呢个边个
0: ？Sammy 啊！
1: Okay. 但是为什么那么吸引你呢？
0: 不是，我觉得他影响了我很多的。因为我觉得他的人生故事是很励志的。还有我看到他对于信仰，他对于信仰的投入度，还有他很即是很有这个使命感呢，去传这个福音出去。即每一场的演唱会，因为我飞到去马来西亚看他场 show 嘛。那场演唱会里面他都会即係雖然馬來西亞可能係一個即係偏向回教嘅一個國家啦，但係佢都好勇敢去將呢一個 message 擺喺一個演唱會嘅舞台上面，所以我覺得呢件事係我非常之 respect 嘅，係啊，同埋因為即係大家都有共同嘅一個信仰，所以我都好希望可以同佢一齊合作，去即係喺佢身上邊去學更多嘢。
1: 哇！其實你講到 Sammy， 我都真係好佩服
0: 啊！系啊，
1: 即系佢，如果大家都有留意佢嘅新闻，就系之前个 show 嘅一啲问题啦。
0: 系
1: 啊，佢又真系佢开多个 show 俾你，但系佢唔叫嗰个做演唱会，
0: 系
1: 咁嗰个就系演唱会。
0: 系啊，佢叫嗰个就系叫即系
1: 答谢会，
0: 系啊，答谢会啊，
1: 系啊，但系完全你哇，即系我觉得佢都提醒咗好多。 喺呢个行业又好，喺各个

0: 都系听 dance 嘅音乐嘅。
1: O K， 哇！但系我想话咧，佢话当雨神同我讲话听 dance 嘅音乐，我个脑入边系浮现咗佢最近拍上去 I G 嗰条片 ，I 人同 E 人，见到佢一个人就去侧边，佢两个女仔侧边，哇，扬晒系咁喐，佢就系中间唔喐咁样。我谂吓听 dance 嘅音乐，竟然会系你比较听得多嘅
0: 系啊
1: 嘅嘢。系啊 ，O K， 哇！呢个系几特别嘅，点解嘅？你有冇咩令到你系特别原因而特别中意听 dance？
0: 以前嘅我系唔听。dance 嘅，以前我净系唱慢歌啦，听慢歌啦，咁但系自从Lady Gaga 嘅出现，佢喺我人生最低谷嘅嗰一刻咧，佢其实出咗一只歌，而嗰一只歌系真系帮助到我好多咯。
1: 系边只歌
0: ？The Edge of Glory。
1: 哦，
0: 佢就系讲紧就系因为佢嗰首歌系写俾佢爷爷。系啦，就系佢临离开之前，佢写俾佢嘅，佢就系讲紧就系 I'm at the edge with you，就系啦，你呢一刻我系陪住你嘅，陪住你去跨过你嘅，即系去到你嘅 glory 嗰边咁样咯。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就系佢俾我觉得就系佢系陪住我，因为嗰一刻嘅我真系已经去到即系我觉得都
1: 低潮位置，
0: 系啦，去到低潮，去到人生好边缘，即系唔知想做啲乜噶，所以而系呢一首歌。pick up 我 pick up 咗啦，咁开始就开始去 study 点解一首快歌系可以有咁大嘅影响力，跟住慢慢 study 先至发觉，哦，原来其实快歌系有好多 message 隐藏喺入边嘅，咁我就开始净系听快歌咯。
1: 哇，我想话咧，我以前学音樂嘅時候咧，有一位嘅老師曾經同我講過，就係話：如果你想了解一個你中意嘅歌手，你要了解一下佢中意嘅人係咩人。我咁樣聽雨辰啱啱講咧，無論係 Sammy 又好，無論係 Lady Gaga 都好，我突然間好明白。好觉得好合理啊！所有嘢摆喺你身上，你喺舞台嘅表现力，你中意听嘅快歌呢一首嘅 Roman Talk 食成个嘅感觉，我突然间觉得嗰件事就系、是，我唔怪得系咁样啦，系我觉得好立体啊！成件事，即系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我就嗰覺得印證咗我老師呢句説話，因為好期待你之後繼續喺呢啲嘅方向上面做你想做嘅嘢，去帶一啲你想帶嘅能量去俾你嘅 fans 又好，每一個聽眾都好。之後有冇啲乜嘢計劃係可以預告嘅咧？
0: 之後啊，即係之後都會繼續努力寫歌啦，繼續寫多啲歌啦，希望今年都仲會有多一兩隻作品咁啦。
1: OK， 喂，咁啊期待你之後嘅作品啦，咁亦都今日再一次感謝曬雨神
0: ，Thank you。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資訊台。
4: 晚上八點。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公布，截至今日清晨，泥石流灾害造成嘅遇难人数增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特大泥石流灾害喺上星期三发生，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搜救人员昨日喺一个水电厂隧道内奇迹救出被困9日嘅尼泊尔工人，以及发现另一人嘅遗体，暂时冇再发现生还者。至于西藏一则，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情嘅慈善捐赠已经超过6亿6000万元人民币。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另一间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话，一艘伊朗邮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支导弹击中，据报遇袭的是一艘小型邮轮，袭击并没有造成伤亡。伊朗官方尚未就此作出公布，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暂未明确。 德国同俄罗斯嘅紧张关系升级，德国限令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

0: 大约70名工作人员在本月18号前离境。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批评德国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他说俄德两国关系近年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国一方。德国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反映德国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德国警方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据报无人机上有爆炸物。德国政府指控俄罗斯同事件有关，并宣布在本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合约。俄罗斯否认同事件有关，又说是乌克兰在背后主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随后宣布关闭多间德国在俄罗斯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北角东区走廊今早发生交通意外，一名司机死亡。事发在早上大约10:30，一名54岁的男子驾驶一架私家车沿东区走廊西行，当驶至近北角渡海轮码头广场海滨公园时，怀疑失控，先后撞向另外两架私家车。呢名男子冇表面伤痕，昏迷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案件，警方呼吁市民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致电36606838或者36606849同调查人员联络。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一名26岁男子自上月29号起生殖器官出现丘疹，其后扩散至面部、四肢同躯干。佢喺星期四致电中心热线通报健康情况，获安排到屯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病人嘅临床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目前情况稳定。根据病人提供嘅资料，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以外地方和一名男子有两次高风险接触，中心会将个案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卫生防护中心强烈建议高风险目标群组人士接种喉痘疫苗，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避免和怀疑感染喉痘的人士作密切身体接触。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早前发表偏鹰派言论，令加息预期升温。升息局按揭转介行政总裁庄锦辉在本台节目说，即使美国加息次数亦都有限，预料只会是一两次，而本港银行亦未必完全跟随，因此对本港供楼负担而言不会造成很大影响，可能只会影响潜在买家入市意欲，导致交投趋向淡静，而对楼价影响亦都不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7: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6: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7: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晚上7:00-9:00 FM99.7 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8: 5 4 3 2 1，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来到第36个礼拜，又回来今个星期的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的作品一首啫，几时同大家见面呢？又是什么作品？之前在私心推有没有提过他呢？那就不到大家时间了，即刻公布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们首先有第十位。
9: 第十位，
10: 第十位。
7: 已经是全新上榜的作品，年仅22岁的新生代唱作歌手 TR33 和 Eden 吕俊安的合作，以手摇奶茶作为引子，描绘了一段关于回忆、失去和成长的爱情故事。嗯，

TL331 直都好鍾意 Eden 嘅作品啊，咁两个人透过监制 Everett Chan 呢就牵线啊，咁啊结缘啦，咁啊意思有呢首嘅合作。作品名称叫做

0: 作曲填词 TR33， 编曲林贤逸，监制 TR33 林贤逸。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位嘅作品《半糖去冰》TR33 Eden 吕爵安。
1: DJ Way
2: 第九位。
0: 上榜两个礼拜的作品，上个礼拜第十，今个星期升到一级。拥有教科书级灵魂歌喉的他，他是严逸，加盟新公司之后的全新单曲。

0: 最近咧上社交媒体睇到一个讲法，就话其实人生嘅容错率系几高的。呢首歌咧就系将人生比喻成一场不断累积经验、一次次挑战破关嘅冒险啊！作曲陶山，填词歌大为，编曲监制都系陶山，有呢一首作品啊，第九位起始画面佢系严屹格。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至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休息翻嚟，继续2026年第36个礼拜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咁啊，上一节咧全新上网嘅作品已经同大家见咗面啦，就系半糖去冰 TR33女着安。咁啊，剩低都系上个礼拜已经上榜嘅作品，到底佢哋走势如何呢？唔阻大家啦，即刻公布啦！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八位。
6: 第八位。
0: 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9，今个星期又升多一级啦。咁啊，佢系 Nicole 龚紫薇。

想对于龚紫薇嚟讲咧，其实其中一个成就就系佢啲 MV 咧越拍越远啊。之前就本地拍啦，而家已经横跨咗中国好多个城市啊。

0: 咁啊，因为佢而家读紧呢个浙江音乐学院啊嘛，咁啊，所以成个 MV 咧都喺嗰边拍嘅。呢首作品作曲陈汉龙，填词黄玉娟，编曲 Marco Gu， 监制蔡明仁。非常之甜蜜嘅一首作品，
1: 我觉得其实都几啱佢。
0: 今星期第八位，两个人的冰淇淋，佢系公子威。
2: 第七位，
3: 第七位，
0: 唔使多介绍啦。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嘅冠军歌，今个星期继续榜上有名，虽然回落咗六级啊，喺第七位啊。陈伟霆的作品《乐此不疲》，
4: 我都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我不喜欢你了，就这样了，拜拜。
0: 我自己都介绍了六个礼拜了，加上我在湾区星实力和宇航一起讨论，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歌都很熟悉，但我反而咧有啲期待佢会唔会有机会翻嚟香港开演唱会咧？因为呢一首作品真系展露咗佢作为一位歌手啊，真系成熟咗好多好多。

作曲填词陆虎啊，编曲陈木迪，监制陆虎。今个星期第七位，乐此不疲，佢系陈伟霆。

尼斯加曾经出过一首歌就叫做《人生使用说明》啊，我觉得呢首歌咧都好似一个 I 人嘅内心说明咁。

0: 一首围绕住内向者嘅内心世界同独处哲学嘅作品。
1: 陪自己听见，陪自己聊聊天。
0: 佢系 Edwin Chong 啊，呢首作品作曲 Edwin Chong， 填词亦心，编曲监制 Edwin Chong 啊。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个星期升多一级嚟到第六啊。话少。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晚上八点三十分，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8: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9: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0: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1: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12: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4: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5: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4: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5: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4: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5: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5: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8: 新城劲爆，落榜。
1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8: 第三位。
14: 今个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

Mike 曾彼得，就呢一首阿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上个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3: 今天在我困顿身边有周仔周国贤在这里讲紧你有新歌《仿生国之》，为什么 AI 对你或者对小黑老师来讲是这么有意思，想要摆在首歌里面呢？
4: 我记得两三年前刚刚开始盛行，我都是其中一个不小心跌了入 AI 毒海的人往后那年纪我做的事，我不是钻研点，即系唔系
3: 揸吉他啦，
4: 唔系揸吉他，
3: 系写曲啦，
4: 系写 prompt 啊，系啊，我净系觉得好华丽，好好听，啪啪啪啪啪，好太多颜色啊！我去到今年年头，我觉得好好攰，即系我唔想再咁。
3: 呢个游戏玩完啦，
4: 玩完即系因为，但系佢玩完咗我先咯，
3: 你被玩完，
4: 我被玩完。
3: 九月七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周国贤，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天气过后啊，继续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咁啊，剩低就系今个星期 Top 5啦，到底系边五首歌呢？咁唔阻大家时间啦，即系公布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嘅第五位。
7: 第五位，
8: 第五位。
6: 其实咧，我想话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咧，我记得好似好兴男女对唱嘅作品，但跟住好似又有一段时间少咗好多，咁啊，而家终于又有啦。

里勒的星星，由沈宗贤、Sean 同埋阮蕙珊 Iris 合唱嘅呢首作品，以星際嘅軌道比喻愛情嘅頻率同。

作曲填词编曲都是他，沈宗贤亦都是这首歌的其中一位主唱 Sean， 监制有刘奕星加上沈宗贤。

feel 嘅呢首作品，即系呢啲咁 funk 嘅作品咧，华语真系少啲听到，每次听到咧都即刻醒一醒。佢系 Rihanna 李贤芬，有呢首《生来精彩》。

呢首歌咧 ，Rihanna 自己有分享过咧，前后后咧用咗差唔多一年嘅时间去搞啊，所以雕琢出咁正嘅一首作品。

作曲 Rihanna 填词林乔五上编曲扎雅。上咗四个礼拜，上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嚟到第四。功夫女足嘅插曲生来。

0: 晚上8:44。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逢星期六晚上7-9点 FM 99.7 我与你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嚟到2026年第36个礼拜最后一节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咁啊剩低就系今个星期冠亚季军作品啦，到底系边30首歌呢？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公布2026年啦！咁啊嚟到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嘅季军歌，
1: 第三位。
0: 啱啱同佢倾完偈。Romantic 啊，张雨晨嘅作品

刚刚他都分享了很多，所以我们专心听歌。作曲张雨晨，填词邱泽胜，编曲 Techie Jeremy G， 监制 Jeremy G。 今个星期的季军歌。

有一首男女对唱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季军位，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萧敬腾同阿莲第一次嘅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作曲萧敬腾，填词王文轩、何雨盛，编曲王老飞、杨心宇，监制萧敬腾、王老飞。今个星期亚军作品《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1: 第一位。
0: 跟住嚟到今个星期冠军歌啦。咁啊，呢一位嘅朋友真系太耐冇出歌，但系今年原来系佢30周年嘅出道啦。Gigi 梁咏琪一首重新定义咗 long D 嘅作品啊，《远距离》。

咁啊，同老公咧已经结婚14年咧，都曾经因为工作往返唔同嘅城市，佢好明白啊，距离带嚟嘅一份思念。咁佢话咧，点样去解决呢一个 long 啲，点样维持一段关系咧？重要嘅唔系距离，而系彼此嘅信任同埋用心。

0: 呢个班底都好劲啊！作曲徐佳莹填词歌大为，编曲有钟汉，监制有黄允玲，都真系黄金班底啊！上波五个星期，上个礼拜亚军，今个星期再升到级嚟到冠军，远距离佢系支持梁咏琪。
1: 好啦，
0: 下个礼拜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新。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在水电站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获救的中国男子身上沾满泥泞，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现场。内地传媒报道，他现在身体状况稳定，已经被转送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前往探望。这次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至于西藏一则，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话，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堰塞湖险情基本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与两人会谈。普京已经下令三日内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到来作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后将于星期日前往基辅，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必须采取相同行动。

政府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让学生实时观看在太空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增进航天科学知识。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直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在校内观看直播。政府发言人说，国家载人航天事业持续取得重大成就，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站，不单是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研究的重要平台，亦为青少年认识前沿科技、探索未知和学习科学提供宝贵的教育资源。警方今日在将军澳打击非法街头赌博，在景林村赌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拘捕11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乎65岁至80岁，涉嫌在赌场以外任何场所或在街道上进行赌博，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行动中检获一些怀疑赌具和少量现金。警方将继续打击区内非法街头赌博活动，维护社区治安及公共秩序。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州段首日试行预约制，渔护署话今日有大约1800人预约，占总名额90%，计及即场预约人士，全日大约900人登记入场，游客轮候秩序良好，整体运作畅顺。渔护署会继续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让游客即场预约，亦会持续监测山径人流和周边环境状况，在试行预约制结束后评估措施成效。市民若果想在下月7号前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假期前往破边州，可以提前在指定平台免费预约，而中秋节假期和国庆黄金周的预约名额将分别在本月14号和21号早上11点起开放。署方会继续加强在内地社交媒体宣传，提醒旅客必须提前预约，做好行程规划。呢次新闻报道完。

0: 山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山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山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清姐点醒你，
8: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7: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9: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12: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翻嚟啦，嚟到湾区星势力嘅时间啦，咁啊喺香港呢边啦，新城资讯台继续有我 TMAX。
1: Hello， 喺广东音乐之声呢边嘅有我张宇航。但系 TMAX 问下你，你哋系咪都系今个星期开学噶？
0: 系啊。
1: 哦，
0: 如果是正常中学的话就都是今个星期啦，是啦，哦，但是就，有些大学我就知道要再过还有多一至两个礼拜的，
1: 是中小学就这个星期，即你们会不会有一些记者是在这个，学校门口那里这样去等着学生过来，然后问下他，哎，开学啦，心情怎样啊，
0: 都有的，哦，即是我都有看过其中一个我们都很经典，我不记得那个是不是在即是，开学前，就总之就是问一个学生生嘅，哎，点啊？翻学咯，咁你有咩期望啊？咁样，哎，十号风球，龙卷风，
1: 心情点啊？开唔开心啊？即系其实个感觉就系，个内心独白就系，你有咩唔开心嘅，不如讲出嚟，等我哋开心下咁
0: 啊！系啊，有少少咁嘅状态咯，系啊，咁啊都再开学，咁啊各位嘅开学即系学在学子弟们啊！咁啊，又再新嘅一年啦，咁样咁啊，希望即系我知道一啲，因为我都有咁啱咧，有啲朋友咧嘅小朋友系升中一嘅，
1: 嗯，
0: 咁佢哋都同我讲话，哎，其实好紧张噶，我唔知道中学系点嘅咧，咁样
1: 系啊，咁啊，毕竟阶段啦，系啦，希望即系都唔好太紧张啦，大家都系过来人啦，
0: 冇错，
1: 读书好重要，但系即系成绩系咪代表一切咧，也是未必的，
0: 冇错。
1: 咁系九月份啦，除开学之外嘅话啦，今个月咧，我哋仍然即系啊，每个月嘅节目当中都。有首新歌同大家嚟见面嘅，
0: 系啊，咁啊，今个月咧九月份就到我哋呢边咧去选择一首歌去推介俾大家啦，系啊，咁啊，今个月啊嘅每月推介咧就嚟自一位嘅男歌手啊，咁啊呢位嘅男歌手咧，其实就我认识佢咧，我觉得呢位男歌手系真系健康到不得了嘅本身。
1: 健康的意思是飲食健康、身體健康還是私生活健康？
0: 是各方面都健康。他就是一個很乾淨、很 clean 的一個男神。他是 Oscar 張慈豪啊。有一隻新的作品呢，今個星期成為我們的每月推介，就叫做《樂活道》。咁點解我會話佢好乾淨呢？因為其實有一次咧，我喺另一個節目同佢做訪問嘅時候咧，我哋就話嗱，我哋夠唔夠膽啊？一齊攞個 social media 出嚟，攞個社交媒體出嚟，我哋睇下大家平時搜尋開啲乜咁樣啦。咁啊，跟住咧，而家撳佢嗰個一睇出嚟啦，一係就做 gym 啦，一係就食嗰啲好健康嗰啲健康餐啦，一係就音樂啦。跟住我哋話啊，你真係好健康。
1: 我見啲 friend 咧，其實 TMAX 都唔使搜嘅，你直接打開嗰、那個。app 的话他会推荐给你啲咩咧？就见到佢平时睇啲咩嘢
0: 嘅。系啊，佢就全部都系呢啲咯。
1: 全部都
0: 系啊，所以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健康嘅。
1: 会唔会有两个账号、两个手机啊？
0: 冇啦，佢真系冇嘅。Aska 真系一个非常之
1: 乖乖仔啊，
0: 乖乖仔、健康形象嘅人。但系呢只歌咧就好唔乖
1: 哦，
0: 系啦，
1: 即系 bad boy 啦。
0: 系啊，呢只歌叫《乐活道》啊，系啊，咁啊，即系佢今次咧仲特登揾咗咧喺我哋呢边咧一位嘅 KOL 啦，一位网红啦，叫猫爷，一女生嚟嘅，系啊，咁啊一齐咧去拍呢个嘅 MV， 哇，好多辣身舞啦，好火辣辣啦，系啊，咁啊成只歌咧其实都系讲紧即系嗰个乐活度咧就唔系讲紧铜锣湾，系啦，咁啊讲紧咧呢一个嘅快乐嘅生活嘅态度。系啦，咁啊讲紧即系可能系哇，大家放工之后即系除咗套西装，即系其实咧就饮两杯啦，系啊，有啲少少微醺嘅感觉啦，咁啊探讨男女之间嘅一啲关系啦，就变咗系一只咁样嘅作品。咁 Oscar 自己都有讲嘅，佢话其实因为公司话佢就系太乖啦。
1: 啊，
0: 所以就要佢变曳，
1: 系咪呢种嘅呢种痛苦我明噶，系啊，即系太生得太乖太正人君子，我都深受其害咁啦。
0: 即系
1: 好多嘅角色啊，或者系好多嘅一啲演绎啊，你冇办法跳脱到大家对你嘅第一印象啊。同埋我成日觉得即系乖当然啦，即系好先生啊，乖乖仔好啦。但系有时候即系有啲男士嘅魅力咧，系咪有句说话即系叫咩？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啊。当然就唔好恰当啦。但系总要即系坏坏地、串串地、曳曳地嘅话咧，啲魅力先至会增加噶嘛。
0: 系啊，所以今次呢一个咧，你睇翻成个 M V 咧，哇 ，Oscar 呢一个嘅感觉呢、這个形象，哇，好有型，个表情好鬼杀食噶，系啊，真系几有 feel 噶。其实你睇翻个 MV， 加埋佢成个演绎呢一首歌咧，真系有一种都市嘅夜生活 嘅嗰種狀態，係啊，有少少戀愛自由嘅宣言啊咁樣嘅感覺嘅，係啊，咁啊成隻歌咧，但係咧其實就辛苦嘅，我知道 Aska 拍呢個 MV，因為佢自己
1: 扮緊一個唔係佢嘅人啊嘛，
0: 其一啦，係啊，其二就係話其實佢都講緊咧，佢原來拍之前啊，係發咗幾日燒，連續啊，跟住係病到咧，佢係。即係我諗，大部分人都係嘅，即係冇乜嘢都唔盡量唔想睇醫生咁樣噶嘛。咁其實 Aska 都有講過，佢平時真係好健康，所以佢真係好少大病。但係跟住今次佢都話頂唔住，即係去到即係拍之前都仲食緊退燒藥。顶硬上啦咁样，系啊，咁所以仲要加埋只歌咧，系有跳舞嘅部分啦，咁即系 MV 你又要跳啦，系啊，咁啊喺香港拍 MV 啲 schedule 其实都几变态嘅，系啊，即系一拍就好多个钟，所以真系都好辛苦啊，知道，但系其实成个感觉一望出嚟咧，你又真系睇唔出佢疲态嘅，即系啊冇得讲啊，即系成熟咗啊，我觉得佢又再，
1: 咁啊，所以就都一首转型好少见。亦都系真系好即系全投入啊，全情付出嘅歌啦。咁当然我哋希望呢首歌即系接落嚟有好嘅成绩啦，可以上我哋嘅大音乐榜嘅榜单上边啦。同埋其实我觉得即系大家如果留意到个 MV， 哇，真系即系转型成功嘅话，我谂对于佢接落嚟，你话如果啲影视剧啊，系嘛，一啲角色嘅话，反而系多咗好多机会。
0: 因为以前睇 Aska 咧，即系除咗喺音乐上啦、唱歌之外咧，佢次次咧去拍剧咧，都系好正人君子嘅啲角色。
1: 警察
0: 系啊，都系嗰啲啊，系啊，新仔啊，嘅警察新仔咁样，哇，好有正义感嘅嗰种咧。咁但系如果完咗呢一只歌之后，会唔会开发多一个嘅方向俾佢咧？而我自己睇个 MV 咧，就觉得其实。在荧幕上咧，佢都 handle 得到呢一种嘅角色嘅，系啊，所以期待佢之后嘅作品啊。咁啊，不如而家我哋听一听呢一首作品先啦。
1: 好啊。
2: 玩推升势力，每月推介。

0: 晚上9: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3: 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5: 嚟到第二節嘅節目啦，咁我身邊咧，今日我搬咗馬翻嚟，係啊，但我覺得我會搞到亂曬咁啊。
6: 呢個你嘅身邊嘅呢個好似係同我 friend 啲咁。
5: 係啊，好似係同你 friend 啲咁樣，係啊。咁啊，張雨晨嚟咗。
7: 係，大家好啊，我係張雨晨。
6: 係，大家好啊，我係張宇豪。
5: 救命啊！係啦，咁啊，今日咧即係雨晨難得上到嚟啦，咁我知道佢帶住咗佢自己嘅新歌啦，《Roman Toxic》係咪咁讀噶？其實
7: 係《Roman Toxic》。
5: Roman Toxic。
6: Roman Toxic。
7: Okay. romantic 加 toxic
6: 呢个词系冇噶系嘛，系咪无中生有噶嘛，系嘛，
7: 系冇呢个字，
5: 所以系你作出嚟嘅一个新词。点解无啦啦想作一个咁嘅新词去做呢一只歌嘅？
7: 因为觉得即系 romance 呢件事咧，即系浪漫呢件事，有时其实系会有害嘅，有毒嘅，所以就将因为呢首歌讲紧其实系一个好窒息嘅爱情啊，就系、是、爱一个人咧，爱到佢冇办法透气啦，同埋甚至乎系慢慢地。佔有佢，跟住去控制佢，咁樣就係講緊一段有害嘅愛情，但係又好浪漫喎。
6: 哇！我聽到頭先阿雨神嘅介紹咧，我起曬雞皮啊！因為早嗰輪咧喺我哋呢度有部電影上咧叫《痴迷》啊，
7: 係啊，
6: 即係你有冇睇過？睇過未啊？係咪就係講緊嗰種好愛你，跟住咧無論去到邊我都跟到邊，我又唔俾你出去，又唔俾你離開我咁，跟住慢慢就去到個即係最後結局係。就變成了對兩個都不好，對雙方都不好的感覺。
7: 是啦，沒錯。
5: 哇！但我想話咧，雨晨真係咧，永遠咧，你啲題材都咁鬼大膽，去到咁極端嘅，都推到好極致嘅。佢做親都係，其實本身你係咪自己特別喜歡、中意將呢啲咁相對可能係極端一啲？
6: 深受其害，
5: 深受其害。
6: 我帮你问啦，
5: 系你咁样嘅，你宇航，
7: 咁又真系有经历过一啲咁样嘅，即系一啲唔单止系爱情啦，甚至乎有时系友情，都会有试过咁样经历过咁样嘅一个阶段嘅。
5: 嗯，
7: 系啦，即系有时系我为你好噶，我真系好锡你，我为你好，但系为你好，但系慢慢唔小心咧，你会将嗰份压力咧就施压咗去对方身上。系啦，而对方可能系接受咗你嘅，即系接受咗你对佢好嘅呢件事，不过就会觉得好辛苦咁样咯。所以有时我觉得呢个阶段好多时候都我觉得系人需要经过嘅，系啦，因为你要懂得拿捏，究竟要俾几多，系啦。
5: 哇！但系其实呢只歌嘅，包括埋成个曲风啦，成个感觉啦，其实都系。都幾特別嘅，我覺得成個玩法係啊。其實自己會唔會都係比較偏好於做呢一種相對而言係冇咁叫大路，大家覺得華語歌會出現嘅一種狀態。
7: 嗯，因為之前嘅作品咧，幾乎都係慢歌啦，同埋或者係悲情啲嘅。
5: 係啊係啊。
7: 咁我就好想即係玩翻一啲唔一樣嘅嘢，同埋因為都好多。即係都收到好多嘅 DMs 啊，就係問雨神你幾時會出隻 R&B 噶？係啦，幾時會出翻隻開心啲噶？咁
5: 呢隻都唔係好開心，係
6: 曲風開心啊！
7: 係啦，佢聽落去好似好浪漫，好似好開心，但係佢慢慢睇個歌詞嘅時候，就先至知道，哇！原來 原来呢条仔啊，哇，唔掂啊，
5: 搞唔掂啊！
6: 我自己听到呢首歌嘅时候，我乍听嘅时候，我都好喜欢，就觉得哇，呢个系同我即系认知当中嘅张雨晨唔一样。但系好似呢首歌系仲有个粤语版嘅系嘛？
7: 系啊系啊，
6: 叫做《迷恋有害》。其实两首歌粤语版同埋国语版讲嘅系咪都系同一件事咧？
7: 都系同一件事。系啦，都系同一件事，但系如果睇翻国语版歌词咧，佢可能会再浪漫啲，系啦，佢会再甜啲，佢就冇咁窒息咯，系啦。但系如果广东词嘅话，佢就系比较窒息啲嘅，同埋都好精彩咯。我觉得嗰个广东词写得，
5: 我觉得其实因为系个，我觉得另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哋熟悉嘅语言啊，即系我谂如果喺香港嘅朋友咧，即系或者喺广东嘅朋友听到广东话咁样直接吹落去咧，都系会窒息噶啦，系嘛？所以其实我自己系几中意呢一首嘅作品，我都好中意，因为呢类型嘅题材，我觉得够胆去做到咁样呢个地步，其实系好讲咗好多我哋唔敢讲嘅嘢。或者有時佢講咗啲我哋唔敢講嘅故事啦。
6: 係啱啊啱啊，即係男女朋友啊、老公老婆之間就即係唔方便講嘅，就即係不斷播，上車又播呢首歌。
5: 你明啦，
6: 屋企
7: 自己聽嘛，你有毒啊！
5: 係有毒啊！你自己諗啦，咁樣係啦。喂，咁啊，不如喺呢個 moment， 我哋即刻聽一聽呢一首作品啊，咁啊叫做《Romantic》啊，張雨晨嘅作品。

0: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先生，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1: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2: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3: 晚上9:30，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6: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4: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4: 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10: 休息翻到嚟啦，咁啊开始2026年第18周嘅大湾区音乐榜。
11: 系啦，听听今个星期咧有边啲歌曲上榜啦，咁啊望一望啦，有4首新歌，哇，相当精彩啊！
4: 第10位。
11: 今个星期第10位系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但呢首歌咧，我谂大家如果有即系一直听节目咧，都唔陌生噶啦。
10: 冇错，
11: 呢首歌咧系我哋上个月嘅重点推介嘅，有一位广州嘅创作女生啊，邝子慧，咁再加上咧，都嚟自广州呢队嘅 band 队 1-2-3 带嚟嘅一首合作。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咁其实呢首歌就好甜噶啦，即系大家如果系拍紧拖啊，尤其蜜运嗰啲嘅话啦，即系就算两个人唔系一 一齐，可能你朝早起身啊，或者你做紧自己嘢都好啦，即系无端端都会挂住对方噶嘛。即系嗰种感觉就好似你最近咧好中意听一首歌，
10: 系
11: 嘛，然之后你有冇特登谂起佢嘅？啊，无端端咧又会哼起呢一首歌，咁就呢种嘅感觉。
10: 系啊，做紧唔同嘅嘢嘅时候，都不自觉地个旋律会由你嘅口中出嚟嘅。
11: 系啊，嗰种状态。呢首歌系邝紫慧呢个女生即系自己包办词曲创作嘅。咁其实佢写都，我觉得都几高产嘅。佢而且佢细细个十几岁开始写，即系写到而家咁。同埋佢好，我觉得佢好擅长系一啲生活嘅一啲细节位，佢当中去发掘一啲嘅灵感而去创作呢啲歌。咁我觉得有时候，即系当然我哋后天嘅努力啊、勤奋好重要啦。但我觉得呢个系佢嘅一份天分嚟噶啦。
10: 系咁啊，亦都同时间咧，亦都有佢第一只嘅个人专辑《Sylvia》就都出咗啦。系啊，咁如果听完呢首作品对佢有兴趣咧，都不妨听埋佢成只嘅专辑。

0: 嚟到第九位嘅作品啊，一样系全新上榜啊！佢系阿 Mike 曾比特啊，有呢一首《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咁其实咧，阿 Mike 咧，即系转咗新公司之后咧，都少啲听到佢唱翻呢一类型咧情歌啊。嘅作品啦，傷心情歌嘅作品啦，咁呢一首嘅作品咧就翻翻去，我覺得係好曾比特式嘅情歌嘅感覺啦，係啊，咁呢一首嘅作品咧講緊就係即係佢成個 MV 你睇到都會感覺到嗰樣嘢嘅，因為而家你理所打的電話號碼暫時未能接通，你咪 send 個 message 過去咯，係咁，但係成個 MV 其實佢就係講緊以前咧借咗呢個 call 機年代啊。
1: 哦、
0: 即系你打过去就要啊，我揾机主点点点咁样噶嘛，咁你会睇到 call 机咁样，咁有少少呢一种嘅状态，咁借住呢一件事咧，就去讲紧咧，即系分手之后咧，要彻底咧去断联啦，就希望唔好再见到对方啦，咁样，咁啊，即系其实讲紧个主角咧，就希望喺结束关系之后要封闭自己，我唔想再见到你啦，咁样，咁啊，我谂有一啲嘅朋友可能喺分手之后都会有呢一个嘅状态嘅。
1: 系，即系斩立决啊嘛，
0: 系啊，斩立决啊，
1: 避免再藕断丝连啊嘛。同埋我都见到 M V 都几港风啲复古风噶，
0: 系啊，
1: 港式复古风噶，
0: 系啊系啊。佢、啊、加埋阿 Mike 嗰个形象咧，佢有少少爆炸头咁嘅状态，其实我觉得好适合。
1: 系，同埋呢首歌亦都真系好符合到而家啲即系年轻歌手佢哋帮自己歌起歌名啦、
0: 啊，
1: 都系即系十只啊、八只、十几只字，但系唯独呢首歌嘅歌名咧，系一定唔会叫。冇错啊，因为呢一句嘅说话，真系其实好多人都好熟悉噶嘛。
0: 冇错，基本上你只要有打过电话咧，你唔系咁好运的话，你都梗系听过噶呢句。
1: 系，唔系曾美特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八位。嚟到第八位的作品亦都是全新上榜，不过啱啱都有介绍过佢啦，就是 Aska 的作品《落活道》啊！
1: 恭喜晒，恭喜晒，
0: 恭喜晒，系啦！哇，咁啊，第一个礼拜推介就已经喺榜上，都期待呢一首歌之后的成绩会系点啦。系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由 T-Mart T-Rex 一起去联手做啊，系双 T 啊，系啦，咁啊，亦都揾嚟咗 Juno 去做编曲啦，同埋 T-Mart 嘅监制，系啦，咁啊，成只歌啱啱都有讲噶啦，咁啊，其实咧就系讲。讲以呢一个嘅快乐生活嘅态度作为主题，就即系都同大家少少系借住嗰种咧收工之后去饮两杯嘅状态啦。系啊，咁啱啱咧其实都介绍咗好多啦。咁啊，不如我哋争取时间听一听呢一首嘅作品《落活道》，今个星期全新上榜。

0: 嚟到第七位嘅作品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就系近期啊一套好高讨论度嘅电影啊，《星爷嘅功夫女足》入边嘅一首插曲，由 Rihanna 李贤芬所写同埋所唱嘅呢首《生来精彩》。系啦，咁啊呢一位嘅女歌手，有一次我都有同佢倾过偈，讲问佢关于呢只歌啦。因为其实咧最初咧点解会有呢一只歌啊，即系可以成为到星爷电影嘅呢一个嘅插曲咧，其实佢自己都系好意外嘅。即系佢最初都系谂住无需之战，就谂住去追下星，咁啊，于是就话诶，星爷可唔可以做啊？我想试下咁。咁佢自己都讲咧，就系其实呢只歌咧由开始写到完成都搞咗成年嘅时间。咁但系去到咧系即系真真正正电影出嘅两个月前，先确立到个主题要做啲乜啊？所以对于佢嚟讲咧，就系、是、呢一年嘅时间咧，好似又会同星爷哋去夹下，到底只歌要点样啊？咁又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啊。其实去到只歌到底系咪真系用噶？咁佢一路都唔知道，但系就继续坚持住写啦。我觉得就好似咧呢一只歌讲紧嗰样嘢嘅状态咁嘅。系啊，即系真系要为咗自己嘅生活啦，有一种嘅热血啦，去努力地去做好自己嘅嘢咧。有时有啲嘢结果你真系唔知
1: 嘅。系咁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系都中意睇星爷嘅呢部电影嘅话，咁我谂呢首歌咁热血、咁符合到当中嘅呢个高潮剧情嘅，咁即系听住首歌，再当系重温翻啦呢部。

0: 来到第六位的作品全新上榜，他是 JW 黄浩儿，有这一首的作品叫做照顾者。其实这一首歌呢，我觉得近期特别是近期啦，即大家都很关注讲这个精神健康的这个议题啦，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其实这首作品是挺符合的。因为呢很多时候呢，大家的角度呢都会写呢，就是写可能是那位的需要被照顾的人啦，或者需要受助的朋友啦。但这首歌就调回转，是以照顾他们的人的角度出发。其实呢很多时候大家都可能会忽略了照顾者，就会觉得哦，咁都会，但系即系个集中点都啊，佢真系好需要帮助啊，或者嗰位嘅可能受需要被照顾嘅朋友，哇，好多困难啊！但系照顾者咧都一样咧系消耗紧嘅，有时。咁而照顾者们有时都会唔记得咗，其实我自己都消耗紧嘅。即系我觉得啊，佢需要咁，所以我就去帮佢啦，我就去照顾佢啦。咁但系 J.W 呢一首歌咧，就好想借住呢一只嘅作品去提翻大家嘅每一位嘅照顾者啊！即系多谢你哋嘅无私奉献、关怀、包容，亦都多谢你嘅坚强。但系你都要识得好好爱自己。
1: 系咁啊 ，T.M.S 就重点喺呢首歌嘅主题啊，即系精神内核当中去介绍呢首歌啦。但反而我系俾佢另外两件事所吸引嘅。咁第一个就系、其实八月底嘅时间啦 ，J.W 喺广州嘅一个音乐会上面啦，佢自己都即系见面会啊，都唱咗呢首歌啦，都听讲系全场大合唱噶、大家都识呢首新歌噶，咁、而另外一件咧就系、哇呢、這个我觉得好正、就系因为我系曼联球迷嚟嘅，咁而 J.W 咧原来曾经喺曼联嘅奥脱福球场揾嚟咗另一位女孩子，然之后就两个人坐咗喺曼联嘅呢个观众席琴日席上边，喺度唱呢首歌，
0: 喂，好正喎、
1: 即系为呢首歌嘅宣传，嗰啲嘅谂法，嗰啲嘅创意，已经系即系去到边际？曼联球场同照顾者有咩关
0: 系
1: 咧？
0: 系咁啊，呢个亦都系打开咗大家对于音乐嘅想象啊！
1: 系啊，即系你发觉而家好多歌手咧出咗首歌啦，唔系以前，即系以前一张专辑出到嚟拣几首主打，然之后就去播咁，但系而家。啲專輯覺得唔係啲歌手覺得好難得有首歌推出嘅，佢真係會用盡所有方法去 plug 呢一首歌，等大家都知呢首歌，都喜愛呢一首歌，然之後再去做下一首歌，再去推下一首歌，所以而家個玩法咧同以前真係都幾唔一樣。
0: 係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啊，即係令到宇航好深印象嘅歌，係啊，照顧者 J.W 黃浩兒。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

0: 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说故事的人，我坤林身边今日有力俊喺度。
4: Hello， 大家好。
3: 讲紧你嘅新歌《完美后病》，
4: 嗯，
3: 好完美地只系喺度等啫。
4: 咁，又唔系长期都要等嘅。头先你 stalk 人嗰啲都系动作嚟噶，嗰啲都系一啲准备功夫嚟噶，都系啲准备功夫嚟嘅，都要喺网络世界上面去了解佢多啲先。
3: 喂，但我想知即系如果有人系觉得啊对你有兴趣，佢去睇你嘅 social media， 佢都应该揾唔到你内向嗰面噶。
4: 系喎，系喎，
3: 跟住佢就会喺度问啊，佢系咪对我有兴趣咧？做乜佢唔行前一步嘅咧？咁点解系咁嘅
4: 咧？咁就错咗啦，
3: 所以你要出呢首歌啦，
4: 冇错啦，咁就错咗。而家俾翻大家知道翻，即系我真实个性系点。
3: 好 ，OK。九月七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力俊，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慧。
1: 好啦，继续嚟往上数，数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嘅第五位，有言子一首嘅《风》，一首国语歌。咁啊，上榜系两个星期嘅时间，上星期排第九嘅，咁啊，今个星期咧上升咗四位。其实呢首歌咧就喺一啲我哋内地嘅音乐榜单上面嘅成绩都唔错嘅，即系包括喺我哋音乐先锋榜啦，都系攞到咗呢个周榜嘅亚军啦。呢首歌其实系言子佢即系要唱紧，其实都系内心挣扎嘅一啲同矛盾嘅碰撞咯，即系而唔系简单嘅一首情歌啊或者咩嘢啦，咁同埋就言之其实嗰把声啦，一直都好标志性嘅，好温柔啦，咁其实就好似风一样啊，即系睇唔到嘅，摸唔到嘅，但系又无处不在咁样样啦，嚟到描绘翻我哋嘅呢个理想同现实之间嘅拉扯感嘅，咁啊，不如接落嚟听听啦，呢首第五位嘅作品，言之风。

0: 第四位。
1: 第四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在第七位，今个星期升了三级，它是张雨晨有这首 Roman Toxic、这一只的作品呢，其实就刚刚都跟他谈完偈，真的非常之、可以说是有想法的一首作品、
2: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
1: 他创了一个新词、我觉得这件事已经很正了，本身张雨晨本身也是非常有这些这样的 idea， 很天马行空的、Roman Toxic 就是 RomanticToxic 啦，所以呢一首嘅作品咧，啱啱佢都讲咗唔少啦，咁啊，听一听呢一首歌，第四位 Roman Toxic。

0: Just kiss me right now, right now. Yeah.
1: Are you ready? 本周季军歌第三位。
2: 第三位的作品来到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在第四位，今天星期升了一级在季军位，趁柏宇有这一首的旧酒新瓶，都讲了很多个星期了，我经常觉得看着他这支 MV， 我都希望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成家立室的话，我的工作可以好像他这样。
3: 估不到即是 Jason 的这首歌的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为一些歌迷催婚，是吧？
2: 不是，真的很开心，一家人出来一起做事，跟着还有个这样的记录，谂下啲小朋友大个咗睇翻，又会觉得哎呀，原来我以前拍过嘢噶，咁样咁好似好开心咁样嘛。
3: 好啦，听听呢首上榜四周时间嘅 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本周亚军歌第二位。
1: 嚟到啦，见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咁、哦、啊，最近收到风咧，就系佢好快有张全新嘅国语大碟同大家见面。咁、啊、而今次呢首歌就系呢张大碟里边嘅一首先行主打《远、嗯、距离》啊！之前都讲过啦，呢首歌啲词曲监咧系好劲嘅，包括有呢个填词嘅郭大为啦，啊，作曲嘅拉拉徐佳莹啦，咁咁啊，跟住咧就其实我仲收到风 T-Max，
2: 系，
1: 因为有时都讲啊 ，Gigi 有呢个国语大碟啊，跟住國語歌啊，但係好快好似下一首係粵語歌嚟嘅喎。
3: 哦，係啊，
1: 係啊，係咪估佢唔到咧？
2: 真係估佢唔到喎！
1: 好快又同大家見面一首粵語歌，咁即係我都諗緊啊，到底係一首全新創作嘅，定還是係遠距離嘅粵語版咧？咁、欸、大家拭目，大家真係拭目以待啊！
2: 我諗都係為咗佢嚟緊會喺香港重返紅館去做少少準備嘅，係啊，咁啊一首新嘅粵語歌，我相信亦都係會令到 fans 們啦、啊、係、嗯非常之興奮嘅。

0: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今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好似第二次讲佢冠军添啊，因为喺另一个节目入边，佢都成为咗我榜单上面嘅冠军。
1: 哦，音乐先锋榜，我哋

0: 佢哋佢最近其实系参加好多综艺节目啊，或者系拍剧居多噶嘛。
1: 系啊，佢真系好耐冇咁样去出一首真系完全同影视作品冇关嘅一首单曲。系啊，咁所以好开心就系呢一只嘅乐此不疲，亦都成为咗大家饿咗好耐之后，啱啱宇航讲嗰样嘢，即系出翻嚟嘅呢一首歌，而且成个风格咧系我自己个人啦，我系中意嘅。
0: 包括其实佢嘅演绎都系嘅，即系你可以攞翻佢，你话四年前又或者更加早期时嗰啲即系组合啊咁样嘅时候啲歌嚟比较，你会发觉 William 其实真系成熟咗，
1: 嗯，
0: 成个人成熟咗，即系包括我身边好多女士啊。咁都即系，譬如睇佢剧啊，都觉得哇，开始有啲即系成熟男嘅魅力出到嚟啦，咁样。所以我觉得呢个亦都真系，可能真系要多谢翻佢，你话喺内地嘅拍剧经历都好啦，即系俾咗佢更加丰富嘅人生嘅体验。咁至于可能自然就可能即系演绎一啲歌曲作品嘅时候，会有更加多嘅代入感啊，或者系会有啲亲身经历嘅感觉唱出嚟。
1: 系，其实有时歌手咧就真系唔系话讲嘅多咯，突然间技巧好大嘅提升咁样，呢个当然会有影响啦。但我觉得其中一个更加影响嘅系个心态，
0: 系啊，松弛感满满嘅。而家佢见到佢系啊，即系一啲都唔紧张啊，见惯大场面噶啦。
1: 冇错，系啊。咁啊，所以今个星期冠军嘅作品啊，陈伟霆有呢一首嘅《乐此不疲》。

0: 再一次感謝大家，咁啊，今個星期嘅灣區星勢力咧嚟到呢度咧就嚟到尾聲啦。
1: 嗯，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咯噃。
0: 冇錯，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晚上十點，
4: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5: 而家由姚宝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害，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喺水电站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获救嘅中国男子身上沾满泥泞，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现场。内地传媒报道，佢而家身体状况稳定，已经被转送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前往探望。呢次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至于西藏一侧，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掩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掩塞湖险情基本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与两人会谈，普京已经下令三日内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到来作准备。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后将于星期日前往基辅，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也必须采取相同行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本港球手李卓耀和吴英伦双双晋身男单决赛，提早包办冠亚军。率先上阵的李卓耀在四强以直落两局21-15和21-19击败世界排名第二法国的基斯图波波夫，事隔一年九个月再度闯入巡回赛决赛。队友吴英伦用了超过一个半钟头，在先失一局15-21后，连赢两局22-20和21-16，局数2-1反胜五号种子丹麦的安东神晋身决赛。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

0: 案，首宗个案涉及一名六岁女童，佢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同咳嗽，其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系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名三岁女童，佢星期三起发烧，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系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第三宗个案涉及一名15岁男童，佢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同疲倦。临床诊断是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三名儿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亦没有出现病征。其中六岁女童就读的学校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曾经出现轻微流感病征，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政府终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让学生实时观看在太空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增进航天科学知识。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藉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环境景与空间科学技术。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在校内观看直播。政府发言人话，国家载人航天事业持续取得重大成就。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不单是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研究的重要平台，亦为青少年认识前沿科技、探索未知和学习科学提供宝贵的教育资源。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2: 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嚟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Fiona 同埋

0: 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3: 解惑人生，扭转命局，善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司徒法正
0: 来到逢星期六的命运解惑师，先请我的好拍档出来先，就是关宝慧。
4: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你很开心、哦。
4: 是 啊，
0: 是啊，得到呢位师傅不断的赞赏，
4: 系啊，同埋不断的加持咁样咯。
0: 系、啊，你识我十几廿年噶啦，我先请
4: 廿几年啦。
0: OK， 有请司徒法正师傅。
4: 好嘢，师傅，多谢啊，好耐冇见你啊，真系好耐冇见你啊。
0: 几开心系咯，唔系佢而家望唔到你噶啦，
4: 佢而家系啊系，因为佢挂住有靓女，系
0: 佢嘅眼中系得呢个女仔。因为咧，我哋每一次咧都真系嘅，我哋命运解惑社会希望咧就系帮啲听众啊嘛，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咧就可以咧就去翻先知命局 app 入边咧就系即系 download 即系写翻 Google form 俾我哋，将你嘅故事啦，甚至真系有阵时将你嘅相咧、你嘅样啦相关嘅资料咧就交埋俾我哋，咁我哋即系尽可能咧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嘅咁样。咁但系咧，所以我又问多少少先。Emily， 你同我师傅嘅相识，而家今次又见翻嘅感觉如何咧？
4: 我哋啊，我哋都系
5: 我就兴奋，我讲一声我兴奋，
4: 系，但系你而家唔兴奋喎，
5: 兴奋吓，即系年纪大咗个人，即系冷静咗啊嘛，
4: 系啊，
5: 即系嗰啲兴奋系揿住
4: 咗，我哋到而家先冷静啊。
0: 不过咧，即系啊 ，Emily 一嚟到已经同我讲，你记住揿住啊，同我师傅
4: 系
0: 识得太多年啦，师傅就系挂住玩嘅，
4: 好爱佢噶我，
0: 睇得出，
4: 但系佢好好噶，佢好即系佢又对身边啲人好啦，又开心啦，咁当然又佢嘅道行又可以帮人解答到问题啦，咁样
5: 我冇买嘢食嚟，
4: 唔使啊，
0: 唔系你有带钱嚟啫，
4: 好开心噶，
5: 系呢条啱听，
0: 系啦，咁啊，当然啦，大家继续可以打呢个电话就系18349971834997，同埋咧去翻就系啱啱所讲咧，先知命局 app 里边咧话俾我哋听你嘅情况嘅。事不宜迟，咁啊，我哋不如先听下 Eva 电话先。Eva 你好
4: ，Hello Eva，
6: 你好，
4: 你好。
0: 是你好啊，我哋啊 ,Emily 同埋司徒法正师傅喺度嘅。
4: 我系关宝慧。
0: 係啦、你可以讲下你情况啦 ,Eva。
6: 大家好啊。我个情况呢，其实我系想了解一下我老公佢哋屋企方面呢系咪有啲问题。因为呢其实呢件事系要由我个家公家婆佢哋嗰一代去
0: 讲起
6: 啦。是因为我系发觉我哋係發覺到佢哋只要佢哋嘅家族只要要一生女嘅話咧，屋企就會有人過身啦。係點樣發覺嘅咧？一開始係由我嘅家婆，譬如講去懷我嘅頭一個我老公嘅頭一個妹開始，到佢生咗個 B B 出嚟，大概四個月左右啦。佢嘅阿爺就忽然間過咗身啦。然之后咧，到去有第二个阿妹，然之后个 B B 又系大概三四个月左右，佢阿妈嗰边嘅外公啦，又过身啦。一开始咧，我哋系唔觉得呢样嘢系有啲咩问题嘅，可能净系咁啱得咁巧啦。然之后直至到最近咧，佢阿哥就生咗个女啦，系旧年生嘅。佢生女嗰阵咧，其实我嘅家公就确诊咗佢有 cancer 啦，而且嗰个 cancer 系生喺啲好奇怪嘅地方啦，忽然间就响佢嘅嗰个肚皮嗰度，又开唔到刀啊，我哋做唔到任何嘢，系一个血癌咯。然之后我哋就开始做嗰、那个化疗，
0: 化疗。
6: 然之后 B B 就大概到四个月左右。其实一路以嚟我的家公的状况都是几 OK 的，他没说好像那些末期的那些人那样很辛苦啊，很痛的，就忽然间就这样又过了身了。我们就会觉得这件事 好邪，点解每一次屋企只要有生女嘅话，屋企就会有人过身呢？我有问过去，其实你哋有唔有去问下师傅啊，会唔会系你哋早婚啊，有啲咩问题啊？但系佢哋系冇去问，但系佢哋本身都觉得呢样嘢有啲邪咁啦，所以就想问下师傅，呢个系。有唔有關係到佢哋嘅家族啊、祖訓啊呢啲嘢？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去避免呢件事呢？仲有就係、近期我幫我嘅老公嘅關係都唔係咁好啦。自從佢爸病咗之後，同埋我有揾人去計過啦，就講我哋可能會会离婚啦，所以我就好想要避免呢件事发生嘅。
4: 我想问你有冇小朋友嘅自己？有你有冇个小朋友嘅？
6: 我系未有，
4: 未有。
0: OK，
4: 系师傅点睇咧？
5: 嗱咁样啊，通常咧有啲 case 系咁样。第一件事你哋本来系啱啦，你哋冇做到啦，咁啊可能咧。就是你哋嘅祖坟出咗问题，或者系俾人移动过，或者系俾人哋喺隔篱左右亦都有山坟喺度做啦。咁所以上嚟讲咧就会影响咗，因为你一次机会都仲系话好咗，或者夹啱咁啊，第二次就未必啦，第三次就冇可能嘅。咁啊，同时咧我都已经有做过 case 系有咁嘅情况啊。我劝你第一咧都系揾一个好啲嘅师傅。去先睇一睇嗰个地方，嗰、那个地方有冇改变咗先？譬如个山坟有冇掘路啊？政府去整嘢啊，或者移动过，或者隔篱有啲咩先睇咗呢一样嘢？因为呢啲系对家族上一路慢慢落咧，一定系有个问题嘅。咁啊，第二人哋讲有咒语嗰啲就唔好谂咁多住，因为唔知道个情况点，先睇咗最重要呢一样嘢先。
4: 你哋有冇睇过咧？其实个祖坟有冇去翻去睇过噶？
5: 冇
6: 啊，系每一年都会有去拜嘅。佢阿公啊，佢阿公同佢阿婆咧系葬埋一齐嘅，系土葬嘅。嗰、个环境都 OK 啦，因为我哋系葬响富贵山庄。
5: 富贵山庄。
6: 唔觉得有啲咩嘢变动或者咩咯？
5: 咁富贵山庄嗰度我去过个地方度嘅，咁唔系话嗰个变动喺你隔篱左右，譬如话富贵山庄佢一路都发展紧嘅，咁佢前头或者左右后面嘅地方或者换过啲地方或者会掘个地方咁成咧，都可能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嘅。
6: OK，
4: 但我想问阿公阿婆嘅坟系咪隔咗一层？即其实是不是应该阿爷那边的坟先至，即那个家族那边先影响大呢？
5: 家族呢就是男性，最重要先是男性先。
4: 是咯。
5: 男性出了事的时间就没有男性就会有女性。我记得我们拍过一集就五个男性都没晒，剩下个女性在这里。
4: 是不是我
5: 记得曾经记得的一个节目。
4: 是。
5: 咁所以上嚟讲咧，先由佢最轻微嘅睇睇嘅先。咁如果整个晒都冇嘢嘅时候，咁或者你住嘅屋住个屋啦，会唔会系住咗好长期噶啦？几代人喺度噶啦，咁佢脱咗气嘅时间咧，都会有呢个问题。咁你就要有一啲记录要做出嚟啦，要做少少出嚟啦。咁如果你可以叫阿宝慧姐将你整幅图片俾佢。等佢睇下，望一望嘅，咁我都俾个意见，咁或者有啲
4: 师傅系啊，有啲做快过可以系嘛？
5: 都
4: 可唔可以写符啊？嗰啲解唔解决到咧？
5: 如果可以做得到嘅，梗系啦。佢咁诚心喺节目里头去同我哋嗰啲 fans 嘅做得到都可以帮下你。不过就要睇清楚个原因系点样先，就唔好话临乱一信咧就整到唔三唔四就麻烦啦。
4: 冇错冇错。
0: 但我唔明白师傅，即系啱啱佢所讲嘛。其实真的好像只是生女才有这些情况。
5: 有的。
0: 咁原来是个坟附近，原来是个山坟附近有一些激励变动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可能生女就有这个情况。
5: 会有那个情况，因为山坟你譬如好像富贵山庄是很大的那个地方。咁或者佢一路发展的时间，佢可能左右前后又动过又再整。咁佢影响不到你，但佢影响了
4: 气场
5: 就会有这个情况。亦都要 都要研究一下啦，睇下会唔会有咧，有啲乜嘢特别嘅情形啊？有时要翻查一下，会唔会有？

0: 我有啲俾人做咗啲唔好嘅嘢啊，咁啊，总之系令到咧，你系有女又冇仔啊。
1: 即系其实你呢几件，即系呢几次生女又有人走，都系已经几廿年嘅事嚟噶咯，喺里边。
2: 系咯，
1: 系嘛？
3: 嗯，系啊。
1: 嗯，咁你有冇睇过你阿爷嗰边？头先你话你外公外婆系葬喺富贵山庄嘛？但系你阿爷嗰边咧，嗰边个坟系点样咧？
3: 嗰、那个系阿。阿爷阿嫲嚟嘅，
1: 阿爷阿嫲
3: 山庄，
1: 哦就唔系外公，哦 OK OK，
3: 啊啊，
2: 哦 OK， 但系你每年都有去拜祭噶嘛？
3: 啊系啊，
2: 咁你就暂时未见到有任何情况，即系譬如改动啊呢一啲，或者喺你、
3: 可能好似师傅讲嘅咁，佢一路又响度发展，但系坟嘅附近系唔觉得有啲咩变动啦，
0: 佢系会一路咁样、一路而生啊，一路而咁啊。
2: 系、不过咁样嗱、你知啦，即系条街嘅嘢我哋管唔到噶嘛，即系佢哋要发展就系佢哋发展，但系佢原来影响有机会影响紧我，即系嗰个山坟啊。
0: 因为佢成个山噶嘛，佢成个山，佢譬如话呢度地方系撞晒位噶啦，咁要发展啦，咁啊向下面一路向四方面放大噶咯，咁你放大嘅时候就会影响咗个远景噶啦嘛。
1: 嗯，
0: 我哋讲山坟最紧要背山啊，话啲面海咁最靓啦、咁如果隔篱左右有树木啊，或者有第二啲嘢整咗马路或者掘咗嘢咧，就是、破坏咗个风水啦，咁就可能会有影响。
2: 哦，
1: 我想请问有冇报过梦俾你咧？譬如呢几十年嚟，即系有冇发生嗰啲系咪啊？阿爷阿嫲阿公啊嗰啲有冇报过梦俾你噶？
3: 咁又冇听佢哋讲过、但系佢哋本身就觉得呢件事好邪咯。咁、我想请问一下师傅、如果嗰、那个山坟我哋冇办法去做啲乜嘢嘛，咁屋企方面我哋可以点做呢？
0: 嗱，屋企方面你睇下，如果你新嘅屋住咗几年啦，通常屋入去住咧，三年咧就已经知道嗰间屋系好嘢唔好嘅。咁、如果你话住咗好耐啦，好耐或者佢泄咗气啊，咁你又要重新去跟过啊，点去补充翻佢？咁如果你话嗰个屋系新嘅咧，咁可能间屋咧就未人就到，或者系有啲问题啦。咁、你要睇你两样嘢啦。
1: 有冇啲咩可以试探到佢系咪泄咗气嘅咧？
0: 泄气屋旧咪泄气咯。
1: 咁你有时唔知噶嘛？有时即系你平时
0: 通常屋嚟，通常屋嚟讲咧，十年八年咧，佢就会泄气
1: 嘅。都一定会泄气嘅。
0: 一定泄嘅。咁或者去多要去少。咁、所以有啲屋咧到咁上下咧，十年八年就翻新啦。咁就即系等佢聚翻啲气啊，咁样啊。
2: 泄气会影响咗啲乜嘢噶？
0: 泄气财运啦、家庭啦、咁啊感情嘅嘢同埋生意业务嘅嘢都会。
2: 哦 ，OK， 嗱，好，家姐神，我相信咧，好多个听众都系话，喂，我间屋咧其实都可能住咗好耐噶啦，但我冇能力搬啊嘛，系咪先？咁到期可能系咪即系会泄咗咧？有啲咩办法咧？转头翻嚟教下大家吓。
4: 先知命局 App。汇聚全球最优秀导师，是你最值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8: 节奏人生。 开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9: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5: 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司徒法正。
2: 啱啱我都谂紧啊，我间屋啊都住咗好耐啊，咁点
0: 装修？
1: 系啦，咁点咧？点搞？装修，装修
2: 十年前先装修完嘅，你知唔知？装修好似好麻烦，
1: 好烦啊！装修真系好烦。
2: 我同我之哥真系唔要装修，
1: 好烦。
2: 系咁，但我问下 Eva 先 ，Eva， 你间屋装修，你间屋已经系住咗几耐啊？
3: 如果系我家公家婆嘅咧，佢哋嗰间屋应该系住咗有二十年，应该系有噶。
2: 你自己嗰间咧，因为你都问到你同我先生啊嘛，问埋你先。
3: 我自己嗰间大概四五年。
2: 哦，四五年，好，咁啊，好，一阵就处理下你两公婆问题，问下先。如果泄到气，咁点算咧？会帮
0: 啦。嗱，都冇嘢嘅。嗱，
1: 除咗装修咧，除咗装修，有啲咩
2: 装修
1: 咧？
0: 咁啊，装修咧有大装修、细装修啊嘛，系咪？咁你譬如话间屋太旧啦，咁样真系烂咗，你要整啦，系咪？咁如果间屋完整咧，保留得好咧，我哋又透过咧种嘢啊，或者喺边个地方啊，就将佢用最经济嘅方法都可以做。
1: 系，
0: 唔系一定要大做噶嘛？咁啊，你喐咗佢之后咧，咁有啲重要嘅位置，你可以扶持高翻嘅气场啊。
1: 例如咧，大位啲嚟讲，例如有啲咩位置？
0: 譬如厨房嘅位置啦，啊，厨房嘅位置啦，甚至你瞓个床、瞓个房啊，
1: 房
0: 啊，嗰度都要重要一样嘢啦。咁啊，当然要睇咧出边有冇有影响到。咁你啲嘢嚟讲咧，唔系话大装修要全部成间嘢整嘅，喺功能里头，咁啊同埋颜色色调里头，清新下佢，再种翻啲植物嘅嘢就已经可以得噶啦。咁啊，譬如好似我哋法科个风水嚟讲，我哋可能会藏一啲嘢喺度啦。
1: 藏啲咩咧？例如？
0: 譬如藏一啲招财嘅嘢啦，吉祥嘅嘢啦，系咪？收埋唔好俾人哋知道啊，抄到你嗰啲钱。咁你一定要做呢啲咁嘅工作。咁如果你话啊，我间屋嚟讲咧，新买嘅，咁其实新买屋咧住咗有三年啦，好唔好已经知噶啦。唔好嘅咧已经发晒出嚟嘅。咁如果三四年都系稳阵嘅咧，咁间屋就 O K 嘅。咁啊，正话我听佢讲啊，呢一轮就同先生都会有啲拗撬啊，或者影响啊咁样。咁又唔能够赖咗间屋先嘅，都要赖下你两个人有冇成日打交要得噶。
1: 系即系要知因咩事啊？大家会
0: 咁就千祈唔好话一句说话咧，就话啊，师傅咁讲，我哋要整啦，咁乘机就咁啦。咁只不过咧就话有几年嘅系好稳阵噶啦间屋。如果冇咩特别发生咧，你只要平平安落咧，咁我第二个十年你都喺度，一样喺度。
2: 系 Eva， 你呢间屋住咗四五年啦，咁啊之前系咪同我先生？因为你啱啱讲嘛，即系同先生关系都变差，咁啊就系甚至咧即系睇过师傅话会离婚，你就唔想即系有呢件事发生啦，咁啊咁但系咪之前嗰个关系都系 OK 定系点样？
3: 之前是比较 OK 的，我是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爸病了，所以他心情不是那么好。然后师傅所说的装修家呢，其实我们最近有油漆啊，然后又换了梳化啊，还有换了我们的门，这样计不计是呢？
0: 算是的，这些算是的，有动动的就是的啦。如果完全不动就会个情形唔好啦，咁你又人哋同你讲话会离婚啊，咁有一条线俾你睇啊，喺嘅只手啊，手指尾嗰度啊，
1: 左手右手啊，
0: 吓咁啊，左手系你嘅先天掌嚟嘅，右手系你嘅后天掌嚟嘅，
1: 系后天。
0: 咁啊，先天掌咧，你喺个指尾嗰度咧，就睇一条横线，横线啊，如果条横线咧系向下面耷咗落去。走咗落向下坡咧，咁你离婚嘅机会就会有嘅。咁如果冇嘅咧，咁你又唔好担心咁多啊！
1: 我连线都冇，系
2: 我有，我即系我唔知咪呢条耷咗落去嘅，
3: 我都好似有啲耷。
2: 嗱，我哋呢啲即系叫对号入座嘅，我哋呢啲冇噶嘛。

0: 冇，
1: 系有都话冇啦，唔该晒。
2: 放大俾观众睇下先。
0: 其实两个人两个大家相处，大家就一就冇问题嘅。即系市民咧，我哋系咁样去睇佢嘅。但系嚟讲咧，又唔好话太过尽信得紧要啦。
2: 即系主要系自己日常相处。既然你都谂到，譬如你话你觉得你丈夫、你老公因为系心烦
0: 啊，你都会谂呢样嘢。
2: 咁系啦，咁啊好咯，你咪从呢个方向同佢，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同佢调解一下啦，调和一下啦嘛，大家。
3: 嗯，但系好明显嘅系佢嘅态度系唔同咗嘅。不过近期咧佢又稍微变好少少。
2: 哦，咁你哋有冇坐低倾过偈咧？坐低倾下咩事咧？有冇咁样咧？
3: 冇再去倾过嗰件事，因为佢系其实响今年一月份嘅时候啦，佢系忽然间同我提离婚啦，佢讲你唔觉得我哋感情出现咗问题，而且系好冷静嘅情况底下，冇嘈交，完全都冇嘅。Then
0: 佢做咩工作噶？
3: 佢系做customer service 客服。
1: 客服，OK， 咁跟住咧就系话，即系先生就话你感情其实我感觉感情淡咗，咁跟住你就挽回，所以就。
3: 是他就觉得好似冇咗感情啦，然之后唔想再继续落去啦。他觉得我，他讲我觉得我是你，你是我的家人，但是我不爱你啦。他讲啲咁嘅说话咯，忽然间啊，
2: 应该
0: 咁讲之后到而家有隔几耐咧？隔几耐啦已经。
3: 现在隔了半年了
0: 有半年了半年都还未成都还未成
2: 似不似有第二个呢我觉得似有第二个咯
0: 是那不要说这件事先啦竟然有个缘分的整
2: 个不知道的 你自己就去问
1: 你打既然关博士讲得你有没有觉得啊
3: 我又不觉得这段时间呢他就会譬如说一个星期他有三日在他妈家四日在我们家这样。
0: 哦那就没说没说出去睡的。
2: 去阿妈家
0: 喎。咁在妈家都在家咯。
1: 在妈家睡定是在阿妈家
0: 借住阿妈个名字去咗第二度瞓，
1: 喺阿妈度瞓，
0: 喺阿妈度瞓，帮你一样嘢，嗱，一个缘分，帮你一样嘢，将你两个你两夫妻嘅姓名、出生年月日俾我，寄俾君宝伟啦，吓寄呢个节目嗰度啦，
2: 你冇，唔系寄俾我私人，
1: 寄俾我节目，
0: 咁整嚟咧，
1: 我写俾我哋啦，
0: 我就亲手写一条你哋和合嘅符，因为你半年都挨得到啦，等挨埋嗰半年佢就冇事，咁你整俾我送俾你，
2: 哦，咁啊真好啦，
3: 多谢晒先，
0: 系咪希望帮到你 ？OK，
1: 结个缘啦，
2: 系啊。
0: 嗯，所以听呢个节目有好多好嘢
2: 嘅，系
0: 咧，系啊。如果唔够钱嗰啲就唔使问我哋话，
1: 净打人民师傅借钱，
2: 净借钱得噶啦，讲笑。
1: 可唔可以啊 ，Eva？
2: 系 Eva，OK 嘛？
3: 嗯 ，OK。
1: 好，咁啊，你再 WhatsApp 你嘅即系出生年月日同埋先生嘅出生年月日
0: 俾你啊。
2: 咁啊，祝你越嚟越好啦。
1: OK，Thank you，Eva。
3: Thank
1: you，OK， 拜拜，
2: 拜拜。
1: 咁唔係辦法喎，師傅係咁打我嚟㗎喎啲人。
2: 係啊，一定打啦。
1: 好啊，佢嗱，你
2: 都喂，你都寫條符俾我先啦。
0: 喂，我啲符係手寫喎。
1: 我梗係知啊。
0: 我為咗愛護你哋。
1: 喂，咁但係咁樣嘅，電話號碼18349971834997，即係咧打電話嚟，即係又咁啱係啊，師傅嘅話咧，嗱唔一定有一個符㗎嚇，睇下緣分嘅啫。
2: 冇錯，
1: 啱啱嗰位 Eva 就有緣分啦咁。咁但係如果大家都真係喺個即係生活上又好啊等等。咁想尋求一個玄學方面，即係可唔可以有個答案咧？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嘅咁樣，都可以咧就去到獅子命局 App 裏邊咧，就係擺低你嘅故事啦，咁啊相關資料俾我哋都得嘅。轉頭翻嚟就聽下其他聽眾嘅電話啦。
4: 老豆同仔
5: 一齊開麥，
4: 有得揮，兩代睇法擦出火花，
5: 嘉賓為路一齊發揮，
4: 記得留意。
5: 逢星期一下午5-7，
4: 我是阿 Ben 李又毅，
5: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4: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6: 晚上10:32，
4: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而间断暂时。

0: 晏日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先知名局 App 汇聚全球最优秀导师，是你资质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4: 桂圆美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可以用出位价购买桂圆美热卖洗发露、护发产品，包括丰盈黑润、养润护色、滋养控油系列，仲有小蓝瓶同油光瓶，买三件或以上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60毫升或护发精华30克一件，买四件或以上仲送你月桂生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送完即止，今日就去万宁买桂圆美出位价产品啦！
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 99.7至102.1
9: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10: 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司徒法正，
11: 继续命运解惑师的时间，除了香港的听众之外，马来西亚听众之外，我们还有来自韩国的朋友仔啊，这下很厉害，先请海海出来先。海海你好。
12: 你好海海，大家好。
11: 你好啊，听到大家不需要担心，海海是不是讲韩文的。不过因为件事就发生在韩 国，因为现在身处韩国是吗？海海
12: 是啊是啊。
11: 好，那就讲一下你的情况先，因为海海是香港人，那么都是即是先生就是韩国人来的，那就讲一下你的情况啦。
12: 咁啊，疫情发生咗之后呢，我哋呢就想搵间少啲人住嘅地方度住啦，咁就直到2022年尾，我哋就搵咗一度呢远离市区30公里嘅一条小村嗰度住，大概20户人到嘅啫。咁呢第一次睇屋嗰时呢，咁係个斜坡嚟，咁我哋架车明明有油嘅，一路上到去睇到间屋嗰度呢就冇晒油㗎喎，忽然间。咁我哋又冇遗意啦，咁加返油 check 返架车冇事。咁之后啊，决定买呢度啦，都几好喎。虽然係旧楼，但我哋呢就大装修过嘅。但係装修嗰时呢就有好多问题发生嘅。啲装修师傅又唔好啦，跟住又呃我哋啲材料啊，咁最后又要加多好多钱啊，去打官司啊，咁先解决到问题。
13: 哇，装修搞到要打官司啊？
12: 系啊，去呃我哋啲材料啊。咁跟住，
11: 我想问一下，你栋楼咧喺嗰啲一个 house 咁噶嘛？系你哋嘅啫嘛？
12: 系啊，系啊，系啊。
11: O、okay, K， 好，
13: 系。
11: OK， 继续，系唔好意思啊。
12: 跟住咧，到系二三年之后咧，咁我哋本来做紧生意咁啊，就忽然间咧急转下滑嘅生意，即系一路少落去。
14: 做啲咩生意啊？
12: 冇噶，网上我哋嗰啲健身护具嗰啲嚟嘅。
11: OK。
12: 是啊，即是而家冇生意，咁我哋諗住办公室租出去啦，租出去之后点知遇到啲租客都係衰㗎喎，又唔俾钱㗎喎。
13: 即係唔俾租。
12: 係啊係啊，唔俾租嘅，咁最后又係要打官司嘅。
13: 哦，
11: 又打官司。
12: 係啊，跟住嗰个办公室呢，其实我哋係借贷返嚟买，咁而家都交唔到公款，都俾银行收咗㗎啦。
13: 哦 ,ok。
14: 一间屋收咗。
13: 咁唔係佢个办公室收咗。
12: 办公室 系啊，间屋而家有住嘅。
11: 嗯，
12: 咁之后我老公都一直揾嘢做啦，但系面试机会都冇嘅，一个回复都冇嘅。
11: 嗯，
12: 跟住我哋谂住不如转下其他产品卖啦，咁但系都冇起色嘅，都系会遇到好多小人啊，最后要打官司啊，咁嗰啲问题嘅。
7: 嗯，
11: 系。你系搬咗入呢间屋之后就出现你啱啱啲情况，未搬之前好顺利嘅，你都觉得？
12: 系啊，
11: 咁、okay, 我想问你一样嘢，点解你想当时要搬去呢一个小村呢？
12: 因为就系嗰时系发生疫情啊嘛，我哋就唔想去啲咁多人一齐住嘅地方。
11: 嗯，
12: 我哋就想搵啲少人啲、冇咁多人嘅地方嗰度住咁嘅。
13: 我想问下师傅咧，太静嘅地方其实系咪唔系好适宜咁样嘅居住？
14: 系啊，唔系咁好噶。
13: 系咪？
14: 因为太静嘅地方，如果人少嘅时候，你唔够生气咧，就差啲咁啫。我睇紧，
12: 我哋周围都有人住噶喎，其实、即系唔系咁多咯。
14: 至于咧嗰个地方咧，那个区域咧系少人住，地方大。咁咧就，但系另外咧住屋咧，譬如你间屋咧，我睇你间屋都好似好大咁噶喎。
12: 嗯，系啊，系。
13: 有几多层嘅？三层嘅系咪
12: 啊？两层嘅。
13: 两层。
14: 啊，
12: 即系屋唔系好大，但系嗰个范围系几大嘅。
14: 咁你哋三个人住啊？两个女嘅，两个女嘅，两个女一个男。
12: 系啊，两个
14: 男。两个女一个男。
12: 即系两个女一个男，系啦。
14: 咁咪比较上冇养其他啲动物啊。
12: 有
14: 只猫，
12: 有只
14: 猫公，
12: 有
14: 猫啦，
12: 有只狗嘅，猫公嚟嘅，狗公猫公咁嘅，
14: 两只都系。
13: 系，
14: 我其实我睇下你凳啲阴阳齐唔齐啊？
11: 咁都齐啊。
14: 咁啊，梗系齐啦。
11: 系啊，
14: 几只猫公啊？
11: 咁齐唔齐啊？
14: 咁唔使惊。
12: 同埋咧，其实我哋屋企咧，出边仲有好多流浪猫中意嚟我哋屋企噶。
14: 嗯，
12: 系啊。佢成日都有两只咧喺我哋屋企打趸咁嘅，
14: 嗯，
12: 小动物系有嘅。
13: 自来猫有冇关系？
11: 唔系好嘅咩？自来猫
13: 唔知
14: 道。嗱，我哋有一句说话咧，即系啲古老咁讲啊。
13: 我听就系唔好
14: 嘅。咁啊，自来猫
13: 穷噶系啦，自来狗就
14: 富
13: 嘅。
14: 哦咁呢句系以前啲人成日都讲嘅，
13: 系
14: 咁、如果你有时咧聚得太多嘅时间咧，就变咗咧佢离得嘅气场离得唔好就
13: 同埋猫系阴噶嘛，其实、
14: 影响嘅、会有影响，
12: 系啊，
14: 吓咁、我睇过你正话嗰度又向北又向城，咁其实而家嘅运势呢廿年啊，虽然话九子离火，但系南北位都系靓嘅位嚟嘅，咁啊但系咧间屋咧就有多少？有多少？即系因为睇唔到个全景啊，你只系影咗一部分嘅。嘅景致出嚟，
13: 我想请问你搬入去有冇拜四角啊？
12: 冇啊，乜都冇做。
13: 你觉得紧唔紧要咧？呢样嘢，师傅，
14: 你问我，我一定紧要。
11: OK，
12: 咁而家做翻可唔可以咧？
14: 可以。
11: 究竟系而家做翻定系搬翻出去好啲咧？嗱，老实实，疫情又过咗啦，我又觉得
13: 系啊，
14: 我又觉得你讲得嗰句嘢好啱。
11: 系啊，
14: 系啊，我就注重咗佢睇，因为佢俾啲角位嚟睇，尤其有啲房系空咗出嚟嘅。
13: 嗯，
14: 咁啊，
12: 系啊，系
14: 吓，咁啊，摆个地方咧，即系可能韩国人啦，习惯性啦，个床底都冇嘢嘅吓，个床底啊，
12: 系啊，系啊，
14: 吓，
13: 我真系唔可以咁样嘅
14: 吓，就变咗咧，好似
12: 我哋直情床都冇，多数都打地铺咁嘅。
14: 系啦，咁啊变咗一。
13: 分地是不好的，是不是？
14: 当然不好啦，
13: 是的、
14: 所以来讲床一定有高一点的位
13: 置，高床
14: 是的，另外呢，如果个底有东西可以晾到，所以你看到有些床组呢，个底下面都另外一张矮一点的给它作晾的，它这个呢就看出来呢，就是整块就是只是变了块板的，而
13: 且最好有床头板的，是不是应该
14: 嗱，你而家呢個睇睇呢個睇，
11: 我哋今日睇緊你張，
13: 係我睇緊你個相，係啊，見到嗰個，
11: 因為佢其中有一張嘅牀咧，個底咧係吉嘅，
13: 吉嘅，
11: 冇嘢嘅，係啦，
13: 同埋係咪真係床頭板有冇關係？因為靠山嚟嘅，我以我所知係咪
14: 靠山位啦，所以佢你如果啱入咗嚟住咗冇幾耐，或者有幾年啊，都係兩三年啊，三年就睇到間屋好唔好？
11: 你住咗幾耐啊？
12: 都2022、2023年住到而家咯，三年，
14: 你有啲唔好都現出嚟啦。
13: 好快見效添啦，已經。
14: 你而家已經見到，即係起碼你生意嘅各方面已經係蝕咗啦嘛。
13: 嗯。
14: 而家賣啊，更加蝕啦！而家賣屋嘅蝕。
13: 咁點算好
12: 咧？而家其實冇人買，我哋都問嗰間屋係冇人買，問都冇人問，同埋呢啲鄉郊啲咧，即係。

0: 冇咁抢手，咁冇乜人要仔咁。
1: 咁点好啊，师傅？
0: 系
2: 嗱，间屋嚟讲，如果我简单，我见到佢都有啲种咗啲嘢嘅，我都本来叫佢种一啲嘢喺度，
0: 佢都种
2: 咗啦。做翻生啊！
0: 佢喺厨房种啦，见到。
2: 因为佢哋嗰边咧，嗰啲思想同我哋唔同啊。
0: 嗯。
2: 啊，佢哋喺间屋个布局咧，就有啲唔同啊，好似玄关，你睇佢啲玄关位。
0: 嗯，玄关位有啲咩问题啊？
2: 嗱，玄关位嗰个位置，佢就门口入嚟啦，
1: 系
2: 入嚟呢度入边啦。咁个地毡我哋就唔啱用啲一粒粒好似石头咁样去、去整住佢啦。
0: 先换张地毡先，玄关位嗰度。
3: 哦
0: ，OK。有冇话要换咩地毡啊？
2: 嗯，换咧啲平咧平色啲嘅地毡啦，
0: 系啦，简单啲啦，系啦，唔好再一个个图案。
2: 咁你嗰个系你自己住地方啫，咁你而家自己。生意一啲都冇做，完全冇做到。
3: 啊，冇咯。
2: 啊，
0: 嗯，系啊。
2: 咁咪即系俗气啲，食谷种噶咯喺度。啊。
1: 系咯，点算啊？咁样而家。
3: 系咯，
1: 所以要问你，要问你啊，师傅就
2: 系。我都要问咗，问咗佢。
0: 即系先生都系冇做嘢，先生都。
2: 吓。
3: 系啊，都冇嘅。
1: 佢头先话见工都
0: 见工都冇到，咁即系 stay 喺度，即系 stay 喺间屋度啦，就系。
2: 嗯，
3: 系啊系啊，等运到咁咯。
2: 佢哋以前做平台嘢啊嘛，
0: 系啊系啊，
2: 听我做平台。
3: 系啊系啊，即系都一路都有嘅，但系即系一两单啊，咁有时咁即系唔够噶嘛。
0: 我想问下海海咧，其实你有冇谂过搬啊？搬翻出市区
3: 都有嘅，但系因为我哋而家都冇晒钱啦，用咗七七八八啦，咁要卖咗依间屋，我哋先可以搬到第二间，依间屋又卖唔到，系啊，咁样咯，咁嘅情况，睇下究竟系风水问题定我哋自己八字嘅问题咧？
2: 八字就唔会话咩嘅个变动吧？你住个屋咧，你成日喺度休息嘅时间，你而家变咗好似成个人运咗自己，自己都运咗自己啦，已经系嘛？
3: 哦，
2: 喺间屋咯，咁我会觉得间屋。气场啊，或者会令到你嗰个人咧啊，比较减低咗，即系冇咗个能量啊，冇咗嗰种搏命嗰种能量啊，系嘛？咁而家嚟讲，你点样去讲咧？啊，你嘅业务冇嘢做到噶啦，而家你做平台一啲生意都冇做啦。
3: 嗯，系啊，
0: 嗯，
2: 系冇做啊，亦或一啲生意都冇嚟。
0: 你系冇做定系冇生意先？
2: 系嗱，呢个搞清楚。
3: 有做冇生意，即系来不来会有一两单咁样咯，就唔够，即系因为都有做紧。系啦，系啊，
0: 有做冇生意，
3: 系啦。
0: OK， 嗱，你等一阵先。
3: 咁又搬唔到，
0: 系又搬唔到，系啦，个地毡色又唔啱，又冇摆四角。嗰个床下面又吉晒，好啦，好多嘢，不如俾时间，
1: 离不开留不低，系
0: 俾时间我同埋我哋，系啦，你睇下师傅几惆怅，
1: 系啊，好惆怅，
0: 系啦，休息一阵先，
1: 系啊，休息一阵，
0: 我哋转头翻嚟帮你啊吓。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埔天地。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心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心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司徒法正，
0: 我记得上一次呢司徒法正师傅是对着那个即是那张相是个靓女，所以就望到两眼，
1: 是
0: 他现在呢就望住他间屋，
1: 是啊，仲望得耐，
0: 是啊，仲望得耐，即
1: 好像惆怅咁啊，有咩解决办法呢师傅？
2: 因为佢间屋
1: 嚟讲，
2: 因为佢地方唔同啊，嗱，佢起个屋型咧三尖八角嘅，咁同埋咧喺入边嗰个地方咧。即是同我哋嘅擺局有啲唔同，我又唔想佢話嘥多啲錢去特登去整一啲嘢啦。咁嚟講法，我都係幫下佢一樣嘢啦。
1: 係，
2: 幫佢一樣嘢。第一叫佢唔好咁樣嚟啦，最好畫張圖蹟嚟。
1: 圖蹟，
0: 成圖蹟。
2: 啊，圖蹟。
1: 即係你間屋嘅蹟係啦，係。
2: 攞個蹟嚟，咁我睇下有冇辦法俾一個意見你去配合一下去做一啲嘢。咁當然我會有一啲嘢俾低你去，去幫手，令到你哋嚇嗰個運氣啊各方面提高啲咁多啦。咁你先有啲機會去。
0: 哇！係即刻有圖蹟，
1: 説時遲那時快。
0: 我覺得我哋真係好快手。師傅話要有圖蹟，即刻有個圖蹟。你再嚟，
1: 你嚟，
0: 即刻嗱，俾埋你添啊。
1: 係
0: 係啦，有呢、這個，因為嗱，
1: 呢、這個清楚啲。
0: 係，我哋有圖蹟喺度嘅，係啦，有呢、這、
2: 一
0: 個。
2: 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嗰、那個
0: 一樓圖蹟。
2: 圖蹟咧就已經有呢個啦，就少咗一樣嘢咧就嗱，佢正北啊嗰啲好清楚噶啦。
1: 係
2: 就喺前後左右嗰個環境啊。
0: 環境、
2: 啊、環境，
0: 你望啲乜嘢係咪意思？
1: 你望個環境係望到乜嘢？
2: 佢前面。前面嗰個正門對出出邊係啲嗰啲山啊或者城啊嗰啲唔靚嘅山啊，或者佢左右咧你啲嘢包住或者有水嘅或者河，咁我哋要知道呢啲位。
1: 呢、這個咧，呢、這個得唔得咧？呢、這個睇唔睇到咧？
2: 呢、這個就似乎係啦，我睇佢啦。
0: 嗯。
2: 這個呢個咧嚇。
1: 但係都綠嘅喎，你見到嗰啲草嗰啲嘢都。
2: 嗯，佢一個地方，你而家第三張相咧，後面向南。
0: 好，我哋睇下先。
2: 因为佢好三尖八角嘅，你咧。
1: 其实系啊，屋企三尖八角系咪呢个布局唔系太好咧？
2: 几时都唔好
1: 嘅。几时唔好嘅，即系譬如钻石厅啊，同唔系钻石厅又争好远咁样。
2: 所以后来你见到近代都少咗钻石厅啦、一个时期咪好多钻石厅。
1: 系啊系啊，好兴嘅好兴嘅，系啊。
2: 就系因为咁啊，同时咧，佢啲位置窄啊，即系好狭窄啊。
0: 但系韩国。啲樓好似即係咁樣，
2: 因為我就冇喺韓國，即係我如果我哋去用翻我哋自己嘅角度去睇咧，
0: 冇錯，
2: 就變咗咧就狹窄咗，嗰個發動力爆唔起啊！
0: 哦，你啲樓梯啊
1: 咁樣嘅，
2: 係啦，你睇佢空性係啦，冇錯啦，咁尤其好似呢啲咁嘅牀啊，呢啲咁嘅位啊，
1: 唔好理點樣都好換咗啲牀先啦，係咪應該？
2: 啊，
1: 係咪啊？
0: 換床都要洗錢，塞啲嘢落個床嗰
2: 度。係啊，你聰明啊，我啱想講。
0: 係啊，
2: 你塞啲嘢，塞啲嘢咁樣。其實而家我覺得應該咧，應該
3: 有牀，我哋都冇瞓牀。
1: 係啊，就係話啦，佢唔係啊，嗰個墊你瞓地都唔得啊，其實。
2: 其實咧，即係我
1: 瞓地係好唔好㗎，真係啊。
2: 日本又好興瞓地㗎啦，但係佢瞓地咧，佢係浪高咗嘅，知唔知道啊？你呢度冇浪高嘅，
1: 唔可以咁樣張牀都擺喺地下㗎，係啊，你不如。找回個床架先啦，起碼係咪咧？
3: 好啊，好啊，好啊！
2: 我哋又會整嘅，即係呢啲係基本佢啊，每一日喺度瞓覺嘅。

0: 咁啊，即係聚翻啲氣喺度咯。咁啊，另外咧，睇下或者都係啦，叫佢橫掂都係啦，俾多個資料，我親手寫多條符俾佢。
1: 哦，又有符俾你係啦，同埋
2: 多謝師傅，
0: 增加佢嘅揾錢嘅能力。
3: 唔係，我想先咁啊，女嗰個身仔俾埋㗎。
0: 要兩公婆有做嘅俾埋我啦。
1: 哦，安排個女女三個係啦。
0: 咁啊，等佢。希望啲生意好翻啲咁多，有咗錢就咩都整得噶啦。
1: 係，
2: 嗯，
0: 係。如果唔係我叫佢整好曬，佢冇錢佢死火。
1: 但係真係冇份地，我真係，我話俾你，呢個係我個人經驗。我嗰陣時唔知幾十年前，首先我間屋一模一樣，又係冇拜四角，冇拜四角搬入去，哇！所有你中意咩角色各樣嘅鬼都嚟揾我。咁你唔好理啦，但係我真係瞓喺地下，咁就好差，即係個運氣成係，我同你一模一樣啊，就係成張床墊枕擺，因為我搬得好急嘅間屋，咁跟住咧我就求鬼期咁樣咧瞓，哇瞓下唔對路喎，咁差嘅一個人，咁後屘再問師傅，所有師傅話你黐線嘅咩瞓地咁樣，所以係唔好嘅瞓地，真係唔好，係啊，所以快啲整個床架先，首先
2: 係好，
3: 因為佢冇拜四角噶嘛，咁使唔使拜翻四角咧？
0: 如果四角可以。拜翻嘅，
1: 可以拜翻，
0: 拜翻，做翻佢嗰啲經濟啲嘅嘢可以做得到嘅。
1: 保救住先係嘛？
0: 啊，補救咗，然後最緊要有啲生意做，揾到錢你就有救噶啦嘛。
2: 係，
3: 記唔記得要做啲咩啊？海海
2: 要拜翻四個，跟住整翻個床架先，同埋換咗個玄關嗰個地氈。
1: 系，冇错。
3: 仲有你个女张床下面塞啲嘢落去，
2: 哦，塞翻啲嘢落去。
0: 咁咧，我有啲符俾你嘅。你而家点啊？靠电脑接生意噶啦，用手机啊，电脑啊。
2: 电脑同手机都有嘅。
0: 啊，咁我俾低你就将佢黐咗喺个手啊，黐咗喺手机背后。另外一个黐喺电脑嘅背后嗰度，希望佢嚟多啲好嘅信息俾你有生意做。
2: 好啊，多谢师傅。
0: 暂时帮咗你咁样先啦。
1: 系啊，希望你系啊 ，OK 啊，
3: 好嘛，同阿海海你倾呢度先，好冇？有运噶啦，有运噶啦，
2: 多谢晒，
3: 放心，
1: 拜拜，
2: 拜拜，
1: 拜
2: 拜。
3: 啊，同阿师傅倾咗两集，我心里面都觉得啊，好多符啊，师傅。
1: 系咯，
0: 你讲啊。好辛苦噶喎！
1: 我几惊佢说时迟那时快，原来已经
0: 我突然间
3: 你啱啱要个图迹，我即刻俾你
1: 有啊，系啊，冇理由你有符唔俾我哋啊，
3: 系
1: 咪？
3: 话晒我都主持啊，系咪先？咁就当然。梗系要帮下听众嘅，咁我梗系要多谢你帮听众啦，系咪先？咁所以听众咧，即系
1: 好人嘅，师傅
3: 系，同埋我觉得今日呢两位听众都真系有福啦，即系真心嘅咁，咁啊都系希望都真系可以帮到大家啦，
0: 真系希望帮到每一个人。
3: 系啊，咁啊有阵时我哋去到啲嘅屋啊，或者搬入去啊，其实即系唔知会发生啲咩事啊，又或者有啲运滞，咁好似即系啱啱即系阿 Emily 你提到，其实你想当时搬到入嗰间屋嘅时候咧，
1: 系啊，因为我好赶噶。我係好趕，我唔知咩事拍緊戲咁其實我一層樓係租緊俾人嘅一路都，跟住唔係咯，不如自己搬入去啦，咁啊螞蟻搬家咁搬入去，完全冇理拜唔拜四個嘅，因為我已經冇一份咁滯啦已經，咁就係一張床墊啫嘛，擺喺地下度，跟住瞓啊幾舒服啊個牀墊，就瞓咗成年幾。咁跟住就觉得好唔妥啦，即系印堂又发虾噶，即系睇住自己个样好唔妥噶，其实系
3: 啊，因为咧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尤其是而家咧，佢哋都系觉得瞓地下或者张床褥啊都 OK 啊咁样，
1: 系
3: 嗰个唔 OK 喺边度咧？
0: 系啦，嗱，你如果真正喺日本嘅睇咧，好多时佢都会有少少浪高咗嘅，浪高咗放咗，如果就。铺平地下咧，其实如果讲卫生嚟讲咧，唔够咁高咧，佢都有细菌嘅好多，你好容易惹到嘅。咁我哋唔系好似日本人咁强壮啊，或者系咪？咁啊会影响啊。第二上嚟讲，如果喺我哋自己做风水个行业嚟讲咧，即系感觉你瞓都要瞓地噶。
1: 系啊系啊，即系唔好二头。
0: 系啦，啲二头
1: 瞓地喎，系啦，系啊。
0: 高床远枕咁啊，你唔系瞓地。
1: 系。
3: O K，
1: 啱，
3: 呢一个都系风水同埋即系有啲嘅说法啦，咁样咁啊，所以大家都真系要留意住。我想问多一样嘢啫，因为啱啱你咪提到咧，即系去得咁少人嘅地方住咧，其实唔系几好噶嘛，
0: 系
3: 咪？唔系嗰啲唔知乜山乜山啊，嗰啲好少人住，但好有钱。
1: 你讲山顶嗰啲系嘛？你讲山顶嗰啲系冇
0: 可能
1: 讲啦，嚟你
0: 有得钱唔住啊嘛，唔同啊嘛。
3: 即
0: 系咁啊！唔同嘅。我睇过一个地方嘅风水，佢系一个设计师嚟。
3: 系
0: 咁，佢成日讲咧就话，唉，硬系啲生意唔好，冇钱搵到

0: 啊，入到嚟乜你间屋咁惨啊，家徒四壁嘅，啊，咁原来佢有个痛苦，佢系好中意养猫，即系救猫啊，咁啊就整啲猫出嚟咧，咁啊整一间屋啲猫咪
1: 就
0: 歪
1: 惊
0: 咯，
1: 佢
0: 歪烂晒啦，咁于是咧就搵啲嘢晾住噶啦，咁我话你咁有钱整到间屋家徒四壁咁样冇嘢冚唪包住晒啦，咁啊梗系冇啦，咁我哋不如留一个房俾佢啦，嗰个房啊俾晒啲猫住嘅，你唔好有住啦，咁佢听到我之后将佢换晒啦，而家有钱啦，
1: 哦，咁傻嘅，点解佢？
0: 啊，佢唔系傻。走埋一边，
2: 走埋一边啊！
0: 有时差啲咁多啦。
1: 所以有时嗰阵，即系以前我哋讲嘅隐喻咧，其实系可以 apply 到落风水学上面嘅，真系。
0: 风水根本唔系迷信，
1: 系啊，完全系，完全系，完全系。
2: 冇错，我哋都唔系鼓吹大家迷信，不过真系俾一啲嘅即系意见俾大家啦，俾大家参考嘅。咁啊，时间去到差唔多啦，今日多谢晒两位，下次再倾，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4: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晚上十一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名被困十一日嘅中国公民获救。获救嘅中国男子陆海涛，49岁，系河南安阳人。佢获救时身上沾满泥泞，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水电厂隧道。内地传媒报道，佢而家身体状况稳定，已经被转送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探望。陆海涛亦述喺等待救援期间，自己爬到隧道内最高嘅地方，每次见到灯光就大声呼喊。但是救援人员未有听到，直到今日当救援人员靠近，灯光照到眼前，他一度不敢相信。这次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西藏则有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堰塞湖险情基本解除。美军话打击了三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当地时间星期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海域巡逻的美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美军军舰成功躲避伊朗发动的多次攻击，未有美军人员伤亡。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进行打击行动，导致哈尔克岛外海及贾斯克附近的两艘革命卫队运油轮彻底丧失了运作能力。美军同时在亚曼湾彻底摧毁另一艘空载的运油轮。在船员受指示弃船后，美军打击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船只无法继续航行。这三艘伊朗运油轮属于一个影子网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库珀说，美军要向伊斯兰革命卫队传达明确信息，如果向美军的船只开火，将会实施更高的经济代价。美军将毫不犹豫作出保卫行动，如果有必要，将摧毁伊朗规模有限而且易受攻击的石油运输船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与两人会谈。普京已经下令三日内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到来作准备。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 斯科同基辅，睇下能否促成协议。佢话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嘅方案，不过未有说明。

0: 具体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威特科夫和费什纳访问莫斯科后，将于星期日前往基辅，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必须采取相同行动。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首宗个案涉及一名六岁女童，她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其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名三岁女童，她星期三起发烧，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第三宗个案涉及一名15岁男童，他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疲倦，临床诊断是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三名儿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亦没有出现病征，其中六岁女童就读的学校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曾出现轻微流感病征，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还不来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清姐点醒你，
9: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8: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0: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8: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3: 开始咧，我哋今日嘅节奏人生啊，咁啊，每个礼拜咧，子谦林子谦咧都会介绍一本书啦，或者咧推介一个作者咧俾大家认识。咁今日咧请嚟嘅呢一位香港嘅作者咧、作家咧，好得意啊，因为咧佢个名咧同我嘅呢个名字系一模一样。头先我哋喺咪后咧去讲下，一阵我应该点称呼你啊？咁佢就话，其实你叫翻我子谦得噶啦，唔需要特别咧形容我喺大学有啲乜嘢嘅职位。跟住我就同佢讲，但问题我都系叫子谦，跟住之后大家咧就大笑一场。咁但系唔紧要，我咧而家就叫翻做 Tony 先啦。咁所以我面前嘅陈子谦，老师咧就可以叫我做 Tony 啦。咁我就叫佢做子谦啦。咁大家唔可以以为我出咗本书啊，因为咧今日面前咧我就揾到陈子谦，咁佢咧就系嚟自浸会大学语文中心嘅讲师。咁因为试完咧，我就见到呢一本书就叫做《学》。习微笑，一本散文嘅作品。你好啊，子谦。
4: 系 Tony 你好啊，唔好意思，即系今日要暂时抢占咗你个名啊。
3: 唔紧要，系啊，因为咧，我其实我见到子谦个样啦，喺个相嗰度咧，我都觉得有啲熟口熟面，一见如故咁啊。因可能系因为即系大家同名嘅关系啦吓。咁啊，头先同佢倾咗偈之后咧，我都觉得啊，佢一个。几多笑容嘅一个人嚟，我认识咗你短短可能十分钟、十五分钟，我哋嘅见面，你俾我嘅感觉系真系笑系占一半时间，你都保即系你个嘴角都起码系翘上去。你本散文又叫做《学习微笑》，我知道你写咗好多其他嘅书啦、诗啦、散文啦，但系呢一个即系唔知点解俾我感觉到同你好。密切，可唔可以讲下呢个嘅关系先啊？
4: 好，我觉得你个观察好好，因为咧以前即系都有啲学生提到话，即系对我嘅笑容好深刻。咁咧，但系咧有啲人就觉得，即系陈老师笑住嗰阵，可能系谂紧点样扣分，所以咧有时可能系一个阴险嘅笑容嚟嘅。咁啊，好啦，大家有啲即系唔同嘅谂法啦。咁嗱，点解攞呢个做书名？首先就系因为喺书里边有一篇文就系叫做《学习微笑》。咁但系咧，我攞个意思。同個篇文就唔完全一樣，即係個篇文就即係最主要就提到影相嗰陣咧，我係好唔識做一個好恰到好處嘅微笑嘅。咁譬如無論係啲好端莊嘅大合照或者即係。唔同類型嘅照片，我大部分嘅時候其實都係耶爬笑嘅，即係我覺得如果我要突然間要戳一個微笑出嚟咧，我係唔識嘅。即係譬如我同你傾偈，我可能自然就會有一個微笑，甚至大笑，但係我唔識對住個鏡頭微笑嘅。呢樣嘢對於我嚟講帶嚟咗一個苦惱啦，咁所以我寫一篇文，咁亦都好啦。然後到我結集成書嗰陣，嗱，譬如好多時咧啲散文結集咧，其實個書名點嚟咧，好多時都係由書裏邊其中一篇文，咁咧就即係諗話，嗰篇文好似可以引出其他意思喎，咁就不如一雞兩尾就當佢係一個另有意思嘅書名啦。好多時都係咁嘅，咁我嗰陣揀咗呢個做書名，即係亦都。有少少係覺得喺我寫呢批散文嘅時候啦，我覺得好似即香港呢個城市好多人都即包括我在內都有時都未必係好開心。咁我覺得好似係其實我哋係需要攞翻一個去識得開心嘅能力。咁所以就我覺得我自己去需要重新學習翻笑呢樣嘢咯。
3: 係。
4: 於是就攞咗呢個即係做個書名咯。
3: 係，我即刻都好彩，即刻都揾到你嗰篇即係學習微笑嘅呢篇散文啦。我想問一下，咁呢個係你嘅人生哲學啊，係你過去呢五年十年你見到喂，好似香港人越嚟唔識笑啊，定係還是係點解你會諗到有呢一

0: 呢个嘅短篇出嚟噶？
1: 即系我嗱，一来我自己系真系一个中意笑嘅人嚟嘅，即系我觉得，即系我譬如我譬如我睇文学书咁，譬如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唔会太强调啊，你睇文学我哋未必好强调幽默呢样嘢，但系我自己譬如睇散文咧。當然我都會睇啲好好陰沉嘅嘢，但係同時間我其實係喜歡睇一啲幽默嘅嘢嘅。咁、好啦，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多少同嗰、那個即係書名，我覺得人係應該識得笑呢樣嘢係有關啦。咁另外、即係頭先都講，即係可能同成個社會背景多少有啲關係啦。即係呢幾年各種嘅事令到我哋即係唔多開心咁。至於呢個係咪一個人生哲學？算唔算呢？即我可以算算地咯。即我觉得识开心系一种好重要嘅价值嚟。咁、所以对于我嚟讲，甚至譬如我写嗰阵，譬如即譬如我哋中学作文好多时要强调篇文好有意思，甚至好有道理嘅。但系咧喺我自己嘅个人选择里面咧。我覺得有趣比佢有道理，對於我嚟講係更加重要。至少我自己寫作嘅過程裏面，我覺得嗰樣嘢更加重要。所以你話嗰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所謂人生哲學或者自他人道我某個重要嘅價值觀？我覺得係嘅。
0: 係，因為咧，你令我諗起咧，頭先我去接你入嚟我哋嘅電台嘅時候咧，我喺走廊見到有一個同事，咁 which 應該係新同事嚟嘅。咁我自己都好習慣咧，就係向佢微笑點頭咁。咁我都見到佢有對我微笑點頭咁樣嘅。咁我都覺得呢一刻其實係大家一個互不相識，不過因為喺一個逼住大家喺一個共同嘅工作環境啦。雖然我唔知佢做乜，佢又唔知我做乜嘅應該。咁但係起碼有個互相咁樣點頭。其实我觉得都是建立了一个影响了，譬如可能起码我这几个钟头，起码我记得这个位置的时候啊，我都对了那个人微笑，他都对我微笑，起码我都舒服先啦。但是有时你在街上面，而家你都见到啦，越来越多啲睇啲视频嘅话，喂是有闹交唔是有闹交，通常都是闹交的啦。嘅时候，我觉得我哋中国人咧少了华人比较少了呢一份嘅对一啲陌生或者是你会。会突然其来的，你会起码对对方是微笑点头先咯。又即系你呢刻，我头先咁样讲呢个故事，又令我谂翻，其实我以前喺外国读书嘅时候咧，你去到超级市场咧，其实我系不断有呢一个心情噶，就系因为你同唔识嗰啲人咧喺同一条巷度，佢又喺度拣紧朱古力，你又喺度拣紧薯片嘅时候，其实大家都会hi how are you， 跟住之后就大家咪都系咁样萍水相逢咪。走咯，跟住 oh good fine how are you 咁，跟住佢又 good， 跟住咪就系咁咪走咯，跟住就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我又唔系话永远外国系好啲，但我当然佢亦都好多唔好啦，我要补翻个底，但我就好想讲就系、是，但系其实你经如果你每一日都喺咁嘅环境底下，可能大家个心情都会。普遍是会冇咁容易发嬲，冇咁容易互相对骂咯。我唔知啱啱啊，子谦，你听完之后，你有冇咩回应？
1: 咁我都相信系咁嘅，即系你笑，即系譬如你其实你见到人哋笑咧，你自己都会容易咗想笑噶嘛。即系所以譬如点解你睇笑片，你睇栋笃笑，你睇现场，其实一定会开心过你自己喺屋企唔知睇串流又好，睇碟又好，因为就系冇咗一种互相传播嘅效果。咁、所以我当然认同就系、是、如果我哋个社会环境系大家好乐意即系、就是、互相展示嗰种嘅善意啊、微笑等等，咁大家其实都会舒服啲咯。咁但系可能香港始终即系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社会文化，可能即系香港更加系。講求一種距離感多少少嘅，係啦，咁所以就未必會有呢種文化咯。
0: 係，希望我唔知道大家聽到呢個位置，會唔會都嘗試諗下自己微笑嘅每日嘅頻率啦，時間有幾多？聽完之後，唔知道你會做有少少改變啊嚇。好，轉頭翻嚟，我哋繼續講下學習微笑呢一本散文啦。
2: 人生難免要背負好多嘢，咬緊牙關繼續向前，你會越嚟越強。

0: featuring Ronnie at Miste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啊、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啊，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好似咧，我觉得香港人咧越嚟越多人，即系好似中意睇书咁啦。我唔知道我呢个系咪错觉啊？因为我发觉咧，书展好似越做越大啦，或者系啲人谈论，起码个媒体谈论咧，好似都高嘅。咁但系你话真系喺街边嘅书店，你话即系三个大书店咧，好似就系越嚟越少嘅，因为可能转咗网上啦。其实我而家买书咧，我都系上网买，跟住佢好好寄嚟，或者系寄去我最近嘅一个点，咁跟住我去攞咁咯。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书嘅习惯啦？我面前咧继续有作家啦，陈子谦啦。咁啊，其实咧佢之前咧出咗两本嘅诗集，跟住咧加埋我哋而家讲嘅学习微笑咧，就系佢第二本嘅散文嚟噶啦。点解我头先用呢个带出咧？就系我有阵时睇书咧，就比较中意睇啲可能好实际嗰啲啊嘛。譬如大家中意炒股票咁啊，如果有人听财经台啦，我哋咁可能你就话喂，学习牛熊涡轮症嘅攻略，即系类似啲咁咯。即系嗰啲好实用。我以前都系睇开实用书。我其实今次咧，多谢阿子谦咧，就俾咗一本 PDF 嘅即系版本嘅学习微笑呢本散文俾我啦。其实我都系第一次咁详细去睇一本散文咯，我唔知道子谦你自己嘅写作生涯系你嗰啲、其他嗰啲好实用嗰啲书，唔好搞我啦，我就系中意做呢一样嘢。点解你会有呢个嘅开始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首先我自己咧，其实我对嗰啲实用嘅书咧，至少到而家都冇乜兴趣嘅，即系当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中意睇嘅，咁但系冇乜所谓，总之大家中意嘅嘢唔同啦。咁我就好细个就开始就中意，其实细个中意睇小说嘅，所以咧最初咧，其实我好记得我小六嗰阵咧，我系憧憬成为一个科幻小说家嘅，系啦，咁但系最后做嘅嘢其实完全唔关事啦，即系头先你都提到啊，我出过诗集，出过散文集，但系我唔系写小说，即系我写一个极少量嘅小说，但系个重心唔喺嗰度。咁但系即系总之就系细个睇故仔，咁引起咗我兴趣，觉得啊，其实呢啲即系好坦白讲，你故仔其实都冇咩实际用处噶。咁你而家大家睇《鬼灭之刃》睇《切卡哇》，你唔系为咗用处而睇，而去某啲嘢唤起你个共鸣啊嘛。咁我觉得对于我嚟讲，故事或者系诗或者散文，都好有呢个效果。咁我自己真系睇极都唔厌，即系譬如我身边有啲朋友可能睇到某个阶段，觉得啊、我睇咗十年嘅文学书，我觉得够皮啦，我之后我要转跑道，我睇多啲其他书，即系我都会睇其他书，但系我对即系文学嘅兴趣就冇改变过嘅。咁好啦，咁翻去讲，因为我哋今日讲即系散文啊嘛，咁点嗱好啦，呢本书点样嚟咧？其实佢个前身系明报嘅专栏，咁而点解写明报嘅专栏咧？好啦，嗱我如果作为一个作家，我要去堆砌一个美好嘅形象，我应该讲到咧，我有好多艺术追求同埋一啲社会理念，所以我一定要写呢批散文。但好坦白讲咧，最实际嘅原因就系、有人叫你写，觉得好似我都写到啊，咁就写下咯。
1: 系
2: 咁，于是你有时有啲嘢其实系一种惯性，亦都系一种即系外力咧，逼即系我谂我当时嘅心态系就系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写作我中意，但我有啲懒惰。咁咧而家咧就系、好似有人俾咗我一个藉口，去要大量咁样写。嗱，好坦白讲咧，譬如我喺出学习微笑或者系我写明报专栏之前咧，其实可能我一年即系。總之，我如果冇專欄嘅情況之下咧，一年寫嘅散文一定唔夠10,000字嘅，係啦。但係當你接咗專欄咧， 因為其實你有數得計噶嘛，一篇幾多字，剩幾多篇，咁你一定係個數量其實係好大。咁我呢樣嘢我預示到，覺得哦咁都好啊，用借其他人嘅手逼下自己去寫，其實係咁樣開始去寫。
1: 係，你覺得明報揾到陳子謙嘅乜嘢嘢，佢會叫你去寫呢一啲一可能會有一篇嘅散文，因為。在而家呢一个嘅社交媒体年代，即系挑战性讲啲多啲啊，就系、是、你喺网络上其实都揾到唔同人去分享佢哋见到嘅嘢啦，只不过可能系我哋呢啲咁嘅星斗市民嘅话，就系、是、用啲口口语同埋讲几句就算，未必好靓。但系我估即系譬如以前 blog 嘅年代咧。咁都有好多人係會真係分享自己見到嘅點滴，然後就係佢冇諗過有幾多咩人睇到，有俾邊個睇過，總之佢就鍾意寫咪寫咗出嚟 post 上去。咁你見到你覺得明報睇到你啲乜嘢，所以佢叫你去寫
2: 啊？嗱，呢個真係好問題，因為到而家咧，我都唔係好肯定嘅呢件事。咁咧，可以講下我點樣開始喺明報寫專欄。其實我喺寫專欄之前嗰十零年咧，我間唔中會喺明報度寫一啲評論嘅，係啦。咁但係其實同我而家寫嗰啲散文嘅性質係非常之唔同嘅。雖然我就算寫評論咧，我都會有時會想有啲笑點嘅，係啦。咁結果咁係啦，咁即係早幾年啦，咁就明報嘅編輯揾我咧，咁我都有啲意外嘅，咁我就問啊，咁你想我寫啲乜啊？你係咪想我要寫下啲文學嘢，即係介紹下啲書啊？定係啊，你要我寫下啲大學生活師生相處嘅嘢定係咩咧？跟住話都冇乜所謂啦。
1: 咁但係你做咗啲乜嘢？佢揾你咧？你覺得
2: 好問題嗱，我估。

0: 我估咧，可能系嗱，譬如你刚才系有一个对比，就系、是、啊，我网上已经有好多写可能譬如个人生活啊嗰啲嘢啦，咁即系啦，好似嗰样嘢同你写专栏有啲近噶嘛。我懷疑其實同呢樣嘢有關嘅，因為我以前即係譬如我成日喺我嘅私人嘅 Facebook 咧，會寫極大量嘅無謂嘢嘅。咁而其中部分嘅報刊編輯可能係我嘅 Facebook fan， 咁佢哋可能就長期睇到我寫呢啲無謂嘢，可能就覺得啊，其實呢啲無謂嘢可能轉一轉寫長少少咧，都可以成為一篇專欄。即係我懷疑係咁樣樣，但我其實冇求證過嘅呢件事。
1: OK， 咁我又想知道你觉得散文呢个价值，你所称为嘅无谓嘢，写长少少，而家你系可以出到书咁样去做，你觉得个价值系点啊？你自己 personal 点样去定义啊？
0: 我嗱，对于我嚟讲，写散文就系用一种相对轻松自在嘅方式。講一啲個人經驗、個人嘅生活觀察、個人嘅睇法，但係即係用一當然唔係個人嘅散文係咁啦，但我對於我自己嚟講就係一種輕巧啲嘅方式咯，即係裏邊佢可能有時都會 high 到一啲重啲嘅嘢，但係即使係咁都，我會想用一個輕啲嘅方式去寫。咁個輕咧其實唔係好抽象嘅，首先就係你500字。其實你重極有限嘅，即係你有時你個重量係需要一個篇幅去堆疊出嚟嘅。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你始終係一個報章嘅專欄，我又唔想啲讀者睇得太沉重。當然我有時都會寫啲重啲嘅，但係整體上我會盡量想將啲嘢唔係寫得太重，我想我自己寫得開心，睇嘅至少有一兩個位係可以鬆一鬆嘅。咁係咯，就係咯。對於我嚟講，對於我自己嚟講，好多時寫散文係咁咯。但係當然你話係咪所有散文係咁？咁唔係嘅，有好多唔同嘅可能。
1: 好，又聽到呢個位，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又諗下啦？自己每一日你面對住唔同嘅嘢之後，你會將佢化成純粹係一個記憶，定係還是會寫低佢呢？咁大家有唔同嘅答案啊！如果你有興趣改變下自己，你話不如又試下寫低下佢啊，好似紙鹽咁樣樣。咁大家可以由聽日開始試下嚇。轉頭翻嚟，我哋繼續。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5: 晚上11:31，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8: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喺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喺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9: 一场风波为什么会越演越烈？
10: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还是保持沉默？
9: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怎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0: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9: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10: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9: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1: 关公讲公关。
12: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 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哈喽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3: 我相信大家睇书都是希望开心啦，增知识啦。

0: 啊等等。咁啊，头先我都听到我面前嘅作者咧，陈子谦，佢都有话咧，无论可能佢喺学习微笑或者佢之前嘅诗集或者系散文当中咧，佢都系希望带到一啲开心，偏向一啲正面嘅方向咧，俾所有嘅读者嘅。咁但系当然啦，佢其实都有提过话啊，佢都有阵时会写掂到一啲沉重嘅话题啦。但系我好想知道咧，作为一个散文嘅作者，你会点样去划线？系咪喺所有写嘅散文之前，你已经划咗条线，就系我只系占一成我嘅个人感觉，九成都系我只陈述事实嘅啫。然后所有嘅感觉就交翻俾读者自己去判断、去感受啦。即系作为一个散文作者，你会系点样去划线，或者需唔需要划线？
1: 我觉得咧，其实实际上。即如果真係有呢条线呢，好多时係一路寫一路去諗嘅。即未必係我寫第一句嗰陣呢，我已经寫好成个大纲啦。我呢篇文呢一定就要说明某一个结论或者道理。有时反而係一路寫一路諗嘅。
0: 记住我而家做节目喎、即我又唔会 setting 好多嘩，我一定要问晒一二三四五。虽然我都有 send 俾你啦，不过其实应该一条都冇问过我问、即我 send 俾你嗰啲啦。
1: Okay,
0: 系咪就係类似咁样，即係一路做一路諗。
1: 是因为我觉得咁样啲嘢出嚟呢会灵活一啲，甚至係你写作嘅过程你会带俾自己多啲嘢。即係譬如如果我所有嘢呢，就係我喺落笔之前我諗好晒，然后其实你諗下你个写作过程好似一个填充咁样咋嘛，就係我个框架已经喺度啦，我只係填啲嘢去完成佢啫。咁你最后篇文你走到几远，其实你一开始就知囉。咁、我唔会喺呢篇文嘅写作过程里面得到几多嘢㗎。但我觉得就是即当然我会想的，我落笔前会想，但可能想一半，大概想一些东西，跟着一路写再一路想的。即当然我觉得跟我篇幅有关，即譬如如果我写个六七千字的散文，可能就要事前再想得清楚一些。但我只是五百字嘛，行两步都差不多到啦。所以想一半是啦，想一半然后一路写再一路想。因为你可能有时是你写作过程的某些细节会刺激到你突然间想到一些新嘅，或者呢样嘢好似讲落去有趣一啲，比你原初想讲嘅系啦。咁跟住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嗰、那个即系譬如即系究竟我系譬如我系我如实陈述嗰样嘢啊，即系或者系主要就系客观陈述某样嘢啊，定系啊其实我系会讲好多自己嘅谂法。我会认为咧，我好少纯粹写我嘅感觉，因为咧。我觉得我是一个都几知性的人来的。即是我其实是会忍不住分析一些东西的。所以譬如我即使写我的个人经验的时候呢，其实我好少会纯粹讲我呢个经验带嚟嘅感觉，我可能会联系一啲分析，咁所以有时会可能去引咗某啲书，但我极少会成篇系介绍一本书我自己。係啦，咁但係可能就係譬如即係講到某個話題啊，係啦，譬如我講到辣呢個話題，咁跟然後我諗起某本書講到啊辣係一種點樣性質嘅嘢咁樣，咁我就可能有其中一段引一引，咁嗰啲嘢就可能會結合咗我寫我嘅經驗同某啲思考咯。咁而譬如我再換一個例子咧，就係譬如我有一篇咧叫房地產修辭學。譬如我哋咧，其實而家好多時網上啲人咧都會笑噶嘛，覺得嗰啲譬如地產廣告好搞笑或者好夾硬嚟噶嘛。咁
0: 基督徒之選㗎，
1: 係啊，呢個係咪啊？呢啲近排都有啲，近排個仲好笑一啲嘅，即係佢賣空宅講到係一個好吸引嘅空宅咁啦。係啦，咁我咧，我當時我寫嗰篇咧就唔係講呢啲廣告，而係咧。嗰啲新樓嗰啲廣告啊，即係嗰啲你喺報紙會賣成頁，跟住咧吹到啲嘢好豪宅嗰啲廣告。咁有一樣嘢大家我諗都留意到啊，就係咧嗰啲豪宅咧用嗰啲字咧其實都幾錯嘅，即係有啲字你係可能喺日常生活你會見唔到嘅。但係點嚟嘅咧個字？哦，其實好簡單啫，好多時就係因為個字有黃字邊，咁佢就係想話俾你聽啊，你住咗入嚟咧，你就好似皇帝咁啦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好好笑。咁我 即係我寫一篇文，我有少少笑呢樣嘢嘅。咁、然後即係咁，然後我即係我最尾會做個對照，就係其實即係老實講，我哋香港其實出咗名，我哋住嘅地方係唔大噶嘛。你就算個大堂裝修幾靚都，其實大部分人住緊嘅根本就你唔好講嗰啲咩王者，你比起其他外國嘅一般嘅民居都係爭好遠噶嘛。咁、我就即係有少少好似寫咗嗰種少少無奈，但又當佢一個笑話咁寫咯。咁所以嗰度會有自己嘅感覺，會有啲觀察，亦都會有啲思考。我就中意將幾樣嘢撈埋一齊去寫咯。
0: 係喺你嘅寫作世界咧，點樣去衡量呢樣值得納入我寫散文？呢樣就唉算啦，都係唔寫。你會唔會同時又覺得有啲壓力？因為我唔知以前係咪一日出一篇啊？
1: 哦，我呢個專欄就三日一篇。
0: 哦，咁都好似冇咁趕嘅，但係。咁第一，好似我头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咁咯，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咁样嘅访问，咁值唔值得又写落个散文，定系还是你真你点样去筛选？去啊，咁不如我就呕一篇出嚟啦，就住呢件事系咯，你点样去衡量噶？
1: 嗱，我谂咧，首先即系嗱，好啦，好现实就系三日一篇咧。其實都幾多嘅，對於我嚟講啦，即係我唔覺得我嘅靈感充沛到就係、是、即係覺得遊刃有餘嗱。好坦白講咧，就係、是、我好記得咧，頭一兩年咧就係會有好多備用嘅題材咧，一直都覺得係可以寫嘅。但係咧，我而家寫咗幾年之後咧，其實已經冇咗呢個備用嘅題材啦。即係換言之，每一篇我係覺得要重新諗起有啲乜嘢嘢可以寫嘅、
0: 其實幾辛苦
1: 喎。係啊，都辛苦。
0: 係咯，因為對於我嚟講，可能係你日常生活中好雞毛蒜皮嘅事、你都要將佢寫成一個散文。我覺得就係由一個你覺得係一個興趣，你覺得係一個好得意嘅事，變成一個你一定要完成佢嘅職業咧。其實我覺得係變咗質嘅喎，即係容許我咁去比較啊。就係、是、我以前都係喺新城啦，好多年前，我突然間要做一個足球節目，做一年，因為世界盃年啊，係啦。跟住之後，我係一個好中意睇波人，你見我今日都見曼聯 jacket 啦。我是因为那个节目我是要每一场我都要看，跟着是要你几忙都好，你都要看埋其他足球赛事，你看不完你都要看精华，因为你要做那两个钟头的直播足球节目。哇，简直我那一年呢，我是变了我不喜欢看波，因为你变了我一定规定我要做，我想放下，即是我想放空下，这个礼拜我不看波都不得的时候，我就增了咯。系啊，咁但系当然我而家就即系冇咗啦，冇咗呢个感觉啦。但我想问下你会唔会都有咁嘅时间出现
1: 嘅？一定唔会噶，所以有时觉得啊，即系究竟可唔可以攞个大假咁样，即系三个月唔写咧咁样，但又觉得好似会麻烦到人咁，所以我都冇提出过嘅。但系即系有时都会觉得如果停一停，可能个写作状态会再自然一啲，好一啲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喺现实上就系人好多时咧，你纯自即系你要喺一个纯自发去做某样嘢，同埋你有啲外力去逼你之间攞。那個平衡嘅，即係我當然我唔覺得而家係最好嘅平衡啦。但係我如果譬如我唔寫呢個專欄咧，我完全可以預示到係點樣樣咧，就係、是、係我的確嚟緊每一篇文咧，所有嘢都係我好自然好想寫，但係我會寫得勁少咯。即係我會好享，可能我就會去咗睇書，我已經滿足咗嗰一大半嘅嘢啦。咁係啦，所以我覺得即係總係要揾某個中間點嘅，雖然個中間點唔夠中間，係呢、個就我嘅狀況啦。好啦，然後再回應翻就係嗰、那個即係點樣去判斷嗰樣嘢，即係寫唔寫啊，值唔值得寫啦、啊？咁我想講下咧，就係、是、我其實特別喺早期我寫專欄嗰陣咧，我有特登日日睇新聞，留意一啲即係社交媒體上面嘅熱話嘅。其實我有做呢樣嘢嘅，即係想攞啲靈感，但係咧攞啲靈感得嚟咧，我亦都唔係。覺得所有可以湊到熱鬧嘅我都寫，因為好坦白講咧，有好多話題我可以想象到，其實我寫出嚟嘅同其他人講嗰啲咧係差唔多，而且我既然呢、這個始終係一個報紙嘅專欄，即係我唔會係上晝交稿然後下晝出嚟嘅，唔係咁樣樣噶嘛，咁我會有一個。即係大概兩日
0: 時間性嘅問題。
1: 咁嗱，首先就係我唔一定喺登稿前嗰兩日 字寫噶嘛，因為你如果下下你交稿嗰個字寫，其實好容易會、
0: 會
1: 寫唔切嘅，係啊係唔得嘅。咁所以你好多時可能會再褪早一兩日去寫。好啦，咁意味住啲咩呢？就係、如果你去湊單純去湊熱鬧咧。其實你到你湊嗰陣咧，
0: 都變凍咗啦，
1: 曬期啦，係啦，咁所以我就係、就算我要所謂湊熱鬧，我覺得我係要有一啲新嘅角度啊，或者我撈咗某啲嘅個人經驗啊，一啲我覺得會特別少少嘅嘢咧，我就要撈埋咁樣去寫啦。咁呢個其中一樣嘢啦，即係係啦，另外即係另外一個係一個好個人嘅準則啦。其實我覺得呢樣嘢有趣咯，
0: 係啊，係你即係其他人會覺得有趣咧。
1: 我自己寫得我自己寫得開心咯。咁當然我其實我都有我有啲嘢係譬如我可以想象啦。譬如如果我而家寫嗰個唔係一個即係一般副刊嘅專欄，譬如因為專欄有分好多款嘅嘛，有時佢係一個專欄就係你專寫一類題材，佢揾你寫嗰陣已經預咗嘅。譬如我假設，如果我收到嗰個約稿咧，就喺某一版固定一個禮拜一次，就係寫文學書咁樣，咁我就會好放心不斷，我期期就講一本文學書啦。但老實講，而家因為唔係呢種狀態咧，我反而係好少寫呢啲，即係我裏邊會提到一啲文學作品，但我好少成篇就講一個文學作品咧。呢樣嘢多少都係考慮到就係一般讀者。對於佢哋嚟講，會唔會個題材太偏咧？即係譬如我自己好中意睇詩集，但係我極少會係一篇去介紹一首詩一首詩集。即係我覺得我可能寫一篇冇問題嘅，我寫咗兩三個禮拜之後，可能就開始有人投訴啦咁樣。咁所以係啦，呢啲都係有啲考慮咯。所以就係喺兩樣嘢之間揾個中間點咯。我自己中意，我覺得。有趣，然後我覺得一般讀者都可能有興趣，至少消化到。
0: 係，好，我哋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同陳子謙去講下呢一本《學習微笑》啊。
2: 醫學其實同你好近。
3: 新城廣播醫療專業節目《妙手仁心》，
2: 雲集中西醫學各路專家。
3: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2: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3: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3: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还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7: 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来到最后一节啦，咁啊，面前继续有陈子谦，一位散文嘅作家啦。咁啊，佢今日我想推介呢本书咧，就叫《学习微笑》。咁啊，其实咧，佢之前都出过有另外三本著作，大家有兴趣可以咧去网上咧去揾下嘅。咁啊，今日讲嘅呢本书，虽然我哋唔系话每一篇咁样特登抽出嚟讲啦，咁但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啊试下睇散文咧。其实我睇完之后，我都有觉得有另。

0: 一番味道。不过我想问一下子谦咧，即系你喺写每一篇500字左右嘅散文当中，你会唔会都好想读者去最终结嘅时候睇完嘅时候，佢 get 到一啲嘢，领略到一啲嘢，你会唔会好有都算叫有目的性去写每一篇作品噶？
1: 我想咧，譬如写即几百字啦，咁其实都会谂你想表达啲乜。我就唔会形容为目的嘅，因为我觉得可能就算系目的，佢有好多目的，可能表达某种谂法、某种思考系其中一个目的。咁譬如举个例子啦，譬如我有篇叫做《酒》嘅，咁嗰篇文咧里边就即提到一个经验，我自己好深刻嘅啫，因为我自己唔太饮酒，我一饮酒咧，我系有啲鼻敏感嘅，即系客观因素令我唔系好饮到。而我太太就相反，佢好中意饮酒。但咧我留意到一样嘢咧，就是、我同佢出亲街食饭咧，如果我哋只系是但一个叫咗酒咧。即其實是他叫我酒，杯酒一定是會堆到我面前，是 100% 是這樣。我覺得其實背後呢，就是我這個，即一方面我覺得很搞笑，另一方面其實我覺得他好像反映了一種社會文化，就是覺得即如果男女是哪一個喝酒，一定是男人，又或者我要為你喝的酒去做一些分類，如果一個叫啤酒，一個叫汽酒，那當然啤酒是男人，汽酒是女人，是啦，咁但系喺我嘅經驗裏邊，其實唔一定咯。咁所以我譬如我寫咗呢篇文，即系我諗我譬如我會想表達嗰種我生活裏邊嗰種，我覺得有種滑稽感。但我亦都即係會有一種好似就係、是、我哋係咪都原來我哋連飲杯酒叫杯酒
0: 都有歧視啊，性別歧視。
1: 我冇講到歧視咁重啦，譬如至少會唔會都係一啲所謂性別定型咧咁樣？咁係咯，即係我會想寫呢啲咯。但係你話係咪我成篇文？淨係想寫性別定型呢樣嘢咧，又唔係嘅。即係所以我覺得咧，呢個可能牽涉到咧，我心目中嘅散文係啲乜咧？就係佢可能有嘢想表達，但佢唔一定要由頭到尾好專心去表達呢樣嘢。甚至我有少少覺得咧，嗱，譬如我哋中學咧成日學中學作文咧，成日講啲嘢一定唔係一定啦。但你會發覺一半以上嘅篇章都係話佢首尾呼應噶嘛。你話首尾呼應就意味住啲乜咧？就係篇文好似由頭到尾就係一條線講一樣嘢嘅。但對於我自己嚟講，我反而覺得一條線講一樣嘢咧係有少少悶嘅。咁所以我係啦，可能我500字，即使係咁短嘅文，我係同一個題材裏面，其實我會講咗超過一樣嘢咯。咁至於係咪一定個讀者一定要捉到，譬如我擺咗 A B C 出嚟，係咪要攞到 A B C 走我至滿足咧？我又覺得唔一定嘅。你見到個 A 同 B 咁，我覺得都好好噶啦。
0: 係，我想即係嚟到尾聲咧。问你 AI 呢一样嘢，即系因为我哋都度咗其实好多方向我都冇机会去问你啦。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咧，好值得我哋去探讨。即系呢个系未来大方向啦，冇得改变噶啦。大家都，你有冇试过玩过咧？就系攞你嘅作品 fit 俾 AI， 然后只要叫佢，你而家就要模仿我去写以下落嚟呢个题目。即系可能你净系俾两只字佢嘅啫，即系可能就系电台访问四只字，跟住叫佢模仿你以前嘅风格去写出嚟，我估佢点一定系呕到俾你噶嘛？系你有冇试过？
1: 冇试过，
0: 冇试过。
1: 我觉得呢样嘢其实有少少恐怖嘅，即系我做咗，如果我最后觉得哇，佢真系做得几好
0: 啊！
1: 系啦，咁我会有啲不安嘅。我现阶段冇咁样做过，因为如果我咁样做咗，好似马上就向自己证明咗，好似可以好快俾佢取代咗啦。咁咧，但系咧，我又觉得咧，譬如即使去模仿到啦，即系我觉得坦白讲，现阶段我觉得唔会去到 100% 嘅，但系即系当然佢可能会模仿到几成啦，因为我试过叫佢模仿其他大作家去寫，咁佢網上資訊夠咧，佢真係寫到幾分出嚟嘅，係啦。但我覺得有一樣嘢咧，至少喺現階段咧，嗰個 AI 嘅仿作係不能完全取代你自己嘅寫作。我覺得特別喺散文寫作上係咁，因為譬如你散文寫作，我牽涉我個人經驗。我個人嘅感受，我個人嘅觀察嘛，嗰啲嘢其實全部嗰啲原材料 AI 係冇噶嘛，咁所以佢就算模仿，佢模仿咗啲咩咧？佢模仿唔到你見到嘅現實世界，佢模仿唔到你喺現實世界裏邊，即係同嗰個世界嘅碰撞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一方面我覺得有啲驚嘅，頭先你講嗰樣嘢，但係另一方面我覺得無論即係日後會唔會即係更大程度。

0: 下子謙喺大學嘅時候咧，同學生去即係講寫作創作咧，而家面對緊嘅係咩問題啦？同埋你點樣令到學生係有興趣去自己攞支筆？你完全好似你咁樣，唔用任何 AI， 用任何人工智能嘅科技去幫手。因為喺我嘅世界，我睇到我嘅學生咧，就係你叫佢唔用咧，佢係唔得嘅。你講咗話會扣分，佢都係用嘅。因為大家可能對依樣嘢冇興趣啊嘛，佢冇興趣，佢就自然揾個最短嘅捷徑方法去做咗佢就算數噶啦。你自己覺得呢一個嘅創作嘅空間？是不是越来越窄呢？即我自己去看的话，其实真的会越来越少人练自己的支笔咯。咁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都是你看到的、未来世界呢？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留多你十分钟啊。
1: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名被困11日嘅中国公民获救。获救嘅中国男子陆海涛49岁，系河南安阳人。佢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水电厂隧道。新华社报道，佢而家身体状况稳定，被送到加德满都嘅医院治疗。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探望。陆海涛忆述在等待救援期间，自己爬到隧道内最高的地方，每次见到灯光就大声呼喊，但救援人员未有听到。直到今日，当救援人员靠近，灯光照到眼前，他一度不敢相信，形容获救是一个奇迹。今次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西藏一侧就有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尼泊尔当局星期六亦在鲁瓦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掩埋的建筑物中救出一名64岁女子，她获救时意识清醒。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掩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掩塞湖险情基本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与两人会谈，普京已经下令三日内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到来作准备。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后，将于星期日前往基辅，双方将会进行实质会谈，即是起至星期一，乌克兰停止袭击莫斯科，希望俄罗斯亦都停止对基辅的袭击。美军话打击了三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当地时间星期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海域巡逻的美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美军军舰成功躲避伊朗发动的多次攻击，未有美军人员伤亡。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进行打击行动，导致哈尔克岛外海和贾斯克附近两艘革命卫队运油轮彻底丧失了运作能力。美军同时在亚曼湾彻底摧毁另一艘空载的运油轮。有船员受指示弃船后，美军打击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船只无法继续航行。这三艘伊朗运油轮属于一个影子网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库珀说，美军要向伊斯兰革命卫队传达明确信息，如果向美军的船只开火，将会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美军将毫不犹豫作出保卫行动，如果有必要，将摧毁伊朗规模有限而且易受攻击的石油运输船队。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说，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市民首次

0: 使用合作查验通道时，要先同意将证件同容貌等资料交俾入境方。佢话喺口岸正式通关时，处方会推出手机应用程式，让市民预先喺网上登记。郭俊峰喺电台节目话，喺皇岗口岸可以喺自助通道嘅屏幕按同意按钮，或者使用现场嘅自助服务站作登记，过程会花多一啲时间。郭俊峰透露，港深证美条两边系统亦不断开会，强调要喺双方确认口岸拥有安全、畅顺及高效运作条件后，先至会敲定开通日期。他说除了上星期六完成2万名公务员的大型测试外，不同部门亦进行了规模较小的测试，入境处会配合其他部门做其他测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为80%。
4: Music on board。
5: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吹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肆虐寒风，主持
5: Jackie 文子琪
4: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3: 新闻之后我们继续节奏人生。刚才我都说忍不住，我要留多这位的作家多一节的时间，跟着我才再推介另一本书籍给大家。因为我面前继续有陈子谦，他其实就这本是他第四本书籍，就是一本散文叫《学习微笑》。子谦也是浸会大学的语文中心的讲师。因为为什么要重申你这个 title 呢？就是你都是在大学度有教学习生去做创作、去做写作噶嘛？咁你自己当然亦都系最深于做呢样嘢啦。你自己睇到年青人，如果就算佢几有兴趣都好，系咪有冇啲人真系可以好似你咁断离到 AI 唔帮佢手，用自己支笔试下练下？因为我估所有人都系会咁样练出嚟噶啦。以前系咯，写得唔好咪再写，觉得自己写得唔好咪再写咯。咁你点睇呢个年代未来仲会唔会可以有培育好似以前我哋个旧世界咁样样咁多人纯自己 100% 创作呢？
4: 首先讲而家呢一刻啦，即係如果讲我呢一两年嘅接触呢，我觉得其实仲有好多学生係愿意自己写嘅，有嘅，系啦。咁但系当然嗰度嗰啲好多学生可能佢本身就系读创作系嗰啲，即系佢唔系代表大多数嘅，系啦。佢就系本身就系、我决定系要专门走呢条路。咁嗰啲学生，我觉得好多都系，其实好多都系自己写。即系我觉得现阶段其实仲分得出嘅，坦白讲，即系一个好纯 AI 生成嘅文同一个人写嘅文字。咁有好多都寫得好好添，咁但係你話長遠嚟講，大部分嘅人呢，我梗係覺得一定係越嚟越少人會願意自己寫，因為我覺得有一個最大嘅誘惑呢，就係呢一刻 AI 對我嘅誘惑唔算好大，個原因係因為我夠老，即係我喺 AI 成熟之前咧，我已經完成咗嗰個能力嘅基本，過咗個基礎階段啊嘛。我覺得我自己嘅能力已經玩到好多嘢啊嘛。但係我覺得而家咧個 AI 真係即係發展得好快啦，變咗咧你一個人嘅基礎語文能力都未學好咧，你好似可以直接用 AI 生成一篇寫得好過自己好多嘅文，即係我覺得個情況有少少似咧，好似哆啦 A 夢裏面嘅大雄咁咯，即係當然我。即哆啦 A 夢本來是大雄的，我唔記得孫定真孫啦，唔記得邊個啦。咁總之就係派佢過嚟幫佢噶嘛。但係我哋喺似乎喺嗰個故事裏面睇咧，其實大部分嘅集數都係講大雄點樣想用哆啦 A 夢嘅法寶嚟偷懶噶嘛。
3: 係啊，
4: 係咯、啊。即當然，我哆啦 A 夢可能喺唔知啊，即係交友相處上可能教曉佢好多，但係似乎喺學習上就唔太係啦。咁我覺得而家或者對於未來嘅年輕人嚟講 ，AI 都可能係構成一個即係咁樣樣嘅誘惑嘅，即係可能當我自己建立咗某種能力之前，我好似已經有一個當品去自己直接幫我做好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定係會少咗嘅。
3: 係，咁但係你點去感受呢一個嘅科技發展啊？即係你作為一個當局者，雖然我都知即係其實真係都用 100% 去講啦。100% 我認識嘅作者會出書嘅朋友，佢都話我出書我倒貼添㗎，即係我唔係為賺錢㗎啦。喺香港咧，你喺香港出書啦，即係你話勁到出哈利波特咁就唔同啦，係啦。咁但係你點去感受呢一個 好似议会行嘅方向嘅事实，你觉得作为一个书籍自己亲笔写嘅作者，会感受到威胁感？感受到，其实唔系、哦，反而我含金量，每一只字仲值钱，因为其他人都唔识咁样写，即系咯，你会有咩感觉？
4: 我觉得其实嗰种感受好复杂嘅。早嗰排同个即系朋即系都系写作嘅朋友倾咧，佢就好庆幸咧，佢唔需要去证明自己系有能力自己写作，系、
3: 嗯、
4: 啦。即系但系你可以想象咧，譬如张爱玲，譬如你当张爱玲20年后出世咧，佢其实已经证明唔到呢样嘢。
3: 系啊，即系啲人会怀疑系咪你作噶？
4: 写咁好，究竟有几多系你嘅咧？即系啦。咁呢个系可能第一个感受，其实系居然系有少少庆幸，就系、是、我唔系喺太细个嗰阵 AI 已经成熟到呢个地步，即系呢个第一种感受。但系好复杂嘅，佢仲捞咗其他感受嘅。我好坦白讲，我觉得系会有迷茫嘅，即系究竟即系日后究竟系咪仲系即系100% 做呢种好似好手工艺式嘅写作，还是系要用 AI 去试一啲嘢咧？咁呢、這个、嗯、即系譬如我头先讲过啦，我仲未采用过任何 AI 生成嘅文字嘅喺创作上，但系其实有一啲成名嘅作家系做咗呢样嘢，甚至佢公开讲出嚟，佢亦都系当呢个系一个写作实验，即系譬如董启章啦，即系佢本身即系 AI 成熟之前，佢写咗极多嘅長篇小說，但係即係有某個長篇一直完唔到，咁然後佢最尾就係、是、用 AI 就幫手寫咗。我印象中佢好似係話寫咗幾萬字嘅，係、啦。咁即係咁呢個又係咪一種可能呢？即係我坦白講，我覺得我自己都未諗得清楚嘅、
3: 嗯。
4: 但係我現階段我會傾向覺得咧，一個成熟嘅創作者去用 AI。同埋一個喺學習過程嘅人用 AI 可能又有少少唔同嘅、
3: 嗯，
4: 即係譬如我究竟係喺一起步，即係譬如你而家都見到有啲新聞，就係某啲國家就喺某個年齡、某個學習階段之前就唔想用 AI 生成啦，咁會有啲咁樣樣嘅安排。即係究竟我哋需唔需要因應佢嘅年齡同學習階段去落一個咁嘅鎖，或者係即係未必係完全禁用，而係限制佢用嘅程度或者用嘅方式咧？咁係呢個好坦白講，我自己都未諗得好清楚嘅。
3: 即係最後，我其實想同你对答呢个问题，就是其实又有咩问题呢？即系系咪纯粹系一个诚信嘅道德问题嚟嘅啫？即系譬如如果一个人，我哋平时都系用唔同 AI 工具去生成嗰啲答案俾我哋去帮手噶啦，喺生活上。咁而家我哋睇到有啲作品系 AI 整出嚟。我觉得纯粹是一个诚信问题，学你话斋，即系譬如阿董生咁样，咁佢话系咯，呢就系 AI 写，咁佢认咗咪冇事咯，咁系咯，我都系当资讯或者系当文章 whatever 去睇啫嘛，咁、我估系咪个纠结位就系在乎于佢话系佢自己写，但其实 AI 写嘅呢个问题啫。我唔知系咪，
4: 我觉得
3: 应该系咁。
4: 我觉得唔止呢样嘢嘅，即系呢个所谓诚信呢、這个，即系固然系有人会关心呢个角度啦。咁、另一方面，我觉得有好多可能嘅影响嘅，就系、是、譬如如果你一般人你系惯咗，即系你喺你好起步嘅阶段咧，直接用 AI 生成咧。其實你唔係好了解你生成咗啲乜嘢，你亦都唔知道可以叫佢生成啲乜嘢嘢。即係譬如而家即係自單道有一批作家會有一種諗法，就係、是、如果你冇經過一個自己寫作嘅過程，其實你係冇嗰種判斷力去知道可以叫 AI 點樣生成同埋點樣改嘅。
3: 我呢個係你頭先講。

0: 这个呢就是从作者的方向。
1: 嗯。
0: 我刚才演绎过一个、哦、我就是从读者的方向。
1: 是。
0: 即我在想咁我作为读者对我的影响就是好像就是那个诚信问题咯。
1: 哦。
0: 即除此之外其实你生了那一万字写啲乜咁我都係睇嗰個咋嘛、嗯、即係我覺得我係好睇喎咁咪好咪好睇囉。即係你用 AI 整出嚟你係辣我搜索叫嘩難難文一篇嘅咁我以後唔會睇咁就係咁囉 that's it。
1: 嗱我覺得呢一般讀者會覺得呢個係一個福音嚟嘅長遠嚟講。因為嗱、嗯、我諗到呢仲有一個未來嘅變化。嗱譬如我講我細個啦我曾經有個階段即係我嗰個世代基本上好多睇書嘅都一定會鍾意或者鍾意過金融嘅。咁、
0: 嗯、
1: 我好記得呢我係中一二嗰陣我睇晒所有金融跟住就覺得好失落啦。因為你咁於是呢我就揾其他網小說當係一個代用品但係覺得真係只係代用品啦。咁但係你可以想象呢未來嘅讀者唔係咁樣一回事。我鍾意睇嗰樣嘢。其實是不會看完因為它生成的速度是遠遠快過你的閱讀速度、
0: 哦、
1: 而這件事其實是傳統的寫作方式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寫得再快的作家、
0: 嗯、
1: 他如果你日日他花那麼多時間寫你花那麼多時間看你一定是快過他的
0: 沒錯、嗯、
1: 但是 AI 生成是改變了這件事甚至他會再多一個改變就是你是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啊、我很不喜歡啊！《射雕英雄传》点可以咁样完结噶？边个点解
0: 改个结局？
1: 同居然同佢一齐，咁你咪即刻叫佢改写咯、
0: 嗯。
1: 即系系啦，嗱呢、這个我觉得，所以如果咧你从一个即系好似一个消读者或者甚至有少少好似消费者嘅角度咧，我相信大部分会觉得系福音嚟嘅未来。咁、嗯、但系好啦，我作为一个创作者咧，我会有一个担心就系、是、当读者太过容易得到一啲百分百去讨好你嘅嘢，咁你透过阅读去接触到一啲新嘢嘅机会就会大大减少啦、
0: 嗯。
1: 因为你真係佢可以 100% 满足到你。以前你系冇办法㗎嘛。嗯、即系你就我再鍾意金融我总会有啲位觉得啊点解咁样处理嘅呢咁但係我最后我都会睇晒嗰啲嘢㗎嘛。但你可以想象日后其实我真係我唔使等咯觉得喂呢条线唔对路我即刻就停咗佢啦。
0: 嗯。
1: 哦、你都要帮我改写咗佢啦。咁如果我哋相信阅读系为咗扩即其中一个作用就系扩阔你嘅世界嘅话、
0: 嗯、
1: 可能 AI 生成可能啊即因为真系估唔到可能系会减低咗呢样嘢嘅。但系系啦未来可能太多我都唔够胆讲。
0: 系。好咁啊希望今日大家听完我哋今日嘅访问呢都可以尝试一下除咗一啲实用性书籍之外呢可以留意一下散文虽然我哋冇好特别讲某一啲篇幅但係因为其实就係散文要自己领会嘛。咁啊一个人物访问啦带到我面前呢一位嘅作者陈子谦嚟到。咁啊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留意一下佢其实有四本唔同嘅作品啦亦都下支持一下我哋香港嘅本地作家。好子谦今日我哋傾到呢一度。有缘我哋再做个另一次嘅访问啦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第36个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来自这两位糖痴豆 IDG2% 分别是 Fiona 和

0: 星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3: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2: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九月四号起，
3: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头先咧，真系忍唔住要捉住阿陈子谦咧讲多阵。咁啊，节奏人生有两个小时噶嘛，嚟紧呢三个小节咧，将会得翻我同你啊。今日咧拣嚟嘅呢本书咧，其实都特登配合翻阿子谦陈子谦嘅著作《学习微笑》嘅，就系我哋学习下一啲生活嘅美学。研究一下究竟长寿同埋意义、人生意义之间嘅关系啊！因为今日咧拣嚟嘅呢本书咧叫做《Ikagi： 长寿与意义的日本生活美学》，英文书名咧就叫做《Ikagi: The Japanese Secret to a Long and Happy Life》。唔知大家会唔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呢？每一日闹钟响起，你望住个天花板嘅时候，你就会问自己：今日点解我要起身呢？唉，每一日起身系好唔愿意咁样样，将只脚搬落张床嗰度，然后攞起支牙刷都觉得攞住几斤菜咁样咁重啊！唔知道你有冇咁嘅谂法？咁啊，原来咧有好多嘅心理学家啦，都有剖析到咧，就系话呢一种咧系我哋现代城市人嘅无休止嘅齿轮生活啊。除咗咧，因为我哋有好高嘅科技啦，令到我哋生活咧非常之方便之外咧，我哋前半生咧就用尽我哋嘅努力啦去做金钱嘅奴隶，后半生咧就寄望住所谓退休啊，然后咧我哋舒舒服服叹世界嘅生活，呢一种咧系心理学家口中嘅叫做存在的空虚啊，英文嘅学名咧就叫做 existential vacuum， 存在的空虚。咁从而咧，医学亦都话俾我哋听咧，就是我哋当有呢个存在的空虚，当一个人停落嚟嘅时候，无所事事嘅时候咧，往往就系身体机能加速衰退嘅开始。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讲嘅呢一本书咧，其实就系一个活着嘅理由嘅故事啊，你可以当成。咁啊，亦都系一个喺全球话被翻译有60多种语言嘅一本书。作者呢，两位作者呢，就走入去日本嘅冲绳，一个我哋被誉为全世界公认为长寿村嘅地方，去睇下究竟点解嗰度咁多百岁人寿嘅呢，究竟咁多八九十甚至乎过百岁嘅公公婆婆嘅呢，佢哋长寿嘅理论啦，同埋人生哲学又系点嘅呢？会唔会同大家好唔同呢？今日同埋下个星期啦，因为一个星期应该讲唔晒噶啦，会同大家介绍下呢本书，同埋介绍下呢一个日本人一啲嘅生活美学啊。

0: 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1: 2026年第十七週
2: 第三位。
1: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咗三级，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凌晨12: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0: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0: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啱啱听到有嚟自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今日咧我哋都走进呢一个人间，咁呢个系咩人间呢？就系长寿嘅人间。咁日本咧有一个村落咧叫做大而未村，咁咧系全世界最多人岁、百岁人岁嘅，即系超过100岁嘅地方啦。咁啊，即管咧同作者啊两位作者咧走进呢个村落。咁啊喺呢个位咧，我先介绍下两位作者先啦，好快。咁啊，其实咧其中一位咧，原来系一个电脑啊嘅软体工程师嚟嘅 ，software 嘅 engineer 嚟嘅。咁啊，其实佢就喺瑞士一间好著名嘅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做咗好多年。咁啊，后屘咧就移居咗去东京20年啦。咁啊，其实佢做过好多本，出过好多本著作噶啦。咁啊，亦都系用一个西方嘅科学嘅啊电脑人才嘅角度啦，好理性咁样分析下啊，点解日本人做嘢嘅方式同世界各地唔同嘅咧？咁啊，之前咧佢有本另一本书叫《日本宅生活》啦，《Greek in Japan》。咁啊，跟住另外一个作者咧，都系外国人嚟嘅。咁啊，佢系一个得奖亦都非常之出名嘅资深新闻工作者兼心理学家。咁啊，另外一位咧就叫做 Francis Maris 米拉莱斯。咁啊，头先咧讲过嗰个软体工程师咧就叫 Hector Garcia。咁啊，由呢两位嘅西班牙嘅作者咧，佢一齐写出呢一本嘅著作嘅。咁啊，当然啦，佢哋其实就会走入拜访呢个冲绳嘅长寿村大而未村。咁啊，究竟佢哋研究同埋睇到啲乜嘢嘢咧？咁啊，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就开始介绍下呢一本。咁啊，我哋今日介绍嘅《The Japanese Secret to a Long and Happy Life》，长寿与意义的日本生活美学啊！

啱啱听过有嚟自张敬轩嘅《放弃的界限》，咁亦都系轩公嘅最新排台歌曲啦。咁我哋今日咧都突破呢个岁数嘅界限啊，走入去同两位嘅西班牙作者走入去日本嘅冲绳，睇下呢一个仁寿村点解啲人咁长命嘅咧？好啦，咁喺书中咧，其实作者第一个章节咧都有提到，喺西方嘅世界咧，我哋乜嘢代表一个人？应该会追求嘅一啲自我实现啦，同埋一啲啊令到一个人好有目标去过每一日呢，会归纳为四个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就係 what you love， 你所热爱嘅嘢。第二个部分呢就係 what you are good at， 你所擅长嘅嘢。第三个部分呢就係 what the world needs， 世界需要啲乜嘢。而最后一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呢，就係 what you can get paid for， 就係呢一啲嘢你做啲乜嘢嘢可以为你带嚟报酬，带嚟钱财呢。 OK， 咁即係如果将佢归纳呢，可以用 passion、mission、vocation 同埋 profession， 即係热情啦、使命啦、天职啦同埋专业去堆叠埋一齐，将呢四个部分加埋一齐嘅话咧，就系代表一个现代人啊，会自我追求一个做人嘅意义，活得觉得你有啊，好有活力去，好有动力去过每一天咧嘅部分啦。咁啊，将四个加埋嘅话咧，我唔知道大家而家听完之后啦，你每日擘大只眼，你做紧嘅嘢系咪就系头先嗰四个方向啦？如果系嘅话咧，其实你应该系会几有动力去起身。每一日起身呢，你应该唔会唉声叹气嘅。好啦，咪住先。咁但係呢本书梗係唔係讲西方嘅嘢为主啦。呢、这个只係占咗我哋今次讲嘅呢本书嘅一半啦，我形容为。但係两位作者呢就去咗冲绳嘅大宜美村，去睇到呢当地人嘅所谓 Ikigai 呢係并唔係咁纯粹㗎喎。我哋头先讲嘅呢一扎嘢咧，都有同钱有关啊嘛。咁但系咧，原来入到去冲绳啊，呢一个老人村咧，佢哋并唔系一啲呢啲人咧，并唔系一啲咩跨国企业嘅总裁啊，啲大老板啊，好有钱啊。反而咧，譬如有唔同嘅访问咗唔同嘅公公婆婆啦，其中一位婆婆咧，佢嘅 Ikigai 即系每日嘅醒来嘅意义咧，

就是走入去田园田园嗰度咧去摘菜，然后照顾嗰几盘苦瓜，然后就去煮饭啦。另外一位爷爷咧，就是坐喺一啲编织机面前，每一日就是喺度做紧冲绳一啲好传统嘅手工艺品。另外咧，一个嘅公公咧，就是每一日佢就是为全部邻居去冲热茶，冲一啲唔同嘅茶，就派俾唔同嘅邻居。嗱，呢啲咧就是当时啊，作者走进去呢个日本冲绳嘅大宜美村里面，发觉原来每一个公公婆婆佢都有佢自己嘅开人号、散人号，所谓嘅工作噶。咁究竟呢一样嘢之后，其实作者想带出啲乜咧？有啲咩科学根据咧？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

0: 大风吹，大吹吹。
1: 我系 A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过电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ion。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6: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7: 嚟到最尾一节嘅节奏人生，咁啊，除咗咧今日嘅上半场啦，第一个钟我哋介绍咗学习微笑呢个散文之外咧，揾嚟作者陈子谦啦。另外而家咧，我就介绍紧呢一本嘅书籍，咁就系两位西班牙嘅作者咧，走入去日本嘅冲绳仁寿村啊，咁啊睇下啲百岁嘅公公婆婆究竟佢哋嘅生活态度系乜咧？咁啊呢本书叫做《伊基加伊：长寿与意义的日本生活美学》。好啦，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呢一个点解佢哋会咁长寿嘅咧？原来佢哋退休之后咧，并不是啊每日冇嘢做喺屋企咧睇下报纸啊，打下牙胶啊算。原来咧呢啲百岁嘅婆婆公公咧，全部都有佢自己嘅工作嘅、哦，就系拣佢哋自己喜爱嘅事，然后每一日都去好专注、重复咁去继续做，而且亦都唔系为个人嘅己见㗎喎，其实佢哋系为周边嘅邻居，譬如头先举个例啦，冲茶嘅公公系俾全村落嘅邻居一齐饮茶，种菜嘅婆婆佢系会照料嗰啲植物啦，然后煮餸分享俾大家食，咁呢啲呢全部都系头先我所讲啦，即系亦都系作者提出嘅西方嘅所谓四个嘅人生哲学理论啊 ，passion 热情啦 ，mission 使命啦 ，vocation 天职啦，同埋 profession 专业，其实佢哋系对应紧西方嘅哲学噶。咁而另外一样嘢咧，作者亦都发觉啊，咗另外一样嘢就叫做 flow 心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就系、是、咧，原来佢发现啊，冲绳呢个老人村里边嘅公公婆婆咧，佢哋手脚做嘢咧，唔系因为佢哋嘅岁数所限而令到好慢，而系佢哋特登全部都系放慢手脚去做每一样嘢，眼神亦都系极之专注。咁啊，呢个西方嘅定义咧就系叫做 flow 心流啊。咁原来啊喺心理学上咧，当我哋个人咧进入呢个心流嘅状态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时间有一种嘅扭曲状态，有时系飞逝，有时就会变慢。我哋一个都市人呢其实是好难掌握到呢一样嘢，但係其实我哋一样嘢呢是可以实践㗎。咁作者呢最后我就想带出埋呢样嘢啦，提出三个实践嘅方法，就係、是、我哋要试下我哋练习我哋点样进入呢个心流嘅状态呢，其实我哋做嘢呢都会做得好啲。第一就係、是、我哋要揀一样嘢呢，呢个任务呢唔可以

太簡單，亦都唔可以太複雜。咁啊，好似講廢話咁啦。咁但係點解咁講呢？就係、是、呢個叫做英文咧，叫做 challenge skill balance。任務唔可以太簡單，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係冇辦法咧進入咗個狀態，我哋會覺得做呢樣嘢好無聊啊。即係譬如你諗下，如果你每一日都喺度 chop 人、chop 人、chop 人，其實你會覺得好無聊噶嘛，因為太簡單，你係唔需要用腦都做到。但係當你揀一個任務，你係有少少挑戰性，落入喺你能力嘅邊緣，而你又唔係做唔到嘅喎，你就會更加有動力啊！我完成咗啦，你有成功感，你會繼續做落去。好啦，呢个第一。第二就是有明確的微目标，同埋有一个即时的 feedback， 有个反应。Clear objective and immediate feedback， 即是我哋清清楚楚知道下一步做乜，然后每一个动作你完成咗之后呢，是睇到成果嘅。好啦，呢个成果就是个关键啦。因为有成果你就有成功感，你就唔会有挫败感。好啦，去到最后啦，就是 monotasking versus multitasking， 即是单一任务同埋你可以处理好多嘢。咁原来呢，作者就话啦，现代人呢係成日都会自作聪明啊，会係做 multitasking 嘅人。咁呢个都係我哋嘅训练啦，係咪先。咁但係原来心理学呢一早已经证实啦，其实大脑呢係好难处理呢好多好複雜嘅思维一起去做嘅。最好呢其实就是集中专注做一样嘢，咁你嘅能力先至可以发挥到极致嘅。咁所以作者就提出呢三个实践嘅方法啦，希望我哋可以搵到啊嗰个 flow， 嗰个心流啊。点解日本人可以做嘢咁叻咁专注，有职人㗎嘛，大家有冇听过呢个字啊 ?Takumi, 职人。为什么他们做事可以这么精细的呢？而同时之间他们可以活得这么长寿呢？不知道今天我们分享完这本书《Ikigai长寿与意义的日本生活美学》，会不会令到你呢都改写一下你小小的做人节奏啊？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节奏人生再见了。来的这直播就叫做 Up and Down， 每个人生活都有高高低低。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女婿库什纳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同两人会谈，普京已经下令三日内是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同团的到来做准备。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及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及基辅，看看能不能够达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的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后，将会星期日前往基辅，双方将会进行实质的会谈。即日起至星期一，乌克兰停止袭击莫斯科，希望俄罗斯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巴勒斯坦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日前一份有关加沙局势的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的立场。哈马斯发言人表示，相关的报告是未有对当前局势作出平衡的陈述，呼吁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方面的叙事方式，亦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利益的内容。声明强调，加沙约200万居民目前仍面临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受到袭击以及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平委员会日前发报的报告称，哈马斯已经接受委员会的要求，并提出加沙应为未来十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让外界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是在于自由和繁荣，而非毁灭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星期六晚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真主党当前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声明指出，今次的打击目标是包括真主党的武器储存设施，指相关的设施原计划用于袭击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的以军士兵及平民，相关的行动只是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本港消息方面，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市民首次使用合作查验通道时，要先同意将证件及容貌等的资料交给入境方。他说口岸正式通关时，处方会推出手机应用程式，让市民预先在网上登记。郭俊峰在电台节目说，在皇岗口岸可以在自助通道的屏幕按同意的按钮，使使用现场的自助服务站作登记，过程会花多一点的时间。郭俊峰透露，港深正是微调两边的系统，亦不断开会，强调要在双方确认口岸拥有安全畅顺、高效运作条件后，才会敲定开通的日期。他指出，除了上个星期六完成了2万名公务员的大型测试外，不同的部门亦都会进行了规模较小的测试，入境处亦都会配合其他部门做其他的测试。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本港球手李卓耀及吴英伦双双晋身男单决赛，提早包办冠亚军。率先上阵的李卓耀在四强以直落两局21-15和21-19击败世界排名第二法国的基斯图波波夫，时隔1年9个月再度闯入巡回赛决赛。队友吴英伦就用了超过1.5个钟头，在先失一局15-21后连赢两局22-20及21-16，局数2-1反胜五号种子丹麦的安东神晋身决赛。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首宗个案涉及一名6岁的女童，她星期四起发

0: 烧、流鼻水及咳嗽，其后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併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名3岁的女童，她星期三起发烧，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併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第三宗的个案涉及一名15岁的男童，他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及疲倦，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三名儿童在潜伏期间并无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亦都没有出现病征，其中6岁女童就读的学校，另外有2名学生最近曾经出现轻微的流感病征，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清姐点醒你，你玩股，股玩你啊。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的电影一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8: Hello， 早晨。
9: 早晨。
10: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11: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点半至11点，
12: 我是梁继章，
8: 我是黎莉。
12: Hello， 早晨。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当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女婿库什纳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同两人会谈，普京已下令三日内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到来作准备。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的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后，将会在星期日前往基辅，双方将会进行实质的会谈。即日起至星期一，乌克兰停止袭击莫斯科，希望莫斯科亦都停止对基辅的袭击。美军说打击了三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当地时间星期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海域巡逻的美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美军军舰成功躲避伊朗发动的多次攻击，未有美军人员伤亡。在伊朗攻击失败之后，美军进行的打击行动导致了哈尔克岛外海以及贾斯克附近的两艘革命卫队的运油轮彻底丧失了运作的能力。美军同时在亚曼湾彻底摧毁了另一艘空载的运油轮。在船员受指示弃船后，美军打击了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到船只无法继续航行。这三艘伊朗运油轮属于一个影子网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库珀表示，美军要向伊斯兰革命卫队传达明确的信息，如果向美军的船只开火，将会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美军将会毫不犹豫作出保卫行动，如有必要将摧毁伊朗规模有限而且易受攻击的石油运输船队。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在航空展飞行表演时堕位，据报机上两名飞行员死亡。事发时有几千名观众在雅典市郊的塔纳格拉空军基地观看一年一度的航空展飞行表演，当地有电视台播出画面，见到涉事的 F4 战斗机在飞行期间突然堕向地面，发生爆炸并断成两截，现场冒出浓烟。希腊国防部长登迪亚斯已经取消原定的行程，赶往事故现场了解。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了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名被困11日的中国公民获救。获救的中国男子陆海涛49岁，是河南安阳人。他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水电厂的隧道。新华社报道，他现时身体状况稳定，被送到加不满都的医院治疗。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探望。陆海涛忆述，在他等待救援期间，自己爬到隧道内最高的地方，每次见到灯光就大声呼喊，但救援人员未有听到。直到昨日，当救援人员靠近时，灯光照到眼前，他一度不敢相信，形容获救是一个奇迹。这一次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了死亡人数增加到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西藏一侧有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尼泊尔当局星期六亦都在鲁瓦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淹没的建筑物中救出一名64岁的女子，她获救后意识清醒。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堰塞湖险情基本解除。本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首宗个案涉及一名6岁的女童，她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咳嗽，其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名3岁女童，她星期三起发烧，翌日全身抽搐，
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

0: 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第三宗个案涉及一名15岁男童，他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及疲倦，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显示，三名儿童于潜伏期内并无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亦都冇出现病征。其中6岁女童就读学校，亦都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出现轻微的流感病征，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最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清姐点醒你，
5: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Music on board。
8: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 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 系嘅，嘉燕姐。
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2: 系嘅，嘉燕姐。
1: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行範圍更廣的全面三天停火倡議，但俄方曾從未同烏方達成過相關的協議。不過俄方會努力確保談判進程及斡船人員的安全。特朗普在白宮回應記者的提問時說，烏克蘭危機必須解決，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庫薩納前往莫斯科和基輔，嘗試能夠達成促成協議。他說美國有一項結束戰爭的方案，不過未有說明具體的內容。伊朗武裝部隊發出警告，表示如果美國繼續騷擾伊朗船隻同時封鎖當地，伊朗將會對該地區的美軍軍艦發動更嚴厲的打擊。伊朗軍方稱打擊的範圍更有可能進一步擴大。據半島電視台引述專家分析表示，美國襲擊伊朗郵輪屬於嚴重問題，伊朗絕對不可能置之不理。專家表示，伊朗無法容忍海上封鎖持續，現時正準備打破封鎖，藉此令到國際油價飆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德國薩克森州警方表示，在州內兩處高壓輸電線路的附近發現12個爆炸裝置，目前所有裝置已經順利被拆除，沒有人受傷，亦未有造成供電中斷。德國警方初步估計，相關的裝置可能是用作製造輸電線路的短路，目前正調查事件是否與近期全國多宗電力設施破壞案有關。當局指近日有多個地區先後發現破壞高壓電纜的自制裝置，部分曾導致短路。一名48歲德國籍男子早前向部門及傳媒發信，聲稱曾在多地針對電力設施採取行動，信中提及薩克森州相關地點，警方目前正追查該名男子。希臘空軍一架戰鬥機在航空展飛行表演時墜毀，據報道機上有兩名飛行員死亡。事發時有幾千名觀眾在雅典市郊的塔納格拉空軍基地觀看一年一度的航空展飛行表演，當地有電視台播出畫面，見到涉事的 F4 戰鬥機在飛行期間突然墮向地面，發生爆炸並斷成兩截，現場冒出濃煙。希臘國防部長登迪亞斯已經取消原定的行程，趕往事故現場了解。尼泊爾和中國西藏邊境發生的特大泥石流災害，一名被困了11天的中國公民獲救。獲救中國男子是陸海圖，49歲，是河南安陽人。他由多名尼泊爾救援人員協助離開水電廠的隧道。新華社報導，他現時身體狀況穩定，被送到加德滿都醫院治療。中國駐尼泊爾大使張茂明前往探望。陸海圖憶述在他等待救援期間，自己爬到隧道內最高的地方，每次見到燈光就大聲呼喊，但救援人員未有聽到。直到昨日，當救援人員靠近時，燈光照到眼前，他一度不敢相信，形容獲救是一個奇蹟。這次泥石流的災害在尼泊爾造成死亡人數增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蹤。西藏一側有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蹤。尼泊爾當局星期六亦都在魯亞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淹沒的建築物中救出一名64歲女子，她獲救時意識清醒。西藏吉隆災害應急救援指揮部表示，位於吉隆口岸的災區區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已經排空，河道恢復流通，堰塞湖險情基本解除。中國羽毛球大師賽，兩名本港球手李卓耀及吳英倫雙雙晉身男單決賽，提早包辦冠亞軍。率先上陣的李卓耀在四強以直落兩局21-15和21-19擊敗世界排名第二法國的基斯圖波波夫，事隔1年9個月再度闖入巡迴賽決賽。隊友吳英倫就用了超過1.5小時在率先失一局10

0: 5-21，連贏兩局22-20及21-16，局數2-1反勝第五號種子丹麥的安東神進真決賽。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風。展望隨後數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現在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92%。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大家好，我係陳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3: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2: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汤盈盈，社会福利处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谢慧琳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库什纳举行会谈。普京在会晤时表示，当前需要讨论的局势并不简单，双方将会就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的所有组成部分及各个方面进行讨论。威特科夫在发言时对俄方同意在三天内停止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感谢。普京对此回应表示，乌克兰当局虽然公开提出实行

0: 伊朗嘅官员同民众团结一致，表示国家仍聚力足以抵消美方制造分裂企图，应对美国嘅经济压力。美国上月宣布实施严厉嘅制裁措施，企图切断维持伊朗政权运作嘅经济生命线。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嘅经济措施系唔会迫使伊朗政府改变政策。當局會避免國家陷入進一步動盪，佢稱敵人嘅企圖係透過封鎖同制裁喺伊朗內部製造分裂同動亂，提醒民眾現時正處於艱難時期。佢證實當局將會喺未來幾個星期提高私家車部分汽油配額嘅價格，同時減少每月嘅汽油配額。佢表示，伊朗正面臨嚴重嘅能源短缺，但如果大幅調高油價會加劇通脹，對所有家庭造成影響。伊朗武裝部隊發出警告，如果美國繼續騷擾伊朗船隻同時封鎖當地，伊朗將會對該地區的美軍軍艦發動更加嚴厲的打擊，而打擊的範圍更有可能進一步擴大。本港方面，衛生防護中心尋日錄得三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首宗個案涉及一名六歲女童，她星期四起發燒、流鼻水、咳嗽，其後出現全身抽搐，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併發腦病變，目前情況危殆。另外一名三歲女童，她星期三起發燒，翌日全身抽搐，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併發敗血性休克，目前情況嚴重。第三宗個案涉及一名15歲男童，他星期四起發燒、流鼻水及疲倦，臨床診斷為乙型流感併發敗血性休克，目前情況嚴重。中心初步調查顯示，三名兒童在潛伏期內並無外遊，家居接觸者最近亦沒有出現病徵，其中六歲女童就讀學校。有另外兩名學生最近曾經出現輕微的流感症狀，全部病況輕微，無需入院。中心已經建議學校作出適當的感染控制措施。中國羽毛球大師賽兩名本港球手李卓耀及吳英倫雙雙晉級男單決賽，提早包辦冠亞軍。率先上陣的李卓耀在四強以直落兩局21-15同21-19擊敗世界排名第二法國的基斯圖波波夫，時隔1年9個月再度闖入巡迴賽決賽。隊友吳英倫就用了超過1.5個鐘，在先失一局15-21後，連贏兩局22-20同21-16，局數2-1反勝五號種子丹麥的安東神，晉身決賽。克罗地亚足总证实，即将41岁的摩迪力决定继续为国家队披甲。克罗地亚足总在网上贴文指，摩迪力已经向国家队新主帅比力以及足总主席确认，将会继续代表国家队出战新一届的欧洲国家联赛。又指摩迪力曾经代表国家队披甲202次，为克罗地亚创造了历史上最佳的成绩。他傳奇的國際賽場生涯將會繼續。這一名前皇家馬德里中場去年夏天加盟意甲的 AC 米蘭，他在2018年以克羅地亞國家隊隊長身份協助國家隊贏得世界盃亞軍，在2022年的一屆則是獲得季軍。聽聽本港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風。展望隨後數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1-2陣驟雨。現在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93%。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

0: 50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 清姐点醒你？
3: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2: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7: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8: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劲啊！
8: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9: 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10: 开心大派对，
11: 每一个星期六。
10: 开心大派对，
11: 每一个星期六。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谢浩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库泽纳举行会谈。普京在会晤的时候表示，当前需要讨论的局势并不简单，双方将会就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所组成的部分及各个方面进行讨论。威特科夫在发言时对俄方同意在三天内停止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感谢。普京对此回应表示，乌克兰当局虽然公开提出实行范围更广的全面三天停火倡议，但俄方从未同乌方达成过相关的协议。不过俄方会继续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和斡船人员的安全。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的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尝试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的内容。

0: 同动乱，提醒民众现时正处于艰难时期。他证实当局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提高私家车部分汽油配额的价格，同时减少每月汽油的配额。他表示伊朗正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但如果大幅调高油价会加剧通胀，对所有家庭造成影响。伊朗武装部队发出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的船只和封锁当地，伊朗将会对该地区的美军军舰发动更加严厉的打击，而打击的范围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了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名被困11天的中国公民获救。获救的中国男子陆海涛49岁，是河南安阳人。他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水电厂隧道。新华社报道，他现时身体状况稳定，被送到加德满都的医院治疗。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探望。陆海涛忆述，在等待救援期间，自己爬到隧道内最高的地方，每次见到灯光就大声呼喊，但救援人员未有听到。直到昨日，当救援人员靠近时候，灯光照到眼前，他一度不敢相信，并形容获救是一个奇迹。这次泥石流的灾害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西藏一侧就有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尼泊尔当局星期六亦都在鲁亚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淹没的建筑物中救出一名64岁女子，她获救的时候意识清醒。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位于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堰塞湖的险情基本解除。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本港球手李卓耀和吴英伦双双晋身男单决赛，提早包办冠亚军。率先上阵的李卓耀在四强以直落两局21-15和21-19击败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基斯图波波夫，事隔一年九个月再度闯入巡回赛决赛。队友吴英伦就用了超过一个半钟头，在先失一局15-21后，连赢两局22-20和21-16，局数2-1反胜五号种子丹麦的安东神晋身决赛。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意大利站排位赛发生爆冷的赛果，亚二派车队的法国车手加斯利成功抢得杆位。今次是30岁的加斯利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头位出赛资格。加斯利在最后一圈做出1:21.786，全场最快时间，平治车手的罗素和麦兰伦车手皮亚斯利分别排第二和第三位，法拉利双雄陆克莱以及咸美顿则紧随其后，分别位于第四和第五位。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清姐点醒你？
4: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K 实战午餐。

0: 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九月八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Hello 早晨。
1: 早晨。
2: Hello 早晨。
0: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Hello。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0: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是梁继章。
0: 我是黎莉。
3: Hello 早晨。
4: Hello。
6: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7: 同一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

0: 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 而鱼仔 B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 FM99.7 新城資訊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到访美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傅首立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大约三个钟头。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及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嘅请求，佢应下达命令停止相关空袭行动。普京表示，乌方已经大幅减少对俄罗斯领土，包括莫斯科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已经下令三天内不会对基辅进行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决定即刻起至9月7号停止对莫斯科实施的打击。另外，普京提到乌方曾提议实施为期三天更广泛的停火，但俄方并未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将尽一切的努力确保美乌谈判的进程以及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三艘邮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美方目前暂未证实有关的消息。伊朗军方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因应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而袭击三艘伊朗的邮轮造成的损失，伊朗因而采取报复行动。伊朗军方警告，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该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将会成为打击的目标。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方在波斯湾和亚曼湾袭击伊朗的商船。

0: 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名3岁女童，她星期三起发烧，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第三宗个案涉及一名15岁男童，他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疲倦，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3名儿童潜伏期内并无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亦都冇出现着病征，其中6岁女童所就读学校，有另外2名学生最近曾出现轻微的流感病征，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的感染性控制措施。花旗发表报告，看好年底前金属市场表现，尤其是黄金和白银。该行预料金价未来3个月的目标至每盎司$4,800，料明年可是上望$5,000。并估计银价未来3个月的目标是$75，料明年可上望$80。花旗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短期内或有利能源市场，但预料霍尔木兹海峡最终会在今年第4季重新开放，会带动能源价格回落。该行料布兰特期油未来3个月将会回落至每桶$75。报告分析指，黄金和白银比铜、铜铝等工业金属更具韧性，能够有效抵御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农产品方面，花旗预料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增强，目前市场对天然气因素引致的供应风险定价仍然偏低，涉及糖、咖啡、棕榈油、米和小麦等。花旗近期已经上调谷物价格的预测，当中糖仍然是最看好的品种，料未来3个月的目标可上调至每磅$0.19。英超第3轮赛事，曼城主场以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利，顺利取得开季3连胜。新加盟曼城的安素费兰迪斯因为队友于赛前热身受伤，获派正选登场完成首秀。开赛初段，高云地利一度取得单刀机会，但艾和尼尔未能命中目标，站稳阵脚的曼城在26分钟由斯美安右路传中，射手夏兰特门前顶入全场唯一入球，协助曼城半场领先1-0。换边后，高云地利积极反扑，80分钟后被上阵的森斯近门施射被曼城的门将多拿龙马挡出。曼城最终维持1-0胜局，全取3分，顺利取得开季3连胜，在英超榜取得9分，而高云地利则吞下开季3连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 新城劲爆，立刻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今个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杰呢一首嘅《黑蛇传》。
3: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2: 今个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就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

0: 上个星期一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6: 各位听众大家早晨，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陈思哲 Cedric 老师。今天天朗气清，陪伴着大家一个宁静的早上，有这一首梁祝小提琴协奏曲 Butterfly Lover's Violin Concerto,The first movement, performed by the violinist Chloe Truong.

如果话《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系中国国家其中一首代表作嘅话咧，如果为呢个国家再拣多一首代表作，一定要播嘅咧就系嚟紧呢一首《黄河钢琴协奏曲》，由郎朗嘅钢琴演奏《Piano Concerto Yellow River Second Movement》performed by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星期新成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嚟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Fiona 同埋 Alpha。

0: 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搞嘅人噶。
1: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2: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3: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不知道大家一早起身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自己一早起身呢，会有一种很 fresh 很新鲜的感觉，好像无论昨日前日的心情怎样都好，今日都是一个新的一日，特别有音乐陪伴我们去洗涤心灵，重新得力，去让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为大家送上著名的电影《铁达尼号》里面其中一首《铁达尼号》组曲。 Up next, James Horner, Titanic Suite, performed by Ko Igarashi Trio。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2: 现在的面包档次分很多，
3: Mama Bitty 即祝你有个好胃口，
2: 我本身很喜欢吃面包的，
3: 就好像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 Bagel， 我们其中一个产品，我们有个厨房是在油塘那边的，所以就每天这样运输过来，
2: 工厂油塘那边整好了就再送去尖沙咀了。他今天带了上来的那些 Bagel 是很漂亮很精致。
3: Bagel 就是我们现在尝试的，例如有一个猫猫造型，即是我哋想令到佢 cute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2: 嗰种烟韧
3: 系啦。
4: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5: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哇，精神为之一振啊！嚟自咧音乐歌舞剧《歌声魅影》嘅交响组曲，由著名音乐大师 Andrew Lloyd Webber 创作。他亲自组成了81人的皇家爱乐音乐会管弦乐团 Symphonic Suites from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

0: 思哲 Cedric。
1: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刚刚播放的是来自 Andrew Lloyd Webber， 英国音乐大师韦伯爵士。对来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作品。这一首 Symphonic Suite， 来自歌剧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声魅影的交响组曲。刚刚之前提及过，他组成了81人的大乐队。皇家爱乐音乐会管弦乐团有一个故事的，大家都记得2021年我们都经历的疫情。韦伯爵士是对于当时英国在疫情期间删晒所有剧院的政策非常之不满的，他曾经是威胁过政府要开门，他就因为这样也都是坐监的。要而这个这么震撼的录音版本呢，就是呢在伦敦西区疫情之后首次的大型演出。这个演出呢对于韦伯来讲呢绝对是一个胜利的宣言，对于整个行业呢打了一支大的强心针。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会面超过三个钟头，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下达命令停止相关空袭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已下令三日内不会对基辅进行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决定即日起至到9月7号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此外，普京提到乌方曾经提议实施为期三日更广泛的停火，但俄方并未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将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以及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三艘伊朗的油轮，致使船只严重受损或被毁，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袭击两艘美军舰只的行动。美方强调袭击并未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采取报复的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三艘油轮以及三艘同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并警告所有在波斯湾船只应该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美方暂未证实有关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方袭击商船的侵略行为，指责美方构成战争的罪行。伊朗军方司令部发出警告，如果美方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及实施封锁，伊朗将会对该地区的美军舰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并且不排除扩大打击的范围。以色列公共广播

0: 以軍計劃在縮小的安全區內新建軍事據點，並以此依托採取軍事行動保護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區。報導指出，以軍正在北部戰線的局勢可能趨緊做好準備，防範黎巴嫩真主黨以及伊朗做出的回應。花旗發表報告表示，看好年底前金屬市場的表現，尤其是黃金和白銀。該行預料金價未來三個月的目標至每盎司$4,800，料明年上望$5,000。估計銀價未來三個月的目標是$75，料明年上望$80。報告指出，中東局勢持續升級，短期內有利能源市場，但預料霍爾木茲海峽最終是會在今年第四季重新開放，並會帶動能源價格回落。該行料布蘭特期油未來三個月將會回落至每桶$75。報告分析指，黃金和白銀比銅和鋁等工業金屬更具韌性，能夠有效抵禦能源價格上漲的衝擊。克羅地亞足總證實，即將41歲的摩迪力決定繼續為國家隊披甲。克羅地亞足總在網上的貼文指，摩迪力已經向國家隊新主帥比力以及足總主席確認，將會繼續代表國家隊出戰新一屆的歐洲國家聯賽。又指摩迪力曾代表國家隊披甲202次，為克羅地亞創造了歷史最佳的成績，他的傳奇在國際賽場生涯將會繼續。這一名前皇家馬德里的中場，去年夏季加盟意甲的 AC 米蘭，他在2018年以克羅地亞國家隊隊長的身份協助國家隊贏得世界盃亞軍，並在2022年一屆則是獲得了季軍。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99.7 至102.1。新城資訊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過。
2: I'm with you。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2: 新城廣播
1: 天氣報告。
3: 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未來數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現時氣溫26度，相對濕度94%。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5: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節。主持陈思哲 Cedric。
7: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有一个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的节目古典章节 Classical Tune。 我是主持陈思哲 Cedric。 讲到历史伟大的作曲家呢，一定没有人不识的，就是这位贝多芬，出生于1770年，而去到1812年左右呢，贝多芬创作到第7首的交响乐，而总共有4个乐章的其中的第2乐章，因为它的旋律优美而且悠而不伤，很多时候呢，但演奏会被要求再演奏多次。 而日本指挥家小泽正义

CAG Osawa 在他抗癌多年，好不容易呢过了个80岁之后，他85岁生日的时候呢就演奏这首的乐曲。在2016年率领着 Saito Kinin Orchestra 演绎这首同样是贝多芬晚期的作品，被誉为呢亦都是这两位艺术家晚年心境的深刻写照。CAG Osawa Beethoven Symphony No. 7 The Second Movement Allegretto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7:15。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4: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鐘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鐘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鐘去做呢啲嘅功课。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0: 早上7: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3: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2: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3: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2: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城资讯台。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话我知最新的健康资讯。
2: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3: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由营，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1: 逢星期日下午3:30，斯文主持的健康自由营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0: 好多谢各位支持新城资讯台呢个节目《古典章节》。嚟到节目嘅尾声咧，为大家送上炎夏嘅一份礼物，去降降温。大家听到以下呢个演奏咧，一定会觉得系爽晒嘅，因为咧嚟自咧两位嘅大师啊，大师之中嘅大师咧，小提琴界嘅 Isaac Perlman。扎克帕尔曼同埋火帕咧，年青新一代嘅爵士天才啊，乔恩巴蒂斯特 （John Batiste）。John Batiste 咧喺近年咧系一个冒起嘅新星，去改编好多嘅古典音乐变成爵士音乐嘅高手。最近咧佢改编咗咧贝多芬嘅《给爱丽丝》啦，亦都有莫扎特嘅《土耳其进行曲》。就让我哋细心欣赏佢用佢嘅苏宁音乐唱法同大师。Isaac Perlman 一齊演繹呢一首《Summertime》，performed by Isaac Perlman and John Batiste。

非常精彩，来自古典界和爵士界跨界融合的一次的精彩演出。在人生里面能够找到好的合作伙伴真的不容易，来人亦都送上这个天作之合的合作，日本女歌手出道20周年的信香和同你合作的玉置浩二，歌名叫做花束，意思是比起花束更想和你在一起。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Turn it up.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双方会见超过三个钟头，会谈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俄方在会上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在会上重申，愿同美方透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美方特使则承诺，随后在基辅和乌方接触时，将会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的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补充表示，美方在这一次会面中提出一系列可能解决冲突的方案，除了俄乌问题之外，双方都详细讨论了经济议题，以及俄美之间可能展开重大互利合作的项目。普京将会继续和特朗普保持联系。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三艘伊朗邮轮，致使船只严重受损及被毁，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袭击两艘美军舰只的行动。美方强调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采取报复的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三艘邮轮以及三艘同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并警告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避免在非法航道 航行。美方暂未证实有关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方袭击商船的侵略行为，指责美方构成战争罪行。伊朗军方司令部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美方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和实施封锁，伊朗将会在该地区对美军的舰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并且不排除扩大打击的范围。美伊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船只数量持续维持在低位。分析指出，在当前双方军事行动持续，地区局势短期内仍然会动荡。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表示，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纳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相关的计划仍有待以色列政府的批准。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表示，以军早前完成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地道的行动，随后制定调整的部署计划。